0: 将继续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指出，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声明称，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敌人完全不可信任。
1: 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相关人员已前往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巴加埃当天还证实，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他强调，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4: وقتی آمریکا سخن از دیپلماسی میگه منظورش تحمیل ارعاب تهدید و تحریم هست و قطعا مادامی که در این فضا باشند و به دنبال تحمیل خواستهاشون بر ملت ایران باشند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متقابلا دفاع از کرامت و حاکمیت ملی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3: 外媒20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当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2: 美国媒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声明中公布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近期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一名美军军官表示， 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尤其是

0: 是在相关人员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统计，已有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定期报告美军受伤总人数，但近几周已停止更新这一数据。有分析认为，历史上美军伤亡是点燃国内反战情绪最快的催化剂，一旦伤亡数字不断增加，来自军人家庭的愤怒或将成为跨党派的道德压力。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此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1: 美国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伊朗表示将会做出同等回应。美伊互袭波及中东多国，以军称已做好对伊恢复战斗准备。伊拉克民兵武装也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直接参战。美伊持续军事对抗是否会导致中东局势全面失控？外交斡旋是否还有空间？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3: 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确实冲突迎来了非常危险的可能的升级风险。一方面呢，以色列是在扬言不断对伊朗发出新的攻击威胁。如果以色列一旦发动对伊朗的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就意味着当前的冲突的地域范围和整个的冲突烈度将会大大的提升。对于整个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在扬言要恢复对于伊朗的支持啊，尤其是可能会对美国以及以色列等等一些国家的这个军事和政治目标发动攻击。而如果说这样的威胁成真的话，也就意味着整个地区形势可能走向进一步失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如果我们客观理性的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从当前双方的这种能力来看，实际上都走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临界点。因为一方面呢，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现有的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能力和军事打击能力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在伊朗周边，美国仍然只有2个航母编队和1个两栖登陆舰编队，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仍然是依靠这些海上力量来完成的。而这些海上力量的部署到现在，有的舰队已经所谓的超期服役，有的舰队呢，它通过了过去1周多的这个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之后，实际上它的弹药量和它整个的这个后勤的补给量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支撑下去啊，仍然是存疑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伊朗来说，尽管伊朗现在针对美国在巴林、在科威特、在卡塔尔、在约旦的一些军事基地发动了源源不断的打击，但是呢，由于伊朗国内也要考虑冲突所带来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经济问题，那么伊朗实际上它所面临的压力实际上也一点不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现在仍然是表示的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不断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事互袭，但是呢，这种军事打击考虑到美国和伊朗现实的军事能力能不能长期的支撑下去，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其实迎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冲突或者是进一步的升级，或者是逐渐的迎来新的这个和平转机。而我们也不要忽视，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沟通渠道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卡塔尔、阿曼以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仍然继续愿意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发挥沟通和桥梁的作用。因此我觉得在未来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会迎来关键的节点，冲突或是进一步的升级和扩展，或是迎来关键的转折。那么未

0: 来一段时间将会尤为重要。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2: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3: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2: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

0: 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昨天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日本民众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4: 七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50%，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6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6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

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首先，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分析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

0: 弱公众信任。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期爆料，高市竞选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面对相关指控，高市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第三，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不仅未能兑现下调消费税等竞选承诺，反而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元不断走弱，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有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指出，当前高市内阁关注的议题与饱受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日本政府推进一些在民众看来优先程度不高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社会分歧，也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1: 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召见意大利驻俄大使馆临时代办斯科帕，宣布两名意驻俄大使馆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及其家属在72小时内离境。俄方表示，这一决定是遵循对等原则采取的反制措施。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意政府决定驱逐两名俄驻意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
2: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10年计划。工党本月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莫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斯塔莫7月20号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难，和几任前任一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重重挑战。
3: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10年第7项，伯纳姆怎么破英国困局成外界关注焦点。英国卫报文章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首先，经济困境。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会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编制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将严峻考验他如何兑现此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其次，财政压力。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以斯塔莫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第三，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但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20号，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

0: 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两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乌季奇表示，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8月19号起生效。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4月3号宣布对美国汽车关税采取反制举措，对等征收25%关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了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下面就来盘点一下本届大会上的亮眼成果。
2: 今年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大多是单打独斗，而超节点用超高速网络连起成百上千张 AI 芯片，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在展馆的不远处，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真机面向全球公开亮相，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3: 这里展示的基础算力模型和 AI 智能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打算把拍的照片翻译成俄语仔细学习，从中获得一些见解与同事分享，向他们展示中国有哪些最新的技术。
2: 近年来，一批中国开源大模型从单点亮相走向群体突破，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本届大会上，一系列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举措集中推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未来将在30个国家推动落地应用。
4: 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做法，这基于中国倡导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15/5规划。中国也在寻求在国际上采取同样的做法，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5: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6: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

0: 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1: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or getting fitter.
2: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3: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影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吉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罗马尼亚水务部门表示，随着部分地区降下暴雨，预计未来多瑙河流量将逐步回升。近期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主降雨带从西南至东北覆盖10余省份，局地累计雨量降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西北、华北、华南、江南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
4: 20号，北京市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从20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7下8上主汛期。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唐山、石家庄等45个站点出现超50毫米的暴雨。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20号，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等地局部区域迎来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同时伴有较强雷电活动，局地还出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出现在广西东部及沿海区域，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水利部消息，截至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同时，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0号22点40分，在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北纬22.53度、东经107.81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广西崇左市扶绥县以及南宁市的居民有明显震感。记者昨天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7月17号上午，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根据当地通报，本次山体崩塌为大型崩塌，崩塌体总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我 要练出。

0: 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中国与柬埔寨签署关于在第三国贸易措施背景下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继续就与第三国贸易措施相关的共同关心问题保持开放建设性的对话，在可能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有关措施解读和实施上，双方会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提高透明度。备忘录的签署体现了中柬源远流长的友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深厚持久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联系，这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对双方在尊重主权、相互信任和合作共赢基础上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昨天中国与泰国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泰王国商业部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推进两国产供链经济合作，定期举行会议加强交流，支持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地方企业等不断深化和促进务实合作，更好为两国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应对挑战。近年来，中泰产供链合作潜力持续释放，备忘录的签署将推动中泰建立务实高效的产供链合作平台，维护两国产供链安全、韧性和畅通，共同打造更为紧密的中泰产供链经济合作关系。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17: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其中，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

0: AI 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新全产业链培训，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将家政服务相关竞赛项目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此外，还将依法依规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动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水平。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坐飞机出行时，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那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又该如何维权呢？一起来关注。
4: 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5: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4: 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及《民航服务相关管理规定》，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5项核心权益。第一，知情权。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 航司承担免费住宿、

0: 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如果遇到机票超售，消费者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1: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中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20号开行，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68个铁路站点，到达港口后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20号起，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前，埃塞俄比亚、布隆迪等国已实现单独准入。新政策将惠及毛里求斯、安哥拉、多哥等更多非洲国家。这是继干辣椒、腰果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20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通过快速射击、实爆排爆、解救人质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连日来，多条黑鳍鲨现身海南三亚蜈支洲岛的浅滩海域，它们或独自在海水中穿梭徜徉，或3-5成群追逐嬉戏。黑鳍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从2022年起，它们每年到访这片海域，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近日，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游客观赏与萤火虫种群繁育需求，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干扰萤火虫繁殖活动。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

0: 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昨天，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捷兰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2: 上午10点，编队2艘舰艇缓缓驶离码头。此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任务期间，编队将围绕提升学员航海素养与综合能力开展实习训练。
3: 作为海军学员，这是我第一次随舰出海，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舰艇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2: 训练内容上，编队设置了航海、舰艇组训管理、兵棋推演、专项课题演练等科目，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将组织礼节性访问、甲板招待会、参观建学等友好交流活动。
4: 我们希望能够打牢跟舰学员专业基础，帮助大家积累海上实践经验，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大家来看天气，在北半球多地高温暴雨强对流是天气的主流。我们具体来看，影响高温和降雨落区的主要天气系统之一是副热带高压。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中国的天气格局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江淮、江南、华南一带是降雨频繁，一些地方有大到暴雨，同时东北、华北多阵雨、雷阵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新疆周边以及四川盆地到陕西还有河南一带，新疆、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欧洲，欧洲中东部会被大范围的阴雨天气所覆盖，伴随着雨水，中欧多地天气清凉，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不足25度。而在西班牙、还有法国、意大利南部等地，真的是夏日炎炎的景象。西班牙还会有高温出现。来看北美洲，那么美国大部分地区天气炎热，多地将会被高温所笼罩，一定要。

0: 注意防暑降温。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长春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成都晴，25到40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5到24度；西雅图晴，19到32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纽约中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东京小雨转晴，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1到14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4到21度；柏林晴，11到21度；维也纳晴，15到24度；苏黎世晴，13到25度。
2: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
1: 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0: 易总，我跟其他队长有过一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2: 我也很想听听。
0: 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
2: 是，各位老总、各位专家，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开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试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0: 散会。

0: 喂，亚红。
1: 于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
0: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
1: 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

0: 你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1: 嗯，放心吧。
2: 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0: 你放心吧，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啊。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试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试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都是平等的，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4: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军工单位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3: 我插一句啊，大帝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5: 书记，我想发个言。
3: 你说。
5: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6: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3: 你也支持这个提议？
6: 是。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
3: 什么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
4: 建林同志，接着发言。
6: 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大家讨论。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的人拼光了。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4: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6: 我们5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5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2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4: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5: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个态，支持建林的意见。
4: 吴强同志，
7: 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
4: 你看，两位，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4票，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是非次序。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8: 政委，去哪儿？
9: 你去哪儿啊？
3: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9: 贾总，
10: 到，
9: 也给我派车。
3: 你又去哪儿？
9: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8: 走。
10: 是。
9: 贾总，
10: 到，
9: 快去派车。

0: 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1: 是。
2: 秦当队长，我是小徐。
3: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4: 好好，小刘前面掉头。
3: 陶政委，我是小徐。
2: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3: 首长请你们停车。
0: 什么请？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3: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4: 好。

0: 立正站好了。你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
1: 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0: 没收了？
2: 他是纠察。我说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让你藏包烟，你都藏不住。
0: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2: 首长，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
0: 被油火给淹，你打那埋伏。
2: 拿出来。
0: 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
2: 不让进就不让进嘛，
0: 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2: 首长，您喝茶。
3: 首长，秦大队和陶振威已经站了一会儿了，让他们站着。
4: 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吓人了。这下有好看的了。
0: 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你这个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
4: 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就看不住了。你的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
2: 少说两句。首长过来了。
4: 这会儿脑袋瓜子凉快了，
0: 是。
4: 陶博士，你呢？
5: 报告首长，
4: 我反对给我取绰号，首长也不行。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5: 我一直很清醒。
4: 少谢。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
5: 是。
4: 首长，日理万机。
5: 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
4: 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机也理不了。回答我，
0: 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
4: 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首长，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0: 我偏听偏信？
4: 首长英明，
0: 我英明。 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4: 首长，在这汇报，
0: 这儿怎么不行了？
4: 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了？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
0: 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4: 是。
0: 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
4: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0: 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4: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
0: 嗯？
4: 时间这么紧张，试验试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
0: 是啊。
4: 为什么？
5: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0: 首长喊你呢，
3: 还不快去啊！

0: 您把车开过来。报告，
1: 秦大地，
0: 告，
1: 你搞什么？

0: 阿明的，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1: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
0: 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
1: 孙勇，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首长，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2: 首长，我不同意。
1: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3: 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是？
1: 刚才我没考虑清楚，
3: 现在想清楚了。
1: 是，
3: 说，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打败所有的人，顺理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头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第一个去牺牲。
4: 子勇，你胡说什么？
3: 首长，你瞧瞧。
1: 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
3: 现在他又这么说，
1: 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试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试飞员吗？
4: 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试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3: 首长，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1: 什么事？
3: 我请求过首长。
0: 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试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司勇，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
1: 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0: 大弟，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
3: 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未来。
1: 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
0: 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队内的系列对抗赛。
1: 是，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首长，我就直说了吧。
3: 大帝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5: 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
1: 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这支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试飞员，在这支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
5: 秦大帝，你敢跟我撂蹶子？
0: 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去了。你怎么还不走？站这干什么？
1: 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0: 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

0: 哎呀，往里蹭！
1: 你上来干什么？下去！
0: 我下什么去？开车！
1: 等等！
0: 哎，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1: 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

0: 跑到这儿打我的小报告，
1: 你先画，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我
0: 现在就是尖刀班长，
1: 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0: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1: 大丁，艰难级试验试飞。 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多漫长，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0: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
1: 我告诉你，私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大姐，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情，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情谊，也不是因为物小。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2: 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哎，
3: 大爹，
2: 首长回来。首长，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 秦大帝的提议，同意试飞大队利用三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
4: 不是，
5: 讲一下，请稍息。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 将进行调整，今天准备一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试飞员的试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试飞员。下面宣布竞赛规则，为保证对抗赛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两两对决，胜者。 进入下一轮复者淘汰，直至决出五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五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一名。安静，在这里我有两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两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而是总指挥。 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命令我们执行的。第一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一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
2: 不要觉得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公平。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
5: 第二个规定。 对抗赛不是只搞这一次，通过这次对抗赛排出的试飞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战定终身。一战定终身，
6: 不行，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
5: 首长要求我们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试飞顺序。
2: 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
6: 首长。
5: 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
6: 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安静。回去以后，竞赛的日程表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再强调一点，今天一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最后一条。 是政委和我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

0: 的排位赛，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为了获胜而犯规，成绩取消，排在大队最后一名。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担心的是我，你这话说的，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埋着呢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他准备了3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惊天。
1: 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进行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你的安全；第二，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
2: 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尝试英雄泪满襟。
0: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1: 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
0: 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
1: 好，
0: 要求取消对抗赛。
1: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
0: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
1: 当然了，立下的规矩当然要守了。
0: 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
1: 你真的放心？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0: 你说，
1: 如果说他能把我打败，我肯定会把责任和位置交给他。可惜他不能。

0: 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俩人肯定琢磨的怎么干掉你，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他肯定琢磨着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1: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
0: 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精心准备，不能犯那种低级错误。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秦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我听你。
1: 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试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全赢？
2: 对。
3: 只有完成全部比赛，才能把海军舰载机试飞试验大队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试飞试验大队，来完成首长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任务。
2: 不愧是我们空军的王牌，你的意思是？ 打起仗来，三军联制，支援海军，也就是帮我们空军。
1: 怎么样？你们有信心吗？
4: 有。

0: 我完成完这次任务，我立马就转业。我答应你，以后绝对
1: 还有以后吗？
0: 这次任务不一样。
1: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秦大迪？我们结婚15年了，你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3年。我哪次苦过寒过闹过呀？我也是个女人，我在家是独生女。 我的闺蜜们出去逛街、旅行，全世界买买买，我在干什么呀？
0: 你小点声。
1: 我在家等你，牵挂你，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两边的父母。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你飞行任务差点没了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还小产了2次，可我抱怨过吗？ 选择跟你结婚，我父母劝过我，朋友们阻止过。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忙，飞行任务多，但我相信爱情呀。我觉得我们的爱能战胜一切。这15年来，我一直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我说服自己，我可以不住好的房子，不去旅行，不买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等你，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回来，我们能够相互照顾，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

1: 你情大体很重要，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那海军那就更需要你了。只有我和孩子不需要你，是吗？我觉得这些年可能我太自怜了，我认为我可以不重要，但孩子，孩子对你来说总是重要的吗？可并不是。
0: 孩子重要，你也重要，但这次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
0: 你冷静点好吗？
1: 没法冷静。 景大，你给我告诉你，你要这次再敢变卦， 我必须跟你离婚。

0: 喂，大弟啊。
1: 吴桥，秦毅怎么样了？
2: 挺好的，一直都很稳定。你呢？
1: 我挺好，就是忙。还生我气呢？要不电话里冲我吼几声。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娘俩怎么样了。现在
2: 我们都挺好的，秦毅也不错，也没有再犯。你真的没事吧？
1: 真的没事，我这边工作刚刚展开，思勇跟我是搭档，挺好的。吴晓，什么辛苦你了，
2: 都老夫老妻了，说这些干什么？
1: 那要没什么事儿，就挂了吧，太晚了。
0: 好，再见，
1: 保重。

0: 加医生。
1: 我气色怎么样？
2: 我们是去实地观察，又不去相亲。
0: 知道，工作第一，面对工作我只会更严苛。但是呢，以后那个谢奇葩哈，你负责，在我面前直接略过。
1: 为什么？
0: 你没听康言成说呀，他交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1: 这人有问题。
0: 刚提醒过你，对待每个飞行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要区别对待。

0: 同志们，请小心！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第一次空中系列对抗赛今天就开始了。按照规定，竞赛将举办三天。下面各就各位，第一组，出列。
1: 准备登机。
2: 是。
0: 剩余的同志，马上到飞行数据监控中心观摩并学习。记住了，这是你们大家熟悉对手的好机会。解散。
3: 别让我等太久，速战速决。
4: 立正！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好，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4: 是。各就位。

0: 来，各位大师，各位大婶，来，新到的纯净水啊，咱们喝出健康，喝出快乐，喝出战斗力。来，一人拿一瓶。
1: 打仗呢，这是喝什么水啊？完事儿再说，抬走。
2: 你还是先放后面吧。
3: 自己拿，这马屁还没拍对时候是吧？
2: 行，大家打仗，大家加油啊！

0: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1: 哎，老康赢了！好样的，老康！
2: 动摇，动两，立即返航，立即返航。第二组，动三、动四，准备。

0: 动动，我是动三，博弈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2: 没开始，
3: 什么情况？
2: 什么情况？
4: 这情况。

0: 动三动四，立即返航，
1: 立即返航。
2: 动动，我是动三，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0: 动三，
1: 返航，我命令你返航。
2: 明白。
3: 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4: 动五动六准备，动五动六准备。
5: 有事啊？
6: 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5: 吴江，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6: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找地儿说理去。
7: 走，
5: 吴江，
7: 抓人，
5: 松手，
7: 吴江。
5: 干嘛？
7: 吴强，
6: 走，
5: 吴强，
7: 松手。

0: 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1: 报告大队长，我要求重赛一次，这不公平。
0: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你都提前告诉人家，你还没准备好吗？你没有机会了。 下午1点，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2: 是。哎。

0: 亲爱的，
1: 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才有时间给你回电话。
2: 没事儿，你这会儿干嘛呢？
0: 今天陪妈妈在度假
1: 村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2: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0: 怎么会呢？我们可
1: 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2: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回去陪你。
3: 你自己注意啊，喝酒什么的，
1: 嗯。
2: 哎，你帮帮我，要是有机会跟阿姨解释一下，好不好？
0: 行，那你就
1: 专心工作，嗯。
2: 好，那我先回去，晚一点的时候再来感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4: 钱总，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才买的，我要穿这个出去，不会给你丢人吧？
1: 不会，我们走。
4: 走。

0: 嗨，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啊？
1: 你还有题要做吗？
0: 没了，不过过两天还有新的。
1: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0: 咱们是应该一起离开吧？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
1: 这好像不归你管吧？
0: 我看到你的测试报告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我那天跟王小毛做的心理游戏？
1: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0: 这么快拒绝？我从你的言语中读到了防御，真像个刺猬似的。哎，你平时那么敢做敢当敢于冒险，今儿怎么怂了？你在怕什么？
1: 想看就看吧。
0: 我从你的目光中读到了坚持和毅力，还有你的梦想、理想。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1: 你平时经常去哪儿？
0: 这个说不准。
1: 麻烦给我一个你经常出没的地图，省得我们见。
0: 过度防御。

0: 这可是海空的一场对决，
1: 这个疯子
2: 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
3: 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有今天这样的性格？
4: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跟你拼刺刀。
2: 我知道自己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
5: 首长预测一下他们俩谁能赢。
6: 请看海空雄鹰第七集。

0: 航母平台现在是试验室航阶段，有什么不懂的，需要解决的，跟工厂说出来，啊，让他们帮着解决，让他们帮着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客气。
1: 周长放心，我们不客气。<笑>
0: 行了，我得赶回去了。试飞大队那边啊，正在进行空中对抗赛，那伙人的脑袋啊，比你们难踢。我走了，
2: 再见，首长。
3: 哦，对了，
0: 我听说女兵要上航母，
2: 首长，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定的，不管谁定的，都得给我顶住啊！弄些女兵来添什么乱啊，给我顶住了，听着没有？
3: 首长，上面的命令说，女兵上舰是国际惯例。
2: 什么国际惯例啊？
3: 中国男人那么多，
2: 弄些女孩子上来遭什么罪啊？他们有他们的国际惯例，我们有我们的中国国情，我在上边要是顶不住了。 你们在下边给我扛着，
3: 首长，我们是您的部下，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一切行动听您指挥。只是要我们出面顶，我们可不敢了，那是条例，绝对禁止的。

0: 哪有你们这样的部下？眼看冲锋陷阵了，把首长推到前面去替你们顶枪子儿，啊？行了，女兵的事儿我来顶着，啊？知道了。营中，
1: 首长，
0: 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1: 好，
0: 女兵的事儿交给我，但是接见部队这边，你们一定要搞好，回到基地就不要休息了，什么星期天啊，不要休了。
2: 还有，甲板勤务人员的训练一定要抓紧，别等着哪天舰载机在陆地上着舰成功了，要上航母了，你们这边拉稀了，到时候我可要打你们的板子。
3: 首长放心，如果舰载机明天上舰，我们今天连夜也要把队伍训练出来，完不成任务，你们把我们撤了。
0: 放心吧，首长，
1: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我可是认真的，
0: 你们俩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干不好有人干，走了。

0: 大地，首长来了。
1: 报告，首长，您怎么来了？
2: 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0: 请说。
2: 一一对决，请首长指示。没有指示，继续指挥，就当我不在这里。是。
1: 首长，请坐。帮我拿瓶水。谢谢。

0: 别担心，你能赢的。他也不能轻敌。这两天啊，我天天盯着他，他的诀窍啊就三个字：不讲理。他所有那一套路我都清楚，什么欲擒故纵啊、突然袭击啊、设个套让别人钻啊，他这些套路我都门儿清。但我担心。
1: 他还有手段没使出来，你倒好好盯住这张比赛，看我怎么揍到他满地找牙。行。嗯。空军那俩嘀咕你了，瞄了你一眼，你准备好了没有？这可是海空第一场对决，手下留点情，注意点团结。听见没有？
2: 下一组开始。
3: 下一组谁？
2: 是由海军的谢振宇对空军的葛年林。

0: 这个疯子还来这套！
1: 这新人鱼搞什么名堂？这样会出事故的。
2: 首长要不要命令他们停止？
1: 不，继续。
2: 是。

0: 别躲了，老七。
1: 坏了，出事了。

0: 你们海军的领导呢？你们的人还守不守空中安全规则了？
1: 那也是我们赢了。
2: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0: 明天如果是谢振宇和于涛对决，我还来。
1: 是。
0: 走了。
2: 我送下赵云。

0: 别去多丧气的，系列赛进行到现在，咱们这边有你，他们那边有谢振宇，1:1，咱们没输。
1: 就是，他们那儿还有秦大队长呢。
2: 宇桐，对不起啊，我输了，没能完成任务。
1: 行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吧。来，先帮我出出主意吧，明天怎么赢谢振宇？
0: 这小子赢在心态上。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你以为是在竞技，他不是，他只要一声空，就得和你拼命。
1: 我说两句啊，这个人别看平时冷冷的，见谁都不爱搭理，其实我发现他把对手观察的特别仔细，而且早早的就制定了针对性的战术。
3: 我觉得这小子呀，研究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术，他研究的是对手的心理。
4: 刘波，你是智多星。
1: 平时跟别人的见解总是不太一样，你说说呗。我是觉得啊，从一开始我们就小看了这小子，
5: 宇涛，我们5个人中间，真能和他有一拼的，恐怕也就你了。但就连你，也不一定能赢他。哎，你这不是找他人之前灭自己威风吗？
0: 就是。
1: 要我看，这谢振宇他就是一个快，不讲理啊，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先把你打乱了，他就有机会了。等你反应过来，战斗都结束了。
0: 要是把他琢磨透了，我觉得吧，他也没什么了不起。
4: 小毛，你刚才说谢振宇就是个什么？
6: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
4: 在空战经验和技战术特点上，明天你们能打一个平手。善于研究对手的技术特点，包括心理特点，确定战术，你们也能打一个平手。
3: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1: 你老说。
4: 明天，宇涛，你要是仅靠着技术一刀一枪的跟他周旋，想赢他很难。
7: 刘波，小毛，你们俩说的话对我有了启发，我知道自己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那，奇葩的。哎，你说这个人哈，真是奇怪，做事情呢不按常理出牌，怪不得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8: 不是有一个吗？
7: 你说那一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我吧，就是计算了每个人的成绩，但是具体数据还没看。

0: 聪慧性、永恒性、感为性、独立性的得分都高于常模，具备一个飞行员良好的素质。但是，他这个幻想性和忧虑性的得分也高啊。对了，我昨天跟他接触了一下，我看他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我本来想多了解了解他，可能我太心急了。我没想到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完全就像是敌军进入了我国海域，我还用对视的方式，我想打消一点他的防御性，失败了。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有今天这样的性格？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1: 有故事啊，
0: 就是不一样，要不怎么是奇葩呢？
2: 哎，水果钱给我报了。
3: 给我买的？
2: 给吴强买的。
3: 你给吴强买的，你找他报去？
2: 那还不是为了你啊，你把人飞的都快背过气去了。我刚才路过人房间，还坐在那儿发愣，两眼发直呢。都是战友，能不能温柔一点，别跟敌人似的。
3: 照你这话的意思，我们这一次空中对抗目的是联络感情，以武会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那也不能把人飞抑郁了吧。你看我给他买的香蕉、橘子，
3: 橘子是上火的，
2: 顺顺气儿嘛。明儿个准备怎么飞啊？
3: 照实战飞。
2: 那我还得备份水果。
3: 嗯。

0: 大弟，首长来了。
1: 处长，
2: 我还是来观战的，啊，就当没我这个人。开始吧。
0: 是。首长坐。
3: 动摇动量，我是动动。
4: 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0: 看我干什么？首长预测一下，他们俩谁能赢？
1: 你认为谁能赢？
2: 首长比我有经验呢。首长预测一下吧。
1: 我知道你认为谁会赢，但是我不说。
0: 动动，
1: 我是动摇。
0: 好，
2: 准备完毕。
1: 动摇，请求起飞。
0: 动摇，动摇，我是动动，可以起飞，可以起飞。

1: 老康，预测一下结果。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我是不会回答。哼，
2: 就你这话，已经影响到海军跟空军的团结了啊！
3: 别扯这些没用的，鱼套赢定了啊！
4: 哎呀，
1: 抓紧看吧。
4: 我觉得呀，这一定是一场持久战，谁想速战速决都不太可能。
2: 嗯，
0: 那也不一定啊。
4: 这时候您就别唱反调了，认真看吧。

0: 别高兴太早了，后面还有秦大队长呢。
1: 首长，搞什么名堂？啊，我大老远的跑来，本来想开一场龙虎斗，不出一个回合，蝉联三年的海军空王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人家干掉了。
2: 首长，你听我说，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于涛营在准备充分上了，他把自己变成了谢振宇，一上来就把谢振宇打乱了。
2: 你为什么不提醒谢振宇？ 报告首长，我是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仅是谢振宇的大队长，我也是于涛的大队长啊。

0: 同志们，来吧，
1: 刮去刮去，
2: 来！
3: 干什么？不就是赢了一场比赛吗？
4: 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你今天可把我吓够呛啊！这招真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那一下过去，我就知道陷阵于肯定完了。
1: 我也觉得是，你从一开始就不是于涛了。你反而倒变成了陷阵于，哎，你快讲讲你到底怎么想出来的？
0: 就在这儿说呀，
3: 就在这儿啊！
0: 我还说什么呀？不都让你们给说出来了吗？不是，我们说什么了？
3: 你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我让自己变成了陷阵于，
0: 大家都明白了啊，
5: 明白什么了？我还没明白呢。
3: 哎呀，于涛不是说了吗？赢陷阵于的办法就把自己变成陷阵于，
6: 就是陷阵于快，你就比他还快；陷阵于不讲理，你就比他还不讲理；陷阵于玩空中拼刺刀，你就先把刺刀尖给他捅出来；陷阵于不要命，你就比他更不要命。
7: 用敌人的战法对待敌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6: 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其实大家呀，说的都对。今天我赢了，我得感谢你们，尤其是小毛跟刘波。昨天你们俩说的话提醒了我。我俩提醒你什么呀？哎，
0: 别在这儿给我俩戴高帽了。
3: 刘波，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人都有软肋。小毛说他就是一个快，只要一上去，就学他们101团的老团长，跟对手空中拼刺刀。
0: 就是这两句话提醒了我。我昨天想了一晚上，什么才是谢振宇的软肋？后来终于让我想通了，谢振宇最强大的地方，恰恰就是他最不会设防的地方，那儿就是他的软肋。就用他的方法跟他拼。
1: 听听啊，要不说这是咱们空军的独孤求败呢，
0: 咱们可得给首长打电话啊，给他请功。
3: 对，
0: 还有一场跟秦大队长的比赛呢，
3: 不用担心，明天你一定赢。 你怎么知道？谢振宇今天已经被你打下来了，这场系列对抗赛的最精彩部分已经过去了。世世大体如此，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世界杯决赛一般都没什么意思，半决赛或四分之一决赛肯定有一两场特别精彩。海军将能拿出来跟咱们拼一拼的呀，也就是谢振宇了。秦大队长
1: 年龄大了，
3: 对你构不成什么威胁。这不是我传言啊，谢振宇。
0: 连续三年挑战秦大队长，秦大队长都没有接招，他连谢振宇都对付不了，他能对付了我们的于涛吗？于涛，你怎么看？
7: 我觉得你们都小瞧秦大队长。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兵法上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谢振宇失利。

0: 因为他易胜，跟你们谁又能知道，什么才是秦大队长易胜的软肋？你这么一说，秦大队长没下过场，我们还真不知道他软肋是什么。哎，
1: 那我建议啊，明天还用对付信振宇这招对付秦大队长。为什么？哎，你们想想，秦大队长是海航101团于兆年老英雄的学生，信振宇的师傅吴惊天前辈也是他的学生，而且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2: 秦大队长他老了啊，锐气不在，创造力不在，是不是？以不变应万变。明天啊，真的不能跟他打持久战。
3: 我觉得啊，不能再用对谢真宇的方法对秦大队长。于涛的战术都被秦大队长看在眼里。再说了，那秦大队长也不像谢真宇一样呀，心浮气躁的。
4: 我是觉得吧，海军的首长这样确实有点不公平。你们说啊，秦大队长现在是一代宝啊，而且把我们的战术看得都一清二楚。可是我们呢，两眼一摸黑。
2: 于涛。
5: 这我还真有点担心了，
6: 别担心，于涛，我们还有一个晚上，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研究一下秦大队长，悄悄的进村，大枪都不要，我们制定出一个战术战法，打他个出其不意，一战平天下。走，
7: 走。

0: 首长走了，走了。首长很生气，但他说，明天还来，要看你和于涛的对决。想什么呢？还能想什么呀？我在想谢振宇为什么会败。
1: 你原本认为谢振宇会赢，
0: 就依他这几天的表现，我觉得全大队所有的人呢，谁都赢不了他。但于涛的表现超出我的预期了。
1: 那你现在是高兴的，还是沮丧？
0: 我当然是高兴了，为空军来的同志高兴，为试飞大队全大队高兴，当然了，也为他谢振宇高兴。
1: 为他高兴，他今天被于涛打败，仅仅一个回合，迅雷不及掩耳，连还手的机会于涛都没给他。高手
0: 对决啊，往往只要一招就可以置敌死命。于涛是空军多年的空王了，不是浪得虚名的。
1: 你现在心里肯定很失望，明天跟你决赛的不是谢振宇。
0: 我现在心里又多了一份担心，担心我会输给于涛。
1: 是，我反对你跟谢振宇进行对决，是因为这个人很危险，像他那种打法，只要一上天，就和对手拼刺刀，那迎面一撞，对手反应不快，早就双击一起在空中开花了。这是谢振宇的心理战术，如果对手真的不躲。
0: 他肯定自己就闪开了。就这一招，当年于兆年老团长对付外国人，招招见效。后来吴惊天也对我用过，让我给识破了。我就是不躲，最后老吴啊，还是自己闪开。你就这样战胜他，成为咱们海军新一代的空王。哦，对了，政委，接下来你的工作来了。
2: 我的工作？我什么工作？
0: 谢振宇这三年来一直认为在海军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狂得很。前段时间又赢了于涛和罗伯特，连吴惊天都说，以谢振宇现在的状态，比吴惊天巅峰的时候还要强。他今天冷不丁的让于涛挡在了决赛门槛那，你说就依他的心气儿，不是你的工作来了吗？你提醒的对啊。
1: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可是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要排除一切杂念，一切干扰，迎接明天和于涛的对决。首长说了，要是明天你再输了，他就解散试飞大队，重新组建一个。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不行呗。你就这么做我的思想工作？

0: 我这么做工作不行吗？还刺激到你了，老谢。 这个时候你必须把情绪稳定住啊！一会儿全大队都在看你，你必须扛得住。而且也就是一场比赛，胜败乃兵家常事。于涛他赢的也不光彩，利用云层躲避，搞这种突然袭击。
1: 你不用安慰我，赢了就是王道。
0: 那你以前还赢过叉子，你们俩就算扯平了。来来来，你给我出去，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老谢，你听我讲，这只是一场比赛，这不是世界末日。你现在就去跟我吃饭，咱们吃的不是饭，吃的是姿态。而且我告诉你。 你要是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1: 你根本不理解我，你不知道这次失败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0: 出去，谢。我帮你把饭打回来。

0: 干什么？
1: 到。
2: 谢振宇怎么没来吃饭？
3: 怕盛庭有点不舒服。
2: 怎么不舒服？病了？
3: 对。
2: 你这是干什么？
1: 给他打饭。
3: 是，
2: 给他打回去吃。
3: 不舒服可以找医生过去看，既没有病，又没有特殊情况，按规定必须到餐厅来就餐，餐食不允许带到宿舍去。
2: 啊，这样，我跟康延成过去看看。
1: 哎，谢振宇不就输了吗？至于吗？
2: 就是。
4: 不要议论。
2: 是，政委，我过去看看去。
5: 哎，你们几个，把这吃了。
6: 谢谢政委，谢谢政委。

0: 老谢，秦大队来看你来了，门怎么还锁了？
1: 老谢，大队，老谢他不会想不开吧？我昨天晚上看晚报上说，有个人他买股票输了100万，他想不通，然后就跳楼了。
0: 你给我住嘴！钱鼎宇，我开门。钱鼎宇，
2: 大队长。
1: 我来撞了，万一咱们动作慢了，就……大队长，听说你不舒服，我过来看看。这看着也不像啊，哪不舒服？要不要医生过来看看？
3: 谢谢大队长关心，我没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我有几句话。 想单独和大队长聊一聊，
1: 有话就在这儿说。大队长，请。

0: 队长，您不会认为我因为输了一场比赛就把自己关起门来捶胸顿足吧？
1: 只要你自己不捶胸顿足，我就不会那么去想。
0: 外面的人都以为我是因为输给了于涛而感到沮丧，但是您应该很清楚，于涛在我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他是我的手下败将。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没能抓住与您在空中刺刀见红的机会，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遗憾。
1: 你说错了。第一，在你跟于涛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不会考虑明天去跟谁决赛。第二，我虽然期待你能赢，但同时我也知道你非常可能会输。
0: 你是这么看我的？
1: 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2: 洗耳恭听。
1: 因为你太想赢了，前几天你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强大。

0: 于涛不可能不研究你，所以我今天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
1: 政委，
2: 怎么了？
1: 大队他刚进去，谢少宇要找他单独聊。
0: 谢连宇，我也不会认为你今天输了一场比赛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捶胸顿足。既然不这样，走，跟我到餐厅去就餐，等着明天看我跟于涛的决赛。
3: 你有把握能赢于涛吗？
0: 你又说错了，比赛还没有进行呢，我不会考虑明天的输赢。但是今天你跟于涛的这场比赛我都看了，实话实说，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于涛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我非常期待明天和他的决赛。谢林宇，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是现在跟我回餐厅吃饭，还是决定这顿饭就不吃了？我到外面去等你。哎，你怎么来了？
2: 你都来了，我还能不来吗？
4: 振宇，哎，
0: 谢林宇，
4: 怎么了？没事吧？
5: 怎么吐了？
6: 赵安，去叫车送医院。
7: 是，
8: 不用。
6: 真不用，
8: 我保证不用，
0: 有事就晚了。
8: 大队长，政委，我出去透透气就好。
6: 你怎么会突然这样？就
2: 我看这事儿啊，还是经理作祟。于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受不了了。
0: 哎，政委，你干什么去？
6: 我也出去透透气。
0: 看一张。他以前是这样吗？
9: 第一次也能这样。

0: 政委，你确定不用去医院看看？政委，
1: 我那是应急反应，现在已经没事儿了。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心里就这么接受不了失败。没事儿了，政委，你把手松开。哎，振宇啊，我们这不是有心理老师吗？夏初，夏医生。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一级心理咨询师，而且针对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疏导程序。 据说效果不错，要不然我们基地也不可能把他请来。要不现在去找找他？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事啊。
2: 这是命令吗？
1: 算是。我陪你去。
3: 心情不好？
2: 没有。算了，不问你，问了你也没说。 没事，你问，你展开了说啊。那我给你诊诊。嗯，
3: 行。
2: 今天已经看了好几次手机了啊。一般上班时间你从来不这样的。还有啊，从早上到现在，你已经吃了两块巧克力。对于你这种极度自律的美女来说，明显是在逃避不愉悦的感觉，对不对？
3: 没啦。
2: 你就说对不对呗？
0: 是不是有心事？心不挺大啊？哎，那我就说对了呗。
2: 没有。
0: 进去吧，
4: 政委，我其实
0: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没有什么坏处。
4: 行，那您忙去。
0: 哎，我在门口等你啊。哎，别磨叽了，进去吧。啊。
2: 报告，进，请进。预约了吗？
4: 我不用预约，是政委让我来的。
2: 你是来做心理咨询的吗？
4: 要不然呢？
2: 坐这边。
4: 凭什么？
2: 我心理测量。

0: 妮娜，帮我把支援室准备出来。
1: 有事叫我啊。
0: 说说吧，就你这性格，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不会过来的。
2: 刚才我当着大队长和政委的面吐了。
0: 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因为我在对抗训练的过程中输了，我对自己很失望。
3: 我觉得我愧对。

1: 我们俩走个过场，一会儿呢，你帮我跟政委说两句。
2: 我没空跟你走过场。大家都是同志，帮个忙嘛。好啊。
1: 哎，那你给我去个地儿。
2: 不是去哪儿啊？政委就在外边站着呢。
1: 我帮你跟政委解释。好。
3: 哎，方丈在那头。
4: 我说你慢点儿。
3: 干扰，别说话。

0: 就到这儿吧，别跑了。谢谢你帮我解围啊！
1: 谢我什么？你是认为我在帮你摆脱陶政委是吗？下次我尽量不麻烦你。陶政委还在等我的报告呢。
2: 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必须要喊出来。为什么？这是治疗的一部分。我不会。跟我学。我要瘦下去！我要瘦到100斤！明天就瘦到100斤！喊！
0: 让他瘦下去，瘦到骨瘦如柴，瘦到营养不良。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我是让你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喊我的干嘛呀？
3: 你管那么多呢？我喊出来就完了。
0: 你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要喊吗？
2: 我没有。
0: 那你现在最想实现什么？
2: 什么也不想要。
0: 你这会紧张吗？
2: 我很放松。
0: 哎，你这人。 你就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吗？就是说到要求我配合你，会让我感到紧张。那你还是容易紧张。你以后难过或者紧张的时候，就找点别的什么事儿分散注意力，跑步干什么都行，就别憋在心里，能喊出来尽量喊出来。放心吧啊，你没什么问题，你就是太专注第一名，才导致交感神经过于紧张，然后导致你的肠胃
2: 异常蠕动，引发呕吐。
0: 道理都懂啊，你不是让我配合你一下吗？再说了，你明知道我没事儿，还让我喊。一个人喊多傻呀，我才不呢。哎，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喊出来了，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2: 心理医生也有心理问题。
0: 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人生嘛，不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能力强的人解决大问题，能力弱的人解决小问题，没能力的人才逃避问题。当然，有些人能够快速解决问题，还能通过这个问题举一反三。嗯，那这样的人才能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就像你们飞行员，我第一次接触你们，我还好奇，你们为什么上飞机要带着枪和匕首？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是用来自卫的，你们会把每一次飞行都当成最后一次。 可想而知，你们飞行员承载着怎样的压力，所以你们得学会释放。你这个人呢？
2: 怎么了？
0: 太爱说教。这么明显啊？嗯。行，我以后注意一点，尽量说教的时候不露痕迹。你们什么时候再飞？
2: 时刻准备着。
0: 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吧。我要不在诊室。 打我电话，放心，尽量不露痕迹。
2: 谢谢。
0: 不客气。

0: 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俩进入了决赛，只要赢了决赛，你就是绝对的第一试飞员。你觉得他们俩谁能赢？麻痹对手，然后一击胜之，这就叫欲擒故纵。
1: 你是想让另外一个人看看我们这场对决？
2: 你看他说，
3: 我请求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1: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请看《海天雄鹰》第八集。
4: 深入虎穴，12年潜伏生涯，他向光而行。每一天，他行走在刀锋之上。无数深夜，他传递出秘密情报，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危险，却仍然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3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0: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1: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她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

0: 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1: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0: 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2: 这个收音机怎么烫的？他说我在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现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是发报机，插出来了。敌人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感到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它扎起来。
0: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2: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讯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什么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还是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下就敌人也拿不出证据。
0: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1: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

0: 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1: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2: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沿岸，所以日本那个电信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信号也是传不到沿岸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2: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它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山北。
1: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
2: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了，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1: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0: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1: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

0: 让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0: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零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2: 无线电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又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0: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1: 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

0: 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身，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1: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2: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啊，就写了封信给邱桂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邱妈妈。
1: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邱桂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3: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的阳台，你在那边看。
2: 那么邱桂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1: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邱桂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邱桂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邱桂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丽丽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4: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的，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1: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3: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1: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电波不逝，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丽丽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丽丽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 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

0: 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他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盼。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渤海之滨有着独特的贝壳低海岸线，滨海湿地百鸟云集，
1: 好多呀，感觉是有上千只。
0: 广袤盐田对虾丰产，哇，
2: 丰收的场面。
0: 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腹地。
3: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2: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东省有着3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渤海、黄海勾勒出山海长卷，而滨州正是这条海岸线上的北端起点。作为黄河三角洲的北部门户，黄河水系贯通城乡，滨州古代隶属齐国，齐文化根基深厚，古时便凭借河海区位发展盐业商贸。如今的滨州凭借着现代特色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是一座兼具古韵与生态活力的河海新城。滨州民营经济发达，电商活跃。我们听说滨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滨州贝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滨州海岸线的最西端，它是以贝河堤岛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汪子岛和它两侧的大口河堡贝河岛、老沙头堡贝河岛等一系列贝壳制沙岛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1: 其实来到这个贝壳堤啊，感觉还是很壮观的哈。它的规模有多大？
2: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有将近10公里吧，
1: 10到15公里。
2: 西北端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就是冀鲁两省的界河大口河。它的东南端呢，一直到马家河口的这个西岸。
3: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啊，都有哪些种类？
4: 这是中国蛤蜊，那么这个呢叫毛蚶。看这个，这个毛蚶上面长满了藤萝藤壶。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到回到船坞要重新刷漆清洗那个船的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长满了藤壶。
0: 在滨州贝壳堤，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贝壳博物馆。10余公里的贝壳堤海滩上，除了四角蛤蜊、青蛤、文蛤、毛蚶等双壳类贝壳，还有鲳螺、隼螺、支纹螺和红螺等腹足类贝壳。
3: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4: 这是文蛤。
3: 文蛤，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都会比较小一点。这种文蛤是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4: 对，文蛤这还是中等的，大的这个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就是有这么大。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个现在大概60-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小时候那个擦脸油叫蛤蜊油。为什么叫蛤蜊油呢？因为它搁在蛤蜊里。这个两个壳扣上之后，严丝合缝，保护得非常好。
0: 王老师介绍，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贝壳堤从山东省滨州市北部向西北经过河北省沧州市东部，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2: 这是海河。这是济运河、潮白新河。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海河以南啊，一直到今天咱们在的这红圈的这滨州汪子岛贝壳堤，这一部分叫贝壳堤平原。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贝壳堤，粉红色的线，一道一道。你看最老的这道是多少年之前呢？
3: 距今6700年到
2: 5530年。
3: 5530年。
0: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这5-6道贝壳堤，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大致呈同心圆分布，构成了距今6000-7000年以来的不同的古海岸线。最老的一道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的内陆平原上，它们是渤海湾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王老师介绍，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但是滨州贝壳堤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新老堤并存，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对于研究黄河流路变迁、岸线及海平面变化，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在最近的20多年，王红团队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从高空俯瞰，这段贝壳制海岸线宛如新月，镶嵌在渤海湾的西南岸边。

0: 山东3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从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沿着滨州海岸线继续向东，我们来到图亥河的入海口。图亥河入海口这一段又叫套儿河，河道开阔，是滨州唯一一条实现陆海联运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我们身边经过。套儿河畔也是滨州最主要的渔港岔间渔港的所在地。拍摄时正值休渔期，渔港里非常安静，但是在滨州沿海广袤的盐田里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1: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彰化区滨海镇的一个盐田虾养殖基地。昨天夜里啊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这个季节的清晨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说天刚刚亮，但是这里的盐田虾已经开始捕捞了。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这些鲜活的盐田虾想要尽早的运往各地的海鲜市场。
0: 因为滨州沿海地区出产的虾是养在晒盐之前从海底直接提取的海水，这也让当地养殖的对虾有了盐田虾的名号。一条条道路把盐田虾池分割成棋盘状。虾池旁，人们正忙着把刚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装到冷藏运输车里。
1: 哎，这个虾的个头还不小呢。
2: 啊，不行。
1: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2: 可以。
1: 比一下，跟我的手掌，跟我的手差不多长了哈。
2: 对。
1: 这个虾的品质怎么样？
2: 挺好的，存活率非常合适，
3: 皮特别硬，存活率特别好。
1: 哦，其实摸起来这个皮确实挺硬，但怎么不是那么活泼呀？刚捕上来的，
3: 冰水
1: 啊，已经加冰了。
0: 给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加冰，是为了降低温度，否则温度过高，盐田虾容易缺氧，运到外地后不易存活。
1: 像您这一车要拉多少啊？
2: 4000吧。
1: 4000斤
2: 啊，
1: 就是2吨重哈。
2: 啊，对，有时4-5千斤
1: 啊。那您是一共收了几家的虾了？
2: 收了3家了。
1: 3家了。
2: 对。
1: 然后现在装了大概是有多少？
2: 这是最后一家了。
1: 收完就要回去了。
2: 对。
0: 王清军和秦志刚来自烟台海洋市，秦志刚是司机，王清军负责联系货源。王清军介绍。每天像这样的运输车有2辆在海洋和滨州之间对开，这辆车收好盐田虾会在上午11点左右出发，5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洋。第二天鲜活的盐田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1: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把那个虾装框了之后就放在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在这边看到了有这种冰块。
2: 对，
1: 就是把这样的冰块已经是放到这个容器里了，是吗？
2: 对，给它降温，一般的温度啊，就是14-15度。
1: 14-15度、
2: 啊，
1: 我可以拿手摸一下吗？
2: 可以。
1: 哦，是很凉的。
2: 14-15度，对。
1: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然后把这个捕上来的虾装在这样的筐子里，
2: 对，
1: 把筐子再放进去。
2: 要是温度太高了吧，那个虾太活跃了，赶到市场上之后呢，就影响它的存活率。
1: 那像您从海洋过来，其实烟台也是一个沿海城市啊，为什么要到滨州来收虾？
2: 因为什么搞批发吧，就是需要大量的虾，因为我们当地也是海边，就是数量不太多。
1: 嗯，
2: 这个地方吧虾比较多，哎，虾的型号啊，虾的质量都挺好。
0: 说话间，一艘满载鲜活盐田虾的小船驶向岸边，靠岸后，上百斤虾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分拣完成。
1: 现在这是又过来了一船是吧？
2: 对，又过来的一船，
1: 新补上来的哈。
2: 对。
1: 哎，我看还在挑选哈。
2: 对。
1: 这在挑选些什么？
2: 质量错的。
1: 对。质量不好的要挑选掉。
2: 对。
1: 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桶，可以看一下这个桶里面的虾。桶里的虾，有的是已经发红了，是死了吗？
4: 对，死了。
1: 把死虾要挑出来的哈，
4: 来
1: 保证这个品质。
0: 王国富来自河北黄骅。他和另外几位同乡共同经营这片面积12000多亩的虾池已经有几年时间。听他介绍，他们养殖的这种盐田虾是学名叫凡纳宾对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投放，8月到10月收获。因为海水循环使用加上养殖密度低，亩产仅100斤左右，这些都能确保盐田虾的品质。捕虾的两位大叔来自微山湖畔的微

0: 依山县，他们驾驶着两艘小船，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一天的出虾量有上千斤。
1: 像这种养虾的盐田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水面是非常开阔的哈，就像是一个个小湖泊一样。那像在这边下了有多少个网？
2: 下了有个七八十个吧，这不都在转圈？
1: 啊，围着绕了一圈是吗？
2: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在这些位置下网呢？
2: 因为这个虾在那个地方，待在那个地方。
0: 乘坐小船，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孟凡民准备收虾的地方。
1: 就是这个网吗？
2: 就这个，就这个。
1: 很长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岸边。
2: 对对。
1: 大概是有多少米啊？
2: 大概20多米吧。
1: 20多米哈，看起来像这个网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2: 喂珊瑚的。
1: 平常就是捕虾用的。
2: 对，专业带虾的。
0: 在滨州，每年盐田虾的养殖捕捞季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有半年时间。因为微山县的渔民有丰富的捕虾经验，滨州大部分盐田虾养殖场都会聘请他们前来照顾虾田，每一季他们都能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
1: 我来帮您拿了这个缸。就是虾从这个网钻进来之后啊，把网从前面的这个方向一提，它全部都聚在最尾部的这个位置了哈。
2: 对对。
1: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桶里就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桶，其实这个桶水桶呢，也像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一样，加了冰块了，温度也控制在10几度。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发电机不断的给它供氧，很快。不一会儿的时间，刚才这活蹦乱跳的虾呢，好像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了。
0: 广袤的盐田里，捕虾船穿梭往来，和远处的风力发电设备构成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滨州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自古就有鱼盐之礼。沿海的两个区县沾化区和吴地县都出土过当时的主盐工具盔形器，现在滨州沿海地区依然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初级海水养虾，中级卤水提锈，饱和卤水制盐，广阔的滩涂让滨州的海水得到综合利用。我们听说在滨海镇，当地还在盐田虾养殖的基础上，建立了水上发电、水下养虾的鱼光一体项目。
1: 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您说的鱼光一体的养殖模式哈。
3: 是的，
1: 下面是养虾的盐田，上面呢都是这种光伏发电的太阳能板。像这个太阳能板建在这个虾池上面，不会遮挡光线影响养殖吗？
4: 这个影响呢，只是它会影响它的温度，整个养殖过程会降低1到2度。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前边的一个这个塑料大棚的标粗，把这段时间争取回来了。
1: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虾苗会放在这个大棚里面。
4: 对，
1: 先养殖，
4: 对，
1: 之后是温度适合了之后再投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4: 对，
0: 鱼光一体，上面发电，下面养殖，既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又能够发挥渤海湾沿岸光照墙的优势。滨州盐田里养殖的虾是原产自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白对虾，这种虾适应性强，一般近海海水盐度在30%以下。经过虾种和虾苗选育，养殖盐田虾的适宜盐度可以达到40%以上。
1: 陈博士现在是拿了一个测试海水盐度的仪器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盐田里面海水的盐度到底是多少。先取个样。测试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器吧，没有见过，很像是一个望远镜，是从这边看数据哈。
4: 对，
1: 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玻璃面。
4: 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盐度计。这个酒呢有酒度计，糖呢有糖度计，我们这个饮海水呢就有盐度计。
1: 把这个海水是滴在这儿、
4: 我们滴在这里以后啊，滴在这么1-2滴、然后呢这个把这个
1: 盖合上，
4: 合上以后轻轻的这样合上以后，这里面呢没有气泡啊，这里边没有气泡，然后我们就都可以在这里读数了。
1: 您先看一眼。
4: 我们开始读数了哈，现在读数呢应该是42到43，
1: 1/42的盐度啊。
4: 对。
0: 说到盐田虾的养殖，陈毛还有很多规划， 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滨州渤海水产公司联合研究的抗高盐

0: 高病菌能力强的广泰一号虾苗育种成功。未来渤海湾畔出产的盐田虾品种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黄河即将奔流入海。
1: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1: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地处渤海湾西南岸的滨州，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滨州人倍感自豪的还有从城区南部流过的黄河。滨州位于山东北部渤海湾西南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面积966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黄河与渤海共同塑造的土地。滨州7个县市区当中，渤海湾自西北向东南环绕吴地和沾化，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邹平、惠民、滨城、博兴。历史上黄河塑造了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貌。今天一座座我引黄灌溉工程，又让原本缺水的滨海平原地区瓜果飘香。我们从滨州滨海平原出发，往黄河两岸行进，探访母亲河曾经如何塑造滨州，今天又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幸福河。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滨州市的北海水库，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开阔，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里的水源来自于黄河，主要得益于小开河的引黄工程，它直接供应和保障着滨州沿海区县的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在整个灌区的范围内啊，一共是有6座像这样的中型水库，他们把黄河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滨州50万人的身边。站在这儿啊，往水库望去，可以看到有3座小岛，他们是在开挖水库的时候用土堆砌而成的人工岛。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从空中俯瞰，有了这3座小岛，整个水库就像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给灌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滨州人的心目当中，黄河不仅是母亲河，也是一条幸福河。
0: 北海水库的水来自于90公里外的小开河引黄闸。黄河流经滨州94公里，沿途设有10多个引黄闸。这些引黄闸和一条条引黄渠道，供应着黄河两岸各区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全长94.5公里，是中国第一条全自流远距离输沙灌区，流经滨城、惠民、阳信、吴地和沾化5个区县，上游原水灌溉，中游集中沉沙，下游清水入田。每年1亿多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自流到沾化区和吴地县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沉淀泥沙后建成了如今的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1: 我们现在呢正船行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的水域，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看我身后，刚刚是经过了一片荷花池，正值花期，

0: 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到这个湿地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植被，很难想象这里过去是很荒凉的盐碱地。
1: 到快快建成之前，周围这几公里没有个村，
0: 嗯，
1: 因为它这不适合。

0: 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水面是2000多亩，乘船行走其中，水道时宽时窄，一侧荷花盛开，一侧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再往远处的树林看，白鹭或飞或停，在浓浓的绿色中格外显眼。很难想象，这是黄河水沉淀泥沙后形成的一处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
1: 就在一瞬间啊，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很漂亮。像它们就主要栖息在这一片区域是吗？
2: 哎，对，它就在树上做巢，苍鹭也在树梢上、树顶上做巢，这白鹭就在树杈之间做巢。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春夏两季是它繁殖的季节哈。
2: 对。
1: 那现在能看到这些幼鸟吗？
2: 现在的幼鸟就都能飞了
1: 啊，
2: 都能飞了。这每天，就是离出太阳的时候、末太阳的时候，它的大鸟，它父母带着它的幼鸟，就是在来回的练习飞行。
0: 王景元参与了小开河从筹备、建设到维护、管理的全过程。退休后，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里的鸟儿。在他拍摄的各种鸟儿当中，最让他珍视的是雏鸟的照片和视频。
1: 啊，好可爱呀！
2: 这就是对，这只是白鹭，你看还有没有孵化出来的？看，
1: 这是刚出壳，是白鹭是吗？
2: 白鹭，白鹭，
1: 毛茸茸的脑袋，刚刚探出壳，
2: 很萌。
1: 这您怎么捕捉到的？
2: 这就得蹲着等
1: 啊，
2: 得伪装，伪装好了，不打扰它。
1: 嗯，其实我们看成年的这个白鹭哈，就是姿态是很优美的，
2: 哎，对，
1: 个体也比较大，
2: 对对。
1: 但是看这个刚出壳的小白鹭，非常非常的可爱，
2: 非常的萌。
1: 嗯。
0: 而在王景元给我们摄制组提供的视频里，白鹭雏鸟的形象更加惹人怜爱。相对而言，夜鹭的雏鸟显得有些凶。在王景元的手机里，我们还看到他珍藏了一张造型奇特的鸟巢照片。
1: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鸟筑的巢？
2: 这是中华盘雀。
1: 中华盘雀。
2: 对。
1: 啊，
2: 对。
1: 以往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巢穴是不一样的，因为巢穴它是架在这个枝桠上的。
2: 对对。
1: 好像它是吊在这个树枝上的。
2: 对对对对。这是个半成品，还没完，这个正在封口的过程中呢。
1: 我们其实现在看这个孔已经很小了，
2: 哎，对。
1: 其实它要建成了之后呢，孔是更小，
2: 哎，对，
1: 是凸出来的，
2: 哎，对对对对。
1: 那它们怎么飞回去啊？
2: 哎，很精准，定位很准。
1: 啊，就往回飞的时候速度很快，
2: 很快
1: 进去，
2: 很快。
1: 它为什么要建成这样？
2: 防水，下雨的时候进不了水。再一个，一般大鸟就天敌它进不去。
1: 啊，防止天敌。
2: 哎，对对。
1: 那它这个巢啊，是用什么材质做成？
2: 有的是用那个废旧的那个羊毛，再就用这个蹼子那个。那个成品就这个，就这个
1: 哦，
2: 这铺什么铺锤，这个就这个。
0: 小开河让昔日的盐碱地成了鸟儿繁育栖息的家园，而在王景元的眼里，小开河更是一条造福当地人的幸福河。离开小开河湿地公园，我们驱车来到滨州主城区滨城区。滨州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古镇北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有皂荚树，后有北镇街。蒲湖公园北侧，距离黄河只有十几公里的这棵千年皂荚树，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滨州已经成为一座地跨黄河两岸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有着北方城市常见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而蒲湖、北海、中海这些分布在不同方位的湖泊以及大片的青水绿地，则让我们感受到水乡的灵气。黄河三角洲一带是旅趣的发源地，行走新里河畔，浓厚的乡音、优美的旋律回绕在耳边。而让我们感受更为深刻的，还有前来这里锻炼的市民。篮球场上活跃的是年轻人的身影，乒乓球台前有不少老人，跳集体舞、踢毽子的也随处可见。
1: 几位踢得很不错。家是在这附近吗？
3: 对，家就在附近。
1: 啊。

0: 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
1: 离这有2公里吧。
0: 2公里哈、那每天呢都会来踢踢毽子吗？
1: 基本上是每天过来。
0: 那您三位是一起来的吗？
2: 我们几两口子。
0: 您二位是一家人。
2: 我们俩退休了。退休了什么？我是爱好。
0: 平常有这个踢毽子的爱好。
3: 是是是。
0: 其实现在这个踢毽子的这个运动是很火的哈。我记得在家里的小区里面楼下就会有很多邻居一起来踢。
3: 是是。
0: 那你们为什么会到公园来呢？
3: 这里凉快，这边环境也好。
4: 李艳红夫妻俩和于洪波都居住在附近，因为喜欢踢毽子，从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了好朋友。
0: 可以吗？
3: 可以。
4: 和几位市民边踢边聊，我们感受到滨州人的热情，也被他们所感染。说起自己的家乡，他们很自豪。滨州是国家园林城市，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水穿城，绿绕路，园变城，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热爱运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滨州，我们和当地的骑行爱好者相约，一起骑行滨州市的景观大道渤海十八路。
0: 像今天这个集合点是选在这个中海公园的位置，每天都是这样吗？
5: 是，
0: 对对对，
6: 每天都
0: 是
6: 这个样子。
0: 那今天骑行的这个线路是什么样的？
7: 在一般是从这里上十八路上，
6: 顺着十八路一直往前走，走到美丽滨州，
0: 就是渤海十八路。
6: 渤海十八路
0: 是一条景观大道哈。
4: 渤海十八路是滨州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这次骑行从出发点中海公园到黄河岸边全程约15公里，刚出发时车流量比较大，一路往南过长江一路后车流量减少，道路更加开阔，景观也更美。
0: 在这条道路上啊，真的感觉不像是在市区骑行。
8: 对对，
0: 因为我们两边看到的都是这样很茂密的树林哈，绿化是特别好的。
8: 我们都是找的那种比较宽广、植被非常多的地方，既安全又清新。
4: 在滨州车友的心中，渤海十八路也是滨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大道。骑行到长江五路，车友们在滨州城市地标黄河浑雕塑旁停了下来。黄河浑以水滴为原型，加上漩涡汇聚、浪花飞扬、激流澎湃等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里是滨州很多重大活动的起点，也是骑行爱好者们黄河骑行的起点。
0: 刚才听刘会长介绍，二位是一家人哈，刚刚从黄河骑行回来是吗？是从哪里开始的？
9: 从西安。
6: 从西安潼关。
0: 啊，从潼关。
9: 西安。
0: 一路是骑到滨州来了吗？
9: 沿着黄河。哇，
0: 这全程有多少公里？
9: 1200多。
0: 1200多公里，耗时多长时间呢？
9: 一周。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二位骑得很快吗？
9: 还可以。
0: 怎么想的要去沿着黄河骑行呢？
9: 因为我们滨州就在黄河边上嘛。对黄河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十分想领略一下黄河的美景。再一个呢，现在我们山东也打造黄河混景区。所以说呢，想提前感受一下。
4: 继续向前是美丽的南海公园。南海公园和我们出发的北海公园都是引黄河水而建，这里紧邻黄河，既是滨州市民的生活水源地，又是景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地。大片的绿地，开阔的水面，湿地边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觅食，骑行期间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南海公园，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0: 这就是到终点了是吗？
6: 终点喽！到黄河。
0: 美在滨州，现在黄河就在我们眼前了。黄河的河道是非常宽阔的，虽然说即将要入海，但是它依旧是向我们展示着很磅礴的气势哈。平常，几位骑行的时候也会沿着这个黄河岸边走吗？
6: 每个周六周日，一群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就咱们那个出发点开始，早晨6点来钟，一直到白龙湾那里，来回就90公里。
0: 能够想象到哈，沿着这个黄河岸边骑行，和我们刚才，骑行的这条景观带，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
6: 对。
0: 刚才我看到了。这里的名字是叫做美在滨州，很好听哈。我觉得滨州之美是在黄河，你们有这样的感受吧？
6: 黄河之美在骑行，在运动，在我们前面健身。
9: 都是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
0: 刘会长呢，说说您

0: 心目中对这个黄河的情感？
1: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这个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嗯，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黄河经常泛滥。通过有了国家治理黄河，一个灾难的河成了我们的幸福河。
2: 因为黄河的滋养，滨州才有了这一路骑行途中的美景。因为骑行，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走进博兴县鲁流村，看当地人如何巧手做出布老虎。
3: 90后、00后、特别喜欢。
2: 乡村电商期待布老虎远销四方，
4: 成交量是20568个。
2: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我身后看到的这一座斜拉索桥呢，就是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黄河北岸的惠民县和黄河南岸的博兴县是滨州电商经济最为活跃的两个县。通过电商，惠民的渔网、足球网以及灯饰网等等各种各样的绳网卖到了世界各地，而博兴的布老虎、草柳边等等工艺品呢，也通过电商远销到了海内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黄河北岸出发，到黄河南岸的博兴去看一看。
2: 我们来到滨州最大的布老虎制作地，博兴县湖滨镇鲁流村。鲁流村东西长南北短，东西向的环村鲁，南北向的同心街、同德街，以及近10条小巷，形成棋盘状格局。布老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清华的家就在同心街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0: 这是一个展厅哈，里面这些布老虎都是您做的吗？
3: 是啊。
0: 还有这么大一只，
3: 这
0: 得有多沉啊？
3: 哎呀，不算很沉。
0: 我掂一下哈。
3: 嗯。
0: 哎，确实是
3: 10来斤吧。
0: 塞的是
3: 皮棉
0: 哈。啊，不是很沉，但是看这个虎头，上面的这个刺绣就是非常繁复的，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用刺绣的方式做成的布老虎。
3: 对。
0: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头部，
3: 你看这个头
0: 就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哈。
3: 老虎，你无论你怎么变，
0: 嗯，
3: 但是。这个王子的必须有，
0: 这是一个标志，百兽之王。
3: 它是它的，哎，对，它是标志。
0: 嗯，
3: 然后这个鼻子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比较吉祥的。
0: 嗯，
3: 啊，比较吉祥，寓意非常好。
0: 鲤
3: 鱼，这个鱼嘛，不是哈？
0: 嗯，年年有余。
3: 对，年年有余。
0: 旁边呢，这是荷叶的。
3: 这个，对呀。
0: 啊，而且这两个很大很圆的眼睛啊，像是这个南瓜的形状一样，是吗？
3: 对。
0: 嗯，
3: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嘴，虽然说看起来是这种老虎呲牙咧嘴的这个表情哈，但是看起来它还是很可爱的。
3: 哎，对。
2: 刘清华设计的布老虎，通过大头、大嘴、大眼、小身子凸显老虎形态，威严中憨态可掬，色彩喜庆，造型夸张，古朴稚拙。最让刘清华自豪的是他制作的5只布老虎曾经入选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祭祖乡愁山东民艺展。南厢房里的这间展示除了各种款式的布老虎，还有包括猪、兔等其他12生肖工艺品。
0: 像在这面的展柜上面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哈，牛，这边是猪，
3: 哎呀，
0: 好可爱，这个造型。
3: 对，
0: 这一只很特别，首先它的颜色不是很鲜艳。
3: 这个颜色吧，就是我刚研发出来，这个颜色以前没做过。
0: 为什么要做这种灰色的呢？
3: 90后、00后特别喜欢，再就是很多就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啊，他就喜欢这个颜色，
0: 就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
3: 哎，对。
2: 布老虎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刘清华的家也是布老虎加工制作的作坊，在院里，村里的几位阿姨正在忙着制作布老虎。
0: 那您是拿了一根木棍啊，往。

0: 你塞，是从哪儿开始塞呀、啊？
1: 在这个尾巴这里，
2: 再从下留一个口啊。
0: 看一下这一个布套哈。
2: 对。
0: 在下方呢是有一个小洞的，
2: 对，
0: 就从这个小洞里面一点点往里塞。
1: 对。
0: 塞的时候呢是先塞哪里哪里啊？
3: 先头。
0: 先从头开始塞，
1: 对，
0: 一直塞到尾巴。你这个就快完成了哈。哦，
1: 我这还，
2: 他是
1: 现在还头了。
4: 布老虎的制作工艺包括打样、剪裁、缝合、填充、缠、勒、绣、剪贴等十几道工序。吴蓉蓉正在做的这道工序是填充，宋莲英老人则是在给布老虎缝耳朵。
0: 哎呀，您这缝的真好，真漂亮。那像您做这个布老虎，您做这个布老虎有多少年了？
5: 有八九年了吧。
0: 八九年了，那开始是跟谁学的呀？
5: 这是跟刘
0: 清华老师，跟刘老师学的哈。您每天哈，像缝这个耳朵能缝多少只啊？
5: 200多吧。
0: 200多个呀，这么多呀。那像您现在做这个布老虎啊，一个月大概能够有多少收入啊？
5: 1000到2000呗。啊，
0: 1-2000块钱哈。
4: 刘清华介绍，在这里干活的大都是本村的村民，每个人做其中的一道工序。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布老虎的制作。刘清华出身于工艺世家，父亲擅长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戏曲服装道具。受长辈的影响，刘清华小时候就喜欢手工。
0: 像现在看到的这两块布是做什么的？
6: 做那个虎身的。
0: 哦，做虎身哈、啊。您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呢，再缝到一起。
6: 哎，对对。
0: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填充之前，这个虎身的布料了哈、啊。您怎么做？直接拿剪刀剪吗？
6: 是啊。
0: 不需要用笔在上面画吗？
6: 不画。哇，
0: 一剪成型。
6: 对。
0: 那您给我们剪一下，看看怎么做。
6: 好嘞，好嘞，好嘞。
0: 就是完全这个形状图案就在您的脑海里了哈、啊。
6: 对。
0: 而且我看这个布料是有很多层的，这是有四层。
6: 我这是裁了两个。哦。嗯。虎身完成了。
0: 看您剪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您给我们说一下虎头在哪儿啊？这边是虎头。
6: 这就是虎头啊！看了没有啊？啊。是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不是剪的正好啊？这个地方哦，
0: 这样把它缝一道。
6: 对、啊、但是我在剪那个肚皮、
0: 哦。这就是老虎的这个腹部，
6: 对、哎、对，
0: 是用这个黄色的。刘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布老虎的？有多少年了？
6: 布老虎是从很小的时候，但是我外婆给我做了一双虎头鞋、当时吧。那会走了，那时候穿虎头鞋，孩子都很大了还得穿，但是我就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穿。从那之后我就喜欢这个布老虎。
4: 养过蚯蚓，种过香菇，做过柳编，头脑灵活，为人要强的刘清华，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是一直没有放下过他最心爱的布艺。多年的积累，让他不需要图纸和草稿，只靠一把剪刀、一双巧手，就很快能够剪出各种布老虎的造型。听刘清华介绍，除了布老虎，博兴电商销量比较大的还是草柳编织品。与鲁刘村相距不远的湾头村是当地最早的电商村之一，他们制作的布老虎就在湾头跟草柳编一起通过电商销往各地。
0: 你们好。
7: 你好。
8: 哎，来
0: 了哟。你好大哥。
9: 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
9: 我姓魏。啊，
0: 魏大哥哈。
6: 这是我好多年的老客户。合作得非常好。
0: 像刘老师家的这个布老虎是由您来代理。从这个电商平台来销售是吗？
9: 对对对。
0: 您这是开了一个草柳编的厂子是吗？
9: 对，主要是那个草柳编产品。草编坐垫。
0: 这是坐垫哈。
9: 对对对。
0: 像这个坐垫我看有好几种，薄厚都不一样的。
9: 对对，它这个厚度不一样，有6厘米的、10厘米的、20厘米的。
0: 这边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哈，
9: 对对对，
0: 这都是用什么草编的？
9: 这是蒲草的，
0: 用蒲草编的哈。
9: 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种类吗？
9: 还有玉米皮的。
0: 玉米皮。
4: 魏继宇告诉记者，湾头村毗邻小清河，苇草茂盛，很多村民都会做草柳编。2001年，他看准草柳编市场，开始线下经营。2011年开。

0: 开始进行线上销售。刘清华的布老虎也是从2001年开始代理销售的。
1: 像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您家这个网上店铺的页面了哈，
2: 对，
1: 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像刘老师家做的这个布老虎呢？
2: 就这个分类，不以手工布艺。
1: 哪一种会销量会比较高一点？
2: 最多的就这一个，这不是一个小布老虎吗？就这个页面。
1: 有多大呀？像这个布老虎？
2: 这个最小的是长度是10厘米左右。
1: 10厘米也就这么大左右啊？而且在这边看到的价格呢，是如果是买10到49个，是8块钱一个。
2: 8块钱。
1: 超过50个就是6块5。啊，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是吗？
2: 对。
1: 那能看到这个销量吗？
2: 可以，就在这个地方。这个
1: 还挺多的，成交量是20568个，这是多长时间销售出去的？
2: 这是3个月的。
1: 3个月卖了20000多个。
2: 对。
0: 窦卫卫家的网店主要是批发蒲草和布老虎，丈夫魏继宇负责进货发货，妻子窦卫卫负责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布老虎主要销往江浙等南方地区，如今线上销售占了整体销量的80%。一方小巧灵动的布老虎已经走出疆土，走向全国，为各地百姓捎去岁岁安康、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漫步滨州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城乡新貌尽收眼底。从乡土工坊到繁华城区，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产业、生态、民生同步迭变，处处皆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向您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

0: 法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1: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1: 这是父亲。
2: 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2: 其实从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翁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对其造成沉重打击。同一天，约旦军方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且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示，将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革命卫队当天还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称，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的报道说，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1: 特朗普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特朗普表示，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正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然而这位官员强调，除其他因素外，美国武器库存的减少将限制军事行动的扩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

0: 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وقتی آمریکا سخن از دیپلماسی میگه منظورش تحمیل ارعاب تهدید و تحریم هست و قطعاً مادامی که در این فضا باشند و به دنبال تحمیل خواستهاشون بر ملت ایران باشند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متقابلا دفاع از کرامت و حاکمیت ملی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了近日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0: 美国国防部称，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分别是来自夏威夷的25岁士兵泰勒·詹姆斯·菲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19岁士兵伊莎贝拉·冈萨雷斯。美国防部表示，菲恩和冈萨雷斯分别服役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德国安斯巴赫的陆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他们死亡的具体情况。美国国防部19号还表示，在这次袭击中，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目前已找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在进行检验。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失踪。这是本轮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发动的袭击出现死亡人员的事件。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上周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决裂。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当地时间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表示，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据美联社报道，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国军人丧生，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3: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0: 美国国务院20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经成为袭击的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会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牛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将会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那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的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确实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但是要形成威慑，你就必须是敢打能打，军事实力完全部署到位，跟实战是一样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现在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越来越倾向于扩大战争，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打了10天了，没有改变伊朗，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好的，主持。
0: 另外我们也看到，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是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也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这种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
1: 确实现在伊拉克已经被卷入到战争中来了，但是呢，伊拉克现在支持伊朗的民兵还没有全力的或者说全部的参加到战争中来。那么在这一场战争中，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以来，那么伊朗呢是多次打击了伊拉克，那么这一次7月7号那个这一轮新的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再一次对伊拉克的美军基地进行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美军总共是死了4个人，其中一个美军就是在伊拉克那个死的，是因为伊朗的无人机落在伊拉克地上之后，美军去拆弹的时候被炸死的。所以伊朗已经打击了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那么美国呢也在使用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来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之前那么伊朗也打击过美军在伊拉克的加油机，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那个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好的，主持。
0: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那么稍后其他话。

0: 题，我们还将与您连线进行探讨。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李平。
1: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持续用军事对峙的方式向对方来施压，随着与伊朗的冲突升级，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战斗机，双方互相袭击，陷入恶性循环，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美为更大规模战事做准备。文章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此次部署包括从驻德美军基地起飞的 F-16 战机，以及从驻英美军基地起飞的 F-35 战斗机，多架空中加油机也被派往中东地区。美方官员称，正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那过去一周，美国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昼夜空袭，伊朗则袭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这种互袭模式不断收窄双方的回旋空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美试图瓦解伊朗非对称作战能力。在近期的行动当中，美军将打击范围从伊朗沿岸目标延伸至伊朗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说桥梁、电厂、交通干线等等，意在切断伊朗革命卫队的后勤补给链，并施加极限压力。从更广泛的战略目标来看，美军通过打击伊朗地下军工设施、指挥中枢，削弱伊朗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远程报复的能力，进一步瓦解伊朗非对称作战能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美登岛作战可能性较低。那美高层近期呢也是屡屡发表强硬言论，提及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可能性，但是派地面部队登岛在现阶段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两栖登陆作战更多是作为备选方案来讨论。哈尔克岛是伊朗原油出口的核心枢纽，战略价值极高，美方若实施地面占领，虽能直接切断伊朗经济命脉，但可能陷入长期的阵地战。那目前美方更多的将夺岛作为极限施压的选项，而非既定的军事方案。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的黎明报，形成危险的连锁反应。伊朗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行为违反相关的国际法。伊朗武装部队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持续遭袭，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的对等，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美伊战事正从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好，这一时段的媒体焦点就是这些内容，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0: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且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在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另外，一名海员20号晚间向新华社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了大量的浓烟，船员已经准备弃船。录音显示，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遇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2: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

0: 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1: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0: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经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当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1: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2: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 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0: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冲击。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

0: 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南部报道。
1: 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回

0: 近期美伊持续互袭，油价再度攀升。根据中东媒体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今天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巴嫩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造访白宫。此前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到访的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会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1: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经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哈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的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当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那么沙特称将会坚决地回应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美伊局势升级所带来的这种外溢的影响在不断扩大？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美国和伊朗战争升级确实是影响到了也门，那么也门局势再度紧张，甚至也门再次爆发内战的风险是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在也门地面上，也门的内战并没有彻底结束，只不过是临时的停火了。在也门呢，现在胡塞武装控制着也门的北部，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着也门的南部，双方之间一直是为也门港口和也门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发生争夺。那么这一次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国际社会呢普遍担忧胡塞武装会不会关闭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手里边就多了一张牌了，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来增强自己在也门国内的这个议价的权力。所以胡塞武装最近借去伊朗参加最高领袖葬礼的机会，希望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跟伊朗之间实现直航，但是被也门政府和沙特袭击了，所以因为争夺机场的控制权现在发生了冲突。那么最近2天，胡塞武装再一次威胁说要封锁沙特的那个港口，然后沙特也做出了反应。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了，那么对也门、对红海都是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沙特之前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如果这一次一旦再次爆发战争，对也门国内有可能引起也门国内的内战，那么对国际社会来说有可能引起曼德海

0: 峡的封锁，所以后果是很严重的。好的，主持人。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已经证实准备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定于今天会见黎巴嫩总统。那么您如何看以军的这一撤军动向？那么这与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是否有关联呢？
0: 伊朗这边的战争的形势确实是影响到了黎巴嫩国内的局势。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能够达成撤军的这个协议，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达成的。美国为什么要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呢？是因为美国要跟伊朗进行停火的谈判，然后伊朗提出来必须是黎巴嫩境内也停火，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才能停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先从黎巴嫩2个试点上撤军。那么这个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和技术性的撤军，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的6%，要撤军的这2个试点占整个以色列占领领土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未来以色列能不能从黎巴嫩全面撤军，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能不能全部被解除武装，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并且如果说伊朗战争再一次紧张，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全面战争，那么黎巴嫩被卷进去，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的增加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局势。再次把时间交给李平。
2: 好的，英峰。的确，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加剧，硝烟弥漫，让地区安全形势再度蒙上阴影。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看到的是埃及金字塔报的观点，军事打击成为表态的方式。最近呢，美国国内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软弱的声音不绝于耳，那伊朗强硬派同样指责政府让步过多，于是军事行动成为一种表态的方式，发动数轮精确打击，对国内交代我们没有屈服。美伊都无法承受政治接触彻底破裂的代价，又不愿意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全面战争不符合双方的利益，美国不想再陷中东泥潭，伊朗常规军力也难以与美军正面对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约旦时报的观点，美军是行动存在多重考量。伊朗呢，是核能力为政权生存保障和地缘筹码，要求解除制裁并保留铀浓缩权。美国则坚持无核化和对伊朗地区影响力的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更是直接触及双方战略底线。美军打击目标从纯军事设施向军民两用与核心战略目标扩展，通过展示保护中东基地的决心，稳住约旦、海湾国家等盟友，防止其因安全焦虑而疏远美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的观点，偶然背后存在结构性的必然。文章称呢，美伊双方正迅速陷入袭击、报复、再报复的恶性循环。那此轮冲突的引爆点看似偶然，实则背后存在结构性的必然。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与伊朗构建的抵抗之弧，两套地区秩序互为假想敌，退让意味着自身联盟体系与内在秩序的崩塌，双方核心利益难以调和，任何一方的打击与进攻都在加深对方的不安全感。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观点，需要警惕的是第三方搅局。那文章指出，近期呢，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进行的中间人调解斡旋并没有中断，但从各方透露的信息来看呢，美伊核心诉求相距甚远，两套对立的叙事令外交进程难以向深处推进。当前局势需要警惕第三方搅局，以军坚持打击黎真主党，甚至公开声称已经做好对伊朗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已成为地区局势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我们再一次把时间交还给云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当中，

0: 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1: 七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 50%， 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六月下跌 5.3 个百分点至 49%， 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 10.9 个百分点至 49.2%。 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六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首先，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分析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其次，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期爆料，高市竞选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面对相关指控，高市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第三，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不仅未能兑现下调消费税等竞选承诺，反而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元不断走弱，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有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指出，当前高市内阁关注的议题与饱受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日本政府推进一些在民众看来优先程度不高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社会分歧，也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0: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称，新任首相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伯纳姆之前在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表示，他计划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之后，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是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之后将会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预计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2: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征收，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 增强自身实力。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之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中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立足新起点，中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这个暑假，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前不久，

0: 与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已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五年。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
4: 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包括高铁营运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06，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3: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十五五”时期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
4: 其中一网就是通过坐优增量、体脂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3: 相关负责人指出，今后五年，中国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举措。到2030年，中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更加完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5: 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是政策一大亮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6: 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5: 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在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料与基础医护能力。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

0: 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
1: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和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5-6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2: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啊，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3: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4: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统计，截止到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3亿元人民币，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观影需求稳步释放。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为影院转型升级划定了清晰的路径，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家。跨界潜能，告别单一的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在湖北潜江，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了电影家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5: 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6: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7: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5: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8: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5: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9: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5: 天宫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4: 山西大同有梅都之称，如今这座古城有了全新的身份，这里正在摆脱传统的书店书媒的深度依赖，实现向书智书算的转变。今天的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山西，去看看大同如何稳步从传统的煤电基地转型为现代化算力高地。
10: 15五开局之年，大同为何能在算力赛道上脱颖而出，成为京津冀头部互联网企业布局的优选地？答案首先藏在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里。大同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仅约200公里，数据单向传输延时低至3毫秒，是环京津冀算力布局中距离近、延时低的支点城市。依托高品质骨干光纤网络，北京的海量数据实时指令只需短短3毫秒就能直达大同。这种低时延传输优势非常适配短视频推送、实时直播、云端互动、AI 实时运算等即时性场景。

0: 最大的价值就是用户感知零延迟。现在大家刷短视频、直播连线、在线追剧、云端办公，都需要瞬时响应。我们正式投产建成全球第一条400G 全光传输网的山西段，实现了与国家东数西算枢纽的超级互联，京津冀用户调用大同算力和使用本地算力几乎没有差别，哪里的算力空闲，哪里的需求紧急，它自动调配，秒级响应。
1: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到了夏天啊，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这就是大同发展算力产业的第二个优势，气候冷凉。在我的旁边呢，就是一处数据机房，服务器的运行最怕高温，大同的冷凉气候啊，相当于给这些服务器加了一个免费的天然空调，能够减少企业服务器在运行过程中的能耗，非常适合大规模的布局算力产业。算力产业的竞争力依托规模化、集约化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标准化机柜规整布设，资源利用率高，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构筑起大同算力产业稳固可靠的硬件底座。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在我身后就是这家基地正在新修建的算力园区。实务期间啊，这个基地呢，一方面扩容建设规模，另外一方面在 AI 发展的背景之下，布局先进的算力架构，助力算力行业的发展。
2: 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气候优势，加上大规模的算力支撑，十五五开局之年，大同不断扩容提质，推动一个个算力项目落地投产，逐步搭建起覆盖算力供给、硬件生产、配套加工的完整数字产业体系，为城市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眼下，中国北方进入一年当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据了解，当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区域。此前，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水位。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昨天降雨已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在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部分房屋还处在积水之中。
5: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
4: 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
3: 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4位国民党青年在凯道展开绝食行动，党主席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接连到场声援。 卢秀燕计划在21号举办跨党派食安线上会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再次呼吁民众25号身穿白衣走上凯道，不分蓝绿共同关注食安。但是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婉拒了国民党方面的要求。

0: 情。
1: 凯道抗议现场高温难耐，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与三位青年议员参选人扎营绝食，控诉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决策反复、变相护航问题厂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9号率先到场打气，20号台中市长卢秀燕也专程北上慰问，现场给绝食青年送上拥抱。他也宣布21号将举办线上食安会议，邀约全台22县市首长共同研商对策。
2: 非常的不舍，然后非常的心疼，要在这么高温下来，这个采取这么激烈行动，其实是双重伤害了。因为我们都是在第一线处理相关问题的地方政府，我们最了解问题出在哪里。有一些这个南部的县市长，我也亲自打电话哈，亲自联络，亲自邀请。
1: 目前各蓝营县市首长、新竹市长高虹安确定出席，而台南市长黄伟哲选择自办座谈会，并未响应此次会议。另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造势725凯道反毒油游行，他也致电高雄市长陈其迈、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绿营县市首长一同到场发声。
3: 希望725大家专注的谈食安，欢迎所有关心食安的民众可以前来表达意见，也欢迎食安领域专家学者也一起来发表看法。
1: 而面对邀约，高雄市长陈其迈并未点头，反而邀请蒋万安出席21号的台行政机构食安修法会议，双方路线出现明显分歧。距离725凯道游行仅剩4天，蓝营通过绝食抗议、跨县市会议、街头游行多重动作施压民进党当局，而民进党企图用所谓食品安全修法的方式来减弱致癌油所带来的执政危机。蓝绿地方首长各行其事，食安议题的政治攻防仍将持续发酵。
0: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台当局主管机构与县市政府隔空互呛。日前，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台当局相关部门处理太慢，信息不透明。台卫福部门则是出面驳斥，一场食安风暴已经演变成为政治攻防。
4: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案持续延烧，不仅民怨四起，引发食安恐慌，台当局与县市政府也在相互指责，
2: 做得太慢了哈，那同时也太不透明了，那同时也把心力搞错方向了，包括不断的在攻击地方政府，大家全力以赴来处理这个毒油的事件啊，那这才是我们要前进的一个正确方向。
4: 毒油事件自6月30号被爆出，台行政机构随即展开查厂、公布名单等第一波稽查动作。但卢秀燕表示，因波及范围越来越大，她在7月5号提出应2度稽查，并公布问题由第二层流向时，却被台食药主管机构拒绝，理由是这些业者也是受害者。由于此举引发外界不满，最终食药主管机构让步，但台当局决定问题商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已经拖了整整一周。台卫福部门则在网络发文回应，称卢秀燕的所有指控都不存在，相关机构没有施压、没有拖延，也没有知情不报。台媒报道称，一场食安风暴已演变成政治攻防。而这周各县市政府还被邀集与台立法机构召开线上会议，提出食安相关法规的修正，后续的调查进度及责任归属，外界也在持续关注。
0: 近日，台湾高雄后靖溪一带出现了鱼群大量死亡的情况，并且散发出了恶臭。经过当地环保部门的检测，初步怀疑是水中的含氧量太低所致，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4: 高雄多日降雨后，天空才刚放晴，但男子后靖溪一带大量鱼群暴毙。现场可以看到，宽阔的河面上灰白一片，全是死鱼。再来到支流，情况更加严重，数量之多令人触目惊心。
5: 两三天，他那个水坝那边就已经死鱼了，
6: 很臭啊，
5: 很臭。
4: 由于天气炎热，河中很快就散发出恶臭，只能由水利部门派人打捞，并检测水质，找到鱼群死亡原因。
5: 可是这次是大量的鱼类的暴毙啊，这不寻常啊。
4: 经初步检测，疑似是水中含氧量过低所致，但是否有其他污染源还要进一步调查，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0: 近日，2026两岸闽南语村

0: 赛暨两岸闽南语歌曲共创计划启动仪式在厦门市同安举办，以乡音为纽带，以歌声架桥梁，进一步活化闽南传统文化，用乡土歌声讲述闽台同源故事，让闽南乡音跨越海峡，传遍四方。
1: 启动仪式现场歌声悠扬，本土文艺团队带来阿坝是山、来去同安等原创作品，用创新的演绎形式展现闽南乡土风情。
2: 希望我唱的歌吧，可以对两岸的青年提起他们对小时候的回忆，例如说采茶歌是山上的嘛，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勾起他们小时候跟奶奶呀、爷爷啊去山上采茶的那种回忆。
3: 这次我们跳出了闽南语传统歌曲的固有框架，做了很多创新的融合。我们加入了新的流行的编曲和新的唱法，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新时代的全新的闽南歌曲，传递两岸共融、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1: 据了解，首届两岸闽南语村歌赛曾吸引两岸120多支队伍参赛，诞生了一大批扎根乡土、饱含乡情的原创作品。今年赛事推出展演加共创的新模式，面向海内外闽南乡亲征集原创村歌，优胜者将获得专业培训，参加总决赛，并通过新媒体扩展传播。
0: 2026年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夏津湾分站赛暨2026年夏津湾青少年棒球锦标赛19号在厦门翔安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9支青少年棒球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4: 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 U15、U18 两个年龄组别，共有两岸9支青少年棒球队200余名球员参加。
5: 看到比较好的球员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他好在哪里，然后改进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用球技来交流，然后一起交朋友，
6: 可以跟那个不一样的对手交流，就会学到更多新的东西。
4: 本次赛事依托厦门翔安对台区位优势，旨在深化两岸中小学校际交流，搭建青少年棒球竞技交流平台，助力两岸青少年棒球运动发展，打造夏津湾棒垒球赛事交流品牌 IP， 以体教融合拉近两岸青少年心灵距离。
7: 这个基地是海峡两岸最早开展两岸交流的，也是频率最高、最频繁的一个交流基地。我们希望搭建夏津湾这个平台，让海峡两岸的更多青少年棒球朋友相聚在翔安。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3: 欧洲第二大河流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了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的航运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根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基亚时的流量上个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来看天气情况。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的雨和热表现都依然会非常的突出。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中国南方的降雨主要还是集中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是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的局部地方都会有分散的强降雨，仍然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预计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次西伸北台，降雨也将会随之转移到副高边缘的，像是云南、四川到黄淮这一带地区城市当中，像成都本周四之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而今后几天中国北方多地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需要警惕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后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雷雨相伴，出门随身带好雨具，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气温方面，今明两天除了新疆、四川、重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也将会来到40度上下，炎热程度同期少见。预计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江南、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将会重新上线。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9度；广元晴，24到39度；宜宾晴，26到41度；唐山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武汉阵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28到38度；新德里小雨，27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多云转晴，9到19度；伦敦阴转晴，15到26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5到24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3到27度。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蓝白痛批赖当局处理毒油案失当，台军接连暴露训练与人力问题，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0: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2: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3: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4: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5: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
6: 会做事，
5: 还是准备上凯道？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7: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微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8: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

0: 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台湾独游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独游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1: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4: 这一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

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

0: 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巷，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2: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尤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3: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4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做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 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

0: 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2: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3: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的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9合1选举造成影响。尤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0: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

0: 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2: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品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然后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3: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的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 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

0: 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彰化区滨海镇，上午9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你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报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2: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

0: 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1: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扎制0.7毫米和试验扎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扎制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扎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4: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0: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他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他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 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1: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3: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5: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6: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6: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它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6: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 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

0: 诞生，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地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1: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一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2: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和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3: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青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4: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

0: 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三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1: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声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1: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亭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官亭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2: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返聘为了工人了。现在家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3: 日照水库 EO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4: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0: 别来这儿。
1: 妈妈，我已经找你很多次了。我小时候就来过这里。我已经长大了，我都已经会系鞋带了。
2: 娜娜，妈妈知道，但是有人还在等你。
3: 怎么了？

0: 最后他就把我们引到碎石那边，才让我们找到你们的。
1: 竟然会有这么传奇的事发生在传奇身上，如果我还能再见到他，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0: 要是能见到他，你也好好替我谢谢他。
1: 以后别再让我这么担心了，好吗？
2: 好，我答应你，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3: 我和阿仙呀，可是从来没搞过啥竞争，同在一条街上做生意不容易，相互嘛多一点照应，少一点竞争。哎呦，我的烤肉！
4: 这条街的人都知道，红石榴餐厅已经开了30年了。
5: 红石榴不仅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乌鲁木齐这些小餐厅的标杆。
6: 有了红石榴餐厅起，就有了免费抓饭餐位，我记得清清楚楚。开业那天，我们几个战友一起买了张桌子，送到店里。正好那天碰到一个有难处的客人，阿一下不但给他免了单，还把那张桌子变成了免费餐桌。哎呀，这么多年来，有多少客人是吃了一顿免费的阿一下抓饭，才有力气重新上路的？
7: 放心，明亮啊，安凯拍的特别好，还特意啊拍了两条，背了一条。
8: 别夸我了，
9: 都是东哥指导我拍的。
10: 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一会儿医生过来查房，没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回家了。
10: 行，娜娜姐，你们早点回来啊，给你们做好吃的，到时候给你们好好补一补。
11: 好，给我做好多好吃的啊。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俩了，等我回去了，把你们搜集到的信息跟胡爸爸那边汇总一下，咱们一块去见一下田律师。
10: 胡爸爸那边也在找证据吗？
0: 嗯，我跟胡爸爸想把咱们那200万给追回来。
9: 能行吗？
0: 试试吧，万一呢？行，我先陪娜娜了，不跟你们说了，等我回去咱们当面说啊。
9: 好，拜拜。

0: 是我害得你把房子卖了，我也知道老穆不好意思住在辉爷的新房里，所以你们一直在找房。这虽然小点儿，我收拾了收拾，三个人也能挤挤。毕竟都在店里，相互还有个照应。床我已经买了，今天就能送到。
1: 如果你们实在嫌弃的话，我可以搬出去住。
2: 行。
1: 哦，行，那我下午就搬。
0: 不是这个意思。嗯，那床都买了，我跟我爸都不喜欢浪费。好，那。 分头行动，你去辉悦那收拾收拾东西吧。那你呢？
3: 我得去趟公证处，请他们去方涛店里取下证，像什么门头啊、招牌啊、装潢之类的，都得做个对比。我也得把手头的这些照片啊、视频啊，还有各大网站的数据汇总一下，一起送到法院。
0: 好。
4: 什么？撤资？哎，方总，我的意思啊，您把我那50万本金还给我。
5: 我问你第二笔资金什么时候到？你开口就跟我说撤资，还提那50万本金，本金在哪儿？哦，桌子、椅子、天花板，这些都是本金，你是不是疯了呀你？建平啊，你把我这当什么地方了？我可是正经开门做生意的，不是小作坊。
4: 老刘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吧。最近呢，我联系了几个有钱的朋友，他们都想投钱。你可别忘了，你也是股东之一。你说你这个时候撤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你这是拆我的台，知道吗？

0: 现在安东啊憋着劲儿要告咱们呢，我劝你啊，最好这个时候不要跟我起内讧。
1: 方总啊，跟您说实话吧，当初您让我给安东设套的时候，我那心里我就不踏实，那晚上我都睡不着觉。现在咱们又弄了一个山寨的红石榴，要把人家正经红石榴干倒，这事他不地道啊。
0: 他怎么不地道呢？他们叫红石榴，我们叫红石榴，他一样吗？
1: 方总，我感谢您带我挣钱，这我不是最近资金周转上有点困难吗？
0: 你有困难，我没困难呢。我告诉你，牛建平，你跟我可是签了合同的。白纸黑字可有你的签名？你要想拿回本金，可以呀、啊；想要撤资，行啊。你这可属于实打实的违约。怎么，你也想去安东交3倍的违约金呢？
1: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当初您带我入股的时候，可说我的资金随时可以抽回来。
0: 我说过吗？我说过吗？我什么时候说了？
1: 你要是这么说，方总，您别生气啊，您就当我呢什么都没说过，好吧？
0: 哎，这就对了嘛。你这时候最好盼望着咱们红石榴餐厅啊，那是生意越来越红火，钱呢那是越赚越多，你回去数钱数的手指抽筋儿啊。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又财迷，胆子又小。
2: 正好，
3: 我给你们买了2床被子，
2: 你们看看不够厚的话，我再给你买去。
4: 操这个心干啥？啊？明亮让你回来，是干这个的吗？有这个功夫去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客人都抢回来？

0: 你跟穆拉提爸爸还做了一个深度保洁啊。行，为表感谢，我也送你一份大礼。
1: 看你的笔记啊，你在你的那封信里面就提到了明亮哥的努力啊，还有阿姨香妈妈的身体健康，那你为什么不提我呢？咱俩的关系不好，那在你的心里面我们不是一起吗？
2: 爸，那个时间不早了，你要不早点上去休息吧。今天第一天肯定会不习惯，但我们也会慢慢习惯的。去吧。

0: 那个，你的经营日记可以借我看看吗？
1: 当然，你去拿去就行。还有，我屋里有好多别的书，你想看什么你就自己拿。
0: 好，谢谢董哥。

0: 张寿，他进步得很快，官吏还差得远。
1: 可是，您还信我，敢把儿子交给我？
2: 我相信的不是你，是我儿子。

0: 知识产权这一块证据链还是挺完整的，但是投资合同就不太好办了。
1: 没事，先准备这一个官司也够他喝一壶的。
2: 早知道这200万追不回来，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应该要录音一下。
1: 方涛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把柄的。
3: 没事啊。
4: 哦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挺晚的，刘建平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同意出庭作证，将功折罪。
1: 好，太好了。
0: 那这样，我去打个电话约一下田律师。
4: 这样行不行？我跟刘建平联系一下，让他一块儿去见律师，对吧？
0: 行行行，
4: 好吧，
0: 好。
1: 安克，你去跟东哥一块儿见律师。
2: 好，早点休息吧。
5: 嗯。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知识产权案问题不大。
2: 那投资协议呢？
5: 刘先生，我再确认一下，当初方涛找到你，承诺帮你追回安东欠你的100万借款，事实之后给了你10万块钱好处费，对吧？
2: 是。
5: 有什么证据吗？
2: 我跟他对话的时候有录音。
6: 建平，这事儿成了，我不会亏待你。
5: 好，如果证据立得住的话，这就是典型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案件。我手头的材料整理好，尽快提起诉讼。

0: 稳了，真的稳了。
1: 哥，哎，问题不大。
0: 好，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把我那屋住。
1: 干啥呀？
2: 你们三个挤在一个屋子里不挤吗？
1: 我不是在学习吗？好多问题还要请教我东哥呢。
2: 那行，看你们的，随时啊。
1: 好。
3: 海南。
2: 哎，
3: 想好了？
2: 想好了。
1: 什么想好了？你又在说什么呢？
3: 哎，想好就好。我去给田里发些材料，上庭用得上。
1: 嗯，好。哎，哥，接下来咱们是什么安排？
2: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都要听您安排呀。我觉得呢，等判决结果的这段时间呢，咱们的餐厅还

0: 我们公司的要营业，所以我想了一个点子。之前东哥拍了一些视频吗？咱们重新剪辑一下，做一个红石榴的品牌故事。到时候让广田哥做一个二维码，到餐厅的每一个人扫码就可以看。这不就是知识产权吗？
1: 好小子，可以啊！
2: 别小看我行不行？
0: 我之前确实不爱学习，但你看我现在啊，多自觉呢！不光看书，还要看我东哥的笔记呢。就按你说的办，安卡，以后餐厅你做主。你要是拿不定主意的，就跟东哥商量。
2: 那你呢？
0: 餐厅开的久了，你都忘了我是个画家了是吧？ 之前我还欠了别人几幅画，我得给人补上。
2: 不会是要画苹果吧？哥，你觉得我行吗？
0: 你是儿子娃娃。

0: 娜娜，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了。这次不是为了妈妈，不是为了餐厅，是我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想法。因为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是啥样子，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不过不管未来啥样，不管走哪条路，我都会拉着你的手不放开。
1: 去做你想做的，有我在呢。
0: 谢谢你，娜娜。
2: 就是2000元解锁神秘菜单这个活动还能参加吗？
3: 抱歉啊，这个不是我们餐厅。您看啊，我们是红石榴，它这中间多了一个点儿。
4: 这个不是你们分店吗？
3: 不是，我们没有分店。而且您看，我们都是名厨，所有菜品的制作过程大家都能看得到，从来就没有说有这个什么神秘菜单之类的。
4: 红石榴，红石榴，这太容易让人搞混了。你说
3: 这样，您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上面有我们真正红石榴的品牌故事，您了解一下。
4: 行行行啊，
3: 好。啊，那就先这么多，好吗？
5: 来来来了，来了，过油肉拌面、六串烤肉来了。
6: 嗯，唠叨的很啊。哎，想的啥好办法？最近我们餐厅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3: 真不是我想的办法。
6: 谁？
3: 安克出的招。
7: 麻辣铁，一份大盘鸡，两份米饭。
8: 好。安哥，哎。
9: 是谁写与我回忆岁月的梦？多年夕阳，
8: 敢不敢上？

0: 他们一帮不讲诚信的东西，合同我都准备好了，他们说不投就不投了，一点信誉都没有。
1: 方总，他们应该是听说了红十六要跟咱们打官司，怕了。
0: 要端金饭碗，就得敢冒险。
1: 那眼下咱们怎么办？
2: 人民法院给刘建平打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他把电话挂了。再拨。
0: 刘建平这个兔崽子，居然敢在背后捅我一刀！
1: 我现在就去联系律师。
0: 刘建平。

0: 凯尔这小子还真是蛮有天赋的。
1: 这段时间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2: 真挺不错的，我终于可以放下心了。
3: 明亮总可以彻底放手了？
2: 那当然了，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就是想再盘一盘画展场地的事儿。
0: 我跟娜娜为了帮你找场地腿都跑细了。
1: 明亮哥，我在网上也筛选了一些，我觉得都不太合适。
2: 其实我也问了好几家都不能接受，我也理解，我也没名气又付不起他们场地费，最重要的是我没办法确定我具体办画展的时间，这得看我画画的整体的进度，基本上专业的场地我觉得都没办法接受吧。
3: 别丧气，继续找呗。如果专业的场地都不行的话，要不我们另辟蹊径，我看网上有人在咖啡厅也能办画展啊。哎，是不是这就不错啊？
0: 在咖啡厅办画展，
1: 成本与流量双赢，
2: 艺术和生活的融合。
3: 那如果咖啡厅也能办画展的话，餐厅是不是也可以？

0: 间。
1: 加面吗？
2: 加了
3: 不加了。
4: 好嘞好嘞。
1: 一个锅肉拌面，加面，然后一个羊皮烤肉。
5: 哎，烤肉来了，热的热的，来吃热的。
4: 小小的背影房间，
5: 两个烤肉没问题。
1: 再加个面筋，
5: 好，两个烤肉，面筋，快点快点啊！
4: 都停歇。

0: 萨迪克爸爸，娜娜，
1: 明亮，
2: 恭喜啊！
1: 谢谢。
3: 送你的礼物，恭喜你开画展。
1: 九大四，谢谢。
3: 我先带爸爸去看画。
1: 好。
4: 哎呀，娜娜姐，萨迪克爸爸，
5: 喝茶呀。
3: 谢谢。哎，红石榴餐厅就是这儿。哦。
5: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没有营业。那个，我们在办画展。
3: 我们就是来看画展的。那，你看。
4: 哦，博主粉丝啊，
6: 追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看到真作了。
4: 快请进，快请进。
7: 怎么了，哥？你是担心东哥那边吗？
8: 有点儿。
7: 一次不行两次，我们肯定会得到公正的结果的。好了，大画家，别想了，今天来了很多的生面孔，赶紧去照顾一下他们吧。走吧。
4: 安可儿，
1: 给我一杯。
9: 我看过很多昆仑山的画，要么苍劲硬朗，要么巍峨崇高，要么神秘深邃。但你的不一样，苍茫中有温暖，雄浑中又不失静谧，很有力量。
1: 谢谢您的鼓励，我叫明亮。
9: 明亮，
1: 对，
9: 很不错的名字。啊，那幅装饰画商业气息很浓，也是你的画？
1: 是。不瞒您说，画这些画就是为了赚钱的，但放在这里面不是很和谐，有点破坏了整个展的艺术性。
9: 不过呀，你胆子很大呀，你就不怕哪天成为艺术家，这几幅画会带来非议？
1: 说实话，我也纠结了很久。但是这里的每一幅画，都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都是我遇到的人、看到的风景、经历过的故事，都是我的来时路。这些画应该放在这里，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和谐，但是真实。做艺术嘛，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0: 哎，徐书记，什么指示？
1: 哎，明亮，跟你说件事儿啊，画院的院长有没有去看你的画展啊？
0: 院长？哦，是不是50多岁？然后说话不紧不慢的。
2: 对，就是他。今年呢是自治区70周年大庆嘛，我们宣传部和画院想共同策划个画展，我们希望用这些画能够全景式的反映新疆面貌。
0: 我知道这事儿，汇聚了各方力作。不过我听说，参展的画不是已经定好了吗？
2: 对，基本已经选定了。但是呢，我们一致认为缺少一幅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描绘昆仑山的画。我看过你画的昆仑山，我就向院长推荐了你。哦，
0: 所以他才在《昆仑晨光》这幅画前面看了很久。
1: 是，院长会找专人联系你的。
0: 徐澜，我真的。谢谢。哎
2: 呦，谢什么呀？这没有千里马，伯乐他也发挥不了作用啊！要谢就谢你自己啊！行，没别的事了，就这事儿。嗯，我接着忙了啊。

0: 谢谢你能来，
1: 也非常感谢你愿意出庭作证。
2: 我不光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女儿。我不希望我女儿有一个让她讨厌的爸爸。
3: 你这么做，丫丫肯定会以你为傲的。
2: 我跟方涛呢，会把之前的200万违约金退还给你们，山寨红石榴也责令整改了。好在红石榴还是红石榴。
3: 是。接下来怎么打算？
2: 这一圈我已经折腾够了，待得差不多了，想家了。
1: 我有个朋友，他开了十几年的餐厅了，人也非常踏实。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搭个线，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2: 可以吗？
1: 当然。他们这个餐厅虽然说现在不是特别景气啊，但是他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0: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终于要尘埃落定了，钱应该很快就能到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大家，我们感谢你啊，哥。
1: 爸，我们可以买房子了。
2: 别墅现在买不了，我上次去月月家，他们那个小区看了一下，挺好的。是吗？
3: 咱们要不考虑一下？哎，行，那我们可静城去蹭饭啊！啊哥，你跟娜娜不考虑一下？啊，
0: 我们还没有考虑那么长远呢。对，我们的近期计划是带着爸爸妈妈一块游玩新疆，去尝一下娜娜力推的狗鱼。
3: 哎呀，
4: 等我退休了，我带你去。
5: 你说的。
6: 我也有小棉袄啦，
5: 好像谁没有小棉袄一样，是吧？
7: 我也有。
5: 哎，这么好的日子，我们拍张照片。
4: 哎，对对对，一定要留个影。那个，哎，要不咱们再。 石榴树下，
5: 大合影，好，明亮，然后你把它画下来。
4: 好，
8: 月月，我们去准备一下。
5: 对对对，走走走，
4: 走走走，
5: 准备准备。
4: 不是，这个是仙人掌，
8: 旁边再给你烧。行，一个苹果树上，准备四个。

0: 记得我第一次来咱们红石榴，做的就是这儿，吃免费抓饭。我吃完一盘，又加了羊排，还加了两次米，我白眼气的，直跟我翻白眼。 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咱们红石榴也越来越好，我也该。
1: 摘石榴的时候你不在，这是八爷专门给你留的。

0: 拍照啦！拍照啦！走！
1: 哎呦，慢点儿！
0: 好，好，倒计时十秒，看镜头，不要动。
2: 爸爸，您太严肃了。
3: 哎，咱们一起喊一句吧！
0: 啊，
3: 十六天不甜。

0: 我是明亮，在天山脚下长大。
1: 明亮啥时候回来？
2: 我也怕他光画画忘了老马这个事情。
3: 这是同事们给我的退休礼物。
4: 太棒了，童哥。
5: 古丽娜，
6: 明亮，
2: 你们小的时候啥都能说，这长大了就变得不熟悉了。
5: 你说什么？
7: 你妈妈得的是脑瘤，
8: 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
9: 请关注红石榴餐厅。

0: 这么多年了，日日夜夜，每分每秒，我都在等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甚至不知道我自己在等。但当你出现的那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你。哪怕你是来复仇，来置我于死地。一共是13块，收您100。
1: 草莓芭蕾一个。
2: 好的。

0: 你好，需要什么口味的蛋糕？是送人吗？
1: 嗯，
0: 这款是我们店卖的比较好的，也是纯植物油的。还有这一款是这一季的新品，黑巧克力，
2: 微信还
0: 是比较适合送给女孩子。
1: 就这个吧。
0: 这款。
1: 嗯。
0: 需要卡片吗？
1: 好啊。
0: 好。
1: 有笔吗？
0: 哦，
2: 请问你用什么方式支付？
0: 微信。
2: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欢迎下次光临。
2: 走了，辛苦了。
3: 拜拜，静姐。
2: 嗯，
4: 静姐，拜拜。
2: 明天见。

0: 阿姐，
1: 哎，你来了，今天好早。
0: 哟，桃子有特价呀？
1: 对呀，今天特价，刚放下来的，多挑几个。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0: 你好，好久不见。我家就在这个门，上来坐坐。
1: 你经常请陌生男人去你家。
0: 我老公应该已经下班了吧？
1: 结婚了。
0: 刚刚路过，好像你最爱的桃子。
1: 下次吧。

0: 全叔。
1: 小念，今天你不是休息吗？聂总这几天一直念叨说想你了，你多久没回家了？你看待会儿有没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0: 在开车呢，再说吧。
2: 难得有桃子特价，你看每一个都好好的呢，
3: 很新鲜。
2: 是啊，赶紧吃了哈。
3: 好，这个啊是我晚上炖的鱼，还热着呢，你上去就能吃。
2: 哎呀，太香了。
3: 包子是下午包的，明天当早饭
2: 啊。好，谢谢王姨。
3: 不用谢，他们呀今天玩得太疯了，让他们在这儿睡。
2: 行，
3: 那我先走了，王姨。
2: 啊，
3: 好，你回去休息。
2: 好，谢谢啊。
4: 先生，可以出发了吧？
0: 你跟着导航走，车停好了，钥匙交给保安就行。
4: 您不走吗？
0: 我自己走一会儿。
4: 嗯，好的。先生，您的蛋糕。
0: 送你了。

0: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
1: 得到国际最大监测机构认证的公司啊，这十年来的财报啊，也都是年年增长啊。
2: 在国内的市占率上，现在已经达到了20%了。我们统计过，二三级城市医院的心外科里都有我们开发的产品。以后聂总、全总，只要你们一句话，我们一定跟随啊。
1: 能加入东远啊，我们有信心能在5年内成为国内第一。来来来，喝喝喝，
2: 请请请。
1: 那就拜托了，陈总，拜托。
2: 哎，是。
3: 二位放心，我会加快流程，争取早日签约。
1: 好，
3: 再见。
1: 谢谢啊，
2: 再见。
4: 小聂，
5: 东远下半年有一个收购计划，对方是一个医疗器材公司，他们有最先进的心脏手术医疗器材，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大奖。你是这方面有专业，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在未来给我一点意见，把把关。
3: 聂总的意思是
6: 你们东云的事情我没有兴趣。
5: 哦，那喝汤。

都是你给的，最坏的时光也是你给的。那个雨夜，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死了，现在是一具行尸走肉，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唧唧歪歪的。
1: 说谁呀、啊、你？
2: 今天你必须把号交出来，
1: 对，
2: 把装备一起交出来，哎，不然的话，
0: 一样，
1: 嗯，你就别想走。
0: 凭什么我要叫我的号？
2: 小子，挺横是吧？
1: 号留下，
2: 你走不了。
1: 来横的是吗？啊，来横的，你别想走。
2: 这么横吗？啊、
0: 想打架、
1: 啊、
0: 是吧？
1: 来啊！
2: 谁怕你啊？来啊！
1: 你就耍呀！
3: 你谁啊？你？
4: 站住！你刚才都看见了。
5: 嗯。
4: 你倒是挺老实啊。上来打架可是要被记大过的。你敢说你不会告诉老师？
5: 你是谁啊？
4: 你不知道我是谁？哎，你会不会告诉老师啊？

0: 韩静，把零钱归位啊。
1: 好。
0: 王雨玲，这台面啊，跟你说多少次了？

0: 患者的体温、血压数据正常，有心脏病史，正在安排那个 CT 检查。嗯，等报告出来之后呢，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诊断。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最近感觉怎么样？

0: 进食困难，呼吸道有感染，初步的判定是房间隔缺损。
1: 这个患者心脏术后啊，心率快，血压低，入量比出量多，而且伴有呼吸急促，氧饱和度下降，这是很明显的心衰发作的典型表现。为什么不用强力尿呢？说啊。
0: 这位是聂医生的病人，他之前下的诊断是感染和容量不足，需要增加补液。
1: 叫聂医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聂医生正在做手术呢。
2: 哎，聂医生，你今天手术速度够快的，切除病灶，剥出肿瘤，你这速度创纪录了呀！
3: 哎，你要是在武侠世界，那就是噗噗噗噗噗大侠。
2: 太夸张了。
4: 聂医生，方主任说等你做完手术立刻去找他。
2: 知道了。
1: 这34号床你是怎么想的？
5: 我判断没有错。
1: 我要是不在那些医生面前给你保留点面子，我当时就破口大骂，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知道你对34号床上心，这就是你上前的机会。
5: 我是怀疑他可能会被感染。
6: 主任，34床按照您说的利尿之后，心率进一步增快，血压持续下降。
5: 宋面中了吗？化验报告结果呢？
6: 严重肺部感染。
2: 就让我去处理一下。
7: 医生挂号。小朋友。一楼对吧？
8: 这是你给我的。
5: 对啊。
8: 为什么？
5: 没看见上面写的堵嘴费吗？现在可是我升学关键时期，要是这个时候有人告密了，我可就麻烦了。
8: 这点钱用来买你的前途太多了，买我的自尊又太少了。小小年纪就只会用钱解决问题，学着好吧你。
9: 非常感谢聂医生。
5: 没事没事，
10: 你是我们女儿的救命恩人呢、
5: 这是应该的。
10: 谢谢。
5: 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
9: 我和孩子他妈商量过了，等这次病情稳定之后就接娃回家。生死都是命啊，娃能遇见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已经是福大命大了。非常感谢您聂医生。
5: 不用。

0: 阿姨，
1: 回来啦！萍萍，
0: 妈妈回来了。
2: 妈妈，哎呀，哎呀，
0: 都怎么了？
3: 妈妈，我被夹了一下。
0: 啊，没事，夹了一下，自己吹吹啊，很快就好了。哎呀，今天的上海星好新鲜啊，你看。
1: 哦，
0: 是吧？等一下就炒了啊，别隔夜。
1: 好。谢谢你，你真是太客气了，总想着我们。等一下他进，我也有东西给你
0: 啊。哦，看看手上。啊，没事，就红一点，你吹吹就好。
3: 妈妈，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吃昨天剩的包子，还有炖鱼呢。得把它吃了呀，不能浪费啊。嗯，
3: 妈妈，昨天我问王婆婆一个问题，她答不上来。
0: 啊，什么问题呀？
3: 嗯，你说我们用香皂一起周手时候，手上变香了，香皂会不会？

0: 傻瓜，香皂就是帮助分解那些脏东西的呀。分解之后呢，就化在水里冲掉了，所以手手也干净了。但是香皂呢，还是香的哈。哎，田姨，好香啊，烤的。嗯，
1: 妈妈，你就香香的，什么都能洗，但永远香香的。
0: 回来来，
1: 嗯，吃了吗？姐姐好，
2: 还没做呢。
3: 爸爸，
4: 别别别！哎呦，哎呦，大儿子，嗯，哎呦，想我，想我呗。你干嘛去了？跟妈出去玩去了？你有点累呢，小脚都睁不开了，
5: 吃橘子吗？
4: 哎，
0: 回来了。
4: 然后我，哎呀，今天爸爸是回来啊，想姥爷姥姥了，真的想他们呀。来，过来跟爸爸看看姥爷姥姥。来，来，站那儿。师傅，师娘，我跟平平来看看你们。爸爸说啥你就说啥啊。静一静啊，跟我一块说啊，希望姥爷姥姥保佑咱们家平平安安，
1: 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
4: 哎，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1: 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4: 哎，谢谢师傅。
0: 你从来没听过的啊，开始了，好。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妈，我就是想，那时候要买这些东西也花不少钱吧？
0: 你钱又花光了？
1: 没有，生活费还有。但是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挺好的哥们儿给我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财路。我现在呢就这样。
0: 我没钱。
1: 你别这样，咱不是存了，不，你存了不是有十万定期吗？我就想呢拿出来，人家呢低于5万是不起存的，给我打了个折，照顾一下。
0: 我真没钱，真的没有。
1: 每个月有5000的利息。
0: 你这是第一次被骗吗？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1: 5000里得够孩子2个月药钱。
0: 这钱是给孩子动手术用的。

0: 那要不然，你觉得你不是最近跟聂雨生联系上了吗？要不然你跟他借点儿。你要是不方便，我去，我不找他，我找他爸。反正是聂家欠咱们的钱，我去要点钱，天经地义。
1: 哎呀，
0: 你怎么出来？你怎么不睡呢？啊？
2: 怎么不睡了呀？
0: 嗯，你怎么不睡呢？听啥了？听听，唱什么玩意儿？臭小子！睡也不睡，吃也不吃，
2: 啊！你俩洗个手吧，啊！
0: 我就不吃了，我得走，我有点事儿。
2: 这个都是现成的，热一下就行了。
0: 我有事儿，我得赶紧。
3: 爸爸，
0: 嗯，
3: 你要走了吗？
0: 啊，我加个班去啊！我不加班哪有钱给你买酸奶啊，买玩具啊，啊？嗯，我得加班去啊！啊，臭小子。

0: 够，这次绘本量特别大。关键是我白天还得上班呢。我三天吧，三天应该没问题。
1: 好，那我弄完以后发到你邮箱。好，谢谢。哎，好，好，再见。

0: 你们就在这歇一会儿啊，谢谢。Hello。哎哎，这个我有点拿不准，你帮我再看一下。这片子不是我们医院的，别的医院转过来。你还是让病人再做一次造影吧。
1: 如果要排斥就手术的话，哎，病人家长觉得我们医院的造影比他原来的医院贵，不乐意。
0: 家长说的。
2: 对呀，
0: 你说，其他家长为了孩子那是赴汤蹈火，这种家长少见。哎，
2: 我让我们把他叫进来，你先看看。
0: 好啊，叫来看看。
2: 哎，孙斌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0: 打针，不要打针。
1: 不打针啊，我们不打针就去看医生啊。
2: 医生，我建议你再做一个心脏的造影。啊，因为现在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回去跟孩子的爸爸再商量一下，越早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
1: 好，好，谢谢。来，谢谢医生。嗯，谢谢
2: 啊。哎，片子忘哪了？
3: 我去。

0: 谢谢。事件可确诊，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能确诊。因为孩子的嘴唇是青紫的，从出生到三岁时关，不修补瓣膜缺损，会没完没了的感冒、发烧、肺炎。到10岁又是另外一关。
1: 你想说什么？

0: 同学，
1: 干嘛呀？
0: 你刚才是不是想找我合影？怎么样，也给你这个机会。
1: 谁想跟你合影？你赶紧去上大学，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0: 真的？嗯。行吧，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好好学习吧，啊。

0: 喂，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到。我警告过你的，你再这样我挂你电话。你这次又在哪儿啊？啊，我马上过来。
1: 我们刘律师啊，刚出国留学回来，现在啊，人家都只给百大企业做法律顾问呢，要多优秀有多优秀。你们可以啊，先留个联系方式，先交个朋友。楚楚，我来看。啊，
2: 你好，我叫刘进。
3: 你好，我是舒琴。
1: 哎呀，我们也好久没见。儿子挺优秀，一直没听你说呢。
4: 是的，小伙子挺帅的。
5: 还行吧。哎，你最近在忙啥呢？
1: 哦，没忙啥，出去旅游一趟。
5: 旅游啊？没好事儿啊？我也想旅游。
1: 是吧？
5: 是啊。
1: 那我们一起啊。啊，
2: 咱小姐，要不我留个电话？
3: 是啊，哦，好呀。
6: 我电话那个。
0: 他了，帮我找这里。不好意思，各位，那个路上有点堵，稍等了。
6: 来，快坐。
2: 这位是？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姨，我小姨父，这位是非常优秀的刘律师，还有刘律师的妈妈。这位是我男朋友聂宇胜，是在医院工作，是心外科的医生。大家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找他的。不过最好没什么事儿。累了吧？
0: 还行。
5: 喝点水。
7: 怎么回事啊，小赵？这你侄女都有男朋友了，今天这饭吃的什么意思啊？
6: 阿姨，刘律师，今天这个局面呀，都怪我，是我的错。前段时间我们俩闹分手，我就太难过了，实在绷不住了，回家跟我小姨哭诉。我小姨也是心疼。

0: 捧我，就张罗着给我介绍男朋友。
1: 后来，他就一直哄我，要跟我复合，我心一软就答应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让大家扫兴了，让场面尴尬了，让长辈为难了，我自罚一杯。
2: 你这孩子，哎呀！

0: 还好吧你？
1: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能把人逼死，真的。
0: 是我快被逼死吧？我 cosplay 了几个角色，你记得吗？亲哥哥、男朋友、小弟，还有谁？二叔、司机都来了。是在演什么？我在演这个角色，我可以咱们合在一起拍什么？那个全家福了。
1: 你影帝吗？
0: 偶尔用一次可以啊，那一直用你不会记混吗？
1: 那撒谎也是为了保命呀。哎，聂医生，你给我讲讲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的。
0: 坚持什么？
1: 守身如玉啊。
0: 我也不像你，没人比我相亲啊。
1: 你爸心里逼你的呀。
0: 我早就无所谓了，要是遇到一个合适的好姑娘，我立马就结婚。
1: 来来，我就是那好姑娘呀，咋结婚啊？
0: 你的意思是我这么多年看走了眼了，你才是好姑娘是吧？
1: 那要不然呢？
0: 走，现在去结婚登记。

0: 海之滨，有着独特的贝壳第一海岸线，滨海湿地，百鸟云集，
1: 好多呀，感觉是有上千只。
0: 广袤盐田，对虾丰产，哇，
2: 丰收的场面。
0: 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腹地。
3: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2: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东省有着3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渤海、黄海勾勒出山海长卷，而滨州正是这条海岸线上的北端起点。作为黄河三角洲的北部门户，黄河水系贯通城乡，滨州古代隶属齐国，齐文化根基深厚，古时便凭借河海区位发展盐业商贸。如今的滨州凭借着现代特色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是一座兼具古韵与生态活力的河海新城。滨州民营经济发达，电商活跃。我们听说滨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滨州贝壳低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滨州海岸线的最西端，它是以贝壳低岛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汪子岛和它两侧的大口河堡贝壳岛、老沙头堡贝壳岛等一系列贝壳制沙岛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2: 其实来到这个贝壳低啊，感觉还是很壮观的哈。它的规模有多大？
6: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有将近10公里吧，
2: 10到15公里。
6: 西北端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就是冀鲁两省的界河大口河。它的东南端呢，一直到马家河口的这个西岸。
2: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啊，都有哪些种类？
7: 这是中国蛤蜊，那么这个呢叫毛蚶。看这个，这毛蚶上面长满了藤萝藤壶。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到回到船坞要重新刷漆清洗那个船的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长满了藤壶。
0: 在滨州贝壳低，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贝壳博物馆。10余公里的贝壳低海滩上，除了四角蛤蜊、青蛤、文蛤、毛蚶等双壳类贝壳， 还有菖蒿、笋螺、支纹螺和红螺等附足类贝壳。
2: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7: 这是文蛤。
2: 文蛤，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
7: 小
2: 都会比较小一点。这种文蛤是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7: 对，文蛤这还是中等的，大的这个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就是有这么大。
2: 嗯，
7: 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个现在大概60-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小时候那个擦脸油叫蛤蜊油。为什么叫蛤蜊油呢？因为它搁在蛤蜊里。
2: 嗯，
7: 这个两个翘扣上之后，
2: 嗯，
7: 严丝合缝，保护得非常好。
0: 王老师介绍，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贝壳堤从山东省滨州市北部向西北经过河北省沧州市东部，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7: 这是海河，
2: 嗯，
7: 这是缙蕴河、潮白新河。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海河以南啊，一直到今天咱们在的这个红圈的这个滨州望子岛贝角堤，这一部分叫贝角堤平原。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贝角堤，
2: 嗯，
7: 粉红色的线，一道一道。你看最老的这道是多少年之前呢？
2: 距今6700年到
7: 5530年，
2: 5530年。
0: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这5-6道贝壳堤，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大致呈同心圆分布，构成了距今6000-7000年以来的不同的古海岸线。最老的一道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的内陆平原上，它们是渤海湾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王老师介绍，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但是滨州贝壳堤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新老堤并存，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对于研究黄河流入变迁、岸线及海平面变化，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在最近的20多年，王红团队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从高空俯瞰，这段贝壳质海岸线宛如新月，镶嵌在渤海湾的西南岸边。山东3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从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沿着滨州海岸线继续向东，我们来到图亥河的入海口。图亥河入海口这一段又叫套耳河，河道开阔，是滨州唯一一条实现陆海联运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我们身边经过。套耳河畔也是滨州最主要的渔港岔间渔港的所在地。拍摄时正值休渔期，渔港里非常安静，但是在滨州沿海广袤的盐田里，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2: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彰化区滨海镇的一个盐田虾养殖基地。昨天夜里啊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这个季节的清晨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说天刚刚亮，但是这里的盐田虾已经开始捕捞了。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这些鲜活的盐田虾想要尽早的运往各地的海鲜市场。
0: 因为滨州沿海地区出产的虾是养在晒盐之前从海底直接提取的海水，这也让当地养殖的对虾有了盐田虾的名号。一条条道路把盐田虾池分割成棋盘状。虾池旁，人们正忙着把刚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装到冷藏运输车里。
2: 哎，这个虾的个头还不小呢。
8: 啊，不行。
2: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8: 可以。
2: 比一下，跟我的手掌，跟我的手差不多长了哈。
8: 对。
2: 这个虾的品质怎么样？
8: 挺好的，存活率非常合适，
9: 皮特别硬，存活率特别好
2: 啊。
8: 对，
2: 其实摸起来这个皮确实挺硬，但怎么不是那么活泼呀？刚捕上来的，
9: 冰水
2: 啊，已经加冰了。
0: 给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加冰，是为了降低温度，否则温度过高，盐田虾容易缺氧，运到外地后不易存活。
2: 像您这一车要拉多少啊？
8: 4000吧。
2: 4000斤
8: 啊，
2: 就是2吨重哈。
8: 啊，对，有时4-5千斤
2: 啊。那您是一共收了几家的虾了？
8: 收了3家了。
2: 3家了。
8: 对。
2: 然后现在装了大概是有多少？
8: 这是最后一家了。对。
2: 收完就要回去了。
8: 对。

0: 清军和秦志刚来自烟台海洋市，秦志刚是司机，王清军负责联系货源。王清军介绍，每天像这样的运输车有两辆在海洋和滨州之间对开，这辆车收好盐田虾会在上午11点左右出发，5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洋。第二天鲜活的盐田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1: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把那个虾装框了之后就放在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在这边看到了有这种冰块，就是把这样的冰块已经是放到这个容器里了是吗？
2: 对，给它降温，一般的温度啊就是14-15度。
1: 14-15度、啊、我可以拿手摸一下吗？
2: 可以。
1: 哦，是很凉的。
2: 14-15度，对，
1: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然后把这个捕上来的虾装在这样的框子里，
2: 对，
1: 把框子再放进去。
2: 要是温度太高了吧，那个虾太活跃了，但到市场上之后呢就影响它的存活率。
1: 那像您从海洋过来，其实烟台也是一个沿海城市啊，为什么要到滨州来收虾？
2: 因为什么搞批发吧，就是需要大量的虾，因为我们当地也是海边，就是数量不太多。
1: 嗯，
2: 这个地方吧虾比较多，虾的型号啊，虾的质量就挺好。
0: 书画间，一艘满载鲜活盐田虾的小船驶向岸边，靠岸后，上百斤虾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分拣完成。
1: 现在这是又过来了一船是吧？
2: 对，又过来了一船，
1: 新补上来的哈。
2: 对。
1: 哎，我看还在挑选哈。
2: 对。
1: 这在挑拣些什么？
3: 这是质量错了。
1: 对。质量不好的要挑选掉。
3: 对。
1: 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桶，可以看一下这个桶里面的虾。桶里的虾，有的是已经发红了，是死了吗？
4: 对，死了。
1: 把死虾要挑出来的哈，要保证这个品质。
0: 王国富来自河北黄骅。他和另外几位同乡共同经营这片面积12000多亩的虾池已经有几年时间。听他介绍，他们养殖的这种盐田虾是学名叫凡纳宾对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投放，8月到10月收获。因为海水循环使用加上养殖密度低，亩产仅100斤左右，这些都能确保盐田虾的品质。捕虾的两位大叔来自微山湖畔的微山县，他们驾驶着两艘小船，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一天的出虾量有上千斤。
1: 像这种养虾的盐田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水面是非常开阔的哈，就像是一个个小湖泊一样。那像在这边下了有多少个网？
5: 下了有个7-8十个吧，这不都是转圈
1: 啊，围着绕了一圈是吗？
5: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在这些位置下网呢？
5: 因为这个虾在那个地方，待在那个地方。
0: 乘坐小船，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孟凡民准备收虾的地方。
1: 就是这个网吗？
5: 就这个。
1: 很长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岸边。
5: 对。
1: 大概是有多少米啊？
5: 大概20多米吧。
1: 20多米哈，看起来像这个网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5: 喂珊瑚的。
1: 平常就是捕虾用的，
5: 对，专业带虾的。
0: 在滨州，每年盐田虾的养殖捕捞季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有半年时间。因为微山县的渔民有丰富的捕虾经验，滨州大部分盐田虾养殖场都会聘请他们前来照顾虾田，每一季他们都能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
1: 我来帮您拿着这个缸。就是虾从这个网钻进来之后啊，把网从前面的这个方向一提，它全部都聚在最尾部的这个位置了哈。
5: 对。
1: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桶里就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桶，其实这个桶水桶呢，也像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一样，加了冰块了，温度也控制在10几度。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发电机不断的给它供氧，很快。不一会儿的时间，刚才这活蹦乱跳的虾呢，好像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了。
0: 广袤的盐田里，捕虾船穿梭往来，和远处的风力发电设备构成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滨州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自古就有鱼盐之礼。沿海的两个区县沾化区和吴地县都出土过当时的主盐工具窥形器。现在滨州沿海地区

0: 然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初级海水养虾，中级卤水提锈，饱和卤水制盐，广阔的滩涂让滨州的海水得到综合利用。我们听说在滨海镇，当地还在盐田虾养殖的基础上，建立了水上发电、水下养虾的渔光一体项目。
1: 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您说的渔光一体的养殖模式哈。
2: 是的，
1: 下面是养虾的盐田，上面呢都是这种光伏发电的太阳能板。像这个太阳能板建在这个虾池上面，不会遮挡光线影响养殖吗？
2: 这个影响呢，只是它会影响它的温度，整个养殖过程会降低1到2度。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前边的一个这个塑料大棚的标粗，把这段时间争取回来了。
1: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虾苗会放在这个大棚里面。
2: 对，
1: 先养殖，
2: 对，
1: 之后温度适合了之后再投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2: 对，
0: 渔光一体，上面发电，下面养殖，既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又能够发挥渤海湾沿岸光照墙的优势。滨州盐田里养殖的虾是原产自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白对虾，这种虾适应性强，一般近海海水盐度在30%以下。经过虾种和虾苗选育，养殖盐田虾的适宜盐度可以达到40%以上。
1: 陈博士现在是拿了一个测试海水盐度的仪器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盐田里面海水的盐度到底是多少。先取个样。测试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器吧。没有见过，很像是一个望远镜，是从这边看数据哈。
2: 对，
1: 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玻璃面。
2: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盐度计。这个酒呢有酒度计，糖呢有糖度计，我们这个饮的海水呢就有盐度计。
1: 把这个海水是滴在这儿。
2: 对，我们滴在这里以后，滴在这么1-2滴。然后呢，这个把这个
1: 盖合上。
2: 合上以后，轻轻的这样合上以后，这里面呢没有气泡啊，这里边没有气泡，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读数了。
1: 您先看一眼，
2: 我们开始读数了哈。现在呢读数呢，应该是42到43。
1: 1/1000的盐度啊。
2: 对。
0: 说到盐田虾的养殖，陈毛还有很多规划。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滨州渤海水产公司联合研究的抗高盐高病菌能力强的广泰一号虾苗育种成功，未来渤海湾畔出产的盐田虾品种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黄河即将奔流入海。
3: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1: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地处渤海湾西南岸的滨州，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滨州人倍感自豪的还有从城区南部流过的黄河。滨州位于山东北部渤海湾西南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面积966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黄河与渤海共同塑造的土地。滨州7个县市区当中，渤海湾自西北向东南环绕吴地和彰化，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邹平、惠民、滨城。

0: 国兴。历史上，黄河塑造了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貌。今天，一座座我引黄灌溉工程，又让原本缺水的滨海平原地区瓜果飘香。我们从滨州滨海平原出发，往黄河两岸行进，探访母亲河曾经如何塑造滨州，今天又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幸福河。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滨州市的北海水库，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开阔，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里的水源来自于黄河，主要得益于小开河的引黄工程，它直接供应和保障着滨州沿海区县的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在整个灌区的范围内啊，一共是有六座像这样的中型水库，它们把黄河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滨州500,000人的身边。站在这儿啊，往水库望去，可以看到有3座小岛，它们是在开挖水库的时候用土堆砌而成的人工岛。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从空中俯瞰，有了这3座小岛，整个水库就像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给灌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滨州人的心目当中，黄河不仅是母亲河，也是一条幸福河。
0: 北海水库的水来自于90公里外的小开河引黄闸，黄河流经滨州94公里，沿途设有10多个引黄闸。这些引黄闸和一条条引黄渠道，供应着黄河两岸各区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全长94.5公里，是中国第一条全自流远距离输沙灌区，流经滨城、惠民、阳信、吴地和沾化5个区县，上游原水灌溉，中游集中沉沙，下游清水入田。每年1亿多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自流到沾化区和吴地县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沉淀泥沙后，建成了如今的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1: 我们现在呢，正船行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的水域，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看我身后，刚刚是经过了一片荷花池，正值花期，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到这个湿地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植被，很难想象这里过去是很荒凉的盐碱地。
2: 小开河建成之前，周围这几公里没有个村，因为它这不适合这个人类居住，没有水的问题，一片黄碱地。那个春天呢，白花花。盐碱地泛碱，这个下了涝了呢，就一片水汪汪，没有任何植被，因为含盐量太高。这个地方呢，海拔都比较低，这个地面高程也在4.0左右。
0: 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水面是2000多亩。乘船行走其中，水道时宽时窄，一侧荷花盛开，一侧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再往远处的树林看，白鹭或飞或停，在浓浓的绿色中格外显眼。很难想象，这是黄河水沉淀泥沙后形成的一处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
1: 就在一瞬间啊，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很漂亮。像它们就主要栖息在这一片区域是吗？
2: 对。它就在树上做巢，苍鹭在树梢上、树顶上做巢，这白鹭就在树杈之间做巢。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春夏两季是它繁殖的季节哈。
2: 对。
1: 那现在能看到这些幼鸟吗？
2: 现在的幼鸟就都能飞了都能飞了。这每天，就是离出太阳的时候、末太阳的时候，它的大鸟，它父母带着它的幼鸟，就在来回的练习飞行。
0: 王景元参与了小开河从筹备、建设到维护、管理的全过程。退休后，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里的鸟儿。在他拍摄的各种鸟儿当中，最让他珍视的是雏鸟的照片和视频。
1: 啊，好可爱呀！
2: 这就是对，这只是白鹭，你看还有没孵化出来的？
1: 这是刚出壳的，是白鹭是吗？
2: 白鹭，白鹭，
1: 毛茸茸的脑袋，刚刚探出壳，
2: 很萌。
1: 这您怎么捕捉到的？
2: 这就得蹲着等啊，得伪装好了，不打扰它。
1: 其实我们看成年的这个白鹭哈，就是姿态是很优美，
2: 对，
1: 个体也比较大，
2: 对。
1: 但是看这个刚出壳的小白鹭，非常非常的可爱，
2: 非常的萌。

0: 而在王景元给我们摄制组提供的视频里，白鹿雏鸟的形象更加惹人怜爱。相对而言，夜鹭的雏鸟显得有些凶。在王景元的手机里，我们还看到他珍藏了一张造型奇特的鸟巢照片。
1: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鸟筑的巢？
2: 这是中华盘雀。
1: 中华盘雀，
2: 对啊，对，
1: 以往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巢穴是不一样的，因为巢穴它是架在这个枝桠上的，
2: 对对，
1: 好像它是吊在这个树枝上的，
2: 对对对对，这是个半成品，还没完，这个正在封口的过程中呢。
1: 我们其实现在看
2: 很精致，
1: 已经很小了，
2: 哎对，
1: 其实它要建成了之后呢，孔是更小，
2: 哎对，
1: 是凸出来的，
2: 哎对对对对，
1: 那它们怎么飞回去啊？
2: 哎，很精准，定位很准啊，
1: 就往回飞的时候速度很快，
2: 很快
1: 进去，
2: 很快。
1: 它为什么要建成这样？
2: 防水。下雨的时候进不了水，再一个一般大鸟就天敌它进不去啊，
1: 防止天敌。
2: 哎，对对。
1: 那它这个巢啊，是用什么材质做成？
2: 有的是用那个废旧的那个羊毛，再就用这个蒲子那个成品做这个，就这个。哦。这铺什么铺锤这个就这个。
0: 小开河，让昔日的盐碱地成了鸟儿繁育栖息的家园。而在王景元的眼里，小开河更是一条造福当地人的幸福河。离开小开河湿地公园，我们驱车来到滨州主城区滨城区。滨州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古镇北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有皂荚树，后有北镇街。蒲湖公园北侧，距离黄河只有十几公里的这棵千年皂荚树，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滨州已经成为一座地跨黄河两岸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有着北方城市常见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而蒲湖、北海、中海这些分布在不同方位的湖泊以及大片的亲水绿地，则让我们感受到水乡的灵气。黄河三角洲一带是旅趣的发源地，行走新里河畔，浓厚的乡音、优美的旋律回绕在耳边。而让我们感受更为深刻的，还有前来这里锻炼的市民。篮球场上活跃的是年轻人的身影，乒乓球台前有不少老人，跳集体舞、踢毽子的也随处可见。
3: 几位踢得很不错。家是在这附近吗？
4: 对，家就在这附近。啊，
3: 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
4: 离这有两公里吧。
3: 两公里哈、啊。那每天呢，都会来踢踢毽子吗？
4: 基本上是每天过来。
3: 那您三位是一起来的吗？
5: 我们是两口子。啊，
3: 您二位是一家人。
5: 对，我们俩退休了。啊，退休了什么？培养爱好。
3: 啊，平常有这个踢毽子的爱好。
6: 是是是。
3: 其实，现在这个踢毽子的这个运动是很火的哈。我记得在家里的小区里面，楼下就会有很多邻居，
6: 是
3: 一起来踢。
6: 对。
3: 那你们为什么会到公园来呢？
7: 这里凉快，这边环境好。
0: 李艳红夫妻俩和于洪波都居住在附近，因为喜欢踢毽子，从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了好朋友。
3: 可以吗？
7: 可以。
0: 和几位市民边踢边聊，我们感受到滨州人的热情，也被他们所感染。说起自己的家乡，他们很自豪。滨州是国家园林城市，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水穿城，绿绕路，园遍城，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热爱运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滨州，我们和当地的骑行爱好者相约，一起骑行滨州市的景观大道渤海十八路。
3: 像今天这个集合点是选在这个中海公园的位置，每天都是这样吗？
8: 是，
9: 对对对，
10: 每天都这个样。
3: 那今天骑行的这个线路是什么样的？
11: 咱一般是从这里上十八路上，
10: 往回一直往前走，走到美丽滨州，
3: 就是渤海十八路。
10: 渤海十八路
3: 是一条景观大道哈。
0: 渤海十八路是滨州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这次骑行从出发点珠海公园到黄河岸边全程约15公里。刚出发时车流量比较大，一路往南过长江一路后，车流量减少，道路更加开阔，景观也更美。
3: 在这条道路上真的感觉

0: 也不像是在市区骑行。
1: 对对，
0: 因为我们两边看到的都是这样很茂密的树林哈，绿化是特别好的。
1: 我们就是找这种比较宽广、植被非常多的地方，既安全又清新。
2: 在滨州车友的心中，渤海十八路也是滨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大道。骑行到长江五路，车友们在滨州城市地标黄河浑雕塑旁停了下来。黄河浑以水滴为原型，加上漩涡汇聚、浪花飞扬、激流澎湃等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里是滨州很多重大活动的起点，也是骑行爱好者们黄河骑行的起点。
0: 刚才听刘会长介绍，二位是一家人哈，刚刚从黄河骑行回来是吗？
3: 是的。
0: 是从哪里开始的？
4: 从西安。
5: 从西安潼关。啊，
0: 从潼关。
4: 西安是。
0: 一路是骑到滨州来了吗？
4: 沿着黄河。哇，
0: 这全程有多少公里？
4: 1200多公里。
0: 1200多公里，耗时多长时间呢？
4: 一周。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二位骑得很快吗？
4: 还可以。
0: 怎么想的要去沿着黄河骑行呢？
4: 因为我们滨州就在黄河边上嘛。对黄河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十分想领略一下黄河的美景。这个呢，现在我们山东也打造黄河混景区。所以说呢，想提前感受一下。
2: 继续向前是美丽的南海公园。南海公园和我们出发的北海公园都是引黄河水而建，这里紧邻黄河，既是滨州市民的生活水源地，又是景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地。大片的绿地，开阔的水面，湿地边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觅食，骑行期间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南海公园，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0: 这就是到终点了是吗？
6: 终点了，到黄河。
0: 美在滨州，现在黄河就在我们眼前了。黄河的河道是非常宽阔的，虽然说即将要入海，但是它依旧是向我们展示着很磅礴的气势哈。平常几位骑行的时候也会沿着这个黄河岸边走吗？
7: 每个周六周日，一群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就咱的那个出发点开始，早晨6点来钟，一直到白龙湾那里，来回就90公里。
0: 能够想象到哈，沿着这个黄河岸边骑行，和我们刚才骑行的这条景观带，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
8: 对对对。
0: 刚才我看到了，这里的名字是叫做美在滨州，很好听哈。我觉得滨州之美是在黄河。
4: 对，
0: 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7: 黄河之美在骑行，在运动，在我们前面健身。
4: 都是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
0: 刘会长呢，说说您心目中对这个黄河的情感。
1: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这个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黄河经常泛滥。通过有了国家治理黄河，一个灾难的河成了我们的幸福河。
2: 因为黄河的滋养，滨州才有了这一路骑行途中的美景。因为骑行，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走进博兴县鲁流村，看当地人如何巧手做出布老虎。
9: 90后、00后特别喜欢。
2: 乡村电商期待布老虎远销四方，
10: 成交量是20568个。
2: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我身后看到的这一座斜拉索桥呢，就是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黄河北岸的惠民县和黄河南岸的博兴县是滨州电商经济最为活跃的两个县。通过电商，惠民的渔网、足球网以及灯饰网等等各种各样的绳网卖到了世界各地，而博兴的布老虎、草柳边等等工艺品呢，也通过电商远销到了海内外。那么今天呢？

0: 我们就从黄河北岸出发，到黄河南岸的博兴去看一看。
1: 我们来到滨州最大的布老虎制作地，博兴县湖滨镇鲁流村。鲁流村东西长，南北短，东西向的环村鲁，南北向的同心街、同德街，以及近十条小巷，形成棋盘状格局。布老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清华的家就在同心街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0: 这是一个展厅哈，里面这些布老虎都是您做的吗？
2: 是啊。
0: 还有这么大一只，
2: 这
0: 得有多沉啊？
2: 哎呀，不算很沉。
0: 我掂一下哈。哎，确实是
2: 十来斤吧，
0: 塞的是
2: 皮棉
0: 哈，啊，不是很沉，但是看这个虎头上面的这个刺绣就是非常繁复的，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用刺绣的方式做成的布老虎。
2: 对，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头部，就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哈。
2: 老虎，你无论你怎么变，但是这个王子的必须有，
0: 这是一个标志，百兽之王。
2: 对，它是标志。然后这个鼻子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比较吉祥的，比较吉祥，寓意非常好。
0: 鲤鱼，
2: 这个鱼嘛，不是哈，
0: 年年有余，
2: 对，年年有余。
0: 旁边呢，这是荷叶的，
2: 这个，对呀，
0: 而且这两个很大很圆的眼睛啊，像是这个南瓜的形状一样，是吗？
2: 对，对。
0: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嘴，虽然说看起来是这种老虎呲牙咧嘴的这个表情哈，但是看起来它还是很可爱的。
2: 对。
1: 刘清华设计的布老虎。通过大头、大嘴、大眼、小身子凸显老虎形态，威严中憨态可掬，色彩喜庆，造型夸张，古朴稚拙。最让刘清华自豪的是，他制作的五只布老虎曾经入选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祭祖乡愁山东民艺展。南厢房里的这间展示，除了各种款式的布老虎，还有包括猪、兔等其他十二生肖工艺品。
0: 像在这面的展柜上面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哈，牛，这边是猪，
2: 哎呀，
0: 好可爱这个造型。这一只很特别，首先它的颜色不是很鲜艳。
2: 这个颜色吧，就是我刚研发出来，这个颜色以前没做过。
0: 为什么要做这种灰色的呢？
2: 90后、00后特别喜欢。再就是很多就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啊，他就喜欢这个颜色，
0: 就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啊。
2: 对，
1: 布老虎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刘兴华的家也是布老虎加工制作的作坊，在院里，村里的几位阿姨正在忙着制作布老虎。
0: 看您是拿了一根木棍啊往里塞，是从哪儿开始塞啊？
3: 从这个尾巴这里，
2: 这从这一个留一个口啊。
0: 看一下这一个布套哈，
2: 对，
0: 在下方呢是有一个小洞的，
2: 对，
0: 就从这个小洞里面一点点往里塞。
3: 对，
0: 塞的时候呢是先塞哪里啊？
4: 先头，
0: 先从头开始塞，一直塞到尾巴。您这个就快完成了哈。
3: 我的哈，
2: 他是
3: 现在哈头了。
1: 布老虎的制作工艺包括打样、剪裁、缝合、填充、缠、勒、绣、剪贴等十几道工序。吴蓉蓉正在做的这道工序是填充，宋连英老人则是在给布老虎缝耳朵。
0: 哎呀，您这缝得真好，真漂亮。那像您做这个布老虎，您做这个布老虎有多少年了？
5: 89年了吧。
0: 89年了，那开始是跟谁学的呀？
5: 是跟刘清华，
0: 跟刘老师学的哈。您每天哈，像缝这个耳朵能缝多少只啊？
5: 200多吧。
0: 200多个呀，这么多呀。那像您现在做这个布老虎啊，一个月大概能够有多少收入啊？
5: 1000到2000
0: 吧。1-2000块钱哈。
1: 刘清华介绍，在这里干活的大都是本村的村民，每个人做其中的一道工序。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布老虎的制作。
2: 对，
1: 刘清华出身于工艺世家，父亲擅长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戏曲服装道具。受长辈的影响，刘清华小时候就喜欢手工。
0: 像现在看到的这两块布是做什么的？
2: 做那个虎身的。
0: 做虎身哈，您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呢，再缝到一起。
2: 对，
0: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填充之前，这个虎身的布料了哈。您怎么做？直接拿剪刀剪？

0: 吗？
1: 是啊。
0: 不需要用笔在上面画吗？
1: 不画。哇，
0: 一剪成型。
1: 对。
0: 那您给我们剪一下，看看怎么做。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就是完全这个形状图案就在您的脑海里了哈。
1: 对。
0: 而且我看这个布料是有很多层的，这是有四层。
1: 我这是裁了两个。哦。嗯。货身完成了。
0: 看您剪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您给我们说一下虎头在哪儿啊？这边是虎头。
1: 这就是虎头啊。看了没有啊？嗯，是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不是剪的正好啊？这个地方哦，
0: 这样把它缝一道。
1: 对啊，这是我在剪那个肚皮、
0: 哦。这就是老虎的这个腹部，哎、
1: 对， 对对，
0: 是用这个黄色的。刘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布老虎的？有多少年了？
1: 布老虎是从很小的时候，嗯，但是我外婆给我做了一双虎头鞋、嗯，当时吧。那会走了，那时候穿虎头鞋，孩子都很大了还得穿。嗯。但是我就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穿。嗯。从那之后我就喜欢这个布老虎。
2: 养过蚯蚓，种过香菇，做过流鞭，头脑灵活，为人要强的刘兴华，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是一直没有放下过他最心爱的布艺。多年的积累，让他不需要图纸和草稿。只靠一把剪刀、一双巧手，就很快能够剪出各种布老虎的造型。听刘兴华介绍，除了布老虎，博兴电商销量比较大的还是草柳编织品。与鲁刘村相距不远的湾头村是当地最早的电商村之一，他们制作的布老虎就在湾头，跟草柳编一起通过电商销往各地。
0: 你们好，
3: 你好，
4: 哎，来了
0: 一样，哎，你好，大哥，哎，
5: 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
5: 我姓魏，啊，
0: 魏大哥哈，
1: 这是我好多年的老客户，合作的非常好。
0: 像刘老师家的这个布老虎是由您来代理，啊，
5: 对，
0: 从这个电商平台来销售是吗？
5: 对对对。
0: 您这是开了一个草柳编的厂子是吗？
5: 对，主要是那个草柳编产品，啊，草编坐垫，
0: 这是坐垫哈，嗯，
5: 对对对。
0: 像这个坐垫，我看有好几种，薄厚都不一样的。
5: 对对，它这个，厚度不一样，嗯，有6厘米的、10厘米的、20厘米的。
0: 这边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哈，
5: 对对对，
0: 这都是用什么草编的？
5: 这是蒲草的，
0: 用蒲草编的哈。
5: 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种类吗？
5: 还有玉米皮的。
0: 玉米皮。
2: 魏继宇告诉记者，湾头村皮林较亲和，苇草茂盛，很多村民都会做草柳编。2001年，他看准草柳编市场，开始线下经营。2011年开始进行线上销售，刘兴华的布老虎也是从2001年开始代理销售的。
0: 像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您家这个网上店铺的页面了哈。
4: 对，
0: 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像刘老师家做的这个布老虎呢？
4: 就这个分类，布艺手工布艺。
0: 哪一种会销量会比较高一点？
4: 最多的就这一个，这不是一个小布老虎吗？就这个页面。
0: 有多大呀？像这个布老虎？
4: 这个最小的是长度是10厘米左右。
0: 10厘米，也就这么大左右
4: 对啊。嗯。
0: 而且在这边看到的价格呢，是如果是买10到49个，是8块钱一个。
4: 8块钱。
0: 超过50个、就是6块5。
4: 啊，
0: 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是吗？
4: 对。
0: 那能看到这个销量吗？
4: 可以，就在这个地方。这个
0: 还挺多的，成交量是20,568个，这是多长时间销售出去的？
4: 这是3个月的。
0: 3个月卖了20,000多个。
4: 对。
2: 窦卫卫家的网店主要是批发蒲草和布老虎，丈夫魏继宇负责进货发货，妻子窦卫卫负责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布老虎主要销往江浙等南方地区，如今线上销售占了整体销量的80%。一方小巧灵动的布老虎已经走出疆土，走向全国，为各地百姓捎去岁岁安康、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漫步滨州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城乡新貌尽收眼底。从乡土工坊到繁华城区，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产业、生态、民生同步迭变，处处皆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1: 易总，
0: 我跟其他队长有过一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2: 我也很想听听。
0: 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
3: 是，各位老总、各位专家，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开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试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0: 散会。

0: 喂，亚红，
1: 于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嗯，
0: 放心吧。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1: 你放心吧，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
2: 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啊。佟主任，今天是我们试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试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 都是平等的，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3: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军工单位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2: 我插一句啊，大帝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
4: 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5: 书记，我想发个言。
2: 你说。
5: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2: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6: 你也支持这个提议。

0: 是，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什么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建林同志，接着发言。
1: 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大家讨论。
0: 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的人拼光了。
2: 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0: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我们五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五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两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3: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0: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个态。
2: 支持建林的意见，吴强同志，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你看，政委，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四票，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是非次序。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4: 政委，去哪儿？你去哪儿啊？
5: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6: 贾导，到，
5: 也给我派车。
4: 你又去哪儿？
6: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7: 走，
8: 是。
9: 贾导，到，快去派车。

0: 这哪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
1: 首长，好像是秦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
0: 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2: 是。
3: 秦大队长，我是小徐。
4: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5: 好好，小刘前面掉头。
6: 陶政委，我是小徐。
3: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4: 首长请你们停车。
0: 什么请？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6: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0: 立正站好了！
1: 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0: 没收了？他是纠察。
2: 我说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
0: 让你藏包烟，你能藏得住？
3: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1: 首长，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
3: 有火没烟，哎，你打那埋伏，
4: 拿出来。
1: 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啊，
3: 不让进就不让进吧，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1: 首长，您喝茶。
5: 首长，秦大队和陶振威已经站了一会儿了，
6: 让他们站着，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
7: 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吓人了，这下有好看的了。
8: 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
7: 你这个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就扛不住了？你的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
8: 少说两句。

0: 首长过来了，这会儿脑袋瓜子凉开了，是。陶博士，你呢？
1: 报告首长，我反对给我起绰号，首长也不行。
0: 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1: 我意识很清醒。
0: 稍息，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 正经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是。首长日理万机，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
1: 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机也理不了。
0: 回答我。
2: 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
0: 首长。
2: 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0: 我偏听偏信？首长英明，我英明，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
2: 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0: 首长，在这汇报，这儿怎么不行了？
2: 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了？
3: 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0: 是。
2: 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
0: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
2: 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3: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嗯？
0: 时间这么紧张，试验试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
1: 是啊。
2: 为什么？
4: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1: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0: 您把车开过来。报告，秦大帝，告，你搞什么名堂？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1: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
0: 是非常必要，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
2: 司令，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首长，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 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1: 首长，我不同意。
2: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0: 还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说？
2: 刚才我没考虑清楚。
1: 现在想清楚了。
2: 是。说，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就是他认为自己的打败所有的人，顺理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头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 第一个去牺牲，
1: 随我。你胡说什么？
2: 首长，您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现在他又这么说，
1: 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是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是非员吗？
2: 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是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0: 首长。
2: 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0: 什么事？
2: 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试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司用，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
3: 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0: 大帝。 抛开个人感情。

0: 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
1: 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未来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
0: 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对内的系列对抗赛？
1: 是，
2: 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
3: 首长，我就直说了吧，
2: 大帝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1: 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这支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试飞员，在这支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
4: 秦大帝，
0: 你敢跟我撂蹶子，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儿去了。你怎么还不走？站着干什么？
2: 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0: 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

0: 哎呀，往里蹭！
1: 你上来干什么？下去！
0: 我下什么去？开车！
1: 等等！
0: 哎，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1: 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到这儿打我的小报告？
0: 那些话，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
1: 我现在就是尖刀班长，
0: 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1: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0: 大弟，舰载机试验试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多漫长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1: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思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0: 大爹，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情，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情义，也不是因为物小。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1: 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
0: 哎，大爹，首长回来了。
2: 首长，
3: 首长，
0: 您怎么又回来了？
4: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秦大帝的提议，同意试飞大队利用三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
2: 不是，
3: 讲一下，请稍息。

0: 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将进行调整。今天准备一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是非员的是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是非员。下面宣布竞赛规则，为保证对抗赛。 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两两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淘汰，直至决出五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五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一名。安静，在这里。 我有两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两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而是总指挥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命令我们执行的。第一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一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
1: 不要觉得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公平。
0: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第二个规定，对抗赛不是只搞这一次，通过这次对抗赛排出的试飞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战定终身。
1: 一战定终身，不行，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
0: 首长要求我们，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
2: 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试飞顺序。
0: 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
3: 首长，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
0: 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
3: 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
0: 安静。回去以后，竞赛的日程表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再强调一点。 今天一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最后一条是政委和我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排位赛，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为了获胜而犯规，成绩取消，排在大队最后一名。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0: 解散。
4: 你怎么了？有事啊？现在是覆水难收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
0: 担心的是我？你这话说的，
4: 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美着呢吧？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他准备了3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景天。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进行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你的安全，第二。
0: 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4: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
0: 好，
4: 要求取消对抗赛。
0: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
4: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
0: 当然了，立下的规矩，当然要守了。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
4: 你真的放心？
0: 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4: 你说，
0: 如果说他能把我打败，我肯定。

0: 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俩人肯定琢磨的怎么干掉你。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的，肯定琢磨的怎么打的你满地找牙。
1: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
0: 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精心准备，不能犯那种低级错误。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秦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我听你。
2: 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们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试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全赢？
0: 对，
3: 只有完成全部比赛，才能把海军舰载机试飞试验大队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试飞试验大队来完成首长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任务。
4: 不愧是我们空军的王牌，你的意思是？ 打起仗来，三军联制支援海军，也就是帮我们空军。
1: 怎么样？你们有信心吗？嗯。

0: 我完成完这次任务，我立马就转业。我答应你，以后你觉得还有以后吗？
1: 这次任务不一样。你每次不是这么说，秦大迪，我们结婚15年了，你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3年。我哪次苦过喊过闹过呀？我也是个女人，我在家是独生女。
0: 我的闺蜜们出去逛街、旅行，全世界买买买，我在干什么呀？
2: 你小点声。
0: 我在家等你，牵挂你，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两边的父母。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你飞行任务差点没了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还小产了2次，跟我抱怨过吗？
2: 选择跟你结婚，我父母劝过我，朋友们阻止过。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忙，飞行任务多，但我相信爱情呀。我觉得我们的爱能战胜一切。这15年来，我一直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我说服自己，我可以不住好的房子，不去旅行，不买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等你，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回来。我们能够相互照顾，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请你听我说，你秦大迪很重要，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那海军那就更需要你了。只有我和孩子不需要你，是吗？
0: 我觉得这些年可能我太自恋了，我认为我可以不重要。但孩子，孩子对你来说总是重要的吗？可并不是。
2: 孩子重要，你也重要，但这次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
2: 你冷静点好吗？
0: 我没法冷静。金大迪，我告诉你，你要这次再敢变卦，我必须跟你离婚。

0: 喂，大弟啊。
1: 吴桥，秦毅怎么样了？
2: 挺好的，一直都很稳定。你呢？
1: 我挺好，就是忙。还生我气呢？要不电话里冲我吼几声。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娘俩怎么样了。现在
2: 我们都挺好的，秦毅也不错，也没有再犯。你真的没事吧？
1: 真的没事，我这边工作刚刚展开。思勇跟我是搭档，挺好的。吴晓，

0: 没什么辛苦你了，都老夫老妻了，说谢谢干什么？那要没什么事儿，就挂了吧，太晚了。
1: 好，再见，
0: 保重。

0: 加医生，加医生，我气色怎么样？我们是去实地观察，又不去相亲。指导工作第一，面对工作，我只会更严苛。但是呢，以后那个谢奇葩哈，你负责，在我面前直接略过。
1: 为什么？
0: 你没听康言成说呀？他交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2: 这人有问题。
1: 刚提醒过你，对待每个飞行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要区别对待。

0: 同志们，请小心，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第一次空中系列对抗赛今天就开始了。按照规定，竞赛将举办三天，下面各就各位。第一组，出列，
1: 准备登机。
2: 是。
0: 剩余的同志，马上到飞行数据监控中心观摩并学习，记住了，这是你们大家熟悉对手的好机会。解散。
3: 别让我等太久，
4: 速战速决。
5: 立正！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好，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5: 是。各就位。

0: 来来来来来，各位大师各位大师，来，新到的纯净水啊，咱们喝出健康，喝出快乐，喝出战斗力。来来来，一人拿一瓶。
1: 打仗呢，这是喝什么水啊？完事儿再说，抬走。
2: 你还是先放后面吧。
0: 自己拿，这马屁还没拍对时候是吧？行行行，大家打仗，大家加油啊！

0: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1: 哎，老康赢了！好样的，老康！
2: 动幺、动两，立即返航，立即返航。第二组，动三、动四，准备。

0: 洞洞，我是洞三，我已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2: 没开始，
3: 什么情况？
2: 这怎么回事？

0: 东三，东四，立即返航！立即返航！
1: 东东，我是东三，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0: 东三，返航！我命令你返航！
2: 明白。
3: 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0: 动物动六准备，动物动六准备。 有事啊？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4: 吴强，
5: 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0: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找地儿说理去。走，
4: 吴强，
6: 你松手，
4: 吴强。
0: 干嘛？
4: 伍强，松手！伍强，松手！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0: 报告大队长，我要求从下一次，这不公平！
4: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你能提前告诉人家你还没准备好吗？你没有机会了。下午1点，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7: 是。

0: 亲爱的，
1: 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才有时间给你回电话。
2: 没事儿，
3: 你这会儿干嘛呢？
0: 今天陪妈妈在度假
1: 村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3: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0: 怎么会呢？我们可
1: 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3: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回去陪你。
2: 你自己注意啊，喝酒什么的，
1: 嗯。
3: 哎，你帮帮我，要是有机会跟阿姨解释一下，好不好？
0: 行，那你就
1: 专心工作，嗯。
2: 好，那我先回去，晚一点的时候再来感谢。
1: 好，拜拜。
3: 拜拜。
4: 钱总，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才买的，我要穿这个出去，不会给你丢人吧？
1: 不会，我们走。
4: 走。

0: 嗨，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啊？
1: 你还有题要做吗？
0: 没了，不过过两天还有新的。
1: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0: 咱们是应该一起离开吧？嗯。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
1: 这好像不归你管吧？
0: 我看到你的测试报告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我那天跟王小毛做的心理游戏？
1: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0: 这么快拒绝？我从你的言语中读到了防御，真像个刺猬似的。哎，你平时那么敢做敢当敢于冒险，今儿怎么怂了？你在怕什么？
1: 想看就看吧。
0: 我从你的目光中读到了坚持和毅力，还有你的梦想、理想。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1: 你平时经常去哪儿？
0: 这个说不准。
1: 麻烦给我一个你经常出没的地图，省得我们见。
0: 过度防御。

0: 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
1: 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有今天这样的性格？
2: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跟你拼刺刀。
0: 我知道自己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
3: 首长预测一下，他们俩谁能赢？
4: 请看《海中雄鹰》第七集。

0: 航母平台现在是试验试航阶段，有什么不懂的，需要解决的，跟工厂说出来，啊，让他们帮着解决，让他们帮着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客气。
1: 首长放心，我们不客气。<笑>
0: 行了，我得赶回去了。试飞大队那边啊，正在进行空中对抗赛，那伙人的脑袋啊，比你们难踢。我走了，
2: 再见，首长。
0: 哦，对了，我听说女兵要上航母，
3: 首长，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定的，
0: 不管谁定的，都得给我顶住啊！弄些女兵来添什么乱啊，给我顶住了，听着没有？
3: 首长，上面的命令说，女兵上舰是国际惯例。
0: 什么国际惯例啊？中国男人那么多，弄些女孩子上来遭什么罪啊？他们有他们的国际惯例，我们有我们的中国国情，我在上边要是顶不住了。
3: 你们在下边给我扛着，首长，我们是您的部下，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一切行动听您指挥。只是要我们出面顶，我们可不敢了，那是条例，绝对禁止的。
0: 哪有你们这样的部下？眼看冲锋陷阵了，把首长推到前边去替你们顶枪子儿，啊？行了，女兵的事儿我来顶着，啊？
3: 首长，顶住。
0: 首长，
3: 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好。
4: 女兵的事儿交给我，但是接舰部队这边，你们一定要搞好。回到基地就不要休息了，什么星期天啊，不要休了。还有，甲板勤务人员的训练一定要抓紧，别等着哪天舰载机在陆地上着舰成功了，要上航母了，你们这边拉稀了，到时候我可要打你们的板子。
5: 首长放心，如果舰载机明天上舰，我们今天连夜也要把队伍训练出来，完不成任务。 你们把我们撤了，
3: 放心吧，首长。
0: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我可是认真的。你们俩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干不好有人干。走了。

0: 进行到哪个阶段了？报告首长，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了。经过空中对决，进入到下一轮，由海军决出的五名飞行员和空军来的五名飞行员进行一一对决。请首长指示。没有指示，机器指挥就当我不在这里。
1: 是。
2: 首长，请坐。
3: 帮我拿瓶水。

0: 别担心，你能赢他，他也不能轻敌。这两天啊，我天天盯着他，他的诀窍啊就三个字：不讲理。他所有那一套路我都清楚，什么欲擒故纵啊、突然袭击啊、设个套让别人钻啊，他这些套路我都门儿清。但我担心。
1: 他还有手段没使出来，你倒盯住这场比赛，看我怎么揍到他满地找牙。行，攻击那俩嘀咕你了，瞄了你一眼，你准备好了没有？这可是海空第一场对决，手下留点情，注意点团结。听见没有？
2: 下一组开始。下一组是谁？
3: 是由海军的谢振宇对空军的葛建林。
4: 加油，老葛！
5: 加油！

0: 这个疯子还来这套！
1: 这谢振宇搞这么明的，这样会出事故的。
2: 首长，要不要命令他们停止？
1: 不，继续。
2: 是。

0: 你们海军的领导呢？你们的人还守不守空中安全规则呢？
1: 那也是我们赢了，
2: 赢了，赢了，
3: 别生气，别生气。
4: 明天是怎么安排的？
5: 不了，下午还有一场，是由空军的于涛对海军的

0: 全程。如果于涛赢了，那么明天上午就由于涛对决谢振宇；如果康延成赢了，那么就会有两名海军的飞行员进入到半决赛，从他们三个人当中决出优胜者，参加最后的决赛。
1: 嗯，我下午有个会，我就不来了。明天如果是谢振宇和于涛对决，我还来。
0: 是，
1: 走了。
2: 我送下车。

0: 别垂头丧气的，系列赛进行到现在，咱们这边有你，他们那边有谢振宇，1:1，怎么没输？
1: 就是，他们那儿还有秦大队长呢。
2: 宇桐，对不起啊，我输了，没能完成任务。
0: 行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来，先帮我出出主意吧，明天怎么赢谢振宇？
2: 这小子赢在心态上。
0: 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你以为是在竞技，他不是，他只要一升空，就得和你拼命。
3: 我说两句啊，这个人别看平时冷冷的，见谁都不爱搭理，其实我发现他把对手观察的特别仔细，而且早早的就制定了针对性的战术。
2: 我觉得，这小子呀，研究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术，他研究的是对手的心理。
4: 刘波，你是智多星，平时跟别人的见解总是不太一样。
0: 你说说看，
3: 我是觉得啊，从一开始我们就小看了这小子，
4: 于涛，我们5个人中间，
0: 真能和他有一拼的，恐怕也就你了。但就连你，也不一定能赢他。哎，你这不是找他人之前灭自己威风吗？
3: 就是，
0: 要我看，这谢振宇他就是一个快，不讲理啊，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先把你打乱了，他就有机会了。等你反应过来，战斗都结束了，要是把他琢磨透了，我觉得吧，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3: 小毛，你刚才说谢振宇就是个什么？
0: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
3: 在空战经验和技战术特点上，明天你们能打一个平手。善于研究对手的技术特点，包括心理特点，确定战术，你们也能打一个平手。
2: 我说句不好听的，
0: 你老说。
3: 明天，宇涛，你要是仅靠着技术一刀一枪的跟他周旋，想赢他很难。
0: 刘波，小毛，你们俩说的话对我有了启发，我知道自己。
5: 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喏，奇葩的。哎，你说这个人哈，真是奇怪，做事情呢不按常理出牌，怪不得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不是有一个吗？
6: 你说那一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5: 我吧，就是计算了每个人的成绩，但是具体数据还没看，怎么样？聪慧性、永恒性、感为性、独立性的得分都高于常模，具备一个飞行员良好的素质。但是，他这幻想性和忧虑性的得分也高啊。对了，我昨天跟他接触了一下，我看他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我本来想多了解了解他，可能我太心急了。 我没想到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完全就像是敌军进入了我国海域，我还用对视的方式，我想打消一点他的防御性，失败了。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有今天这样的性格？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6: 有故事啊。
7: 就是不一样，要不怎么是奇葩呢？哎，水果钱给我报了，
8: 给我买的，
7: 给吴强买的，
8: 你给吴强买的，你找他报去。
7: 那还不是为了你啊！你把人飞的都快背过气去了，我刚才路过人房间，还坐在那发愣，两眼发直呢，都是战友。
9: 能不能温柔一点？别跟敌人似的。
7: 照你这话的意思，我们这一次空中对抗，目的是联络感情，以武会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8: 那也不能把人飞抑郁了吧？
7: 你看我给他买的，香蕉、橘子，
8: 橘子是上火的，
7: 顺顺气儿嘛。明儿个准备怎么飞啊？

0: 浪没我这个人，开始吧。
1: 是，站长坐。
2: 动要动了，我是动动，
3: 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0: 你看我干什么？首长预测一下，他们俩谁能赢？
1: 你认为谁能赢？
2: 首长比我有经验的，首长预测一下吧。
1: 我知道你认为谁会赢，但是我不说。
0: 动动，
1: 我是动摇。
0: 好，
1: 准备完毕。
2: 动动，我是栋梁。栋梁，请求起飞。
0: 栋梁，请求起飞。
3: 动摇，栋梁，我是动动，可以起飞，可以起飞。

0: 老康，预测上结果？
1: 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我是不会回答。哼，
0: 就你这话，已经影响到海军跟空军的团结了啊！
2: 别扯这些没用的，鱼套赢定了啊！
0: 抓紧看吧。
2: 我觉得呀，
0: 这一定是一场持久战，谁想速战速决都不太可能。
3: 那也不一定啊。
2: 这时候您就别唱反调了，认真看吧。

0: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别高兴太早了，后面还有秦大队长呢。
1: 首长，搞什么名堂？啊，我大老远的跑来，本来想开一场龙虎斗，不出一个回合，蝉联三年的海军空王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人家干掉了。
2: 首长，您听我说，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于涛营在准备充分上了，他把自己变成了谢振宇，一上来就把谢振宇打乱了。
2: 你为什么不提醒谢振宇？ 报告首长，我是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仅是谢振宇的大队长，我也是于涛的大队长。

0: 你肯定完了，我也觉得是。你从一开始就不是于涛了，你反而倒变成了谢振宇。哎，你快讲讲你到底怎么想出来的？
1: 就在这儿说呀，
2: 就在这儿说。
0: 我还说什么呀？不都让你们给说出来了吗？不是，我们说什么了？你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我让自己变成了谢振宇，
3: 大家都明白了啊。
0: 明白什么了？我还没明白呢。哎呀，于涛不是说了吗？赢谢振宇的办法就把自己变成谢振宇，
4: 就是谢振宇快，你就比他还快；谢振宇不讲理，你就比他还不讲理；谢振宇玩空中拼刺刀，你就先把刺刀尖给他捅出来；谢振宇不要命，你就比他更不要命。用敌人的战法对待敌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其实大家呀，说的都对，今天我赢了，我得感谢你们，尤其是小毛跟刘波。 昨天你们俩说的话提醒了我，我俩提醒你什么呀？哎，
0: 别在这儿给我俩戴高帽了。你有多吗？刘波，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人都有软肋。小毛说他就是一个快，只要一上去就学他们101团的老团长，跟对手空中拼刺刀。就是这两句话提醒了我。我昨天想了一晚上，什么才是谢振宇的软肋？后来终于让我想通了，谢振宇最强大的地方。
3: 恰恰就是他最不会设防的地方，那儿就是他的软肋，就用他的方法跟他拼。
5: 听听听听啊！要不说这是咱们空军的独孤求败呢，
6: 咱们可得给首长打电话啊，给他请功。
3: 还有一场跟秦大队长的比赛呢，
5: 不用担心，明天你一定赢。
6: 你怎么知道？
5: 谢振宇今天已经被你打下来了，这场系列对抗赛的最精彩部分已经过去，事事大体如此，什么意思啊？
3: 比如说，世界杯，决赛一般都没什么意思，半决赛或四分之一决赛肯定有一两场特别精彩。海军现在拿出来跟咱们拼一拼的呀，也就是谢振宇了。秦大队长年龄大了，对你构不成什么威胁。这不是我传言啊，谢振宇连续三年挑战秦大队长，秦大队长都没有接招，他连谢振宇都对付不了，他能对付了我们的于涛吗？于涛，你怎么看？
5: 我觉得你们都小瞧秦大队长，
0: 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兵法上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谢振宇失利，因为他易胜。可你们谁又能知道，什么才是秦大队长易胜的软肋？
3: 你这么一说，秦大队长没下过场，我们还真不知道他软肋是什么。
0: 哎，那我建议啊，明天还用对付谢振宇这招，对付秦大队长。 为什么？哎，你们想想，秦大队长是海航101团于兆年老英雄的学生，谢振宇的师傅吴京天前辈也是他的学生，而且刚才不是也说了吗？秦大队长他老了啊，锐气不在，创造力不在，是不是？以不变应万变。明天啊，真的不能跟他打持久战。
7: 我觉得啊，不能再用对谢振宇的方法对秦大队长。于涛的战术都被秦大队长看在眼里。再说了，那秦大队长也不像谢振宇一样心浮气躁的。
3: 我是觉得吧，海军的首长这样确实有点不公平。你们说啊，秦大队长现在是一代老，而且把我们的战术看得都一清二楚。可是我们呢，两眼一摸黑。
5: 于涛，这我还真有点担心了。
7: 别担心，
5: 于涛，我们还有一个晚上，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研究一下秦大队长，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我们制定出一个战术战法，打他个出其不意，一战平天下。
7: 走，走。

0: 同志们，
1: 来吧，
0: 挂去吧去，
2: 来。
0: 干什么？不就是赢了一场比赛吗？
1: 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你今天可把我吓够呛啊！
0: 这招真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那一下，我就知道现在。

0: 首长走了，明天还来，要看你和于涛的对决。想什么呢？还能想什么呀？
1: 我在想谢振宇为什么会败。你原本认为谢振宇会赢，
0: 就依他这几天的表现，我觉得全大队所有的人呢，谁都赢不了他。但于涛的表现超出我的预期了。
1: 那你现在是高兴的，还是沮丧？
0: 我当然是高兴了，为空军来的同志高兴，为市委大队全。

0: 那队高兴，当然了，也为他谢振宇高兴。为他高兴。他今天被于涛打败，仅仅一个回合，迅雷不及掩耳，连还手的机会于涛都没给他。
1: 高手对决啊，往往只要一招就可以置敌死命。
0: 于涛是空军多年的空王了，不是老子续命的。
1: 你现在心里肯定很失望，明天跟你决赛的不是谢振宇，我现在心里又多了一份担心，
0: 担心我会输给于涛。
1: 是，我反对你跟谢振宇进行对决，是因为这个人很危险，像他那种打法，只要一上天，就和对手拼刺刀。
0: 那迎面一撞，对手反应不快，早就双击一起在空中开花了。这是谢振宇的心理战术。如果对手真的不躲，他肯定自己就闪开了。就这一招，当年于兆年老团长对付外国人，招招见效。后来吴惊天也对我用过，让我给识破了，我就是不躲。最后老吴啊，还是自己闪开。
1: 你就这样战胜他？
0: 成为咱们海军新一代的空王。哦，对了，政委，接下来你的工作来了。我的工作？我什么工作？谢振宇这三年来，一直政委，在海军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狂得很。前段时间又赢了于涛和罗伯特，连吴惊天都说，以谢振宇现在的状态，比吴惊天巅峰的时候还要强。他今天冷不丁的让于涛
1: 挡在了决赛门槛呢，你说就依他的心气儿，不是你的工作来了吗？你提醒的对啊。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可是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要排除一切杂念，一切干扰，迎接明天和于涛的对决。首长说了，要是明天你再输了，他就解散是非大队，重新组建一个。
2: 老谢，这个时候你必须把情绪稳定住啊！一会儿全大队都在看你，你必须扛得住。而且也就是一场比赛，胜败乃兵家常事。于涛他赢的也不光彩，利用云层躲避搞这种突然袭击，
3: 你不用安慰我，赢了就是王道。
2: 那你一前赢过他的，你们俩就算扯平了。来来来，
3: 你给我出去，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2: 老谢，你听我讲，这只是一场比赛，这不是世界末日。你现在就去跟我吃饭，咱们吃的不是饭，吃的是姿态。而且我告诉你， 你要是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3: 你根本不理解我，你不知道这次失败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2: 出去，谢。我帮你把饭打回来。

0: 干什么？
1: 到。
2: 谢振宇怎么没来吃饭？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0: 怎么不舒服？病了？对。你这是干什么？给他打饭？是，
2: 给他打回去吃。不舒服可以找医生过去看，既没有病，又没有特殊情况，按规定必须到餐厅来就餐，餐食不允许带到宿舍去。
0: 啊，这样，我跟康延成过去看看。
3: 哎，谢振宇不就输了吗？至于吗？
0: 就是。
4: 不要议论。
0: 把这个东西放下。
5: 是。
0: 政委，我过去看看去。
6: 政委，去。
0: 哎，你们几个，把这吃了。
7: 谢谢，谢谢，谢谢。

0: 老谢，秦大队来看你来了，门怎么还锁了？老谢，
1: 大队，老谢他不会想不开吧？我昨天晚上看晚报上说，有个人他买股票输了100万，他想不通，然后就跳楼了。
0: 你给我住嘴！
2: 钱鼎宇，
0: 我开门。
2: 钱鼎宇，
3: 大队长。
4: 我来撞了，万一咱们动作慢了，就……大队长，听说你不舒服，我过来看看。这看着也不像啊，哪不舒服？要不要医生过来看看？
5: 谢谢大队长关心，我没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我有几句话。 想单独和大队长聊一聊，
4: 有话就在这儿说。大队长，请。

0: 于涛，您不会认为我因为输了一场比赛，就把自己关起门来捶胸顿足吧？只要你自己不捶胸顿足，我就不会那么去想。外面的人都以为我是因为输给了于涛而感到沮丧，但是您应该很清楚，于涛在我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他是我的手下败将。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没能抓住与您在空中刺刀见红的机会。
1: 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遗憾。你说错了。第一，在你跟于涛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不会考虑明天去跟谁决赛。第二，我虽然期待你能赢，但同时我也知道你非常可能会输。你是这么看我的？
0: 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2: 洗耳恭听。
1: 因为你太想赢了。
2: 前几天你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强大，于涛不可能不研究你，所以我今天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
1: 政委，怎么了？大队他刚进去，谢晨宇要找他单独聊。
2: 谢晨宇，我也不会认为。 你今天输了一场比赛，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捶胸顿足。既然不这样，走，跟我到餐厅去就餐，等着明天看我跟于涛的决赛。
1: 你有把握能赢于涛吗？
2: 你又说错了，比赛还没有进行呢。我不会考虑明天的输赢，但是今天你跟于涛的这场比赛我都看了。实话实说，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于涛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我非常期待明天和他的决赛。
3: 谢林宇，
4: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是现在跟我回餐厅吃饭，还是决定这顿饭就不吃了？我到外面去等你。哎，你怎么来了？
3: 你都来了，我还能不来吗？哎哎，
5: 谢林宇，
3: 谢林宇，
5: 没事吧？
4: 怎么吐了？
3: 赵文，去叫车送医院。
4: 是，
5: 不用，
4: 真不用。
3: 我保证不用，有事就完了。
4: 大队长，政委，我出去透透气去。
3: 你怎么会突然这样？
4: 我看这事儿啊，还是尽力作祟。于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受不了了。
5: 哎，政委，你干什么去？
3: 我也出去透透气。
5: 看营长，他以前是这样吗？
6: 第一次见他这样。

0: 我们这不是有心理老师吗？夏初，夏医生，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一级心理咨询师，而且针对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疏导程序，据说效果不错。 要不然我们基地也不可能把他请来。要不现在去找找他？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事啊，
1: 这是命令吗？算是，我陪你去。
2: 心情不好？没有。算了，不问你，问了你也没说。没事，你问，你展开了说啊。那我给你诊诊。嗯，
3: 行。
2: 今天一经看了好几次手机了啊，一般上班时间你从来不这样的。还有啊，从早上到现在，你已经吃了2块巧克力，对于你这种极度自律的美女来说。
3: 明显是在逃避不愉悦的感觉，对不对？没啦，你就说对不对吧？是不是有心事？
1: 进步挺大啊。哎，那我就说对了呗。
2: 没有。
1: 进去吧。
3: 中尉，我其实真没事。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没有什么坏处。
4: 行，那您忙去。
1: 哎，我在门口等你啊。
2: 别磨下了，进去吧，啊！报告，进，请进。预约了吗？我不用预约，
4: 是政委让我来。
2: 你是来做心理咨询的吗？要不然呢？坐这边。凭什么？我心理测量。李娜，帮我把志愿室准备出来。
5: 有事叫我啊。
2: 说说吧，就你这性格，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不会过来的。刚才我当着大队长和政委的面吐了。什么原因导致的？
4: 因为我在对抗训练的过程中输了，我对自己很失望。
2: 我觉得我愧对了老师的教导和部队的培养。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吗？
4: 从来没有，而且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再有。
2: 不需要什么
6: 心理支援，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咱俩走个过场。一会儿呢，你帮我跟政委说两句话。
2: 我没空跟你走过场。
6: 大家都是同志，帮个忙嘛。啊，好啊。那你跟我去个地儿。不是去哪儿啊？政委就在外边站着呢。
7: 我帮你跟政委解释。
6: 好。哎哎哎，方长在那头。我说你慢点儿。
7: 跟上，别说话。

0: 就到这儿吧，别跑了。谢谢你帮我解围啊！
1: 谢我什么？你是认为我在帮你摆脱陶政委是吗？下次我尽量不麻烦你。陶政委还在等我的报告呢。
0: 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必须要喊出来。为什么？这是治疗的一部分。我不会。跟我学。我要瘦下去！我要瘦到100斤，明天就瘦到100斤。喊！
2: 让他瘦下去，瘦到骨瘦如柴，瘦到营养不良。

0: 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我是让你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喊我的干嘛呀？
1: 你管那么多呢，我喊出来就完了。
0: 你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要喊吗？
2: 我没有。
0: 那你现在最想实现什么？
1: 什么也不想要。
0: 你这不紧张吗？
1: 我很放松。
0: 哎，你这人，你就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吗？
1: 就是说到要求我配合你，会让我感到紧张。
0: 那你还是容易紧张。
3: 你以后难过或者紧张的时候，就找点别的什么事儿分散注意力，跑步干什么都行，就别憋在心里，能喊出来尽量喊出来。放心吧啊，你没什么问题，你就是太专注第一名，才导致交感神经过于紧张，然后导致你的肠胃异常蠕动，引发呕吐。
0: 道理都懂啊。
1: 你不是让我配合你一下吗？再说了，你明知道我没事儿，还让我喊。
0: 一个人喊多傻呀，我才不呢。哎。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喊出来了，我现在心理舒服多了。
1: 心理医生也有心理问题。
0: 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人生嘛，不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吗？能力强的人解决大问题，能力弱的人解决小问题。没能力的人才逃避问题。但是有些人能够快速解决问题，还能通过这个问题举一反三。嗯。 那这样的人才能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就像你们飞行员，我第一次接触你们，我还好奇，你们为什么上飞机要带着枪和匕首？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是用来自卫的，你们会把每一次飞行都当成最后一次。可想而知，你们飞行员承载着怎样的压力，所以你们得学会释放。
1: 你这个人呢？
0: 怎么了？
1: 太爱说教。
0: 这么明显啊！行，我以后注意一点，尽量说教的时候不露痕迹。你们什么时候再飞？
1: 时刻准备着。
0: 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吧。我要不在诊室，打我电话。放心，尽量不露痕迹。
1: 谢谢。
0: 不客气。

0: 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俩进入的决赛，只要赢了决赛，你就是绝对的第一试飞员。
1: 你觉得他们俩谁能赢？
2: 麻痹对手，然后一击胜之，
3: 这就叫欲擒故纵。
4: 你是想让另外一个人看看我们这场对决？
5: 你跟他说，
6: 我请求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4: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请看《海天雄鹰》第八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 日本的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你提到的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3: 林健表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钚，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2: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据报道，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见记者，就中欧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双方表示不愿同中国脱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法德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2: 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
3: 林健指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一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中国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2: 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

0: 行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1: 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0: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2: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2: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国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美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4: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

0: 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及美国公司设施。关于美伊双方军事行动当前的进展，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21日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21日，美伊新一轮军事行动已经进行到了第10万。首先来看美国方面，21日，美军对伊朗西部和南部多个省份的多个地点发动了打击，包括伊拉姆省、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以及法尔斯省。目前伊朗方面暂未披露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布了多份公告，披露了相关军事行动的细节。首先，21日凌晨，两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起火爆炸。革命卫队海军再次发出警告称，只要美国继续其侵犯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持续关闭。其次，伊朗本次军事行动主要打击目标是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军事基地的雷达和防空系统，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机库。卫队强调，随着本次雷达清除行动的完成，美国必须做好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更加果断和毁灭性的攻击。第三，在当地时间21号上午9时许，卫队在最新的一份公告中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的袭击，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基础设施遭到伊朗数枚巡航导弹的袭击。随着美伊新一轮战事持续到第10晚，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除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外，美国正在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也在提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打击频次和精准度。尽管伊朗方面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斡旋方缓和美伊关系的新提议，但从第10晚的交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美伊尚未就缓和局势做出实际行动。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利勒万德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破坏伊朗的港口交通路线，瘫痪伊朗南部地区的后勤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清晰地预判美军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很有可能突然攻击一个伊朗没有提前预判的目标，或开展意想不到的军事行动。但他也指出，鉴于伊朗的导弹力量集中在该国的腹地，因此美国能否彻底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值得怀疑。另外，针对伊朗以色列关系，他分析称，以色列乐见伊美紧张局势升级，但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尚未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前情况下，仍然是美国独立主导对伊朗的施压和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3: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 据美国有线电视

0: 新闻网二十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二十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正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0: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美军一边增派战机加油机强化中东军事部署，一边向保加利亚申请部署加油机，这种跨欧洲基地的兵力调配将给美伊对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风险？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美国向中东和欧洲方向增派空中打击力量，反映出美国确实有意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近期美军伤亡消息令美国政府承压，美方扬言进行报复，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政府捂不住的不仅仅是近期承受的损失，也是这一次冲突美国出现了战略误判，美军行动得不偿失。说到军事行动，近期伊朗接连打击美军基地，美军也承认防不胜防，而此时美国认为军事方面的动作和压力确实不足以迫使伊朗在谈判进程当中接受美方的条件，所以有意以军事行动升级来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以升级军事行动来试图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其实说到这一次冲突，我们关注到美方行动的特点是避免在前沿进行部署，反而要刻意进行后撤。包括此前美国把一些军事力量从靠近伊朗的海湾国家调动到约旦和以色列，这恰恰说明美国也面临着伊朗反击的压力。现在呢，要在欧洲增派空中打击力量，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要撤得更远，以保障自身的安全，也是伊朗的反击行动。

0: 现在呢，令美方承受压力的一种体现。但是此时美方的这种调动不仅不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反而在增加欧洲方面的风险。关于美军的部署，保加利亚政府要进行考虑是否批准。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他们其实看到的是，目前中东的战事外溢风险已经出现，欧洲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会引火上身。一旦欧洲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成为伊朗报复的目标。而说到打击能力，在3月的时候，伊朗曾经打击美英迪格加西亚西地，以此展示自身的导弹能力。那么很多欧洲国家也承认，伊朗可以覆盖欧洲很多重要的目标，所以对此，当配合美军行动的时候，欧洲必然有自己的顾虑。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实质是，当前形势的发展意味着美国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声称自己主导的安全格局已经在遭遇信任危机。美国带给这些地区的不是更多的安全，反而是制造更大的风险。当美国以自身利益为优先推进军事行动，近期又要军事行动升级的时候，对于地区安全格局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1: 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了近日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2名美军士兵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2: 美国国防部称，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的2名美军士兵，分别是来自夏威夷的25岁士兵泰勒·詹姆斯·菲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19岁士兵伊莎贝拉·冈萨雷斯。美国防部表示，菲恩和冈萨雷斯分别服役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德国安斯巴赫的陆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他们死亡的具体情况。美国国防部19号还表示，在这次袭击中，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目前已找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在进行检验。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失踪。这是本轮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发动的袭击出现死亡人员的事件。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公布2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上周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当地时间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表示，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据美联社报道，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国军人丧生，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3: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美国国务院20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0: 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1: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3: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的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20号，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虽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不过国际舆论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4: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
5: The Houthis do not need to sink every vessel or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which is impossible. Yet, a limited number of successful attacks or even credible threats can cause insurers to withdraw coverage, raise war risk premiums, and persuade ship owners to sail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which we saw happen.
4: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5: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4: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

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

0: 海岩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1: This is for the Saudis. They have to a certain point been able to survive the Hormuz crisis because they found alternative routes, specifically via the Red Sea, whether for shipments and goods or also for oil specifically. Now this is going to create more pressure. This will also hurt the Saudi already decreasing financial revenues, but will actually impact its own domestic goals of having to achieve 2030 of mega projects, but also in its attempt to host the global events such as the World Cup in 2034.
2: 好，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0: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受梅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
2: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3: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4: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3: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 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

0: 触区域。
1: 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日本民众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2: 七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 50%， 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六月下跌 5.3 个百分点至 49%， 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 10.9 个百分点至 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六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首先，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分析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其次，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期爆料，高市竞选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面对相关指控，高市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第三，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不仅未能兑现下调消费税等竞选承诺，反而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元不断走弱，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有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指出，当前高市内阁关注的议题与饱受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日本政府推进一些在民众看来优先程度不高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社会分歧，也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1: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3: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0: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征收，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

0: 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
2: 2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对媒体表示，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加拿大森林面积大，有超过5000名消防员在前线参与灭火。近年来，加拿大在消防方面投资了120亿加元。他还强调了加拿大曾在美国发生灾害时伸出援手。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则表示，山火发生后，美国应该帮助加拿大，而不是批评和威胁。
3: And if we had resources, we would send them down to our closest friends and allies. So, you know something,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it's unacceptable that President Trump still wants to tariff us and rather than help us. They have thousands of fires going in the U.S. right now, but you don't hear Canada ever complain about smoke going from, let's say, California at the time into British Columbia or over in Alberta.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4: 当前 AI 正从技术展示进入到应用落地的关键阶段，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从人形机器人到量子计算，从大模型应用到智能体平台，前沿技术加速走进工厂、酒店等实体经济场景，直面成本管控、效能提升、商业价值转化等现实考题。
5: 在大会的具身智能展区，人形机器人已深入汽车产线和酒店服务等各行各业。在汽车线束制造展台，以往需要靠工人手工穿针引线的汽车线束，如今由机器人就能自主完成全程插接。在酒店场景展台中，人形机器人也能够参与到送洗服务，住客扫码下单，机器人就能够完成脏衣收取、洗涤、折叠、熨烫并送回房间等任务，开始真正的实现商业化落地。除了人形机器人的突破，大模型与前沿算法的产业化路径同样引人关注。本届大会上，围绕大模型应用和量子计算等多个创新平台陆续发布，这些平台的目标也逐渐转向模型能否进入真实业务流程，带来可持续收入，实现降本增效。
6: 那我们这次主要是首发了链词 AI Agent，其实就是希望用一句话去调度量子算力。对行业利益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降低用户的门槛的。
5: 当下 AI Agent 智能体成为技术落地的核心载体，深耕垂直行业，打通业务流程。多家企业现场发布全新智能体平台，以自然语言交互简化操作门槛，推动 AI 技术快速实现场景化落地。
4: 7月底至8月上旬，中国东南沿海进入台风活跃时段。在滨海临江的浙江温州，当地电力部门通过搭建天上地下协同发力的立体防汛网络，以数字化手段守护电网安全。
5: 这台移动台风观测车正在对周边进行高空风场探测，它集成了风扩线雷达、避雷电控系统、独立发电及调频装置，在每秒32米的强风下仍可正常作业。
7: 它的核心的设备就是一台风扩线雷达，它通过向空中发射雷达波来对风场的一个粒子进行一个探测，可以直接用于修正我们那个台风灾害的预测预警模型。
5: 依托台风预测预警平台，国网浙江电力气象中心构建了一套防灾减灾智能工作系统， 在浙江全省搭建了监测感知网络，安装了包括微气象、可视化等各类监测装置3.5万余套，还配置了卫星接收站、台风观测车及4套多普勒气象雷达，5分钟内就能算出来未来7天逐小时的预报，对台风登陆路径预报误差缩短了约30公里。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对台风影响的风场进行及时探测，还可以对覆冰、强对流、山火等自然灾害进行预测。
7: 根据我们的历史数据统计显示，超过60%的电网的故障都是由自然灾害导致的，而台风又是我国东南沿海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它会带来大面积的电网受损。近几年我们应用这个系统，从成效来看的话，差不多可以将我们自然灾害对电网造成损失减少30%到40%。
5: 温州苍南山地密布，人工巡线难度极大。当地2019年建成无人机电力应用大数据中心，配备55架座椅无人机、7座自动化机槽，实现全线架空线路常态化自主巡检。无人机根据预设航线飞行，依托红外热成像技术自动识别设备发热缺陷，通过可见光图像精准定位线路各类隐患点位，第一时间进行反馈。整套智能巡检系统让运维效率比人工提升2到3倍。
8: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9: 现在我们在进行一个机关点云 3D 的建模，对这个有疑似隐患点我们进行跟踪。
5: 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搭载的激光雷达，不到10分钟就可完成一次地形地貌的测绘数据采集。3D 建模可以快速精准还原现场地形地貌，再进行周期性的对比测绘数据，为山体滑坡、边坡坍塌等地质灾害风险研判提供数据支撑。从地面移动探测车精准测风，到空中无人机全域巡检，空地协同的数字化防灾手段，让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落到实处，以智能巡检筑牢安全屏障。
4: 来自国家药监局的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0: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1: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中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发作性睡病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已被列入中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发作性睡病患者中青少年儿童的占比较大，而且伴有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
12: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11: 据了解，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国内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中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20%，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22%下降为2025年的7%。
13: 举一个例子，从睡眠理论讲，我们过去是无药可用，现在呢是新药紧迫式的发展，从治失眠的新靶点的。到治犯困的、睡不醒的、睡不着的，都有创新突破性的新药上市。
11: 十四五期间，中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5年累计批准30个。
14: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 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4: 高线公园是指利用城市空间打造的线性空中花园，在北京曾经车流不息的东六环高架高速路经过改造转入地下，地上遗留的路基与绿地成为一条天然的线性空间，经过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集观景、健身、休闲、商业于一体的空中生态绿廊，见证了城市更新从拆改流到精雕细琢的生动实践。
15: 这里呢就是曾经的东六环高架桥，如今呢这里被分为了漫步道、游览车道、骑行道以及跑步道，成为了附近居民的新的城市休闲空间。
11: 改造中，项目方对原有路基进行了生态重塑，通过种植本土植被，打造别具一格的空中景观长廊，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成为现实。在功能构成上，仅有 1.7 公里的启动段充分利用桥上桥下空间，涵盖亲子玩乐、休闲消费等多重元素，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16: 家周边的这个能够户外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多了，确实很好，然后周末的时候也能够多出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11: 按照规划，六环高线公园将继续向南北延伸，打造全长14公里的线性带状公园，未来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往来交通、休闲购物、运动健身、文化交流等多种需求，打造具有丰富生活场景的休闲空间。
1: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5: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17: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18: Апелюємо до громадян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1: 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2025年秋，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发生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劫案，遭劫文物中一顶属于拿破仑3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已被警方找到，其余下落不明。丢失的珍贵珠宝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文化历史价值则难以估量。捷克政府20号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 捷克媒体报道称，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9月1号生效。相关禁令管控时段不仅限于上课时间，还包括课间用餐及课后托管时间。
19: 我要练出马甲线，
20: 我想养条啤酒肚，
2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3: 苍穹之下，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近日，第十五届张北草原音乐节在河北张家口张北中都草原举行。本届音乐节以“音赴草原，也在张北”为主题，包含流行、摇滚、民谣等多元曲风。近年来，当地打造四季文旅体系，通过音乐节、冰雪赛事、户外徒步等活动，深化文旅融合。2026年草原音乐节接待游客69.6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消费7.69亿元，较2025年大幅攀升。
2: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也就是7月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

0: 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2024年7月，中方基于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1: 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处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3: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和F-35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 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
2: 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一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同一天，伊朗陆军称使用了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三处美军基地。声明说。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 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

0: 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三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那关于美伊双方军事行动的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2: 随着美伊新一轮战事持续到第10晚，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除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外，美国正在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也在提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打击频次和精准度。尽管伊朗方面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斡旋方缓和美伊关系的新提议，但从第10晚的交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美伊尚未就缓和局势做出实际行动。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利勒万德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破坏伊朗的港口交通路线，瘫痪伊朗南部地区的后勤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清晰地预判美军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很有可能突然攻击一个伊朗没有提前预判的目标，或开展意想不到的军事行动。但他也指出，鉴于伊朗的导弹力量集中在该国的腹地，因此美国能否彻底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值得怀疑。另外，针对伊朗以色列关系，他分析称，以色列乐见伊美紧张局势升级，但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尚未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前情况下，仍然是美国独立主导对伊朗的施压和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好，再来看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0: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20号，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虽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不过国际舆论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3: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 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言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1: 好，我们来看到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4: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1: 来看美国白宫方面，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5: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征收，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好，来看国内方面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

0: 2026年12月31号。
1: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2: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12天后，这批货物将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这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开始起运，经14小时海运之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后，才通过汽运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也就是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心意中度过夏日时光。山西大同有梅都之称，如今这座古城有了全新身份，这里正摆脱传统的书店书媒的深度依赖，实现向书智书算转变。今天的1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山西，去看大同如何稳步从传统煤电基地转型为现代化算力高地。
3: 15开局之年，大同为何能在算力赛道上脱颖而出，成为京津冀头部互联网企业布局的优选地？答案首先藏在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里。大同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仅约200公里，数据单向传输延时低至3毫秒，是环京津冀算力布局中距离近、延时低的支点城市。依托高品质骨干光纤网络，北京的海量数据实时指令只需短短3毫秒就能直达大同。这种低时延传输优势非常适配短视频推送、实时直播、云端互动、 AI 实时运算等即时性场景。
4: 低时延最大的价值就是用户感知零延迟，现在大家刷短视频、直播连线、在线追剧、云端办公都需要瞬时响应。我们正式投产建成全球第一条400G全光传输网的山西段，实现了与国家东数西算枢纽的超级互联，京津冀用户调用大同算力和使用本地算力几乎没有差别，哪里的算力空闲，哪里的需求紧急，它自动调配，秒级响应。
5: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到了夏天啊，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

0: 右。这就是大同发展算力产业的第二个优势，气候冷凉。在我的旁边呢，就是一处数据机房。服务器的运行最怕高温，大同的冷凉气候呀，相当于给这些服务器加了一个免费的天然空调，能够减少企业服务器在运行过程中的能耗，非常适合大规模的布局算力产业。算力产业的竞争力依托规模化、集约化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标准化机柜规整布设，资源利用率高，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构筑起大同算力产业稳固可靠的硬件底座。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在我身后就是这家基地正在新修建的算力园区。十五期间啊，这个基地呢，一方面扩容建设规模，另外一方面在 AI 发展的背景之下，布局先进的算力架构，助力算力行业的发展。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气候优势，加上大规模的算力支撑，十五五开局之年，大同不断扩容提质，推动一个个算力项目落地投产，逐步搭建起覆盖算力供给、硬件生产、配套加工的完整数字产业体系，为城市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好的，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5: 见过。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9: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美国联邦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此前，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约合7440亿元人民币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此前，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该临时限制令有效期14天。联邦法官暂定于8月3号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颁布初步禁令，阻止在结案前完成交易。根据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如果交易未能在2026年9月30号前完成，交易每延迟1个季度，派拉蒙就向华纳兄弟股东额外支付每股25美分，损失约6.5亿美元。
19: 来看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的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开始燃烧的。迄今，今年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

0: 该省西北部人口稀少地区约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马上赢，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连续第10天，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放话将为阵亡美军展开强硬报复。伊朗分3阶段袭击巴林、科威特，直言双方正处于全面战争，美伊还有回旋余地吗？战火重燃以来，美伊作战目标从军事设施转向民用，大量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冲突会否因此愈发不可控？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的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特征。美媒称，伊朗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特朗普或在数日内决定是否恢复对伊全面作战。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两大海峡航线陷入危机。从炫技到实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快速向实际应用落地转变。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随着双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的特征。
1: 美军目标为何密集指向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点至21点对伊朗发动了持续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其遭空袭尤为密集。伊朗地方官员透露，该省6座桥梁被炸毁，导致连接首府阿巴斯港的部分公路交通中断，116座通信塔被炸坏，导致该省一些地区通信中断。有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鄂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
2: 伊朗多座桥梁、交通枢纽和铁路设施遭到空袭。这张地图标示了此次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部分袭击集中在阿巴斯港，并延伸向希尔詹和亚兹德方向，也就是伊朗71号高速公路沿线。71号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市与首都德黑兰，沿途经过伊朗多个重要工业区。第二条遭到打击的线路是94号公路，这条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和布什尔。阿巴斯港是伊朗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之一，当地还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座大型基地。布什尔同样分布有多处军事基地，并建有一批为南帕尔斯共同气田提供配套支持的设施。第三条线路是96号高速公路，它连接了阿巴斯港与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沙拉姆切口岸。
1: 此外，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爆炸声。舍拉子和伊斯法罕是伊朗重要的地下导弹基地所在地。在2026年初，美伊曾对这两地进行精准打击。分析指出，在近期的交火中，美国已将目标对准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并从20号开始将矛头指向了被认为藏有伊朗地下导弹基地的城市。两国距离全面战争越来越近。
3: I think the punitive nature of these strikes on Iran, if they were going to pull the regi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under better terms, I think that would have happened by now.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you know,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美军的打击目标为何高度重复？据战争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军正将打击重心放在波斯湾沿岸地区，其中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专家指出，美军针对同一目标的重复打击不断增加。
4: 不仅是攻击力度增强，针对同一目标的重复打击也在增加。
1: 以伊朗某港口的一座观测塔为例，在数日内遭到了3次打击。

0: 观测塔在数日内遭到三次打击，并在第三次打击中彻底倒塌。
1: 有分析称，美国的这一波打击意在发挥定型作战的作用，将目标对准美国希望摧毁的伊朗军事能力，从而让特朗普有更多选择。也有媒体认为，当前伊朗正值夏季，美国的意图是通过打击基础设施对伊朗施加压力。
2: トランプ大統領の切れるカードというのが限られているから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3: カードが限られている。
2: はい。まあ実はですね、過去にも同じような手を使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はい。こちら2月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大規模衝突が起きた際、アメリカ軍がですね、発電所や橋、そして石油施設などを攻撃を強化してですね、イランから情報を引き出そうとしたんですよね。はい。まあ、その後ですね、まあ、停戦にはこぎつけ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今になってですね、その協議というのが事実上破綻していると、はい、まあ、その状況の中で再び、同じカードを切ろう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3: もうあのカードが攻撃か交渉か、この2枚しか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2: まあ、事実上2つの選択肢ということで限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よね。まあ、ただですね、今イラン、夏場でして50度を超える暑さの時もあります。このような中でですね、発電所に攻撃すれば、まあ、市民生活への影響は甚大です。まあ、インフラへの攻撃で圧力をかけて、交渉を有利に進めたいという狙い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伊朗导弹命中率有所提升。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1号晚前往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向在伊朗战争中阵亡的军人致敬。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失踪。这一事件使对伊军事行动中的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自7月7号以来，伊朗的袭击已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4: Chief amongst that was the death of 3 U.S. service members over the last 3 days. This marked the first death of U.S. military members since March, and it brought the total number of service members killed amid this conflict to 17.
1: 有分析称，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且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
5: I think what these deaths over the weekend really underscore is that Iran has retained some fairly significant missile and drone capabilities, kind of puncturing the president's claims of total military dominance. What you also hear U.S. officials worry about is that these deaths could potentially show that Iran is beginning how to learn how to evade U.S. Air defenses in its bases across the regi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伊朗已经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该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伊朗可能还有1000枚导弹和数千架无人机仍储存在地下储存库中。
6: 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呢，伊朗展现出的反击作战能力远超外界预期。它不仅撑过了战争初期军事决策层大量损耗、作战指挥方式被迫调整的那个混乱阶段，而且在和美国持续数月的对峙当中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高韧性的非对称作战体系。这是伊朗敢于把美国拖入长期消耗战的一个决策前提和实力基础。那么美军的空袭至今没能彻底的压制伊朗的区域反击能力，也是源于这套非对称作战体系的几个基本的条件。首先呢，是伊朗它具备完整的自主军工生产链，它能够保证战时的弹药装备的有效供给。第二呢，是伊朗它有规模庞大的地下防御体系，分布广、层次多，而且连通性好，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美国的空军优势。第三呢，就是伊朗社会它具有比较强的抗压韧性，截止目前呢，没有出现内乱、投降和崩溃的迹象。此外，伊朗它还针对美国定制了精准打击的作战方案，避免和美国全面对抗，而是定点去攻击美国的海外基地、后勤节点等等，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去拿捏美国的软肋。这些条件呢，它支撑着伊朗的抵抗和反击能力，只要后续他们还能持续的发挥作用，伊朗就还有和美国周旋的空间。
7: 美伊局势持续紧绷，美媒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恢复对伊全面作战行动。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
1: 据美媒20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
5: Yeah, and this coming as the president is weighing whether to widen this conflict. Now the U.S. sending additional F-16 and F-35 fighter jets from bases in Europe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The U.S. is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aerial refueling tankers that are in the region, all as these tensions escalate with Iran.
1: 美媒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增派军机的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策。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届时以色列很可能会参与其中。
8: That will basically set the stage for even further military offensives and basically a military campaign against Iran, one that is even more extensive than what we've seen so far.
1: 但也有美国官员警告称，美国扩大军事行动将受到多项因素制约，包括防空和远程弹药库存日益减少，以及美军基地战损导致美方难以迅速向当地增派更多部队与军机等等。
9: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at this point, I don't think the Iranian regime places a lot of credibility in the sustainment of these strikes.
1: 与此同时，伊朗内政部长20号抵达巴基斯坦，就双边问题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半岛电视台认为，在当前这一关键阶段，伊朗内政部长的访问意义重要。
10: في المنطقة بعض المصادر الإضافية هنا تحدثت للإعلام المحلي في باكستان وذكرت بأن وزير الداخلية الإيراني سيلتقي بشكل أساسي بقائد الجيش الباكستاني المشير عاصم منير والكل يعلم ويدرك بأن قائد الجيش الباكستاني كان شخصيا يقود جهود الوساطة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إلى جانب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الباكستاني ووزير الخارجية وأيضا وزير الداخلية الباكستاني بالتأكيد.
1: 过去数月，巴基斯坦一直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在四月曾促成美伊双方停火。巴基斯坦当地媒体不断提到，面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官员正感到失望、挫败和讶异。
11: The main source of this tension, of this conflict, is the disagreement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le Iran is hinting that it is open for diplomacy when it comes to its position regard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re is no change. So Ismail Bakai simply saying that only the littoral states, namely Iran and Oman, are going to determine the future.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y are not going to accept anyone else's involvement in that. And that is the main disagreement between Tehran and the regional countries, and also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 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强调，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12: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始终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3: You can't have an MOU that's alive if they're violating the terms of it. What I will say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lways remains open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1: 路透社指出，尽管到目前为止，双方尚未重新卷入全面冲突，但迅速找到出路的希望已日渐渺茫。
9: In my estimatio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Pentagon have two options of achieving a resolution vis-a-vis Iran. Option one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at are vast. There is also a lot of unknowns in terms of whether or not you would achieve ultimately achieve the

0: objectives that you're looking to there. 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pectrum, you're talking about a lasting diplomatic agreement that will ultimately most likely look worse than the JCPOA agreement reach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 decade ago, insofar as it would be unlikely to cover the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the proxies, and may not even touch the nuclear program of Iran at this point, given the focu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1: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他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他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已经降至极低水平，压力又指向红海入口。两条海上咽喉一旦同时失去商业可用性，全球航运将会面对怎样的冲击呢？
3: 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武装部队宣布对敌对目标沙特的船舶实施海上航行禁令，根据封锁规则，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海上封锁即可生效。也门人民有权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声明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路透社认为，此举意味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停火协议正式终结。
4: First, what this will happen is the Houthis will try to go after Saudi shipments specifically in the Red Sea, but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further. But the easiest way for them is the Red Sea and around the Gulf of Aden.And I think the attempt of them just announcing it on Saudi Arabia is an attempt to neutralize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powers.
3: 2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声明还称，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坚决回击。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沙特阿拉伯一直在通过陆上输油管道跨国运输原油。这条长达1200公里的管道，从靠近波斯湾的阿布盖格延伸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5: Saudi Arabia says the pipeline carries about 7 million barrels a day. That's nearly half the volume it previously shipp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if the Bab al-Mandab Strait is also blocked, exports would have to travel north.Through the Suez Canal. That's going to mean more costs for customers, especially in Asia, and they depend heavily on energy supplies from Saudi.
3: 事实上，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是同一条运输链上的两个节点。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关键石油运输通道。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会减少高达7%。霍尔木兹海峡则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的大量原油、成品油、LNG 和 LPG 出口都依赖这条水道。自美伊谈判破裂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迅速萎缩。这是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另一边则是靠近阿曼的航线。全球船舶实时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伊朗方面的流量明显更大。
6: 2隻と1隻ここにポツンとタンカーが走ってますが、ほとんど航行して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現状なんです。
3: 与此同时，活动较为频繁的是位于阿联酋东海岸、面向阿曼湾的世界最大能源枢纽之一富察伊拉港。港口近海的红点代表邮轮，它们大多处于静止状态。不过，可以看到浅蓝色的邮轮在港口进出。放大观察其中一处，会发现两艘邮轮紧挨在一起。
6: これは、小さい方のタンカーは、原油をこの大きい方のタンカーに、積み替えるためにくっついているわけです。
3: 分析称、这些油轮会关闭信号、以暗航的方式冒险转运原油。
6: 一つは、このフジャイラの港からパイプラインで運ばれてきた原油を積んで、沖合まで運んできて、ここで移し替えるということが考えられますよね。で、もう一つは、ホルムズ海峡を通って南まで運んできて、そしてフジャイラの沖合で海外に向けて出港するタンカーに積み替える。その二通りのルートがあり得る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そのホルムズ海峡を通るタンカーは大抵は信号を消して、姿を隠して通っているので、このマリントラフィック上には出てこないですね。
3: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线上聚集，他们组成人链，誓要保护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警告称，若美国持续侵略，不会让一滴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在确保自身能源出口的问题上呢，沙特是寄希望通过东西管线，力求以红海航道为主要替代方案，对冲霍尔木兹海峡断航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但目前胡塞武装的做法实际上让沙特的既定地区政策难以维系。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直接对抗也就意味着此前也门所达成的内部停火架构被推翻，也门国内局势重新回到多派混战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升高。那随着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锁喉态势，对于全球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呢，也正构成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原有作为替代方案的红海航道呢，如今也面临着中断的风险，航运的保险费用肯定会因此大幅上涨。这种安全焦虑和对局势不确定性的消极预期，使得即便在曼德海峡不出现严重军事对抗的背景下，也会影响到国际航运市场的信心，推高成本消耗。那么随着运输周期和物流成本的增加呢，这种输入性通胀也肯定会加大全球经济通胀的承压，这也是充分体现出了当下这种非对称性报复的现实威慑力。更加危险的是呢，如果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不断的发酵，那么一旦出现擦枪走火导致的冲突升级，局部封锁呢可能会演化为区域性的海上军事对抗，全球能源市场所要面临的震荡也会远超当下的水平。
2: 在刚刚落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近年来，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正快速向实际应用转变。
3: 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
8: Exhibitors tell me it was harder to secure booth space at this year's World AI Conference.
3: 这款人形机器人目前正在酒店试用，它负责收集脏衣服并放入洗衣机，最后折叠洗净的衣服。制造商秦朗智能表示，他们超过一半的业务在海外，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劳动力短缺的地区。
9: 从过去的就是更多是在炫技展示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而进入到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都在展示到底怎么去做好一个任务。我觉得来讲也是个必然的变化，因为最终来讲，所有的技术都要去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真正去体现出它的这个价值。
3: 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联合国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量超过10000台。
10: 机器人这个本体，在去年的时候，动辄一个机器人本体就几十万。那我们现在呢，随着国内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越来越完整，然后呢，出货量越来越大，我们把机器人的本体降到了非常低的价格。我们自己背后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强了之后，会让这个机器人的每天交付的能力会变强，它交付的会变多。
11: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养条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看世界

0: 有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这么一带
2: 啊，
1: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2: 哎，
1: 特别的好。
2: 好好好好，
3: 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4: 啊，
3: 扁鹊，
4: 嗯。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3: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2: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演员李涵与师傅李菁搭档表演相声《现代病》，他们擅长从日常细节挖掘笑料，以传统为根，创新为艺，通过夸张手法揭露了当代人因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各种时髦病症。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引发观众对健康问题的反思。
4: 谢谢。哎，你看朋友们都爱听相声，
5: 是
4: 听相声有好处。
5: 有什么好处啊？
4: 哈哈一笑有益您的身体健康，
5: 这话没错。
4: 尤其身体健康了
5: 啊，
4: 身心健康了，那就完美了。咱更得注意健康，当着大伙儿爆不料
5: 啊。行啊，
4: 他这人就不养生。
5: 怎么
4: 也不注意健康
5: 是吗？
4: 看春天了
5: 啊，
4: 刚刚回暖就开始开空调了，是您吧？
5: 我这人呢比较怕热
4: 啊，喜欢吹冷风。
5: 对对对，
4: 吹也行啊。
5: 啊，
4: 您开空调开到26度、28度，这叫国际恒温标准。
5: 温度太高了，它不解气呀。
4: 李菁老师跟家不开这温度
5: 啊，是。
4: 哎，他那空调温度啊，
5: 啊，
4: 开到-4。
5: 哎，
4: 你知道吗？哎，
5: 我钻冰箱里去了。
4: 冰箱干嘛呢？
5: -4太低了。
4: 我哪知道多少度啊？
5: 24度。
4: 24，
5: 对，
4: 比这规定温度低。
5: 啊，那倒是。
4: 您是凉快了，老吹这凉空调，时间长了体内受寒，
5: 身体里边有寒气。
4: 怎么表现呢？
5: 你说说。
4: 您各位一拔罐就知道了。
5: 哦，
4: 有寒气，一拔这罐，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5: 是。
4: 有时候那罐里都是水。那天李菁老师就拔罐去了。
5: 啊，我也去了。
4: 哎，拔到脑门
5: 啊，
4: 嘬出一罐子水来。
5: 哦，你这意思，我把脑袋里那积水嘬出来了。
4: 我可没这么说。
5: 你不就这意思吗？
4: 哗啦哗啦的，
5: 还哗啦哗啦的。拔罐有拔脑门的吗？拔完了那印儿跟烧饼似的，那好看吗？
4: 这还是表象
5: 啊。
4: 就您不这么不注意啊，
5: 是
4: 时间长了，就会演变成现代病。
5: 什么叫现代病啊？
4: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5: 啊，
4: 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
5: 哦，
4: 咱表面看着没什么，时间长了慢慢侵蚀您的健康。
5: 具体你给说说。
4: 举个例子
5: 啊，
4: 拿您来说吧。
5: 啊，我怎么样？
4: 大伙上眼，看李菁老师
5: 啊，
4: 表面啊，除了这个傻，痴呆你就看不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5: 可可以了，这就够瞧的了，我都这4个字全占上了
4: 啊，
5: 还能活着那我就太坚强了。
4: 您是在用表面的傻
5: 啊
4: 掩盖其他的疾病。
5: 哦，我都这么傻了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的疾病，我应该得点其他的疾病掩盖掩盖我这傻。
4: 这叫什么道理？这是
5: 啊你不就这意思吗？
4: 最直观的，从您身上找出3点问题。
5: 哪3点？
4: 耳机聋
5: 啊，
4: 沙发腰，屏幕炎。
5: 你具体说说。咱先说这个耳机聋怎么回事。
4: 只要一出门
5: 啊，
4: 必须戴个耳机，这是您吧？
5: 啊，我倒是好戴耳机
4: 啊。戴耳机不算毛病
5: 啊，
4: 您戴个耳机
5: 是
4: 出去坐个地铁
5: 啊，
4: 坐公交上班
5: 是，
4: 哎，听音乐
5: 多好啊，
4: 哎，隔绝噪音，
5: 嗯，
4: 多好。
5: 是
4: 关键

0: 那李菁老师戴那耳机啊，不是那小耳机，
1: 我戴那个
0: 大耳机，
1: 大点它款式啊，
0: 大到什么程度呢？
1: 你给说说。
0: 哎，往这脑袋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1: 我戴俩脑脖呀，
0: 这还夸呢吗？
1: 还怎么夸呀？
0: 这么一戴
1: 啊，
2: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特别的好，
1: 好，好，好，好，好！我这耳机太糊嘴了啊！
0: 你们喜欢这包裹的感觉吗？
1: 这太包裹了，
0: 是不是？
1: 太大。还有什么毛病来着？沙发腰跟我可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
1: 啊？
0: 只要一到家，这屁股就不离沙发。
1: 那不是舒服吗？
0: 是舒服了
1: 啊！
0: 关键坐沙发啊，别坐那太软的沙发。
1: 哎，越软它越舒适啊！
0: 那是舒服了
1: 啊！
0: 李菁老师那沙发软到什么程度呢？
1: 你给说说。
0: 就往里一坐啊。
1: 啊，
0: 就听见噗呲，
1: 哇，
0: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 好嘛，
0: 就这还夸呢吗？
1: 啊，我怎么夸的？
2: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特别的好。
1: 我坐那耳机里了是吧？还是那俩挠脖。
0: 什么叫坐耳机里啊？
1: 啊，
0: 这软的舒服呀。
1: 太软了
0: 啊！
1: 那我怎么出来呀？还得别人往起拽
0: 啊？不用
1: 啊，
0: 出来好出来。
1: 怎么出来？
0: 把你媳妇叫过来，
1: 哦，
0: 往里一蹦，你噗就弹出去了，
1: 哇，还有弹射效果。
0: 您还得说呢，
1: 还说什么呀？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回来吧。啊，我这动画片看多了，
0: 就少坐这软沙发
1: 啊。是是是，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屏幕眼啊？
1: 这跟我可没关系。
0: 这最跟您有关系
1: 是吗？
0: 只要一到家，
1: 嗯，
0: 躺床上一关灯，
1: 嗯，
0: 您不得来一盘
1: 蚊香，
0: 打一阵儿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能不老跟蚊子较劲吗？
1: 这不是马上就有蚊子了？
0: 那是夏天
1: 啊， 啊，是啊，
0: 预防的太早了。
1: 那你说打什么？
0: 打会儿游戏，打一盘，刷一会儿短视频，
1: 哦，
0: 来一盘，
1: 这倒是
0: 整一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呀，白天工作太忙，
0: 哦，
1: 没有时间休闲，趁晚上睡觉之前呢，玩一宿。
0: 那还行。哎，
3: 玩一宿，
0: 你们再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0: 差点让您滑过去啊。
1: 这是什么？
0: 睡觉之前
1: 啊
0: 玩一宿
1: 啊？不，玩一会儿。
0: 玩一会儿也不成
1: 啊？是吗？
0: 对，这眼睛都是损伤
1: 哦。
0: 尤其啊，你这灯都关了，
1: 嗯，
0: 躺床上拿着这屏幕就眼前亮啊
1: 啊，
0: 举着手机，
1: 是
0: 你眼睛是越来越近
1: 哦，
0: 越来越近。
1: 哎呦，
0: 到跟前还夸呢吗？
1: 啊，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0: 就这形象。
1: 什么形象啊？
0: 嗯，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我不说也这样
1: 是吧？
0: 都是您的问题吧。
1: 这个你得原谅
0: 啊。
1: 我呀有个失眠的毛病
0: 哦，
1: 所以睡觉前呢得刷会儿手机。
0: 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觉。
0: 您早找我呀。
1: 找你呢？
0: 咱有好方法。
1: 有什么办法
0: 帮助您迅速睡眠？
1: 你说说。
0: 睡觉之前
1: 啊
0: 洗个热水澡
1: 哦，
0: 放松自己，能够快速睡眠。
1: 我还就爱洗热水澡。
0: 当然得注意啊，
1: 啊，
0: 这水温不能太烫，就比这体温高一点
1: 啊，
0: 38-39度正合适。
1: 哦，那要是洗完澡我还睡不着怎么办？
0: 那就戴耳塞
1: 啊，
0: 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您。
1: 把你这些办法做一遍，我还睡不着觉怎么办？
0: 那也行了
1: 啊，
0: 天就该亮了。
1: 哎。哦，一宿没睡呀？
0: 您这不跟我折腾呢吗？
1: 能不能有个办法？哎，我做完了马上就能入睡的，
0: 立马就睡着，
1: 有吗？
0: 换别人没有，到您还真有一方法。
1: 那你告诉我。
0: 给您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
1: 大床
0: 您肯定喜欢。
1: 啊，是
0: 特别舒服。
1: 嗯，
0: 往里一躺 啊就听见噗呲，
1: 又陷进去。
0: 您还得夸呢吗？
1: 怎么夸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4: 相声演员李无招、孙超搭档表演的相声《养生养生》，以讽刺养生乱象为核心。李无招作为半路出家的创作者，大量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阅历为他积累了不少相声素材。他在作品中化身养生达人，通过生活化场景与创新包袱设计，拉近与年轻观众距离。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哎，谢谢。
5: 我跟你说，这不是简单的鼓掌啊，这其实是养生之道。
6: 哦，这是养生啊。
5: 对喽。
6: 他们没信。
5: 真的养生之道。
6: 嗯，
5: 在这方面超，你别看你年轻，你得加强学习。
6: 什么？
5: 你养生。
6: 别的不说，咱就说老师，我这岁数我养什么生啊？
5: 听说那么一句话吗？你不理病，病也理你。
6: 我那病得多犟啊，那病啊。我听过那叫我不理财，财

0: 不理我，还我不理病，病也理我，那病得多没朋友啊，那这个。
1: 你相信你有病吗？
0: 啊，我不相信。
1: 不相信啊？啊，当着这么多朋友，我给你检测一下。啊，
0: 可以可以。
1: 你转过来。啊啊，你转过来，我给你简单的检测一下。
0: 这怎么检测、
1: 这很简单哈。啊，疼吗？
0: 不疼啊，我没病嘛，对吧？
1: 没完。疼吗？
0: 不疼啊。
1: 疼吗？
0: 你那手里攥什么了？刚才这到哪儿弄这么下啊？
1: 就是说你肯定有病。
0: 那多些我怼你更疼，知道吗？
1: 我必须深刻的问点你问题。哎，这么说，眼皮跳不跳？经常的。
0: 跳啊，
1: 跳是不是眼皮跳吧？甭管左眼右眼，而且有时候肌肉痉挛，突然就抽一下，有没有？
0: 有。
1: 你知道从西医角度讲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植物神经紊乱。
0: 我长植物的神经了，我
1: 真没文化。植物神经紊乱，就是你神经末梢出现问题了。
0: 坏了，这坏了。坏了啊！
1: 哎，这是从西医角度讲啊，从他们传统的概念说，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呢？
1: 该。
0: 哎，我没想到啊！啊，这很突然，看到吗？看，等我动一下。
1: 对，
0: 哎，好。
1: 为什么呀？啊，
0: 咱说正经的。
1: 他平时真的不锻炼身体。
0: 哎，这是实话。
1: 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哎呦，超平时演出以外，跟家就是待着呀。哎呦，那个懒呐，比树懒都懒。
0: 不，这是我比树懒都懒，
1: 你比树都懒。
0: 那我是植物神经紊乱了，那是，因为我比树都懒嘛。
1: 你呀，你别看这么高，你缺点力量练习。
0: 我没有力量吗？
1: 哎，你锻炼点力量，自身的力量。有这么一句话，有钱健身房，
0: 没钱呢
1: 挨着床。
0: 挨着床？
1: 对，
0: 我没理解。
1: 有钱你去健身房练点器械啊，有专家指导你啊。没钱跟家在床上也能练这个力量。
0: 在床上怎么练？
1: 比如说哈，假装眼前就是床了，你这手这样啊，是可以做俯卧撑的。哦，对不对？哎，做俯卧撑的。哦，把手翻过来这样不动，脚绷直了，是可以做平板支撑的。哦，哎，实在不行，翻过来躺着。啊，
0: 躺着这练什么？
1: 吃饱撑的。
0: 那我这练这个多好的呢，我。
1: 你得有
0: 怎么还是说这个呢？
1: 你得有前面那些基础的练习。
0: 您这不怎么样，这个这不怎么样，我整点户外运动有没有？
1: 可以呀，集体运动，比如说踢足球。
0: 不是我这个，我能踢得过谁呀？
1: 你跟那个五六十的踢，哎，你不比他们跑得快？
0: 是，
1: 体力好，力量足，想进几个就进几个呀。
0: 哦，你瞧这啊，是，这足球我不喜欢。
1: 你这个啊，篮球啊，
0: 我来篮球。
1: 对呀，
0: 篮球我打得过谁呀？哎，
1: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哦，你不比他们投得准？体力好，力量足。
0: 不成，篮球我也不喜欢。
1: 排球。
0: 排球我打得过谁呀？
1: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
0: 老师，你是没让退休的老头虐过吗？你你知道现在他们那个动力都多强吗？我跟他们打去，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
1: 那怎么办？你不练这些练什么呢？
0: 您再说点别的呀。
1: 足球、篮球、排球不成？滑雪行不行？
0: 单人运动
1: 啊，
0: 这我也可以啊。
1: 哎，滑雪，对不对？单板呐，双板，年轻人都喜欢，多帅呀！90度的陡坡，唰就摔下来了。
0: 对呀，摔了再也上不去了，
1: 有点危险啊。滑冰啊，你看男的那滑冰唰驰骋多快，多漂亮啊！
0: 也是啊，
1: 那当然
0: 还有那花样的，
1: 没错没错，
0: 我爱练花样的。
1: 游泳啊，游泳提高心肺功能，那也锻炼身体哦。哎，冬泳什么的，
0: 不是您先等一下，老师您。说这几样啊，我能理解，它属于单人运动的范畴。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没考虑，其实有时候一运动只要是单人的吧，它好像比那个群体运动花的多，你知道吧？哦。所以我那个意思呢，
1: 对，
0: 这几样我也不太行，
1: 不太行。
0: 对了，我没有装备，主要是。
1: 您买呀。
0: 还没听明白，可能是啊。我呀，买是想买，
1: 是想买，
0: 可是我没有钱，
1: 没有钱，哎，这我就听明白了，没钱没有关系，哎，也可以锻炼身体呀，
0: 怎么锻炼呢？
1: 我们家呀，富裕一张单人床，你搬你们家去啊？
0: 然后呢？
1: 练呢？
0: 我这练什么呀？
1: 吃饱撑的。
0: 又想起来了，
2: 开心的一天。 总。

0: 渐渐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相声《最近我的烦恼》以当代人普遍的健康焦虑为切入点，窦根富强饰演冒牌养生专家，不断提出荒诞的减肥方案，捧哏万语则以理性吐槽的方式拆穿伪科学话术。作品紧贴社会热点的话题与精准的舞台互动，在包袱和笑料中提醒观众远离虚假养生骗局。
2: 都有记载。
3: 哎呀，这不是万宇同学吗？
2: 是啊是啊。
3: 哎呀，
2: 怎么了？
3: 太胖了。哎，
2: 还行。
3: 虽然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胖子
2: 啊，
3: 但是跟你都不一样。
2: 哎，
3: 不是，
2: 您这怎么说话呢？
3: 我的意思，你这个胖的有点夸张了。
2: 哎呦，你又不是没见过胖子，那世界上胖的人多了
3: 啊，多了不一样啊。
2: 啊，
3: 各位，胖子跟胖子不一样。
2: 怎么呢？
3: 我们国家最著名的胖子，唐朝的杨贵妃。
2: 啊，是啊，
3: 胖子吧？
2: 胖子，
3: 你看人家。人家胖出一贵妃来吧，
2: 啊，
3: 你胖出一茶杯来，
2: 我这不会说话，
3: 本来就是胖不过人家吧，
2: 人家是古代的美女，咱不跟古人比，
3: 现在你也比不了啊，
2: 现在怎么比不了？
3: 人那么多运动员，运动员也有胖子，对不对？但当然人家不能叫胖子，人家叫健壮。
2: 啊，对对对，
3: 你看人家比方摔跤的
2: 啊
3: 啊，举重的，不是为国争光啊
2: 啊！
3: 那记者采访得问那个先生，您拿了金牌银牌，您有什么感想吗？
2: 对啊，
3: 人家是为国争光，
2: 我呢，
3: 病入膏肓。
2: 您这要把我说的是什么样的？
3: 没那意思，就是说你这胖跟别人比不了。
2: 哎呦，您说的那都是精英冠军，我老百姓不跟他们比，不跟他们比。
3: 看在咱们俩的交情上，我是专门来找你，给你帮忙的。
2: 给我帮什么忙？
3: 减肥呀、啊！
2: 太好了，
3: 对不对？
2: 您看我怎么减？
3: 怎么减啊？
2: 我怎么减？
3: 我先给你号号脉。
2: 哎，好
3: 啊，号号脉啊，
2: 号脉。
3: 哎，来，哎，干嘛？怎么动手啊？还
2: 你是干嘛呢？
3: 号脉啊？
2: 有往这儿号脉的吗？
3: 你看我跟一般的不一样
2: 啊！
3: 这叫什么脉吗？
2: 什么呀？
3: 天脉。
2: 天脉。
3: 哎，
2: 我都第一回听说。
3: 哎，这这这，哎。怎么了？
2: 疼！
3: 哎，疼着这就对了
2: 啊，
3: 说明还有知觉呢。
2: 什么叫还有知觉？
3: 这叫命脉，
2: 都看见我的命了。
3: 哎，最主要就是你耳朵后的这个
2: 啊，这叫什么呀？
3: 耳脉。
2: 哎，去。像话吗？
3: 啊，我跟你说，
2: 耳脉我用你说。
3: 我一想起，哎呀，
2: 哎呦，
3: 看出来了。
2: 你怎么了？这是？你吓我一跳！你
3: 知道为什么他胖吗？
4: 吃的多，
5: 不运动，
6: 站那不动。
4: 他心宽。
7: 我太难了，
3: 不对，
2: 怎么了？什么？
3: 身体里有毒。
2: 您赶紧帮助帮助我呀！
3: 真想减肥吧？
2: 帮助帮助我，
3: 排毒。
2: 哦，排毒。
3: 对了，
2: 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排毒？
3: 这个我一般人不告诉的
2: 啊。
3: 现在我们有一款国内仅存硕果的排毒仪器，专门排你这个毒。
2: 是吗？
3: 真的，
2: 哎，您告诉我，
3: 特别简单啊，
2: 啊，
3: 你不用特别麻烦的配合
2: 啊，
3: 我先跟你讲，这个排毒仪器啊，就这么大一小盒，
2: 倒是不大，
3: 对，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这个碳合金的那个软管，
2: 哦，
3: 到时候需要你就是把口腔完全打开，
2: 张嘴
3: 啊，我们把这个软管通过你的口腔呢，
2: 啊，
3: 伸到你的胃里。
2: 哦，
3: 然后什么原理知道吗？
2: 啊，
3: 我们一开这个开关，这个软管不规则的剧烈颤动，然后把你那个身体里的毒素啊就都消灭了。
2: 哦，
3: 高档吧？
2: 这可太好了。
3: 当然了，我们得跟你解释一下啊。
2: 您说说，
3: 我们在抽出这根软管的时候，可能稍微得带点东西出来
2: 啊。那没关系，
3: 是吧？
2: 是是是是，
3: 比方说牙刷啊、钢丝球啊，
2: 通下水道。您这说这不是通下水道那疏通泵吗？
3: 你看这人他不懂
2: 啊！
3: 我跟你说的是排毒的原理，我跟你说专业词你懂吗？
2: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3: 要说我们那个专业的那个 ICU、
2: 啊、
3: MBWC，
2: 这是什么专业词啊？
3: 不，你这不懂啊！这排毒啊！
2: 哎呀呀！说了半天，这都是生活用品吗？这不是？帮不了我，
3: 就冲你小看我，我告诉你啊！ 看在今天咱俩这交情上，又是上班第一天，我拿出我们家祖传绝技、高温蒸腾排毒法，就这一招，他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用过。
2: 对，你又是什么高科技？
3: 你看，这可不是高科技啊，
2: 啊，
3: 这是古法的一个排毒法。
2: 啊不，怎么个古法？你说说。
3: 你看他老怀疑我，从古至今留下来的
2: 啊，
3: 一朝一代。
2: 嚯！
3: 唐朝、宋朝、元朝、明朝，这一朝一朝留下来的。
2: 哎呦，
3: 你别小看我，《资治通鉴》听说过吗？
2: 啊，知道，
3: 《本草纲目》呢？
2: 听说过，
3: 《黄帝内经》呢？
2: 太知道了，
3: 这里头都有对我们家这排毒法的详细的注解，
2: 都有记载。
3: 哎，
2: 哦、
3: 那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2: 啊，
3: 扁鹊，
2: 嗯，
3: 华佗
2: 啊，
3: 就他们呀，
2: 都会啊，
3: 都不知道。
2: 那你说他干嘛？
3: 哎，这是我们家单家独传。
2: 我这么讲究呢？
3: 对呀、
2: 啊，
3: 就为了保密呀、啊。
2: 哎呦，
3: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招在你身上绝对能排毒，
2: 是吗？
3: 我们家这个排毒法刚开始知道注意什么吗？
2: 什么呀？
3: 得注意这个时间，
2: 还得看时候
3: 啊，看黄历呀、啊
2: 哦。
3: 你得看这一天的那个天时地利人和水土氧气阳光土壤气氛，它够不够，我们才能做这实验呢？
2: 这么讲究呢？
3: 那当然了，一般我们都是在早上起来。就是大概4点多钟、5点多钟、6点钟，这天要亮没亮，似亮似不亮，那会儿
2: 人烟稀少的时候。
3: 对，我们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办法一定要在绝大部分人没有醒来之前就把它做了。
2: 哦，这可太神秘了，
3: 路尽人稀呀！
2: 啊，
3: 我们把你请到我们家实验室
2: 啊，
3: 脱光你所有的衣服，你别多想啊。我们是让你呀焚香沐浴更衣。做好全套的准备工作
2: 哦，
3: 对不对？
2: 是，
3: 听说过一句老话吗？
2: 哪一句？
3: 水火不容。
2: 哎，有这么一句。
3: 哎，我们这个办法突破了这个。
2: 是吗？
3: 水火相容。
2: 哦，
3: 我们先把你啊放在我们家这个平台上，实验平台上。
2: 哦，
3: 让你知道干嘛吗？
2: 什么？
3: 相对的醒一醒，
2: 放松一下。
3: 哎，让你这个血液啊流通喽。
2: 哦，
3: 经络呀通畅喽。
2: 呵，
3: 皮肤呀抠弹喽。
2: 啊，
3: 精神彻底放松喽。
2: 哎，
3: 大概15分钟的时间，这个火也烧起来了，水也烧开了。我们把这容器盖掀开了以后，把你放进容器里，经过15分钟的高温蒸腾，我媳妇一掀这容器盖，得振臂高呼啊，
2: 减肥成功了，
3: 包子出锅了。
2: 别说了。
1: 相声演员金飞与叶鹏搭档演绎的相声《周日晚综合征》，以都市职场焦虑为切口，二人通过对生活的精准洞察，以躁动青年与淡定智者的角色碰撞，将周日夜晚的集体症候转化为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喜剧镜像。
4: 今天很高兴跟叶鹏老师一起合作，
5: 我也不是那么荣幸，
4: 不是，
5: 我也是很开心呢。我说这意思，
4: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吗？
5: 没有，
4: 问您个问题吧。
5: 啊，这什么问题？
4: 让您说啊。
5: 啊，
4: 对于上班族来说，
5: 嗯，
4: 哪天最烦？
5: 上班族最烦的，
4: 哎，
5: 那您说哪天？
4: 哪天？
6: 周一呀、啊。
4: 您看，一看你们就年轻，还上学呢吧？
5: 嗯，
4: 一看就是初中生。多年轻啊！
5: 啊，
4: 是不是？
5: 啊，会说话。
4: 没仔细研究过。
5: 怎么叫没仔细研究？
4: 知道哪天最烦吗？
5: 哪天呢？
4: 星期天的晚上。
5: 哦，有道理。
4: 网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5: 网上怎么说呀？
4: 假期这个余额呀，
5: 嗯，
4: 马上就不足了。
5: 啊，就说的是这星期天晚上。
4: 哎，这还有一名字呢。
5: 什么名字？
4: 周日晚综合症。
5: 什么什么什么症？
4: 周日晚综合症。
5: 周日晚上嘛，还有病了。
4: 你瞧
5: 啊，
4: 大伙不知道，你不应该不知道。
5: 我怎么呢？
4: 他们家就这样啊。
5: 我们家怎么了？
4: 你看，一到星期天晚上吃完晚饭，
5: 嗯，
4: 叶鹏老师他们全家，
5: 嗯，
4: 那就一个无精打采，
5: 干嘛没精神、啊？
4: 那就一个垂头丧气，
5: 嚯，
4: 在家里都这模样。
5: 什么模样？我们家赶紧都送医院就完了。
4: 烦呐！
5: 我们家烦也不至于这样，
4: 垂头丧气嘛。
5: 你先等一会儿吧。你知道哪叫垂头吗？
4: 那哪是垂头 啊？
5: 你不是我们家是都这模样、啊，
4: 可是还不如我那个呢。
5: 我们家也不至于这么惨。
4: 头一个烦的就是你爱人，
5: 我媳妇儿她怎么了？
4: 一到星期天晚上要吃完晚饭在家里都腻歪。
5: 嗯，
4: 哎呦，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5: 啊、哦，没学习。
4: 再者说了，周末还约好了跟闺蜜一块锻炼去呢。
5: 哦，还锻炼
4: 爬山呢
5: 啊，
4: 锻炼身体。
5: 哎呦，
4: 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5: 我没有，你这样还行。
4: 哪儿还行？
5: 可以了。
4: 你看这秤
5: 多少？
4: 都521斤了。
5: 哎，我娶一大象是吧？
4: 不是， 看反了。
5: 看反吗？
4: 125斤。
5: 125斤也可以了。
4: 还可以呢。
5: 可以可以。
4: 你不瞧我这个儿
5: 多高？
4: 1.32米。
5: 哎呀，好，地高。
4: 我跟你说，我这胖我都赖你。
5: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一到周末开着车带着我北京城胡吃海塞去，
5: 这不疼你吗？
4: 光吃不锻炼，
5: 嗯，
4: 这点咱就不如你妈。
5: 我妈怎么了？
4: 哎呦，咱妈这做的太好了。
5: 我们家老太太
4: 天天晚上锻炼去。
5: 是啊，
4: 只要吃完晚饭风雨无阻。
5: 哦，
4: 跟隔壁那尹大爷。
5: 你先等会儿。
4: 隔壁那尹大爷。
5: 尹大爷是哪大爷呀？
4: 就住咱隔壁，有时候老主持那尹大爷，
5: 个儿挺高的，
4: 哎，长得挺漂亮，
5: 白白净净的，
4: 那是啊，
5: 有时候还烫点头。
4: 你看，不是这俩人天天跳广场舞去？
5: 我家跟尹大爷跳广场舞，
4: 跑着这脸见着去见天儿去呀？
5: 见天儿去，这我爸爸真闹心。考虑过家里人感受吗？
4: 好极了，
5: 哦，
4: 我跟你说，咱就应该上妈学习，
5: 哦，向妈学，
4: 烦死我了。
5: 哎呦呵，你瞧这模样，这
4: 烦。
5: 哦，他烦，
4: 他烦，
5: 嗯，
4: 他烦呢。叶鹏老师可不烦。
5: 我怎么？
4: 除了演出以外呀，
5: 嗯，
4: 还有点小爱好，
5: 是
4: 爱蹦迪。
5: 哎，可以说这，哎，确实爱。
4: 哎呀，我跟您说，有的时候一到周末演出完了以后，来不及换大褂
5: 啊，
4: 穿着大褂直奔夜店而去。
5: 嗯，
4: 站在桌子上，他还领地呢，
5: 我还领地，
4: 跟着嗨呀！
5: 是啊，
4: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
5: 一副刀婆一口经，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莲整这两个风格，一刮响刮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的13层，
4: 好了，
5: 13层，我好像我还是挺爱去的。
4: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工作生活的两不误。
5: 哎，但是我也太敬业了。
4: 蹦迪的时候还练功呢。
5: 对，还穿着大褂呢。
4: 在那里说回来呀，
5: 说什么呀？
4: 到了星期天晚上，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厉害呢。
5: 我呀，
4: 垂头丧气呀。
5: 什么？你我前边前边啊？哎，
4: 烦呐！
5: 我也完了。
4: 为什么烦呢？
5: 啊，
4: 他们单位呀，周一早起来开例会，
5: 你不点名行吗？
4: 早上8点。
5: 对，
4: 准时啊，团里头报道，
5: 就是啊，
4: 开会去。
5: 哎，
4: 所以说到了星期天晚上，卧在沙发里边就运气，
5: 哎，
4: 往那沙发里边那么一卧呀，嗯，
5: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是狗，我是怎么着啊？
4: 你不许美化自己，
5: 谁美化自己啊？
4: 开什么会？
5: 生气，
4: 烦不烦？哪天开不成啊？
5: 嗯，
4: 非星期早起来开，你说这一家子烦不烦？
5: 太烦了！
4: 哎，要说烦的也有不烦的。
5: 哦，谁不烦？
4: 你母亲就不烦呢？
5: 老太太，
4: 老太太高兴啊！
5: 是啊，
4: 我就盼着呀，礼拜一赶紧来呀！
5: 哦，
4: 礼拜一早上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我在家里头，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哟！
5: 是啊，
4: 走啊，老尹，
5: 嗯，
4: 跳舞去！哎，
5: 还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彰化区滨海镇，上午9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您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告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涉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3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2: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

0: 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1: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0: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1: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啊，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1: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1: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4: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1: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它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

0: 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它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1: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2: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3: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4: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4: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它们的优势远不止于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4: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0: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一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1: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地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2: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1: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一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0: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和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1: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3: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1: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清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 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4: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三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5: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1: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声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5: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厅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1: 官停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6: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返聘为了工人了。现在家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1: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4: 日照水库 EO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1: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7: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1: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 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以伊局势，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于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0: 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和美国公司设施。同一天，伊朗陆军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2: 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来看科威特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多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前一天，也就是20号，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相关部门目前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这是科威特境内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连续第4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那关于美伊双方军事行动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3: 随着美伊新一轮战事持续到第10晚，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除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外，美国正在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也在提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打击频次和精准度。尽管伊朗方面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斡旋方缓和美伊关系的新提议，但从第10晚的交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美伊尚未就缓和局势做出实际行动。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利勒万德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破坏伊朗的港口交通路线，瘫痪伊朗南部地区的后勤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清晰地预判美军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很有可能突然攻击一个伊朗没有提前预判的目标，或开展意想不到的军事行动。但他也指出，鉴于伊朗的导弹力量集中在该国的腹地，因此美国能否彻底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值得怀疑。另外，针对伊朗以色列关系，他分析称，以色列乐见伊美紧张局势升级，但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尚未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前情况下仍然是美国独立主导对伊朗的施压和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

0: 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埃及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0: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了近日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2名美军士兵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2: 美国国防部称，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的2名美军士兵，分别是来自夏威夷的25岁士兵泰勒·詹姆斯·菲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19岁士兵伊莎贝拉·冈萨雷斯。美国防部表示，菲恩和冈萨雷斯分别服役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德国安斯巴赫的陆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他们死亡的具体情况。美国国防部19号还表示，在这次袭击中，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目前已找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在进行检验。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失踪。据美国《纽约

0: 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上周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当地时间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表示，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据美联社报道，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国军人丧生，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另外，一名海员20号晚间向新华社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画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画船。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我们看到，受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影响，国际油价日前再度大涨。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2: 当前推动油价上涨的已经不只是石油供应受阻，而是市场对今后石油供应中断风险的重新评估。澳大利亚知名股票分析师索尔·卡沃尼克认为，中东冲突升级显示这场冲突仍有可能扩大规模并持续更长时间，这导致市场正在快速修正之前局势放缓的判断。IG 市场分析师托尼·西卡莫尔认为，目前市场最大的担忧并非已经发生的供应损失，而是中东局势看不到明确的缓和路径，市场正不得不重新计入更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日前警告，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不少分析师表示，经历多轮释放之后，曾被视为全球能源市场重要稳定器的战略储备缓冲能力已大不如前。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全球石油供应面临的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大。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国际油价，金融市场也开始重新定价风险。随着油价反弹，市场对美欧经济体输入型通胀风险的担忧再度升温，导致欧美债券收益率走高，全球资本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市场对全球央行政策调整的预期也出现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的研究显示，持续上涨并长期维持高位运行的能源价格，不仅会推高全球通胀，还会削弱居民消费，抬升企业生产成本，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新一轮油价上涨可能再次推高运输、制造和食品等多个领域成本，并通过供应链进一步向全球传导，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风险随之上升。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市场普遍担忧的已不是一次短暂的价格冲击，而是在库存缓冲不断减少、地缘风险持续累积的背景下，高油价是否会再次演变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压力。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等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也就是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敦促菲方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3: 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据报道，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同会见记者时，就中欧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双方表示不愿同中国脱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法德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3: 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
2: 林健指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一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中国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3: 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4: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2: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 20.4%，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提交申请。今天，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国家重点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好，来看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前往金秋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

对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6: 连续第十天，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放话将为阵亡美军展开强硬报复。伊朗分三阶段袭击巴林、科威特，直言双方正处于全面战争，美伊还有回旋余地吗？战火重燃以来，美伊作战目标从军事设施转向民用，大量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冲突会否因此愈发不可控？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无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了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将为阵亡的美军展开强硬报复。与此同时，伊朗分三阶段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总统直言，美伊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双方还有回旋的余地吗？战火重燃以来，美伊作战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目标从军事设施转向民用，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冲突底线是否已经彻底被打破？低成本高效能的无人装备会否让冲突愈发的不可控？另一条战线，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扬言将迅速坚决回击，战火从波斯湾蔓延至红海，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长是一小时，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当晚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称，恰巴哈尔、科纳拉克两地至少传来14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21号凌晨也响起爆炸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伤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据美媒19号报道，伊朗上周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多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美方声明中只公布了2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3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军事问题专家邵永玲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三位。我们看到的美军已经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攻击了，声称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军的这个打击目标啊，除了伊朗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导弹阵地之外呢，还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海上力量还有防空系统等等。那王老师，您觉得从这些打击目标上能不能分析美军它的真实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战略目的是什么？
2: 的确，从您所谈

0: 谈到的美国对伊朗的这连续10天的这个打击，主要的目标显然是围绕着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因为这一轮的这个战事啊，虽然进行了10天，其实主要的起因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展开了这个较量。那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可能一个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想破击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决定了后续在外交进行谈判的时候谁的主动权，就是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美国想通过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军事目标体系进行相应的打击，来达到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能力。如果伊朗没有办法有效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旦后续展开外交谈判的时候，显然美国手中间的主动权就会更多一点，而伊朗手中的筹码，他认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让全球经济承压的这个筹码，某种程度上就会进行削弱。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也是最直接的军事目的，就是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第二，塑造态势，其实这是美国另外一个潜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因为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对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体系进行打击，打了10天，其实要想完全彻底的摧毁相应的这样的伊朗军事能力，实际上是难度非常大。那么进一步的拓展相应的目标，这个拓展的目标现在从目标分布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就从西北一直之间的西北延伸到中部再到南部进行拓展。为什么要打西北地区的这个目标呢？其实这就是潜藏的另外一层这个意识，塑造一个态势，当把西北地区目标打掉一部分之后，哪一种力量可以进入到这个伊朗的纵深，就是以色列。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现在以色列还没有进行下场，但是美国的这个打击已经对伊朗西北地区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实际上发出的一个潜在的信息就是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可以进入到伊朗，参与伊朗的这样的这个战事，实际上是在告诉这个伊朗美国手中还有另外的一张牌，这是他发出的一个这个声音。同时对伊朗的一些指挥控制中心啊，包括一些民用的目标进行打击，以及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这是进行战场准备，也就是割裂战场。那么通过打击交通运输设施，让伊朗相应的军事力量向南部进行集结的时候，面临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机动上的这个困难，也是在为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塑造一种态势。这种塑造态势潜藏的另外一层意识就是，美国当空中打击不能够有效达到目的的时候，就有短促的在伊朗南部进行两栖攻击，破击，直接破击伊朗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可能要展开短促的地面突击。那么打击西北部方向，西部方向的目标就是为可能以色列要参与行动的时候，直接为他创造进入伊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势，这是塑造态势，表明美国确实有可能要扩大进攻的，扩大这个升级战事的这样一种这个目的。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的目的，显然就是以打促谈，摆出这样一种大打的这个架势，当然迫使伊朗可能要回到谈判桌上，跟美国再进行外交的这个谈判。因为即使在现在条件之下，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关闭外交的大门，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军事上的解决方案目前来讲美国和伊朗都很难这个完全的这个做到。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打最终的目的还是谈政治解决，外交解决还是最终的这个目的，所以现在摆出这样一个态势还是一打促谈。
1: 所以说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呢并不是盲目的，除了要把伊朗的一些有生力量要打击掉之外呢，也为接下来的一些军事行动再做一些铺垫啊，包括还有您说的这个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看到的美方也是公布了啊，有2名美国大兵在伊朗的袭击当中身亡，随即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狠话，说每一名美军的丧生都要让伊朗付出数倍的代价。但是同时我们一看到呢，这个卢比奥又说仍然对外交持开放态度。你看这个美国总统和美国的国务卿似乎一个是唱白脸，一个是唱红脸，那到底美国接下来他是要打还是要谈呢？
2: 之前的特朗普说了，就是他的红线，就是升级战争的红线，就是出现了美军的伤亡。那现在呢，这个红线呢其实已经被触碰到了嘛。目前来看呢是有3名美军已经死亡了，当然有可能还有第4名。所以这个对特朗普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就是你之前的那个狠话能不能兑现。 但是从目前来说呢，确实刚才像王老师说的那样，我觉得这所有的军事行动可能还是为外交的谈判做准备的，只不过是这一波打击呢力度比较大。以前呢，就是美军就是来一个好像类似于惩罚，对伊朗进行惩罚，然后伊朗还击，然后有第三方一劝说，大家又开始谈，好像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呢，那种模式好像，解决不了问题。伊朗是决心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军的打击力度确实比较大了，而且扩大到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就是要最大可能的去给伊朗政权制造困难，然后包括对南部地区呢进行切割、进行分割，让它和中部、北部、东部其他地区呢能够孤立起来。这样的话，可能他下一步去打它会更容易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终还是为了谈，因为美国想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海湾战争准备了好几个月，而且是几十万的军队，还有很多国家参与。现在美国在中东大概就是50,000人，50,000人你怎么打一场大的战争？你之前不是没打过，打过没有让伊朗屈服，你现在再继续打，伊朗还是不会屈服的。所以他还是想通过制造困难，施加压力，最终让伊朗能够接受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的立场，所以还是以打促谈，只不过这一次打的力度更大一些而已。
1: 嗯，所以说这个以打促谈，打打谈谈，也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常态。嗯，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在美军这个官方的声明当中呢，只提到了有2名美国大兵身亡，伊朗方面所说的在袭击中造成了大量的美军的这个受伤以及直升机的受损情况却只字未提，您觉得美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些内容？
3: 那首先呢，我觉得现在美国和伊朗实际上他们各自的这个对外公布的信息存在着比较大的偏差，那么究竟这个事实是什么样子，其实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去观察。那么本身在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双方也都是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战的一个点来进行一个有利于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对于美国来讲，毫无疑问它本身也是在进行一个选择性的披露。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选择性的披露呢，这和美国它去披露这个信息的目的是有关的，一方面他要展示自己的强硬，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掩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代价。那么之所以叫做展示强硬，其实刚才像沙老师也讲到，就是目前我们知道在上个月，那么特朗普总统是明确的把这个美军出现战斗性死亡作为一个对伊朗恢复全面军事行动的一条红线，那么这个红线说的是很清楚的，那么如今这条红线也是很清晰的被打破了。所以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等于说给了特朗普政府后续来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一个很重要的借口。那么同时，如果美国想要维持在地区的威慑，它也必须要有所行动，那么以此来展示自己仍然保持有在这个地区的这种绝对影响力。那么另外一方面，本身来讲，它也要去掩盖它的这些代价，因为如果真的如伊朗所说，那么美军在地区的相关军事行动当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确有可能会帮助支持对伊朗采取更大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一些人能够支持特朗普政府采取升级行动，但同样也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大量的这种反战情绪，会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更大的负面的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政治牵制。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他必须要慎重的来去对待这件事情。实际上从5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美军在对于他在当地的相关军事行动有非常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战损的这种披露，所以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一直非常慎重的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使得最终的一个政治叙事能够符合这个白宫的最终的需要。
1: 嗯，另外呢，近期啊，美军呢是从德国、英国等地呢击掉 F-16、F-35 战机，包括还有数十架的加油机，部署在中东地区。另外还有消息说呢，准备还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那以以往的经验，当大量的战机和加油机集中的去集结的时候，似乎大战即将要来临。您觉得美国在做什么准备？
0: 的确，这个美国的空中力量的机动向中东地区征调兵力都是显性的。按道理来讲的话，这种在战时进行兵力调动这种事情都应该是保密的， 不应该是向外公开的这个宣布的。但这一次美国实际上他一直把自己大张旗鼓，其实就想让伊朗知道嘛。所以调兵大兵压境，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向伊朗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保健

0: 加利亚这个地方准备要部署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我们知道空中加油机它的兵力它的部署啊，实际上就是为了要确保美国远程机动向中东地区进行调兵，向中东地区补充军事物资。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大致是呈现这样一种态势，就是除了美国本土以外，在英国部署的有空中加油机，暂时跨越大西洋以后，在葡萄牙的拉日什空军基地也部署有空中加油机，然后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部署了空中加油机，紧接着就到了以色列的这个本古里安机场部署空中加油机，再前置到这个类似于像海湾国家也部署有一部分空中加油机，它是这样一种这个部署，确保美军空中力量完成跨大西洋的机动向中东地区进行调动。但是在伊朗的打击之下呢，显然在海湾国家那个地方部署的空中加油机就面临着相应的威胁，它必须要向后撤，那么就积压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基地，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影响。他为了减轻相应的压力，进一步把他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向后进行撤的时候，就选择了就盯上了保加利亚的这个空军基地。那么原来部署在什么地方呢？部署在索菲亚。在部署在索菲亚的时候，这个部署没有经过议会的这个批准，就直接在一个民用机场部署了空中加油机。这一次，这个保加利亚的议会就不太干了，因此呢，保加利亚的政府就要经过议会的这个批准，要把在民用机场索菲亚的民用机场部署加油机呢，要向东进行调，调到一个叫贝兹梅尔。贝兹梅尔是个军用机场，所以要从民用机场到军用机场来进行部署，缓解一部分的压力。因为部署在民用机场显然不太合适，所以要到这个地方部署到贝兹梅尔，向前推，向东推260千米。而且呢，这个某种情况下呢，需要经过议会这个批准，因为7月20号就提出来要议会来批准，美国可以把8架空中加油机部署在贝兹梅尔基地，这样就形成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作战飞机就从法国经过法国领空可以进到地中海，不需要进行做着陆，把西班牙就避开了，把意大利也避开了，就从法国过来，然后保加利亚的空中加油机在地中海上保障一下美国的飞机机动，然后到以色列、到约旦进行部署，然后对伊朗的目标展开打击。这就是这一次部署调动的主要的这个原因。某种情况下，就是要开辟一个由西向东对伊朗进行空中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通道，对伊朗施加比较大的这种压力。
1: 嗯，的确呢，我们看到10天以来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是在逐步的升级，而伊朗对美国的回应或者说报复呢，也是在逐步的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20号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革命卫队分3阶段对美国的地区势力发动了猛烈的打击。而总统佩德西基扬同一天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当天早些时候，革命卫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分3阶段对美国的地区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0号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已收到伊美谈判调解方提出的缓和局势的建议。另据美媒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2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种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
1: 伊朗分3个阶段

0: 对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那邵老师，在您看来，这样的打击更多的是一种试探呢，还是说就是有针对性的报复？
1: 其实所谓的三阶段应该说是三个波次，它应该前后的时间不会隔得就很长，它其实还是一次行动，然后呢分成三个波次，打了相当于是三类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政治性大于军事性，因为伊朗本身的话，它以它的军事实力想在军事上重创美国，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更多的是带有政治的考量。你比如说它分成三个波次去打，然后呢打了不同的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呢还隔了几百公里，这样就会给外界一种印象，就是伊朗的还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如果美国要持续的打下去，那后续伊朗可能会继续反制，会给美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首先透露出一个就是我的实力很强的一个信号，而且我有能力组织三个波次的打击，这个也涉及到武器装备的协调，你打不同的方向，那这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就说明他们这种协调能力也是很强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分成三波打，而不是一次性的把我的导弹无人机全发射出去了，其实可能从这个效果来讲会更好一点，就让美军一直处在一个紧张状态，我一直要防御，那就可能更容易出错嘛，就让你这一段时间都不得安宁，你以为结束了吧，哎，又来了一波，哎，又来了一波，而且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对于美军的防御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的感觉还是一个政治性的运用，就希望通过这种还击让美军意识到你再打下去那可能你就收不了场了，你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结局，所以还是想这样的去想。
0: 那如果说这三波次的打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考量的话，那打击巴林境内的这个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伊朗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哎，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民用设施了。那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对等嘛，因为美国现在打了伊朗很多的民用设施，什么道路啊、桥梁啊、机场啊，包括人家那个海水淡化工厂啊，都给打了，还有一个这个核电站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现场，他也打了，所以他打亚马逊的这个基础设施也算是对等回应嘛，你打我的民用设施，我也打你的民用设施。而且呢，伊朗方面认为这个亚马逊的这个设施呢，其实也是给美军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算是军民两用哈，不是完全的民用。而且我觉得这个举动其实也是给美国那些高科技公司一个警告，哎，就是如果你们继续支持美军的话，你们在整个中东的资产都不安全。那么对于中东国家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嘛。他们想把自己搞成一个互联网的中心呐、什么这个人工智能的中心呢？现在伊朗把这些企业都给打了，那你想想，你这个中心怎么运转呢？所以他还是想尽可能的把很多的要素都扯进来，增大筹码，然后呢，让美国呢能感受到压力，让周边国家对美国施压。所以我觉得说到底还是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让美国感觉到疼，感觉到这场战争没有希望，持续下去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损失，让周边国家不断的施压美国。所以说到底还是不想让这个战争无止境的持续下去，所以只能就是用一些总体战的方式，然后让对手进入到一种长期的消耗模式，最后呢对手受不了了，只能止战。
0: 就是所有跟美国有关的都会成为伊朗无差别打击的目标。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像卡塔尔、埃及还有这个巴基斯坦，传统的这些调解方啊，在战事重燃的第十天呢，也提出来了一个停火十天的方案。据说呢，美国方面呢也正在研究这个方案。那李老师，您觉得就当前的局势来看，双方还有多大的回旋余地？
2: 那确实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出来，这至少呢我们说明这个外交的渠道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必须有一个要厘清的情况，就是现在的外交努力它的目标并不是说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政治接触，想要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而是说单纯性的只是为了控制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不要快速的恶化和升级。所以这个外交的渠道是存在的，但是外交努力的目标其实是不同的。所以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在彼此进行军事对抗的过程当中，已经把许多之前所划设的红线都突破了。那么包括我们说像比如较早的时候 看美国当时打哈尔科岛，当时是非常明确的规避了岛上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只打了岛上的军事设施，那么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升级。那么再比如说对于很多的民生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打击，包括像刚才邵老师提到的对于海水淡化厂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目标，现在在美伊的军事打击过程当中都已经这种红线是不复存在的，双方都是在采取一种近乎于寻求终局的方式来采取军事行动，而不是说要回归到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伊双方现在都在把进一步的去强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强化自己的军事优势作为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尽管如果我们从一个较为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来看待，那么美伊最后肯定还是要回归到政治解决的路径，但是至少在现阶段，实际上美国它还是把重心放在了如何强化军事效果的这样的一个点上。那么也就是说，它现在更准确的不是边打边谈，而是先打后谈，以打促降。他希望要求实现的是伊朗出现一个投降式的妥协，这个是美国所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这是美国最理想的一个结果。嗯，对。但是呢，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说这个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说，当前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其实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呢有很多，但是呢又说了，那结合当前的情况，结合当前的局势，你觉得这话应该如何解读？
2: 那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希望的是伊朗能够在美国的高压军事的这种状态之下，能够彻底的放弃之前的对于海峡管控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对于现在手中的这些高浓度浓缩铀的材料的控制，他希望伊朗能够彻底的放弃这样的一些权利，能够去更为贴近美国所期待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这个是现在特朗普认为他不断的增加相关的军事威慑，他认为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伊朗的立场的全面妥协。但是实际上这个从目前我们看的情况，包括过去的这几个月来，伊朗对于美国以对等原则进行非对称性反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讲，想要实现这种转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他说这句话，更多的其实也有对国内来进行一个政治上的叙事上的一个宣传，也就是来展示美方仍然是非常强劲的，他的能力，他的实力是足以来去逼迫伊朗做出这种完全的投降式妥协的。但是更多来讲的话，我们想如果只照到目前的美国对伊朗作战的这种方式延续下去，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美方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嗯，美国总统有表态，那伊朗的总统呢也有一个最新的表态，说当前美国跟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那是不是说佩泽西奇扬呢也是在宣告说，接下来伊朗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报复将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一种被动的对等的回应，而是要主动的加倍奉还？
3: 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讲，强调进入一种跟美国的全面战争状态呢，可能有对内的这种凝聚以及对外的非对称威慑的这种含义。那么对内的这种凝聚啊，实际上是一种战争动员。那么在面对美国如此巨大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之下，显然伊朗的表达出来的一种全面战争是一种强硬的态势，就是一种对内的动员，把各种资源统一的协调起来，来抗御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显然这是发出的是一个总体战争或者是全面战争的动员令，是在当前情况下看到美国持续的打击，伊朗必须要做出如此强硬的反应，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对外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非对称的威慑。从军事实力的角度来讲的话，美国显然是对伊朗占有全面的军事优势，这一点毫无疑问的。那么但是伊朗手中他也有牌，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双海联动以及无人系统以及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些手段都可以运用在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方面。所以强调的是把所有的力量动员起来，实际上就是用非对称的这个方式来抗御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既有一种对内动员，也有对外的一种强有力非对称威慑的含义。但是不是意味着后续就到了一个不可控的程度，您所谈到的是不是不再进行这个对等呢？某种意义上我个人感觉到伊朗方面还没有完全的走到这一步。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伊朗可能要避免几个问题的这个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个，避免美国 主动完全的扩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包括发动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地面进攻，尽可能的避免这样一种这个态势。那么显然，如果说美国展开对这个南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展开地面两栖攻击的时候，显然这个升级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动作，意味着后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情况，这是第一。第二，避免因为这个报复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失以后把以色列拉进来，其实这个之后的升级就出现更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情况。如果以色列加入进来的时候，以色列的打击某种程度上他所要追求的这个目的跟美国是有差异的，所以尽可能的对伊朗来讲，目前来讲采取的措施，你看都没有触及以色列的这个目标，打到约旦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没有进一步的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打击，伊朗仍然是有所保留，还是有所节制的，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尽可能的不要用这种打击把这个海湾国家完全推到美国那一边。您看他现在打击的这些目标某种程度上还是围绕着军事目标在进行打击，可能有一些民用目标进行触及，实际上他仍然把它界定为军民两用的，包括亚马逊这样的这个目标，实际上他认为他是给美国提供了相应的情报算力来支撑美国进行任务规划，他还是把它定到这个军事服务的这一边，没有完全的把这个海湾国家对它进行基础设施打击把它完全推到美国那一边。对约旦的这个打击看起来可能是造成了美军的人员的伤亡跟打击比较猛烈，但真正的把它拆分看来，总共的打击就出动了五架无人机三枚导弹，那么某种程度上这实际上还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伊朗仍然是想达到的一个是打谈并行，但是毫不妥协，仍然还有所控制。
0: 嗯，虽然伊朗是有坚强的意志，而且还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条件，但他同样也不想让这场战事升级和扩大。
3: 是的。
0: 另外呢，美伊新一轮战火重燃以来呢，双方的作战方式和目标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4: 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战火自七月初重燃以来，双方作战方式和目标已经出现明显变化。美国媒体注意到，此前空袭主要针对军用目标，最近美伊的攻击对象都明显转向民用设施。伊朗方面指控美军空袭目标广泛，包括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针对性地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发动攻击。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7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该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美国和伊朗针对民用设施的攻击，给双方的防御都带来极大挑战，这使得双方在此轮冲突都表现出攻强守弱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美伊此轮冲突中，双方都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廉价无人装备作为攻击手段。伊朗近期频繁使用无人机重点打击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有分析称，伊朗这类无人机主要和速度更快的伊朗中近程弹道导弹配合作战，让美军及其地区盟友的拦截顾此失彼。美军则在空袭中重点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并投入了多种新型无人装备，包括卢卡斯自杀无人机和海盗自杀无人艇等。大规模使用卢卡斯无人机和海盗无人艇这两种低成本高效能的武器，标志着美军的重要战术转变，表明在未来冲突中，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作战系统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0: 美伊战火重燃，十天来我们发现呢，打击的目标啊，双方打击的目标呢，已经从军事目标、军事设施转移到了像桥梁、隧道、机场，甚至包括海水淡化厂这样一些民用设施。那么打击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能起到什么样的军事效果，又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3: 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呢，从范围上来看的话，从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部分的这个目标逐渐在向伊朗的纵深进行推进。从打击目标的性质来看的话，从对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逐渐的拓展到对伊朗一部分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看到，对这个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啊，这些目标分布在什么地方呢？基本上就是伊朗的南部区域。 那么对纵深目标，就是伊朗的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呢，

0: 某种程度上，这一两天就是7月20日到7月21日的这个打击啊，其实打击的是伊朗中部的一个他认为是弹道导弹的燃料生产的一个设施。那么某种程度上呢，它是一个跟军事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纵深的这个目标，所以对伊朗纵深目标的打击啊，并没有完全触及到民用系统，像类似于伊朗的炼油厂、伊朗的油田、伊朗的这个石油的储存设施，这些还基本上没有触及。所以从美国的目的来看，打击涉及到这个民用目标的时候，是在伊朗的这个南部桥梁、隧道这样的一些设施打击，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割裂战场，阻止伊朗在不同的方向进行战役战术的机动。比方说对桥梁设施的打击，就是想切断伊朗向南部阿巴斯港调动相应的军事力量。切断的主要的桥梁是96号公路，这是一条沿海的公路，让它在东西向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兵力机动，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它仍然还是有所控制的。那么发出来的这个信号实际上表明美国还是不想让这个冲突进入到一个不可控的情况。那么与此同时，我认为伊朗是看懂了美国发出的这个信号，因此他对对等的打击的那些目标的这个范围，某种程度上您可以看到伊朗的对这个美国相应的目标进行打击，也没有完全触及到海湾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民生，仍然是点到为止。所以某种程度上虽然打的是非常的这个激烈，强度是非常高，但是仍然双方保持了一种非常微妙的默契，在这个目标的这个选择打击的力度上，仍然是双方我认为是都看懂了对方所要发出的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外交的大门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没有完全的这个关闭，可能最终还是寻求要外交解决。
1: 嗯，所以说呢，美伊双方呢虽然都是在这个红线边上在游走，大家呢都不希望局势彻底失控。嗯，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呢，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这是美国的首次在中东地区啊大范围大规模的去部署实战的部署，像卢卡斯自杀式无人机，还有海盗自杀无人艇，这种低成本可消耗的作战模式呢，和美国之前的这种传统的高精尖可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于美国来讲，它是在主动的进行调整呢，还是说被动的转型？
2: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主动的调整。美军呢，确实过去他们的装备都是高大上、高精尖，
1: 对，
2: 很昂贵。那可能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喜欢这样的武器装备。那你像这种无人机啊、无人艇，往往是你比较穷，你没有条件，但是你还得要有武器啊。那我只能是用这种比较低端的，然后呢，就是可以大量的生产、大量消耗的这些武器平台。所以说这个传统上军事强国他不喜欢无人机、无人艇，但是我觉得通过俄乌冲突，美国呢应该是看到了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威力，因为这场战争相当于他也是近距离的观察，甚至在很大程度也参与了美国的很多科技公司都在乌克兰有布局，所以他是看到了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威力。所以我们看这几年美军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比如说他这个海盗无人艇就是2024年立项的，这肯定是受了乌克兰的启示嘛。那这一次呢，通过和伊朗的战争，他又一次的见识到了这种无人机的威力。其实美军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真不是导弹，是无人机，因为导弹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嘛，但是无人机太多太多了。我看有一个数字啊，说整个的对伊朗的战争到目前为止，伊朗发射了8500架无人机加上导弹，这里边绝大部分是无人机，然后呢大概有100个左右就是没有被拦截住。你看着拦截概率很高，但是这100多个漏网之鱼就不得了啊，就给美军造成很大的损失，完全不对等嘛。你用昂贵的反导系统去拦截廉价的无人机，时间长了你肯定要破产的。所以我觉得美军通过对伊朗的战争，又一次的就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看到了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威力。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这一波行动就开始喜欢用无人平台了，确实是有俄乌冲突的启示，也有自己这个教训哈带来的一个倒逼吧，一个反向的倒逼。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其他的军事强国也好，都会大量的发展无人作战平台。就你不能说让穷国弱国独享无人平台的福利，对吧？那这些军事强国除了有高大

0: 上高精尖之外，它也需要这种廉价的可以大量消耗的这种武器装备。而且我们看现在战争的节奏非常快，如果说你不能大量消耗，最后呢你一定会输掉。所以可消耗这个可能比高精尖更重要。
1: 嗯，刚才那几位嘉宾呢都提到了，这是一场美伊之间的非对称的军事博弈啊。我伊朗的反击，那么够不着美国本土，那我就打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些军事基地。那么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也难免会波及到这些所在国的一些基础设施。如果这种情况总是频繁出现的话，那李老师会不会引起一些地区国家的不满，甚至呢他们会放弃他们的中立立场，进入到这个冲突当中？
2: 首先呢，我们说现在呢，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方式来讲，地区国家改变他们的立场，这一点是已经可以确认的，而且是正在发生的。只不过呢，我们说地区国家的这个立场的改变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以及或者我们说他去介入到这一场战争当中，那么什么叫介入，那么可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那我们看到的话说，如果我们要把说是这些国家完全倒向美国，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共同对伊朗发起反击，那么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介入，那它的可能性的确是比较低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这些地区国家同样肯定会作为伊朗来去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目标，而且呢就不再是被波及，而是去主动的去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些国家它很显然，无论是它的防空能力也好，还是它综合的军事实力也好，都是不能有办法跟美国相匹配的。那么在伊朗的打击之下，那么地区国家肯定会受损更为严重，所以这毫无疑问不符合地区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所以他们大概率不会全面的我们说去倒向美国。但是如果我们把介入的概念去给它定性为地区国家和美国进行相关的配合，来参与到一些更为主动的这种主动性防御，或者说是对于伊朗采取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威慑，那么这种可能性我认为还是很高的。那么目前来讲，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在当下伊朗和美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博弈的过程当中，双方呢总体上尽管烈度上升得很快，但还是点到为止，仍然是保留有了一定的余地，特别是在人员的伤亡方面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种平民性的伤亡。那么如果后续那么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伊朗对于地区国家的关键的民生基础设施或者说是能源基础设施采取了更加这种大规模的摧毁性的这种行动，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地区国家的这个立场会出现一个较大的变化。那么同样，如果出现了更大的人员伤亡，也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产生。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他们必须要去衡量，他们如果倒向美国，则意味着成为打击对象，如果保持中立，似乎又没有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民众，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位置，能够在对伊朗形成一定的军事威慑的同时，来去保障自身不被过度深入的去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
1: 嗯，自本轮2月28号美伊的战事爆发以来啊，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快5个月了。美方公布的这个官方的数据呢，大概有400余人的这样一个伤亡。据估算，

0: 航行。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机制出来，那美国肯定是短时间内不会进行这个接受，那么伊朗呢也不会接受，那个阿曼这边会有一条通道，因此可能会要打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必须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这个过程，双方当都持那个僵持不下去的这个时候，才会接受这样一种这个现实。所以短时间内你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一种这个结果，很有可能还要不断的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无人系统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双方都经受不起高端的武器，或者说是那些昂贵的导弹啊，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武器，可能要想持续的用下去，可能都会面临一个难以承受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可能会长期化的冲突过程中，无人系统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大量使用无人系统对于美军来讲，避免人员的伤亡。
1: 嗯，你说到这个无人系统，的确呢，我们之前在聊这个俄乌冲突的时候呢，说现在战场上是大量的使用这种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样一个这些无人装备，而且呢有统计说，大概可能前线70%-80%的这种死伤都是由无人装备所造成的。如果在伊朗的这个战事当中，美军双方也是大量的使用这种无人装备，而且呢攻击的目标不断的向民用基础设施蔓延的话，是不是局势会陷入失控？
0: 的确，当这个战争中间，对于美国这样的这个国家，如果军人的伤亡出现了一个短时间内比较这个增加的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会大幅度增加。此前人们判断，在这个提出来的一个大致10天的这种冷静期这个方案过程中间的，像停火10天这个方案过程，为什么最终这个破裂？其实就是因为几名美军人员的这个伤亡，导致了特朗普没有接受这样一个方案。本来这个推进，基本上双方已经差不多，可能是形成一个默契。那么人员的伤亡就是这样一个不可预知的这种情况出现以后，让本来可以有一个外交的一个方案出现了一个完全的这个破裂。所以在战争进行的过程这个中间，如果说人员的伤亡增加，或者说出现一些意外的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让外交的进程、让外交的努力就会进行打破。所以这也是让无人系统可能用的更多，避免人员伤亡，双方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做出来一个比较相对来讲主动的去选择，更多的使用无人系统，避免出现人员的伤亡。
1: 好，另外呢，还有一条战线呢，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呢，20号发表声明啊，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对此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回应称，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来看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进入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声明称，此举是对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围困，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直接回应。与此同时，英国方面16号曾透露，伊朗近期与也门胡塞武装沟通时表示，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同时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因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要对沙特进行海上禁运。那李老师，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是否具备实施海上禁运的能力呢？
3: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胡塞武装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想要实施起来的话，不得不说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的确胡塞武装也可以有一定的能力去干扰到整个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禁运呢，它作为一个在其实它是一个战争行为了，那么作为胡塞武装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那么它去提出了相关的这样的

0: 一个说法。那么在过去的这一几这么应该说是十多年的时间里边，实际上那么胡塞武装对于曼德海峡的这种袭扰或者也是这种控制也是屡见不鲜的。那么作为这个美国、英国等一系列的西方国家对于这个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相关行动来采取军事打击，我们之前也是有所看到。那么此次胡塞武装之所以会提出对于沙特的这样的一个禁运，其实它也不仅仅是说对于当下在仅仅的这个很简单的对于说伊朗的一个声援，并非如此，实际上也有他自己很多的内部的一个考量。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他认为沙特在过去的这个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对于整个胡塞所控制的也门的相关区域也是实施了一定的这种封锁，所以他现在等于是一种以封锁对封锁的这样的一种所谓对等回应的方式来去反击沙特过去这些年来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这样的一种压制。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作为胡塞武装，他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契机来去加大对于整个也门国内的政局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现在胡塞武装和也门的现在这个社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也门政府，实际上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是有所升级。那么对于很多的包括制空权的这样的一个争夺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所以胡塞武装希望来借此这样的一个契机能进一步的巩固在也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同时对于胡塞武装来讲的话，他也非常清晰地知道曼德海峡作为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国际航运的这样的一个枢纽地位，如果把对于曼德海峡的这种航运控制把握在手里，也可以帮助胡塞武装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中获得更多的筹码。
1: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誓言要做出坚决迅速的回击。那邵老师，沙特所主导的这个多国联军他的实力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确保航运的安全呢？
2: 沙特主导的这个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打了很多年哈，但是啊最后还是被迫就是签订了那个停战协议，就说明呢他们想通过这个打的方式解决掉胡塞武装这个威胁，其实最终呢是没有成功。那说到这个护航啊，确保曼德海峡通行的安全，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曼德海峡很窄，主航道大概只有22公里，它就和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一样，我不需要很强大的军事实力，导弹、无人机，这就 OK 了，就足够了。因为它面对的是商船，手无寸铁。那之前呢，美国呀，包括这个欧洲国家也是组织过护航嘛，你看他们的那个海上力量那么强大，也没有完全的就是阻止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袭扰，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商船中招，就是那么强大的海上力量都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沙特主导这个联军哈，实际上他们的总体实力并不强，就是从海上这一块大概能够调动起来的这个军舰也就10艘。其实无论是阿联酋还是沙特，他们主要是以护卫舰为主，就是海军是他们比较弱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想在曼德海峡这个附近组织护航，那他的这个能力肯定远不如当年的美军，就2023年之后的美军肯定不如美军的能力强。美军没有完全做到的事情，他们呢就更做不到了。所以我是觉得，靠沙特和阿联酋想确保曼德海峡的安全、正常的通行是做不到的，必须要有美军的参与，必须要有航母编队。
1: 外媒报道说呢，伊朗是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去封锁曼德海峡。您觉得这个战火会燃烧到红海吗？
3: 这是一种人们非常担心的情况。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进行海上禁运，实际上这种担心基本上已经快变为现实了。对伊朗来讲的话，显然是通过想让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采取相应的行动，进一步的加大世界经济的承压，迫使美国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有所顾忌，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这个因素。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伊朗面临巨大的这种军事压力，加上国内的经济也面临一定困难的时候，他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相应的这种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呢，虽然有自主的这样的政治决策权，但某种程度上也开始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事实上的双海联动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成型了。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相应的行动之后呢，可以看到 国际的油价也上涨了，现在已经布伦特原油已经接近90美元每桶了，显然是这个五月份以来的基本上是个高点，那么表明全球经济的这种面临一种最复杂的情况正在进行出现，但是短时间内还没有到一个完全失控的这种情况。那么受威胁比较大的主要是通向亚洲方向，那么在这个经过苏伊士运河绕过这个好望角，某种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相应的航运，但是成本已经大幅度增加，全球经济仍然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呢，就重燃战火第十天，美伊互袭目标手段的变化以及地区各种力量展开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国南方的降雨将主要是集中在广西云南到江淮这一带地区，但是强降雨会逐渐的减少减弱，而在东北华北一带强对流天气多发。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西、广东以及湖北的东部、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方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后天强降雨区域将会继续缩减至云南、广西以及安徽、江苏等地。预计周五、周六南方的强降雨还将会短暂停歇。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东北这一带也会有降雨天气过程发展，而且下雨的同时呢，会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小心防范。气温方面，明天新疆一带的高温酷热天气还将会持续，仍然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高达40度上下。后天开始，新疆这里的高温酷热天气会有所缓和，但是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则会持续到本周末。同时，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本周后期高温闷热的天气将会在江南、华南地区再度发展。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达州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31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小雨转晴，24到34度；淮安小雨转暴雨，25到29度；武汉中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27到36度；首尔小雨，23到31度。东京小雨，28到36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3到39度；河内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阴转多云，9到20度；莫斯科小雨，16到24度；伦敦晴转阴，15到28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渥太华小雨，13到1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1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40天超长三伏来袭，您的身体扛得住吗？
2: 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
1: 三伏养心有哪些？

0: 岐黄学者，保你三福安康，
1: 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2: 护心阳，养心阴，清心火。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
3: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胃病研究院的于若曦。
3: 哎，若曦今天来到现场啊，那么热天有福利，哇，两个挑一个吧。
4: 啊，我就挑上这个吧。
3: 说起这个三伏天，不是为了耍酷，而是为了防止中暑啊。
4: 虽然我是浙江人啊，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感觉热得快喘不上气来了，心慌、胸闷、气短等症状，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们非常不友好。
3: 说到三伏怎么过，今天现场请到了三组嘉宾来见识一下。
4: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过的。
5: 我经常出差到南方，广东凉茶是特别值得推荐，里边的成分呢，像是有金银花呀、薄荷呀，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材料，很消暑。
6: 我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我们河北呢，夏天三伏天吃面呢，其实有点讲究，我们是麻酱凉面、过汤面，还有我们的热汤面。
7: 老北京呢，有这么一说，叫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4: 三伏天啊，对我们是一个大考，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们。
3: 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夏季安心的养好身心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来，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雪倩，掌声有请。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王雪倩，我的健康宣言是三伏酷暑迎天时，静心安神养好心。
3: 好，欢迎王医生。那王医生先给大家做科普，三伏到底是指哪三伏？
8: 其实我们古代关于三伏的记载，它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主要指的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更日，那么庚日就是指以庚打头的配合的子丑寅卯相应的日子，所以每一个庚日的周期是十天。初伏它的时间是固定的十天，但是中伏的时间不一样，如果从中伏到立秋之间有两个庚日的话，那中伏就是持续20天，如果有一个庚日那就是10天，所以呢中伏是不固定的。今年的中伏特别长，是20天，但是立秋对应的末伏是固定的10天。夏天啊，因为三伏气温特别高，一般它跨越了从7月中旬到我们的8月中下旬，所以对我们来说的健康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3: 这样的一个酷暑难耐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哪些伤害？
8: 在我们清代特别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孟英、王世雄，他的《温热经纬》里就记载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暑为阳邪，性同烈火，最易入心扰神，耗气浊筋。”这个暑不是我们的暑气，而是暑邪。我们讲六气过急，则为六淫。这个时候，它就要对人体造成损伤，就像是一把烈火，那它要选择脏腑了。就选了我们的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暑邪非常容易耗气伤筋，就容易伤及我们的心阳，伤及我们的心阴，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负荷。现代医学也证明哈，高温它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同时电解质如果出现紊乱呢，我们血液粘稠度增高，也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注重养心这个脏腑。
4: 既然说呀，三伏天伤心，那么为什么又说这个时候适合养心呢？有请王医生用 AR 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8: 我们讲中医有天人相应顺时而养的这样

0: 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五脏与我们五行之气的对应关系。心是属火的啊，而我们夏季的暑气也是属火的，所以我们讲同气相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暑季的一个温热的阳气来补养我们的心。另外我们可以借助天之阳气来补益我们人体的阳气，达到温通心脉、温补心阳、安神、去除沉寒固冷的作用。第二个就恰恰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夏天容易造成暑邪伤心，那我们既要补充心的阳气，同时还要补养心的阴液，因为随着大量的汗出，我们还会耗伤心阴，所以夏天呢经常会看到这个人口苦啊、小便短赤啊、心烦呐、失眠呀等等这些症状。
1: 那么三伏天具体气温和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数据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请康康。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呢。三伏天是全年高温高湿的顶峰，闷热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健康隐患，尤其加重心脑血管负担。《柳叶刀》杂志子刊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就会升高0.5%，死亡率更是会攀升2.1%。其中致死主因多为脑卒中与冠心病。若高温天气持续3天以上，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率将直接上升11.7%，且会随着温度的持续升高而不断上升。
3: 面对这样的一个苦夏三伏天啊，有很多说法，到底哪些是对，哪些是错呢？我们要点赞健康信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3: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传言一，三伏天要以热制热，普通人可以通过晒背的方式来补充阳气。
3: 到底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靠谱点亮绿灯，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
4: 我就看到过很多，比如说在海南三亚或者是在秦皇岛沙滩上，很多在那儿晒背，晒得整个身体黢黑的，除了牙是白的，哪儿都是黑的。
5: 那个后背的颜色好像越黑代表就吸收的阳气越充足，来补气一样。
6: 我们是觉得后背上面有很多经络，夏天的温度一高，然后这个经络呢能够驱散它的寒气，补足阳气。
3: 刚才啊嘉宾啊各抒己见，那到底对不对？王医生，
0: 如果针对心阳不足或者本身阳气不足的人来说，三伏天是也是可以晒背的。
3: 能不能结合道具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心阳推动我们的血液周流于全身，为全身的五脏六腑提供了营养以及原动力，那么因此它是不断的要输出而且有消耗的。很多人会觉得夏天特别特别的疲劳没精神，其实这就是阳气受损的一个体现。另外我们有些心脏不好的人还会觉得胸闷气短，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需要给它充电，也需要对它进行补充。恰恰是像我们这个道具所演示的啊，那么这个小火炉就像是我们的心脏，它在源源不断地给外面供应我们的阳气。那这个时间我们借着自然界中的阳气对我们的心阳去进行助力，无异于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正属于趁热打铁。其实这个命题呢，我们要注意有两个关键词，它写了三伏天还有普通人啊。我们讲普通人，他的气血阴阳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的，而三伏天的时候正好是暑为热之极的时候，也就形成了火邪。那么如果在这个节气又是普通人去晒背，可能就有点火上浇油了。
3: 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1: 那在三伏天的时候喝热茶、晒背、泡脚等以热制热的方式，它到底能不能补充阳气呢？
0: 三伏天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如果采用以热制热的方式是非常不合适的，容易耗气伤筋。三伏天养阳很正确，但是怎么补得分人。我们讲一般阳气虚损的人比较适合三伏天以晒背的方式去养阳。怎么去判断我们有阳气虚损呢？比如说三伏天都觉得特别热，但是你很怕风，不敢吹空调，脖子上凉嗖嗖的，或者四肢末端经常觉得冷，人很疲惫，没有精神，特别怕惊吓，再加上后背经常有凉凉的感觉，

0: 关节疼啊、腹泻呀、这种都属于阳虚的表现。
1: 那刚才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就是什么人要晒，什么人呢要尽量不晒。那接下来呢，关于适合晒的这群人该如何正确的晒、健康的晒，我们现场通过一个小互动来为大家诠释一下。好，现场啊，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些防晒的道具啊。待会儿呢，每组已经派出了一个嘉宾，他们来选择自己心仪的装备，该如何正确的选择你的防晒方式，进行一个正确的晒背呢？来，第一组嘉宾，你选什么？
2: 防晒服，还有防晒伞。
3: 好，这个需要，这还一杯水哈。
4: 好，我就不选了，
1: 你就是刚才为了晒黑的啊。好，那现在三组嘉宾已经站在他们心仪的场景当中，准备晒太阳了啊。为什么这样选呢？
2: 因为我首先穿了防晒服，我不能把胳膊给晒黑了呀。然后这个伞呢，就是怕脸给晒黑了，如果有一面罩就更好了，这就来了。
4: 我直接我就晒通透一点，我直接晒背吧。
1: 好，
3: 我选的是长袖的衣服，我要先把这个手臂啊遮挡一下，也准备了一个水杯，一边晒背呢一边喝点温水补充一下体液。
1: 王医生，您从专业角度给大家点评一下。
0: 第一位嘉宾呢，我觉得他这个伞打得特别好，这个伞如果往后面打遮住了背，那我肯定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确实要获得的就是自然界中的阳气，但它恰恰只遮了脸，这样的时候呢，防晒服的长袖又有透气的功能，同时又防止晒伤，那么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晒背养阳气的作用的。第二位嘉宾的这种晒的方式呢，我就不太推荐，夏天尤其在三伏天的话是非常容易晒伤的。第三位嘉宾我是比较推荐的，因为它既保持了我们晒背的这个需求，同时呢它又做好了一定的防护，能穿长袖的透气的衣服。关键是这个时候老先生还注重要补一点津液，我们讲这样的时候它阴阳能更好的达到一个平衡，在晒的过程中出了汗以后也不容易耗伤我们的气血，一周大概有2到3次就可以了，而且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5到10分钟，耐受了以后可以晒到20到30分钟，时间不要太长。
1: 前面说了，要在三伏天补心阳，晒太阳是其中一种方法。还有什么简易的方式帮助我们随时随地的补心阳呢？王医生，
0: 我推荐一个古方啊，它出自于我们1800多年以前的《伤寒杂病论》，是治痰饮的一张经典古方，叫做苓桂竹甘汤。它的组成呢，第一个是特别重要的桂枝，它有很好的温通血脉、温补阳气的相关功效。那个用桂枝甘草煮水就可以有很好的补养心阳、安定神志的作用，在这个同时它配上了茯苓，它有很好的健脾利湿的功效，把它跟桂枝配合在一起就可以达到温阳利水、有助益心阳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配上白术，而茯苓白术我们称是健脾祛湿的黄金搭档，茯苓是先利了水，让脾气健运起来，而白术呢是先健运了脾气，又达到很好的燥湿利水的功效。那么简化版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代茶饮啊，就是用里面的桂枝和茯苓，大家可以尝一尝，它有一种回甘和清香味儿。桂枝和茯苓把它放在我们的煮茶壶里煮上20-30分钟，这一天慢慢的喝，细细的品，达到温补心阳的作用。
1: 好，来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5: 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出汗多的时候要快速大量的补充水分。
1: 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三组嘉宾请准备，3、2、1，请亮灯。
3: 老话讲呢，大渴之后不能牛饮，就是你非常渴的时候是不能着急喝水的，应该慢慢的喝，急饮是伤身的。
4: 我觉得吧，就是运动完以后出大汗，它就相当于是家里那个烧水壶烧水，你水快烧干了，你不赶紧大量补充水分，到时候就把壶烧坏了。
1: 到底靠不靠谱？来，王医生，
0: 大家看啊，我放进去的是2个自热包，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快速的有水珠。

0: 凝结在了前面的这个挡板上。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我们出汗的一个过程。这个出汗的过程是阳气蒸化人体津液顺着腠理排出体外的一个结果，所以夏季我们大量的出汗以后，对我们的心阴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尽快的去补养我们的心阴。心阴虚的话，首先会有一些阴虚的表现，比如说这个人就会开始出现口干、咽干、口渴、口苦，夏天的时候会出现小便的短黄，甚至短赤灼热，会有很严重的心烦，有些人呢会出现失眠，还会有心慌、心悸等等这样的相关表现。
1: 那么心阴受损以后该如何来补充心阴呢？我们通过互动来演示一下。
2: 好，三伏天啊，非常炎热，我们的健康饮品铺子正式开张。三位客官，你们想喝点什么啊？我们这儿有热的、温的和冰的，阿姨先选。
3: 我就喜欢三伏天喝热水，因为三伏天有的时候吧，不注意着凉了，喝点热水呢，肠胃会舒服一些。
4: 温水，请您帮我拿一下。我觉得养生呢，在于这三个字儿叫刚刚好，温度刚好，然后这个水的整个这个200毫升左右吧，我觉得也刚好。而且呢，我是肠胃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呢，对胃肠黏膜不刺激。
5: 大热天的，对我来说的话，还是习惯喝个冰水。
2: 哇，这大口食品啊！
6: 我的天哪！
5: 好嘞，谢谢。
2: 好，三组嘉宾在三伏天按照日常习惯选择了他们觉得适宜温度的饮品，到底哪个危害大，哪个更健康？王医生，
0: 我觉得肯定是中间的温水更健康。这个时候我们补充水分，一个是要适合我们身体能够气化的这个过程，同时呢还要能够让量上去跟它匹配，不能入不敷出，对吧？你损失了太多的津液，如果只能喝很烫的水，这样喝的量太少了。相对来说，温水特别是跟体温比较接近的40度左右的，这个时候既能变成我们身体能够利用起来的津液，同时呢能有补充足够的量。而这位先生所喝的这个喝法，确实我们中医是非常不推荐的。如果你过度的喝凉饮的话，又喝很大的量，就像这个小小的火苗，一个大冰水浇上去，它就灭了。所以各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要喝温水，然后喝的适量，会更对身体有好处。
5: 学到了。
0: 出汗多的时候，不能快速大量的，如果要还是凉的，那就更不好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
2: 所以第二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7: 三伏天除了补水之外，正确出汗散热也十分关键。我们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室内场景，每组嘉宾将派出一位代表，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纳凉方式。到底哪种方式是对的，哪种是错的，专家会为我们逐一进行点评。
2: 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组啊，来到他们家客厅里做个客。
6: 对，来到我这儿就对了。你想，三伏天太热了，回家第一件事打开这个风扇呢。
2: 我们再看第二组，在洗澡。
8: 一到夏天，一出门待一会儿就浑身汗。我是平时喜欢爱冲这个凉水澡。
2: 来，我们看第三组，这惬意啊！
9: 我觉得，夏天一回家往床上一躺啊，心就放松了，很舒服。然后呢，扇子嘛，就微风拂面啊，哎，让那汗慢慢就下去了。
2: 如何来评判他们这种纳凉方式、出汗方式合理吗？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原则要把控的。像刚才的场景是我们大汗淋漓的从外面回来，这个时候呢毛孔是大开的，然后汗液再往出宣泄，实际上是一个精气耗伤的状态。如果我们直接来一个凉水冲凉啊，那汗湿对就有了进入人体的这样一个机会。刚才您说了空调扇，说实话空调确实是带来了一个我们生活体感的一个提升，但从中医的角度呢，它太凉了，所以我们其实不推荐直接就特别冷的空调来到我们身上这样去吹啊，特别是刚才直接对着脸吹，这样也不太好。进来的时候要先落落汗， 啊，这样的时候让我们的毛孔恢复到一个正常收缩舒张和调整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扇扇风，电扇可以离得远一点，慢慢的让身体冷却下来。其实刚才第三组嘉宾的这个选择就非常好，从中医养生的理念来说，出汗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空调系统，
2: 一个代谢的过程，
0: 哎，正常的体表水分的挥发就让我们感觉到一丝凉意，而这个时候加上蒲扇的一个对流又不太强烈，防止寒邪和湿邪的入侵，能很好的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一个清凉的状态。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冬病夏治是指冬天会加重的疾病适合在夏天来医治。
2: 关于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来准备三二一，请亮灯。
8: 我觉得就是冬天会加重或者是会生的病就应该赶紧去看，我觉得放在夏天肯定是不对的。
9: 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在医院里边就很多的中老年的患者在那个诊室前排着一大长队，就在那儿挨个的去贴这三伏贴，所以我支持这个观点。
1: 冬病夏治非常的火，那么这个说法正不正确呢？王医生，
0: 其实我觉得冬病夏治是个好东西，但是它确实是有一定限定范围的，它是指的冬天以虚寒性为主的，而且在冬天容易加重的这类型疾病，就比较适合在夏天借助我们的阳气去通脉、通阳、温阳，同时去除沉寒和固冷。但是有很多疾病就不行，比如说高血压，冬天的时候我们气压很高，血压会出现波动，冬天会加重。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用贴三伏贴的方法去贴一贴，它可能血压就更上去了，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适应范畴的。
1: 冬病夏治到底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0: 首先老寒腿，其次手脚冰凉，然后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哮喘，还有虚寒性的腹泻，这些呢都是非常适合冬病夏治的。它可以用我们夏天的阳气帮我们温养脾阳、心阳、胃阳、肺阳啊，把我们这些寒痰排出去，把我们的寒水驱逐出去，同时呢达到很好的循环的作用，去进行缓解。
2: 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法有哪些？
0: 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法，我们现在用的最广泛的就是三伏贴。源于清朝的张氏医通的白芥子涂方，它是一个内病外治的方法。它主要的组成呢有五个药物啊，第一个是白芥子。白芥子呢是一个很好的化痰的药物，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刺激性，能够促进透皮的吸收，再配上温阳的细辛，它有温阳散寒和通阳的作用，配上甘遂。甘遂呢是一个有毒的药物啊，但是它相对来说可以菌下煮水，也可以消痰散结，就促进了这个药物周围的血液循环。再加上盐胡索，它其实我们是常用来止疼的一个药物，达到了一个镇静止疼、缓解不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作用。另外最重要的三伏贴里就是用到生姜汁，它其实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加强刺激，通过这种刺激它促进了皮肤的血液循环，加强了透皮吸收，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分进入到血液，因此才能达到内病外治的效果。那这个方子总体适合什么呢？适合的就是我们肺部的寒痰冷饮啊，它非常适合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啊、肺心病啊，经常冬天一大口一大口的白痰黏痰，反复的感冒，打喷嚏、流鼻涕、流清水样鼻涕的这样的患者去进行肺部的调治。
2: 三伏前面开始就说了，初伏、中伏、末伏，那该什么时间贴、怎么贴呢？我们进行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好，现在我们三组各派出一位嘉宾，我们来到舞台中央。这样的一个日历显示的是2026年今年三伏对应的日子啊，你们认为三伏贴该在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哪几个日子来贴？
10: 三伏贴肯定是要优先在初伏来贴，贴三天，让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提前进行。
4: 我觉得三伏贴得反其道而行之，我觉得肯定得在末伏，然后呢我想给它贴五天，我们积攒了这个这么久的四十多天的这个能量，到这个末伏你贴个三伏贴就啪一下就出来了。
2: 阿姨怎么选？
3: 我选择呢是三个伏都要贴。
2: 哎，好，初伏贴一贴，
3: 哎，中伏一贴，
2: 中伏还要再贴，
3: 然后末伏还要贴，一定要有连续性。
2: 三组都选完了之后，王医生给大家来揭晓谜底。很明显啊，这个跟第三组嘉宾是不谋而合适，初伏、中伏、末伏各打了一个勾。
0: 我们应该说每个符都要贴，每个符的前一到三天都是可以贴的，但是贴一次就够了。首先是在符天贴一个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么热的膏药，你就想它对皮肤的刺激是很强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还有身体都需要一定的修复，那么我们在接受到阳气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消化，所以实际上中间的间隔就给了我们身体一个缓解的机会啊，让我们喘喘气，然后再接再厉。而且补阳气呢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我一次疏通不了，我可以借着第二次的伏天再去疏通一下，第三次的伏天再疏通一下，这样慢慢积攒起的阳气对我们预防秋冬季的这个寒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大家关心说我能多贴几次吗？或者说我每次能贴时间更长点吗？
0: 大家都贴过膏药，即便没贴过三伏贴，你会发现当你贴到八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起一些接触性的皮疹，所以三伏贴又加上了这么强的刺激，所以没必要多贴那么多次，而且也不是越多越好。至于贴的时间呢，我们推荐大家的时间是2到6个小时就足够了。以什么维度呢？以不发红、不起疹、不溃烂、不过敏维度，像2岁以下小孩，我们是不推荐大家去贴三伏贴的。
2: 如何正确的贴三伏贴？我们接下来利用其他的道具给现场演示一下，该怎么去贴。来，我们要请二位来通力完成，告诉大家贴在什么位置是准确的。
0: 首先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要贴在背部。背部呢是我们身体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太阳膀胱经循行的位置，督脉呢总司阳气，太阳膀胱经叫做太阳，也说明它的阳气是非常充足的，也被称为是人体的藩篱，因此呢它是我们冬病夏治的好的区域啊，我们可以借助天之阳气补人之阳气。我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穴位呢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的大椎穴，它正好是在督脉的循行位置，因此有特别好的一个疏散风邪啊、散寒冷啊、同时温补阳气的作用。另外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穴位呢就是肺腧。肺腧怎么找呢？它在第三胸椎下旁开1.5寸膀胱经上啊，一般就是1个椎骨、2个椎骨、3个椎骨下旁开1.5寸。怎么找呢？是旁开2横指，这个位置平行就是两个肺腧穴的位置。我们讲肺腧穴与它的脏腑是气机相通的啊，通过刺激这个肺的腧穴，我们达到更好的调整作用。
2: 既然穴位已经教大家了，那我们能在家中自己来贴吗？
0: 三伏贴整体来说呢，它不需要那样精准的穴位，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大家也可以在家尝试着自己去做三伏贴的一些处理。
2: 那在这儿您能不能结合刚才我们贴这样一个三伏贴给大家说说，除了呼吸道疾病以外，冬病夏治三伏贴还能治哪些？
0: 三伏贴其实现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为这个概念确实被大家所接受了，所以我们也利用中医加减便利的这个优势呢，我们把它扩展去治一些其他系统的相关疾病。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我们经常容易宫寒，月经的时候非常疼，特别怕冷，那么也可以利用三伏贴加一些暖宫的药物去进行一定的调理。
1: 非常感谢王医生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在三伏天顺应时节，养心护阳，安稳度夏。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 中医院院长、全国民中医岐黄学者张中德带来的演讲，揭秘三伏的养心秘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浑身黏腻，没精打采，还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心跳加速，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些其实是心脏在喊累了。为什么偏偏是三伏天心脏最容易扛不住？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在门诊的真实故事。84岁的雷婆婆，一到大暑天问题就来了，天气闷热得喘不上气，她嘴角糜烂，痛得吃不下饭，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还特别大。可是她不敢吹空调，怕着凉了，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吃几块冰镇的水果来解暑。没想到吃完不到一个小时，胸闷心慌气喘就找上门来。其实雷婆婆这种行为存在三个风险。第一，心阴暗耗，天热出汗多本来就是消耗心阴，再加上失眠加重心阴的耗损，心阴越少心火越旺，心火越旺越睡不着，恶性循环，心脏哪里还有力气。第二，贪凉伤阳，冰镇的水果性很寒，雷婆婆本身身肾阳虚，冰镇水果吃下去心阳受损，血走不动了，水代谢不了，胸闷心慌气喘等不舒服就传来了。第三，心火必瘀，湿困中焦，那么吃了冰镇的水果以后呢，上焦的火没有清掉，中焦的寒又添增来了，冰火交困，整个人就像穿了一件湿衣服，困重不想动。那么三伏天到底该怎么养心呢？一，腹心阳，别把火种浇灭了，微汗制止，暑汗贵如金，汗后养气阴，运动到背后潮乎乎，额头微微出汗就够了，千万别让衣服湿透。运动完后喝一杯温水，或者喝一碗西洋参黄芪鸡汤，帮助补气养阴。如果不小心受了寒，我们用紫苏叶荷叶生姜煮水喝，很快就能驱散寒气。第二，养心阴，定时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老年人对口渴不敏感，等到觉得渴了往往已经脱水一段时间了。我们的乌梅、山楂、甘草、冰糖煮成酸梅汤，酸甜可口，既能够生津止渴，又能够收敛止汗。第三，清心火，别让火烧过头。老话说，夏日吃苦，肾是进补，苦味入心经能降泄心火，除烦安神。日常我们可以用一克的莲子心泡水代茶饮，能够迅速化解心头的烦躁。黄帝内经强调夏三月始至无露，伏天暑热熏蒸，人易烦躁发怒，而怒则气上，怒火直接攻心，会让心火愈烧愈旺。所以在心烦意乱时，不妨停下脚步做三次深呼吸，吸气静心，呼气时心中默默地念松字，放松心心，这更是养心先养情的中医智慧。我还要和大家强调，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悬殊，三伏养心不能一概而论。北方三伏天以干热为主，光照强，出汗多，但湿气较轻，养心核心在于清热心尊，固复心阴，起居上精神，蔽日

0: 旧粮早出晚归，避开正午的暴晒。饮品上，北方人爱喝酸梅汤，酸甜可口，清热解暑。南方三伏天是典型的湿热熏蒸，湿气像块湿毛巾裹住全身，不仅生暑热，更会困脾伤心。所以南方养生既要清热，更要重祛湿。饮品上，南方多地有喝茯茶的传统，由金银花、夏枯草等中草药组成，清凉祛暑。另外，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自带养生法宝，不用花钱，随时随地用。第一，暖被生阳，拿一个筋膜球或者网球垫在后背心腧穴至至阳穴之间，靠墙上慢慢滚动，背为阳，腹为阴，球一滚动就像给身体的发动机点火，把被空调冻住的阳气重新唤醒。第二，暖掌通脉，双手快速对搓，搓到掌心发热，然后将两只手掌心重叠，轻轻按在胸口正中。手心是心包的门户，热气透进去，胸口的阳气自然就舒展开了。第三，暖耳安神，最后把两只耳朵搓红。黄帝内经说，肾开窍于耳，心属火，肾属水，搓热耳朵就是迎肾水上去滋养心火，达到了心肾相交，人自然就精神安定下来了。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养生的最高境界，调神。我教大家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办法，站桩。动作很简单，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屈，像坐在高凳子上，双手在胸前，好像抱着气球，舌抵上额，抵在上额，放空大脑，正正的站五分钟。站一会儿，手心足底会慢慢的热起来，这时候就把心口里面的火气引下去了，中医叫做引火归元。站完，心里那股烦躁进而也就没了。每天五分钟，不求多不求快，只求静，这是最高级的养心，也是成本最低的养心。各位朋友，三伏天是大自然赐予我们调理心身的良机，护心阳，养心阴，清心火，守住这个夏天的好元气，就是为全年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安源度夏，养出一颗健康平和充满活力的心。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
2: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您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体质类型吗？
4: 在中医里面，把体质分为了九种基本类型。
3: 中医体质又与慢性病有着怎样的关系？
5: 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期呢，还是体质占到了20%的比例。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亲自为您问诊、把脉、开良方，
6: 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3: 健康中国精彩继续，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我们常常感到非常疑惑啊，有的人怕冷，而有的人怕热，有的人喝口水都容易长肉，而另一些人呢，怎么吃都不胖。这答案啊，或许就藏在中医所讲的体质里。今年的4月1号，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教授领衔起草完成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实施。那么，这个标准的颁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帮助和启示？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北京中医药大学，去一探究竟。陆教授，您好。
3: 你好，你好，何友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啊，特意来拜访您，想让您带着我们了解一下体质。
3: 好的，嗯，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2: 好。其实来之前我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在中医里面，把体质分为了9种基本类型。那具体是哪9种呢？
3: 好，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这个是
3: 平和质，
2: 平和质，
3: 这是一个正常的体质。这个是气虚质，阳虚、阴虚质，对吧？痰湿质，这是湿热、血瘀、气郁和特比。
2: 哦，总共是9种。这就是全部的9种体质类型。
3: 9种体质类型。嗯，这个呢，就我们叫体质辨识的一个机器。那么你要有兴趣，可以测一下。嗯。
2: 像精力充沛吗？我觉得我选经常吧。你容易气短吗？
3: 对，
2: 问问没有。容易心慌吗？也没有。闷闷不乐、停息积落吗？没有。
3: 通过这些问题来把握你可能是哪个方向。
2: 我的体质已经出来了。
3: 对啊，你的体质已经出来了。你看您是这个特别体质为主，然后还有阳虚体质倾向。
2: 那接下来呢，我就请陆教授帮我也解读一下，好不好？
3: 好呀，好呀。特别体质其实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通俗的讲叫过敏体质。当然呢，您还有一些阳虚体质的这个倾向，就有可能你冬天会比较怕冷。现在体质的辨识，西医有西医的体检，我们中医也有体检，就是体质辨识。中医里面唯一的一个进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就是9种体质的辨识。
2: 通过刚才的检查呀，我已经对自己的体质有了初步的了解。
3: 对。
2: 那么9种体质学说到底来源于哪里？它又和中医药的理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医经典的源头去看一看。
3: 这个就是著名的《黄帝内经》。应该说啊，这个《黄帝内经》既是中医学的源头，更是中医体质学说的源头。那么《黄帝内经》里面有很多论述跟体质相关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人之生也，有弱有强，有长有短，有阴有阳，对吧？这个就说明，就是说我们人生下来是不一样的，就认识比如说我们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都是《黄帝内经》里面的话。
2: 骆教授告诉我啊，9种体质学说不仅可以从《黄帝内经》当中找到理论支撑，而且呢，它还是中医发展的一次重要创新。那在这个体质学说的背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验证过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它是如何从经验走向循证的。王院长您好。
4: 主持人好。

0: 截至目前呢，我们团队已经在全国各地收集到了446,500多的这个数据量。
1: 哦，有44万的数据量。
0: 其中呢，我们有21万多例人建立了档案。这个呢，我们就做了大量的这个寻证的工作啊，比如说面相呀、舌诊啊，还有脉诊。我们中医向来就是四外传内，啊，见微知著。我们通过这个典型的舌象特征，就可以提示啊，这个体质类型是不太一样的。基于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看到啊，我们人呢、人群当中，千千万万的人都是有不同的体质的，每种体质类型都有它对应的一些易发的疾病。我们就以我们最常见的三大慢病来举例啊，比如慢阻肺、糖尿病、高血压、这三大类型的慢病，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大量的研究，我们看到样本量达到了24万多例，是吧？其中呢，糖尿病做了5万多例的样本，就显示呢，痰湿体质啊，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期呢，痰湿体质占到了20%的比例。
2: 刚才呢，我们是通过中医的传统手段判定了一下九种体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去直观地感受一下九种体质的不同呈现。王院长，
0: 哎，今天呢，你看我们是做一个红外成像的检测啊。这位是我的学生，他叫盛奇。
2: 那为什么会要用这个红外来配合我们的九种体质的这种监测呢？
0: 我们人体啊，组织细胞代谢会产生一些这个热量，那么这个热量呢，就是通过红外辐射以后呢，咱们就会形成一些彩色的图像。这些通过图像的颜色深浅，啊，不同的颜色就可以区分啊人体内这个组织细胞代谢产生能量的多少。那么这个温度区分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们平时的认知，就是高温区它就是
2: 红的，
0: 对吧？然后逐渐随着温度的降低，最后呢就是变成了一个蓝色。那么如果是蓝色的偏多呢，那就怎么了？
2: 寒了。
0: 那是什么体质呀？
2: 阳虚。
0: 对了，你学的真不错。那么如果是它在高温区呢？
2: 高温区就是阴虚。
0: 对，另外呢，还有一种体质叫特禀质，知道吧？
2: 那就是我的体质吧。
0: 特禀质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2: 不稳定，
0: 蓝的
2: 红的绿的，
0: 或者出现的那种状态就会有。哎，利用这个高敏光感温度探测器啊，它可以精准到我们看0.05度的，哎，
2: 0.05度啊。
0: 对对。所以呢，红外成像也被称为呢中医的 CT。
2: 哎呀，那我特别期待，可以看到这里面空间还是挺大的。
0: 它是可以容纳这个一个3米，它必须有至少要3米长的这样一个
2: 空间。
0: 然后我们的受试者在里边呢，都会按照我们提示他的这个体位去站立。
2: 那我们要不然就请这个您的学生也进去做一个测试。
0: 那有请盛奇。就按照这个体位站好之后呢，我给他拍一张照片，就把他这个固定下来了。当这8都拍完之后呢，我们就提交到系统里了。
2: 好，
0: 那提交之后，哎，就会生成
2: 有一个分析中，
0: 哎，就可以分析。我们看整体来讲，他身体都是一个偏于这个冷色调，对吧？他无论是咱们的说那个腹部啊、胸部啊，还是他的这个四肢啊，他整体都是偏寒的。这个是最典型的阳虚体质。浩源，你既然已经来了，是不是也要体验一下这个红外成像，顺便看看自己是什么体质呢？
2: 没问题。
0: 那我们门关好了啊。
2: 好的。
0: 你准备好了吗？那我们
2: 准备好了。
0: 测啊。好的，浩源，这8张照片拍完了，那您可以出来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您的这个红外的一个影像啊。这个刚才盛奇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啊？
2: 我这个偏红偏粉。
0: 对的，颜色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哎，除了偏粉之外，您有没有注意到这块它是不均匀的？
2: 对，
0: 对吧？它有白的地方，有红的地方，是不是？那这个呢，我们叫花斑样的改变。花斑嘛，就提示呢是一种特禀体质这种特征。 我们把九种体质典型的这种红外成像特征呢放在一起，这样咱们就对比非常明显，对吧？
2: 就真的能看到从体态、体型，然后到这种热量的分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了。刚刚呢，我们是一步步地见证了体质学说从经验走向国标，不断地精准化、科学化的过程。那它能够怎样指导我们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呢？作为特禀质的我啊，又要如何去调理呢？那接下来我将带着我的辨识结果去拜访一位重要的嘉宾。王院士，您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
3: 好。刚才我刚做了一个体质的检测，想请您帮我们给些建议，可以吗？
4: 我帮你再看一下。
3: 好，
4: 我给你去去脉看看你。
3: 好，我们先看一看我的。
4: 我看看你什么情况。我看看舌头，啊，翘起来给我看一下。看我给你做一个试验给你看啊。你看你这个。
3: 哇。
4: 爆起来了吧？
3: 啊，真是。
4: 你看，这是一条梗子出来了吧？
3: 对。哎，这凸起了是吧？
4: 啊，凸起了呀，这也是啊，这是也是啊。我并没使劲啊，我就是轻
3: 轻轻的一划。
4: 啊，我就再来一滴过敏，这个叫划痕适应阳性。
3: 哦，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刚才我们做这个调查问卷，我写的就是特禀。
4: 是吗？
3: 那像我这种体质的话，一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4: 过去的办法就是说，哎呀，你过敏啊，你不要，你要小心啊，你不要接触过敏源呐。
3: 对。
4: 在人在大千世界里头，哪有这么条件给你不接触过敏源呢？对吧？
3: 对。
4: 我们的办法就是给你调理体质，我给你吃了个玉屏风散，黄芪、白术、防风，对吧？没发生疾病以前，给他一个干预，让他调节体质的自身免疫能力。你风虚的来，雨虚的来，花粉飘的来，他都安然无恙。
3: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体质学说啊，真的能给自己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一个很好的帮助性的作用。
4: 你学会了我这个体质，你就知道啊，我是这个体质，我阳虚了，我不能乱去吸这个生冷的东西，
3: 对
4: 吧？
3: 对，
4: 我过敏了，我就要注意，我就要吃一些啊固表啊，就是脱敏的东西。我们发明的这个方法就是要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3: 今天我们循着科学的脚步走进了中医体质学说，认识到自己的体质并不是在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因人而异，未病先防，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国标的确立，让传统中医理论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三伏天是夏季阳气最盛、湿热交争的时期，此时期啊，我们的心脏会感到非常的疲劳。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几个锻炼动作，希望可以在特殊时节帮助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第一个动作，双手反扣翻花绳，源自于《素问·纬论》中心主身之血脉的理论。我们通过手腕的动作可以拉伸心经和心包经，起到一个促进气血功能的作用。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可以取站立位，我们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两臂呢伸直，双手呢掌心相对，两手臂交叉，掌心相对，食指紧紧的相扣。我们要从外向内翻，再从内往外推。好，从外向内翻，从内往外推。这个动作呢，可以坚持锻炼呢10到15组，以内推外翻为一组。好，第二个动作呢是垫脚扩胸的运动，来自于《黄帝内经》中水火既济和宗气贯心脉以行气血的理论。这个动作可以使我们的心阳呢向下，滋润我们的肾阴，使我们的肾水呢上升，以制约心火。那么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

0: 二。希望大家呢可以坚持锻炼这两个动作，每天呢坚持10到15分钟左右，以额头和后背微微出汗为佳。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平安喜乐，我们一路相伴。
1: 三伏天，让我们养好心神，安康度夏。
2: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哎，小头爸爸，您怎么来了？今天是家长开放日，轮到我跟大家一起做课外活动了。太好了！小朋友们，幼儿园要组织一个足球兴趣小组，本来我还在为让你们当中的谁来当小组长发愁呢。现在看来，壮壮挺好，是很合适的人选。壮壮，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那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足球兴趣小组的组长。 希望你号召更多的小朋友加入进来，一起锻炼身体，享受足球的乐趣。
1: 啊！我要参加，
2: 我也要，
3: 我也要，
1: 一个一个来。想要参加足球兴趣小组，就要和我比试下，我认可了才行。
4: 啊！
1: 不会怕了吧？你们谁先来呀？
2: 才不怕呢，我先来。
1: 大头，你头重脚轻的，跑也跑不惯，连鞋带都系不好，根本不适合踢足球。
5: 你才头重脚轻的呢，刚刚鞋带开了，是个意外。
1: 壮壮，你这么说大头不好吧？我看大头不能参加足球兴趣小组。
2: 凭什么呀？
1: 哼，我是组长，我说不行就不行。 还有谁想参加足球兴趣小组吗？我，汤圆，你可要看好了呀，球在这儿呢。壮壮，你。

0: 员，你太胖了，完全没有运动天赋。
1: 壮壮，你这么说也太过分了。
0: 小明，你戴着眼镜能看清球在哪儿吗？
2: 我能修的。
0: 小明，你力气这么小啊？不行不行，
2: 凭什么？大茂老师说让我们积极参与，你这样是不对的。分明。

0: 组长，我说了算。
1: 哼，我们才不想跟你一起踢球呢。
2: 大龙老师。
3: 大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大猫老师，壮壮故意不让我们参加足球兴趣小组。啊，
4: 你们先别着急，老师跟你们去看看。壮壮，你怎么了？
0: 足球兴趣小组到现在连一个人都没有招到。
4: 壮壮，为什么没有人想加入呢？
0: 因为他们都比不过我。
1: 才不是呢，明明是你不想让大家加入。
0: 我才没有呢，大头头重脚轻跑不快，小明身体弱戴着眼镜看不清，汤圆太胖了不灵活。
4: 壮壮，你踢球的确很厉害，可你不能因此骄傲自满，随意说其他小朋友的不足。每个小朋友啊，都有平等参加足球兴趣小组的权利，通过学习和锻炼变得更优秀。足球运动是集体项目，需要把不同特点的小朋友组合在一起，发挥他们的长处。壮壮，你理解了吗？
0: 我明白了，对不起大家，刚才是我做的不对。
4: 好了，小朋友们，你们把自己的优点告诉壮壮，由他来分配位置，大家踢一场友谊赛怎么样？
1: 好。壮壮，我抢球很厉害的，我能踢后卫吗？
0: 当然可以。小明，你射门很准，就当前锋吧。
5: 好啊。
6: 我要当守门员。
7: 家长开放日很充实，
4: 看来您很享受啊。那下周的家长开放日还是您来参加，怎么样？
7: 不要不要，还是把机会留给别的家长吧，大家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

0: 机正在起飞，请注意避让。
1: 哎，大头乐，让你的小飞机飞得更高吧。
0: 哇，小头爸爸，快看，他们在干什么呢？
1: 这是飞行员开着飞机正在进行演练呢。怎么样，飞行员帅不帅？
0: 飞行员当然帅了。小头爸爸，长大了我也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也要看着飞机拿出五颜六色的彩线。
1: 没问题，等到大头儿子长大了，我就可以坐上你开的飞机了。
0: 小头爸爸，我现在就要学习开飞机。啊，
1: 哎，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实现你的梦想，想不想去？
0: 想。哈哈，
2: 飞行体验，
3: 您的飞行体验即将开始，请进入机舱。
0: 哇哇，这里太好玩了。哈哈，这是哪里呀？
2: 这里是起飞跑道。
1: 这对大头儿子和蛋宝来说可都是难得的模拟飞行体验。
3: 请驾驶员做好起飞准备，请仔细聆听飞行知识。
1: 大头儿子坐稳了，你现在可是一名飞行员了。
0: 起飞。小头爸爸，您看开飞机一点都不难，现在我们已经驾驶飞机飞到天上了。
1: 好的，大头飞行员，接下来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飞行呢？
0: 当然要向上飞了，我想飞到银河。啊，不，我要飞到宇宙中去。小头爸爸，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我也不知道啊。蛋宝，你知道吗？
2: 现在飞机遇到强气流，请尽快稳定操纵杆。
1: 大头儿子，快抓住操纵杆！
0: 我够不到啊！
2: 情况危险，请尽快稳定操纵杆。
1: 大头儿子，别慌，你可以的。

0: 飞行失败。
1: 开飞机怎么这么复杂呀？一点也不好玩。
2: 大神儿子，你这就不想当飞行员了吗？
1: 我可是，如果真的当了飞行员，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怎么办？
2: 不要灰心啊，大神儿子，我们再飞一次。大头儿子，飞机交给你啦。
3: 飞机遇到强气流，请稳定操纵杆。
2: 大头儿子，集中注意力。
0: 请选择飞行方向，前方云层密集，有雷电。
1: 小头爸爸，选择不变可以吗？
2: 蛋宝，飞行中遇到雷电，应该如何反应啊？
3: 雷电密集时应该绕行或者返航。
0: 飞机进入云层，请注意躲避雷电。
1: 啊，来不及了！
2: 前面向右躲避，再往左。对，提高高度。对。
1: 小头爸爸，蛋宝，放心吧，我一定会平安降落的。
3: 飞机平安降落。
1: 飞机终于平安降落了。刚才多亏了蛋宝及时提醒，不然我连起落架都忘记放下来了。
2: 大头儿子，飞机还没停好呢。
0: 飞行成功，体验结束，谢谢。
2: 大头儿子，作为飞行员，你要确保飞机安全停稳以后，才算完成工作呀。
1: 起飞喽！
2: 大头儿子，祝贺你圆满完成首次飞行任务。嘿，
1: 小头爸爸，全靠您和蛋宝帮忙，我才能做到。原来当飞行员需要掌握的知识这么多呀，看来我必须努力学习，才能实现自己长大当飞行员的梦想。
2: 大头儿子，快看，天上的飞机！

0: 老师来了。
1: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恭喜大头儿子大破纪录。
0: 喂，大猫老师，你要来我们家呀？我为什么？
2: 谁的电话？来，把手机给我。喂，哦，是大猫老师啊，您要来跟小头爸爸谈一谈。行行，没问题，他正在家里呢，您过来吧。
0: 蛋宝怎么办？我要倒霉了。你赶快帮我想想办法。蛋宝，你帮我想想，大猫老师是不是来告我状的？
1: 你是不是犯过什么错误？
0: 对呀，我得想一想，大猫老师今天到底要告什么状。
3: 小朋友们跟我坐啊。大头，你要认真点，注意听老师的口令，你们学会了吗？
0: 站住，我跟你说。
3: 大头，上课不可以交头接耳，破坏课堂纪律可不是好孩子哟。大头，不可以乱扔东西。
0: 剩下的我就真想不起来了，最近大猫老师总是批评我。
1: 据分析，很有可能是来告状的。
0: 那怎么办？你还是想想怎么帮我渡过难关吧。
1: 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蛋宝可以帮你监听，及时报警。
0: 啊，这个主意不错，蛋宝你真棒。
4: 大猫老师。
5: 小头爸爸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4: 大猫老师你太客气了。
0: 大猫老师好。
4: 咱们去书房谈吧。
5: 好啊。
0: 坏了，光笑不说话肯定要告状了。天哪，吓我一跳。快说说。

0: 你都听到了什么？
1: 正在总结计算关键词。破坏出现4次，杂乱出现6次，不服从指令出现9次。
0: 大猫老师果然是来告我状的，这下怎么办？围巾妈妈肯定要发火了。不行，我得想点办法补救一下。
1: 建议这个时候你不要闯祸。
0: 对呀，我这就去好好表现一下，做个乖孩子。大猫老师，小豆爸爸，我给你们。
2: 大头儿子，你先出去，我们现在有事情要商量。谢谢你。这里错误太多了。大头儿子，你又怎么了？
0: 我，小豆爸爸，我觉得你们做了这么久，可能想吃点儿。
2: 谢谢，不吃，顾不上。你先出去好吗？有什么事咱们一会儿再说吧。
0: 蛋宝，你帮我分析一下，现在顾不上，一会儿再说是什么意思？
1: 现在顾不上理你，一会儿再收拾你。
0: 这个怎么办呀？蛋宝，大猫老师把我的错误都写在了好几张纸上，你可要救救我啊！大猫老师要走了，怎么办？蛋宝，我要倒霉了。
1: 建议你主动承认错误。
0: 可是我不敢。
2: 你不用客气，这是举手之劳。
0: 大猫老师，我知道我最近表现不好。
3: 小头爸爸，今天真的很感谢您，把我家智能机器人的毛病分析得清清楚楚，给出的解决办法又具体又细致。
2: 您不用客气，这都是举手之劳，像智能机器人不服从指令，出现破坏行为，这基本上都是程序杂乱造成的。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3: 打扰半天了，再见，大头，明天幼儿园见哦。
2: 再见了，有问题尽管来找我，别客气啊。
0: 小头爸爸，大猫老师来找您是？
2: 大猫老师买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因为不熟练出点状况，现在都解决了。
0: 你到底搞清楚没有？那些关键词是说谁的？
1: 系统保护中，系统保护中。
0: 你保护什么？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蛋宝，你给我站住！
2: 他们俩怎么了？
4: 是啊，刚才还好好的。

0: 一天要喝多少水？回去妈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回去妈妈，今天早餐吃什么呀？
2: 妈妈今天赶时间，超市打折，早餐就让小头爸爸给你做吧。对了，小头爸爸，记得让大头儿子多喝水啊。
1: 放心吧，交给我，没问题。
0: 吃饱喽。
1: 还要多喝水，微信妈妈特意提醒过。
0: 小头爸爸，多喝水是喝多少水啊？
1: 这个我来查查看啊。大宝。
3: 我在。
1: 大宝，像大头这样大的孩子，每天喝多少水合适啊？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年龄在3至5岁的孩子，每天饮水量应该在1000到1500毫升。
1: 1000多毫升是多少杯呀？不管了，总之先把这杯水喝完，剩下的慢慢喝。好，马上就设计好了。好的。喂，微信妈妈呀，
4: 别忘了让儿子多喝水。
1: 让大头儿子喝水，我知道。对，我怎么能忘记呢？多喝水。哎呀，我忙得连大头喝水的事情都忘了，还是找蛋宝帮忙吧。蛋宝，
3: 我在。
1: 蛋宝，我有个设计图要赶紧完成，提醒大头儿子喝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每天要喝，还差一点点了，马上就好
5: 了。还没好，有好几个马上了。
1: 马上就好了。每天要喝水，好，记住了。我知道，马上就好了，真的好了。
3: 小头爸爸，请确认输入的数字。
1: 没问题的，蛋宝，让大头儿子今天把这些水都喝掉。
3: 好的，大头每天饮水总量15000毫升。
1: 快去提醒他喝水吧。

0: 偷儿子喝水。啊！未完成总量。
1: 好。啊！
0: 未完成总量。
1: 嘿嘿，嘿嘿。
0: 大头儿子喝水。

0: 就只有汤吗？
1: 还有粥和果汁。
2: 还有呢？
1: 没有啦，大头儿子今天的饮水量远远不足。
2: 全都是汤汤水水的，完全没吃饱吧？
0: 是啊，小头爸爸，我打的都是水嗝。
1: 大头儿子，该喝水了。
0: 不是刚喝过吗？又要喝？
1: 要完成今天的水分摄入指标。
0: 我要去趟厕所。
2: 这一会儿都去了几趟厕所了？大宝，你到底要给大头儿子喝多少水啊？
1: 大头儿子还差13072毫升。
2: 什么？10000多毫升？怎么可能啊？
1: 大头儿子该喝水了。
0: 我不要再喝水了。
2: 我有办法了，大头儿子，跟我来。
0: 小头爸爸，这个办法可以吗？
2: 没问题，就看我的吧。
0: 蛋宝，你听好了，我要开始喝水了。
1: 水流量计算，500毫升，500毫升，总水量达到全天摄入总量，任务完成。大头儿子，你已经喝够今天的水量了。
2: 这都怪我，以后下达命令一定要仔细严谨才行啊。
0: 小头爸爸，那浴盆里的水怎么办？
2: 晚上添点热水洗澡用嘛，不会浪费的。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鲜牛奶3折促销，我买了5大盒，快来喝呀！
0: 我不要再喝啦！

0: 谁的？蛋宝还没来吗？
1: 再等一下，蛋宝一定会来的。我可是给他设定了来找我打乒乓球的指令呢。
2: 大头，不如我们先开始吧。
0: 是啊，等蛋宝来了再加入我们就好了。
1: 好吧，小明和汤圆一队，我一打二，反正蛋宝马上就会来的。到时候我和蛋宝联手，你们可别怪我们不留情啊。
0: 那我和汤圆就不客气了。
1: 蛋宝怎么还不来呀？
0: 大头啊，看球
2: 啊！大头，要不还是一对一打乒乓球吧。
1: 蛋宝会来的，继续。抓到了！疼！都怪蛋宝，明明约好了。快出来，
3: 怎么了大头儿子？
1: 卫军妈妈，蛋宝呢？
3: 蛋宝出门了。
1: 出门了？可是没来找我呀，难道是走丢了？
3: 不会吧。
4: 我回来了。
1: 小头爸爸，蛋宝怎么跟您在一起啊？
4: 今天上班的时候我忘记带了一份资料，就让蛋宝给我送过来了。不愧是蛋宝，速度特别快，一天也没有带我回来。
1: 可我明明已经给蛋宝下了指令啊，让他来找我打乒乓球的。
4: 不好意思，大头儿子，我把我的指令提前了，毕竟送资料比较紧急。
1: 真是的。

0: 如果蛋宝今天来找我，我也不会输得这么惨。蛋宝，黄瓜味薯片和番茄味薯片买哪个好？
1: 是同期原味薯片最受欢迎。
0: 哎呀，让我更难选了。
1: 哎，收到远程指令。
0: 哎，蛋宝，你要去哪儿？
2: 算你还没结账。
0: 猫叔，不好意思，事情就是这样。小多爸爸不要笑了，当时我好尴尬啊，都怪委屈妈妈突然让蛋宝回家，我才闹了个大笑话。
3: 大头儿子，妈妈也不是故意的，我在路上发现要下雨，赶紧用手机给蛋宝发送了远程指令，如果没有蛋宝及时回来收被子关窗户，咱们家里肯定一团糟。
0: 可是你明明知道蛋宝和我去小卖部了呀，这是插队，之前也是这样的。
4: 大头儿子，爸爸妈妈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
3: 是啊，事情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我和小头爸爸的事儿都是需要蛋宝立刻去处理的，只能委屈你了。
0: 我知道了，可是要是蛋宝在的话，一定可以追上去的。可是蛋宝正在帮围裙妈妈做饭呢。我也用此优先权，指定之灵。
3: 大头儿子，你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我就离开这么一小会儿，结果你就叫走了蛋宝。洗菜的水龙头没关，锅里的饭也糊了。今天本来我还要做你爱吃的糖醋里脊，结果熬成浆糊了。
4: 大头儿子，都跟你说过了，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你怎么还是不懂呢？
0: 围裙妈妈，我错了。
5: 小朋友，可算找到你们了，真的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和你的机器人一起送还我的包裹，我可有大麻烦了。
0: 不用谢叔叔，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大头儿子，原来你急着叫走蛋宝是为了帮助快递员呢。
3: 是爸爸妈妈错怪你了。
0: 没关系，我以后遇到再急的事情也要和爸爸妈妈沟通一下，不能直接更改蛋宝指令顺序。
3: 大头儿子说的对，之前擅自更改指令顺序也是爸爸妈妈做得不够好，没有及时告诉你。
4: 看来以后不仅要分清轻重缓急，还要做好交流沟通啊。
0: 是啊，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吃不到糖醋里脊了。
3: 没有糖醋里脊，我们还可以吃蔬菜沙拉呀，更健康。

0: 最美的画面。
1: 宝贝，今天妈妈做的可都是你喜欢的菜，怎么不吃啊？
2: 是啊，有什么心事吗？来，和我们说说。
0: 今天上课的时候，月牙老师问我们，生活中最美的画面是什么？大家都说出来了，可我就是想不起来。哦，
2: 原来是这个样子呀。这个好办，一会儿老爸带你一起去找，保证咱们一定可以找到的。
0: 真的吗？太好了。
2: 现在抓紧时间吃饭，然后咱们就行动。
1: 慢点吃。
0: 可可爸爸，最美的画面怎么找啊？
2: 别着急，我们一定能够找到的。
0: 董二叔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哦，我正准备去送外卖呢。
4: 我的帽子！
0: 哎呀，不好！蛋宝，快点帮忙！
5: 我在。都不少，全在这里了。
3: 哎呀，幸亏有你们帮忙，不然这笼包子就白扔了。
0: 别客气，这都是蛋宝的功劳。要是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帮忙，我们随时效劳。董二叔谢了我好几次呢。

0: 虽然帮了董二叔的忙，可是最美的画面依然没有找到啊，小头爸爸。
1: 不用着急，我们再逛逛。
2: 小心脚下，快车道有一堆蚂蚁通过。
0: 咦，这是蚂蚁搬家啊？小蚂蚁被水渠挡住了，小头爸爸，咱们来帮帮他们吧。
1: 好啊，你想想办法。
0: 有办法了，大毛，变飞行模式，把那个树枝拿下来。
2: 好的。

0: 看来大头儿子又帮了小蚂蚁一个忙哎。
1: 是啊，我和蛋宝帮他们搭了个小桥。
2: 大雨来临之前，蚂蚁搬家成功。
0: 蛋宝说的对，快下雨了，咱们也快回家吧。
1: 可是我的最美画面还没有找到啊。咦，那不是快递哥哥吗？他怎么了？快递小哥哥，你的车怎么了？
3: 哎呀，车胎扎爆了。你说这，哎，眼看就要下雨了，可是车上还有很多快件没送到呢，真急人呐。
1: 别着急，我可以让蛋宝帮您送快递。
3: 这个小机器人能行吗？
1: 啊，蛋宝变身。
2: 我是最新型号的智能机器人。
4: 厉害呀，
1: 蛋宝。现在就施展你的本领，赶快帮助快递员小哥哥完成任务。
2: 好的。
1: 停。蛋宝，今天可真棒啊，接住了董二叔的包子，帮小蚂蚁搬家，还给快递小哥哥送了快递。
0: 是啊是啊，最后还帮着把快递车的轮胎修好了。
1: 没错。
0: 快下雨了，赶快回家吧。
1: 可是我还没有找到最美的画面，您不是说今天一定可以找到的吗？
0: 大头儿子，最美的画面已经找到了。
1: 啊，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啊？
2: 哎，接收中。
1: 啊？

0: 豆爸爸，这是。
1: 你能热心地帮助别人，这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画面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助人为乐当然美好了。任务完成了，现在趁着还没下雨，咱们也该胜利收兵了。
0: 好。哎。

0: 敏捷的礼物。壮壮，你知道吗？今天是父亲节，是爸爸们的专属节日。
1: 当然知道，我爸爸可厉害了，他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总是很晚才回来。
0: 小德爸爸也很厉害，他会设计建筑，也会解答很多难题。
1: 也就比我爸爸差一点吧。
0: 才没有呢，
1: 我爸爸最了不起。
0: 小德爸爸更了不起。
1: 大毛，你来评评理。
0: 你说谁的爸爸更了不起？
1: 要不然让我们爸爸来比一比，看谁更厉害。
0: 好啊，三局两胜，蛋宝做裁判，胜利者可以获得这座奖杯。
1: 没问题。
2: 张张爸爸，等下比赛请多多指教啊。
3: 不必客气。孩子们精心准备的父亲节礼物非我莫属。
2: 那可不一定啊。
4: 爸爸加油。
5: 这一回合举杠铃比赛，比一比谁的力气大。
3: 小头爸爸。

0: 进来。
1: 好，哎呀，哎呀，哎呦呦喂，
0: 哎，小头爸爸承让了。
1: 壮壮的爸爸力气真大呀！
2: 爸爸是大力士。
3: 第一回合，壮壮爸爸胜利。第二回合，这一关比的是智慧，看看谁能最快复原手中的魔方。
1: 玩魔方我最拿手了。简单。
0: 小头爸爸，你可别说大话呀。
3: 预备，开始。
4: 小头爸爸太棒了！
0: 别得意，还有最后一局呢。
3: 第二回合，小头爸爸获胜。
0: 哎呀，这两块怎么就复原不了呢？
1: 哎，来，这样转一下，再这样转，这就好了。
0: 谢谢。
3: 第三回合，最后一关是综合能力较量，谁先翻过这个攀爬架并返回地面，谁就是优胜者。预备，开始。
0: 小头，这一下我可是胜券在握喽。小头，你别晃了，我都不敢动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有点恐高。
0: 这哪是有点儿啊！
4: 小头爸爸加油！
0: 小头，把手给我。
1: 好，壮壮爸爸，
0: 抓住我的手，我拉你上来。
1: 又不行不行！
0: 小头，大头儿子可是在看着你呢。
4: 小头爸爸加油！
1: 我做到啦！
0: 该我了。
4: 爸爸，
1: 有！壮壮爸爸，你别着急，我来帮你。加油啊，再使点劲儿。哎呦，这不容易呀！
4: 爸爸，
3: 小头爸爸！
4: 小头爸爸，你真棒！
3: 第三回合双方平手，比赛结果。两位爸爸都很厉害，虽然有点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乐于助人的好爸爸。
4: 小头爸爸和壮壮爸爸打成了平手，可是奖品只有一个，这怎么分呢？
5: 是啊，唯一的奖杯给谁好呢？
3: 问题超纲，无法解决。
4: 奖杯。小头爸爸奖杯没了，
5: 爸爸奖杯没有了。
1: 愿意来正好，这个奖杯作为父亲节的礼物，我和壮壮爸爸都拿到了呀。
0: 可不是嘛，对爸爸来说，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当然是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呀。
4: 亲爱的爸爸，
5: 父亲节快乐。

0: 真诚地道歉。小明，该你投篮了。
1: 等一下，我的鞋带开了。
0: 小明接球。
1: 等等，我还没准备好。
0: 小明，你没事吧？
1: 打头，我都说了我没准备好，你还传球。
0: 可我没听到啊。
1: 我的眼镜坏了，都怪你。
0: 不是我碰坏的呀。
1: 就是你，我的新眼镜碎了，你必须道歉。你不道歉，我以后就再也不跟你玩了。
0: 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我要道歉？连这么慢的球都接不住，我还不想跟你玩了呢。丹宝，你说我到底该不该跟小明道歉啊？你就这么办。丹宝，你帮我去跟小明说对不起，大头向你道歉。
2: 收到指令，去跟小明说对不起，大头向你道歉。
0: 就这么说，一定要得到小明的原谅，直到他说没关系。
2: 好的。
0: 蛋宝，小明就在那边，快去帮我

0: 抱歉。
1: 好的。上面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
2: 真的吗？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来说？
1: 上面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请说没关系。
2: 没关系？我为什么要说没关系？我不说。
1: 任务完成。任务完成。小明说了没关系。
0: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没关系。
1: 但是小明说了没关系。
0: 小明要真的原谅我才行，你再去一次要难为情一点儿。
1: 收到指令。小明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请说没关系。
2: 我不接受这样的道歉。
1: 小明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
2: 走开。
1: 小明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
2: 别跟着我了。
1: 小明对不起，大头儿子向你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请说没关系。
2: 不要跟着我了，我真的跑不动了，我绝不接受这个道歉。
0: 哎呀，蛋宝快走，你越弄越糟了。
2: 大头，你是故意让蛋宝来捉弄我的吗？
0: 不是这样的。蛋宝，都是因为你，小明对我的误会更深了。
3: 大头儿子，这件事不怪蛋宝，你要自己去道歉才有诚意，不要不好意思啊。
0: 自己去，可我就是张不开口啊，万一小明拒绝我了怎么办？有了，蛋宝，你要录下我说的话，然后播放给小明看，这样也算是我自己的道歉啦。
1: 录像开始。
0: 小明，对不起，我是真的没听见你说没准备好，不是故意用球砸到你的。再说了，是你自己把眼睛踩坏的，你怎么能怪我呢？我也觉得委屈，不过也有我的不对，请你原谅我，我们还是做回好朋友好不好？
1: 录像结束，视频已保存。
0: 蛋宝，去把我的道歉视频放给小明看。
1: 好的。小明，小明。
4: 蛋宝，你没事吧？
0: 再说了，是你自己把眼睛踩坏的，你怎么能怪我呢？怎么能怪我呢？我不是这样的，蛋宝被球砸出故障了，我不是这么说的。
2: 大头，你真是太过分了。
0: 小明真的误会我了，我不想失去小明这个朋友。
3: 别困了，大头儿子，既然是误会，你就要跟小明解释清楚，你当面向他道歉，表达自己的心意才是最真诚的，这也是有勇气的一种体现。
0: 我明白了。
2: 大头，来干什么？
0: 小明，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对不起，是我不对，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碰掉你的眼镜的，我也不该让蛋宝代替我来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我。
2: 其实我也有错，毕竟是我自己不小心踩坏眼镜的，不该冲你发脾气。
4: 嘿嘿，你们都互相道歉了，那就和好吧。来，我们一起玩滑板车吧。
2: 一起来玩吧，大头。
0: 出发。

0: 蓝白痛批赖当局处理毒油案失当。台军接连暴露训练与人力问题。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 这件事情从六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0: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2: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3: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4: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5: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说要上凯道。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6: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7: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8: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 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9: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

0: 主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2: 这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巷，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3: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尤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0: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

0: 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四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坐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2: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3: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 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地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4: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

0: 的确，民进的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造成影响。
0: 尤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游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2: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0: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3: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瓶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去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让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0: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的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4: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

0: 院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种强烈情绪的愤怒。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的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党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海之滨，有着独特的贝壳第一海岸线，滨海湿地，百鸟云集，
1: 好多呀，感觉是有上千只。
0: 广袤盐田，对虾丰产，哇，
2: 丰收的场面。
0: 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腹地。
2: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2: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山东省有着3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渤海、黄海勾勒出山海长卷，而滨州正是这条海岸线上的北端起点。作为黄河三角洲的北部门户，黄河水系贯通城乡，滨州古代隶属齐国，齐文化根基深厚，古时便凭借河海区位发展盐业商贸。如今的滨州凭借着现代特色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是一座兼具古韵与生态活力的河海新城。滨州民营经济发达，电商活跃。我们听说滨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滨州贝壳低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滨州海岸线的最西端，它是以贝壳低岛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汪子岛和它两侧的大口河堡贝壳岛、老沙头堡贝壳岛等一系列贝壳制沙岛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2: 其实来到这个贝壳堤啊，感觉还是很壮观的哈。它的规模有多大？
3: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有将近10公里吧，
2: 10到15公里。
3: 西北端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就是冀鲁两省的界河大口河。它的东南端呢，一直到马家河口的这个西岸。
2: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啊，都有哪些种类？
4: 这是中国蛤蜊，那么这个呢叫毛蚶。看这个，这个毛蚶上面长满了藤萝藤壶。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到回到船坞要重新刷漆清洗那个船的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长满了藤壶。
0: 在滨州贝壳堤，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贝壳博物馆。10余公里的贝壳堤海滩上，除了四角蛤蜊、青蛤、文蛤、毛蚶等双壳类贝壳，还有鲳螺、笋螺、枝纹螺和红螺等腹足类贝壳。
2: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4: 这是文蛤。
2: 文蛤，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都会比较小一点。这种文蛤是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4: 对，文蛤这还是中等的，大的这个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就是有这么大。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个现在大概60-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小时候那个擦脸油叫蛤蜊油。为什么叫蛤蜊油呢？因为它搁在蛤蜊里。这个两个壳扣上之后，严丝合缝，保护得非常好。
0: 王老师介绍，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贝壳堤从山东省滨州市北部向西北经过河北省沧州市东部，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3: 这是海河。这是缙蕴河、潮白新河。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海河以南啊，一直到今天咱们在的这红圈的这滨州望子岛贝角堤，这一部分叫贝角堤平原。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贝角堤。粉红色的线，一道一道。你看最老的这道是多少年之前呢？
2: 距今6700年到
3: 5530年。
2: 5530年。
0: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这5-6道贝壳堤， 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大致呈同心圆分布，构成了距今六七千年以来的不同的古海岸线。最老的一道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的内陆平原上，它们是渤海湾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王老师介绍，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但是滨州贝壳堤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新老堤并存，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对于研究黄河流入变迁、岸线及海平面变化，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在最近的20多年，王红团队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从高空俯瞰，这段贝壳制海岸线宛如新月，镶嵌在渤海湾的西南岸边。山东3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从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沿着滨州海岸线继续向东，我们来到图亥河的入海口。图亥河入海口这一段又叫套儿河，河道开阔，是滨州唯一一条实现陆海联运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我们身边经过。套儿河畔也是滨州最主要的渔港岔间渔港的所在地。拍摄时正值休渔期，渔港里非常安静，但是在滨州沿海广袤的盐田里，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2: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彰化区滨海镇的一个盐田虾养殖基地。昨天夜里啊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这个季节的清晨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说天刚刚亮，但是这里的盐田虾已经开始捕捞了。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这些鲜活的盐田虾想要尽早的运往各地的海鲜市场。
0: 因为滨州沿海地区出产的虾是养在晒盐之前从海底直接提取的海水，这也让当地养殖的对虾有了盐田虾的名号。一条条道路把盐田虾池分割成棋盘状。虾池旁，人们正忙着把刚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装到冷藏运输车里。
2: 哎，这个虾的个头还不小呢。
5: 啊，不行。
2: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5: 可以。
2: 比一下，跟我的手掌，跟我的手差不多长了哈。
5: 对。
2: 这个虾的品质怎么样？
5: 挺好的，存活率非常合适，
6: 皮特别硬，存活率特别好。
2: 对，其实摸起来这个皮确实挺硬，但怎么不是那么活泼呀？刚捕上来的，
6: 冰水
2: 啊，已经加冰了。
0: 给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加冰，是为了降低温度，否则温度过高，盐田虾容易缺氧，运到外地后不易存活。
2: 像您这一车要拉多少啊？
5: 4000吧。
2: 4000斤
5: 啊，
2: 就是2吨重哈。
5: 啊，对，有时4-5千斤
2: 啊。那您是一共收了几家的虾了？
5: 收了3家了。
2: 3家了。
5: 对。
2: 然后现在装的大概是有多少？
5: 这是最后一家了。对。
2: 收完就要回去了。
5: 对。
0: 王清军和秦志刚来自烟台海洋市，秦志刚是司机，王清军负责联系货源。王清军介绍。每天像这样的运输车有2辆在海洋和滨州之间对开，这辆车收好盐田虾会在上午11点左右出发，5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洋。第二天鲜活的盐田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2: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把那个虾装框了之后就放在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在这边看到了有这种冰块。
5: 对，
2: 就是把这样的冰块已经是放到这个容器里了，是吗？
5: 对，给它降温，一般的温度啊，就是14-15度。
2: 14-15度、
5: 啊，
2: 我可以拿手摸一下吗？
5: 可以。
2: 哦，是很凉的。
5: 14-15度，对。
2: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5: 对。
2: 然后把这个捕上来的虾装在这样的筐子里，
5: 对，
2: 把筐子再放进去。
5: 要是温度太高了吧，那个虾太活跃了，该到市场上之后呢，就影响它的存活率。
2: 那像您从海洋过来，其实烟台也是一个沿海城市啊，为什么要到滨州来收虾？
5: 因为什么搞批发吧，就是需要大量的虾，因为我们当地也是海边，就是数量不太多。
2: 嗯，
5: 这个地方吧虾比较多，哎，虾的型号啊，虾的质量都挺好的。
0: 说话间，一艘满载鲜活盐田虾的小船驶向岸边，靠岸后，上百斤虾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分拣完成。
2: 现在这是又过来了一船是吧？
5: 对，又过来了一船，
2: 新补上来的哈。
7: 对。
2: 哎，我看还在挑选哈。
5: 对。
2: 这在挑选些什么？
5: 质量错的。
7: 对。好，
2: 质量不好的要挑选掉。
5: 对对。
2: 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桶，可以看一下这个桶里面的虾，桶里的虾。有的是已经发红了，是死了吗？
7: 对，死了。
2: 把死虾要挑出来的哈，要保证这个品质。
0: 王国富来自河北黄骅，他和另外几位同乡共同经营这片面积12000多亩的虾池已经有几年时间。听他介绍，他们养殖的这种盐田虾是学名叫凡纳宾对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投放，8月到10月收获。因为海水循环使用，加上养殖密度低，亩产仅100斤左右，这些都能确保盐田虾的品质。捕虾的两位大叔来自微山湖畔的微山县，他们驾驶着两艘小船，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一天的出虾量有上千斤。

0: 像这种养虾的盐田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水面是非常开阔的哈，就像是一个个小湖泊一样。那像在这边下了有多少个网？
1: 下了有个七八十个吧，这不都在转圈儿？
0: 啊，围着绕了一圈是吗？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会在这些位置下网呢？
1: 因为这个虾在那个地方，带在那个地方。
2: 乘坐小船，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孟凡民准备收虾的地方。
0: 就是这个网吗？
1: 就这个，就这个。
0: 很长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岸边。
1: 对。
0: 大概是有多少米啊？
1: 大概20多米吧。
0: 20多米哈，看起来像这个网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1: 喂散户的，
0: 平常就是捕虾用的。
1: 对，专业带虾的。
2: 在滨州，每年盐田虾的养殖捕捞季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有半年时间。因为微山县的渔民有丰富的捕虾经验，滨州大部分盐田虾养殖场都会聘请他们前来照顾虾田，每一季他们都能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
0: 我来帮您拿这个杆，这是到头了吗？
1: 对，到头了。
0: 场面就是虾从这个网钻进来之后啊，把网从前面的这个方向一提，它全部都聚在最尾部的这个位置了哈。
1: 对对。
0: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桶里就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桶，其实这个桶水桶呢，也像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一样，加了冰块了，温度也控制在10几度。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发电机不断的给它供氧，很快。不一会儿的时间，刚才这活蹦乱跳的虾呢，好像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了。
2: 广袤的盐田里，捕虾船穿梭往来，和远处的风力发电设备构成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滨州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自古就有鱼盐之力，沿海的两个区县沾化区和吴地县都出土过当时的主盐工具窥形器。现在滨州沿海地区依然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初级海水养虾，中级卤水提锈，饱和卤水制盐，广阔的滩涂让滨州的海水得到综合利用。我们听说在滨海镇，当地还在盐田虾养殖的基础上建立了水上发电、水下养虾的渔光一体项目。
0: 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您说的渔光一体的养殖模式哈。
3: 是的，
0: 下面是养虾的盐田，上面呢都是这种光伏发电的太阳能板。
3: 对，
0: 像这个太阳能板建在这个虾池上面，不会遮挡光线影响养殖吗？
3: 这个影响呢，只是它会影响它的温度，整个养殖过程会降低1到2度。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前边的一个这个塑料大棚的标粗，把这段时间争取回来了。
0: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虾苗会放在这个大棚里面。
3: 对，
0: 先养殖，
3: 对，
0: 之后是温度适合了之后再投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3: 对，
2: 鱼光一体，上面发电，下面养殖，既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又能够发挥捕海湾沿岸光照墙的优势。滨州盐田里养殖的虾是原产自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白对虾，这种虾适应性强，一般近海海水盐度在30%以下。经过虾种和虾苗选育，养殖盐田虾的适宜盐度可以达到40%以上。
0: 陈博士现在是拿了一个测试海水盐度的仪器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盐田里面海水的盐度到底是多少。先取个样。测试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器吧，没有见过，很像是一个望远镜，是从这边看数据哈。
3: 对，
0: 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玻璃面。
3: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盐度计。这个酒呢有酒度计，糖呢有糖度计，我们这个饮的海水呢就有盐度计。
0: 把这个海水是滴在这儿、这个、
3: 我们滴在这里以后滴在这么1-2滴、然后呢这个把这个
0: 盖儿合上，
3: 合上以后轻轻的这样合上以后，它里面呢没有气泡啊，这里边没有气泡，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读数了。
0: 你先看一眼。
3: 我们开始读数了哈，现在呢读数呢应该是42到43，
0: 1/42的盐度。
3: 对。
2: 说到盐田虾的养殖，陈毛还有很多规划。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滨州渤海水产公司联合研究的抗高盐高病菌能力强的广泰一号虾苗育种成功，未来渤海湾畔出产的盐田虾

0: 品种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黄河即将奔流入海。
1: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2: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地处渤海湾西南岸的滨州，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滨州人倍感自豪的还有从城区南部流过的黄河。滨州位于山东北部渤海湾西南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面积966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黄河与渤海共同塑造的土地。滨州7个县市区当中，渤海湾自西北向东南环绕吴地和沾化，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邹平、惠民、滨城、博兴。历史上，黄河塑造了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貌。今天，一座座引黄灌溉工程，又让原本缺水的滨海平原地区瓜果飘香。我们从滨州滨海平原出发，往黄河两岸行进，探访母亲河曾经如何塑造滨州，今天又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幸福河。
2: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滨州市的北海水库，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开阔，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里的水源来自于黄河，主要得益于小开河的引黄工程，它直接供应和保障着滨州沿海区县的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在整个灌区的范围内啊，一共是有6座像这样的中型水库，它们把黄河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滨州50万人的身边。站在这儿啊，往水库望去，可以看到有3座小岛，它们是在开挖水库的时候用土堆砌而成的人工岛。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从空中俯瞰，有了这3座小岛，整个水库就像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给灌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滨州人的心目当中，黄河不仅是母亲河，也是一条幸福河。
0: 北海水库的水来自于90公里外的小开河引黄闸，黄河流经滨州94公里，沿途设有10多个引黄闸。这些引黄闸和一条条引黄渠道，供应着黄河两岸各区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全长94.5公里，是中国第一条全自流远距离输沙灌区，流经滨城、惠民、阳信、吴地和沾化5个区县，上游原水灌溉，中游集中沉沙，下游清水入田。每年1亿多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自流到沾化区和吴地县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沉淀泥沙后建成了如今的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2: 我们现在呢正船行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的水域，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看我身后，刚刚是经过了一片荷花池，正值花期，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到这个湿地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植被，很难想象这里过去是很荒凉的盐碱地。
3: 小开河建成之前，周围这几公里没有个村，因为在这不适合这个人类居住，没有水的问题，一片荒碱地。那个春天呢白花花，盐碱地泛碱，这个下了涝了呢就一片水汪汪，没有任何植被，因为含盐量太高。这个地方呢海拔都比较低，这个地面高程也在4.0左右。
0: 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水面是2000多亩，乘船行走其中，水道时宽时窄，一侧荷花盛开，一侧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再往远处的树顶看，白鹭或飞或停，在浓浓的绿色中格外显眼。很难想象，这是黄河水沉淀泥沙后形成的一处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
2: 就在一瞬间啊，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

0: 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很漂亮。像它们就主要栖息在这一片区域是吗？
1: 哎，对，它就在树上做巢，苍鹭也在树梢上、树顶上做巢，这白鹭就在树杈之间做巢。
2: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春夏两季是它繁殖的季节哈、
1: 对。
2: 那现在能看到这些幼鸟吗？
1: 现在的幼鸟就都能飞了啊，都能飞了。这每天就是离出太阳的时候、末太阳的时候，它的大鸟，它父母带着它的幼鸟，就是在来回的练习飞行。
3: 王景元参与了小开河从筹备、建设到维护管理的全过程。退休后，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里的鸟儿。在他拍摄的各种鸟儿当中，最让他珍视的是雏鸟的照片和视频。
2: 啊，好可爱呀、啊！
1: 这就是对，这只是白鹭，你看还有没有孵化出来的？啊，
2: 这是刚出壳，是白鹭是吗？
1: 白鹭，白鹭，
2: 毛茸茸的脑袋，刚刚探出壳，
1: 很萌。
2: 这您怎么捕捉到的？
1: 这就得蹲着等啊，得伪装，伪装好了，不打扰它。
2: 其实我们看成年的这个白鹭哈，就是姿态是很优美，
1: 哎，对，
2: 个体也比较大，
1: 对对。
2: 但是看这个刚出壳的小白鹭，非常非常的可爱，
1: 非常的萌，
3: 而在王景元给我们摄制组提供的视频里，白鹭雏鸟的形象更加惹人怜爱。相对而言，夜鹭的雏鸟显得有些凶。在王景元的手机里，我们还看到他珍藏了一张造型奇特的鸟巢照片。
2: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鸟筑的巢？很特别，
1: 这是中华盘雀。
2: 中华盘雀，
1: 对，啊、哦，对，
2: 以往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巢穴是不一样的，因为巢穴它是架在这个枝桠上的，
1: 对对，
2: 好像它是吊在这个树枝上的，
1: 对对对对，这是个半成品，还没完，这个正在封口的过程中呢。
2: 我们其实现在看这个
1: 很精致，
2: 已经很小了，
1: 哎对，
2: 其实它要建成了之后呢，孔是更小，
1: 对，
2: 是凸出来的，
1: 对对对对，
2: 那它们怎么飞回去啊？哎，
1: 很精准，定位很准，啊，
2: 就往回飞的时候速度很快，
1: 很快
2: 进去，
1: 很快。
2: 它为什么要建成这样？
1: 防水。下雨的时候进不了水，再一个一般大鸟就天敌它进不去啊，
2: 防止天敌。
1: 哎，对对。
2: 那它这个巢啊，是用什么材质做成？
1: 有的是用那个废旧那个羊毛，再就用这个蒲子那个成品做这个，就这个。哦。这蒲什么蒲锤这个就这个。
3: 小开河，让昔日的盐碱地成了鸟儿繁育栖息的家园。而在王景元的眼里，小开河更是一条造福当地人的幸福河。离开小开河湿地公园，我们驱车来到滨州主城区滨城区。滨州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古镇北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有皂荚树，后有北镇街。蒲湖公园北侧，距离黄河只有十几公里的这棵千年皂荚树，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滨州已经成为一座地跨黄河两岸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有着北方城市常见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而蒲湖、北海、中海这些分布在不同方位的湖泊以及大片的青水绿地，则让我们感受到水乡的灵气。黄河三角洲一带是旅趣的发源地，行走新里河畔，浓厚的乡音、优美的旋律回绕在耳边。而让我们感受更为深刻的，还有前来这里锻炼的市民。篮球场上活跃的是年轻人的身影，乒乓球台前有不少老人，跳集体舞、踢毽子的也随处可见。
0: 几位踢得很不错。家是在这附近吗？
4: 对，他就在这附近。啊，
0: 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
4: 离这有两公里吧。
0: 两公里哈、那每天呢都会来踢踢毽子吗？
4: 基本上是每天过来。
0: 那您三位是一起来的吗？
5: 我们是两口子。啊，
0: 您二位是一家人。
5: 我们俩退休了。啊，退休了什么？不是爱好。
0: 啊，平常有这个踢毽子的爱好。
6: 是是。
0: 其实，现在这个踢毽子的这个运动是很火的哈。我记得在家里的小区里面，楼下就会有很多邻居一起来踢。
6: 对。
0: 那你们为什么会到公园来呢？
7: 这里凉快，这边环境好。
3: 李艳红夫妻俩和于洪波都居住在附近，因为。

0: 喜欢踢毽子，从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了好朋友，
1: 可以吗？
2: 可以。
0: 和几位市民边踢边聊，我们感受到滨州人的热情，也被他们所感染。说起自己的家乡，他们很自豪。滨州是国家园林城市，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水穿城，绿绕路，园变城，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热爱运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滨州，我们和当地的骑行爱好者相约，一起骑行滨州市的景观大道渤海十八路。
1: 像今天这个集合点是选在这个中海公园的位置，每天都是这样吗？
3: 是的，
4: 对对
2: 对，每天都这个样子。
1: 那今天骑行的这个线路是什么样的？
4: 它一般是从这里上十八路上，
2: 往回十八路，一直往前走，走到美丽滨州，
1: 就是渤海十八路。
2: 渤海十八路
1: 是一条景观大道哈。
0: 渤海十八路是滨州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这次骑行从出发点中海公园到黄河岸边，全程约15公里。刚出发时车流量比较大，一路往南过长江一路后，车流量减少，道路更加开阔，景观也更美。
1: 在这条道路上啊，真的感觉不像是在市区骑行。
4: 对对，
1: 因为我们两边看到的都是这样很茂密的树林哈，绿化是特别好的。
4: 我们都是找的那种比较宽广、植被非常多的地方，既安全又清新。
0: 在滨州车友的心中，渤海十八路也是滨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大道。骑行到长江五路，车友们在滨州城市地标黄河浑雕塑旁停了下来。黄河浑以水滴为原型，加上漩涡汇聚、浪花飞扬、激流澎湃等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里是滨州很多重大活动的起点，也是骑行爱好者们黄河骑行的起点。
1: 刚才听刘会长介绍，二位是一家人哈，刚刚从黄河骑行回来是吗？
5: 是的。
1: 是从哪里开始的？
5: 从西安。
2: 从西安潼关。啊，
1: 从潼关。
5: 西安。
1: 一路是骑到滨州来了吗？
5: 沿着黄河。哇，
1: 这全程有多少公里？
5: 1200多。
1: 1200多公里，耗时多长时间呢？
5: 一周。
1: 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二位骑得很快吗？
5: 还可以。
1: 怎么想的要去沿着黄河骑行呢？
5: 因为我们滨州就在黄河边上嘛。对黄河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十分想领略一下黄河的美景。这个呢，现在我们山东也打造黄河混景区。所以说呢，想提前感受一下。
0: 继续向前是美丽的南海公园。南海公园和我们出发的北海公园都是引黄河水而建，这里紧邻黄河，既是滨州市民的生活水源地，又是景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地。大片的绿地，开阔的水面，湿地边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觅食，骑行期间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南海公园，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1: 这就是到终点了是吗？
2: 终点喽！到黄河。
1: 美在滨州，现在黄河就在我们眼前了。黄河的河道是非常宽阔的，虽然说即将要入海，但是它依旧是向我们展示着很磅礴的气势哈。平常，几位骑行的时候也会沿着这个黄河岸边走吗？
2: 每个周六周日，一群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就咱们那个出发点开始，早晨6点来钟，一直到白龙湾那里，来回就90公里。
1: 能够想象到哈，沿着这个黄河岸边骑行，和我们刚才，骑行的这条景观带，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
4: 对。
1: 刚才我看到了。这里的名字是叫做美在滨州，很好听哈。我觉得滨州之美是在黄河，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2: 黄河之美在骑行，在运动，在我们前面健身。
5: 滨州是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
1: 刘会长呢，说说您心目中对这个黄河的情感。
4: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这个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黄河经常泛滥，通过有了国家治理黄河，一个灾难的河成了我们的幸福河。
0: 因为黄河的滋养，滨州才有了这一路骑行途中的美景。因为骑行，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走进博兴县鲁流村，

0: 看当地人如何巧手做出布老虎。
1: 90后、00后、啊、特别喜欢。
0: 乡村电商期待布老虎远销四方，
2: 成交量是20568个。
0: 软放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3: 现在我身后看到的这一座斜拉索桥呢，就是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黄河北岸的惠民县和黄河南岸的博兴县是滨州电商经济最为活跃的两个县。通过电商，惠民的渔网、足球网以及灯饰网等等各种各样的绳网卖到了世界各地，而博兴的布老虎、草柳边等等工艺品呢，也通过电商远销到了海内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黄河北岸出发，到黄河南岸的博兴去看一看。
0: 我们来到滨州最大的布老虎制作地，博兴县湖滨镇鲁流村。鲁流村东西长，南北短，东西向的环村鲁，南北向的同心街、同德街，以及近十条小巷，形成棋盘状格局。布老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清华的家就在同心街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3: 这是一个展厅哈，里面这些布老虎都是您做的吗？
1: 是啊。
3: 还有这么大一只，
1: 这个
3: 这得有多沉啊？
1: 哎呀，不算很沉。
3: 我掂一下哈。哎，确实是
1: 十来斤吧，
3: 塞的是
1: 皮棉
3: 哈，啊，不是很沉。但是看这个虎头上面的这个刺绣就是非常繁复的，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用刺绣的方式做成的布老虎。
1: 对，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头部，
1: 就
3: 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哈。
1: 老虎，你无论你怎么变，但是这个王子的必须有，
3: 这是一个标志，百兽之王。
1: 对，它是标志。然后这个鼻子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比较吉祥的，比较吉祥，寓意非常好。
3: 鲤鱼，
1: 这个鱼嘛不是哈，
3: 年年有余，
1: 对，年年有余。
3: 旁边呢，这是荷叶的，
1: 这个，对呀，
3: 而且这两个很大很圆的眼睛啊，像是这个南瓜的形状一样，是吗？
1: 对，对。
3: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嘴，虽然说看起来是这种老虎呲牙咧嘴的这个表情哈，但是看起来它还是很可爱的。
1: 对。
0: 刘清华设计的布老虎，通过大头、大嘴、大眼、小身子凸显老虎形态，威严中憨态可掬，色彩喜庆，造型夸张，古朴稚拙。最让刘清华自豪的是，他制作的五只布老虎曾经入选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祭祖乡愁——山东民艺展”。南厢房里的这间展示，除了各种款式的布老虎，还有包括猪、兔等其他十二生肖工艺品。
3: 像在这面的展柜上面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哈，牛，这边是猪，哎呀，好可爱这个造型。这一只很特别，首先它的颜色不是很鲜艳。
1: 这个颜色吧，就是我刚研发出来，这个颜色以前没做过。
3: 为什么要做这种灰色的呢？
1: 90后、00后特别喜欢。再就是很多就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啊，他就喜欢这个颜色，
3: 就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啊。
1: 对，
0: 布老虎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刘清华的家也是布老虎加工制作的作坊，在院里，村里的几位阿姨正在忙着制作布老虎。
3: 看您是拿了一根木棍啊，往里塞，是从哪儿开始塞啊？
4: 从这个尾巴这里，
1: 对，从这留一个口啊。
3: 看一下这一个布套哈，
1: 对，
3: 在下方呢是有一个小洞的，
1: 对，
3: 就从这个小洞里面一点点往里塞。
4: 对，
3: 塞的时候呢是先塞哪里啊？
5: 先头。
3: 先从头开始塞，一直塞到尾巴。您这个就快完成了哈。
4: 我的哈，
1: 他是
4: 现在哈头了。
0: 布老虎的制作工艺包括打样、剪裁、缝合、填充、缠、勒、绣、剪贴等十几道工序。吴蓉蓉正在做的这道工序是填充，宋连英老人则是在给布老虎缝耳朵。
3: 哎呀，您这缝的真好，真漂亮。那像您做这个布老虎，您做这个布老虎有多少年了？
6: 有89年了吧。
3: 89年了，那开始是跟谁学的呀？
6: 是跟刘清华
3: 跟刘老师学的哈。您每天哈，像缝这个耳朵能缝多少只啊？
6: 一

0: 200多个呀，这么多呀！那像您现在做这个布老虎啊，一个月大概能够有多少收入啊？一千到2000吧。啊，1-2000块钱啊。刘庆华介绍，在这里干活的大都是本村的村民，每个人做其中的一道工序。
1: 这样才能又快又好的完成布老虎的制作。哎，对对对。
0: 刘清华出身于工艺世家，父亲擅长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戏曲服装道具，手掌背的影响，刘清华小时候就喜欢手工。
2: 像现在看到的这两块布是做什么的？
3: 做虎身的。
0: 啊，做虎身啊，您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呢，再缝到一起。
3: 哎，对对。
0: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填充之前，这个虎身的布料了哈。您怎么做啊？直接拿剪刀剪吗？
3: 是啊。
0: 不需要用笔在上面画吗？
3: 不画。
0: 哇，一剪成型。
3: 对。
0: 那您给我们剪一下，看看怎么做。
3: 好嘞，好嘞，好嘞。
0: 而且我看这个布料是有很多层的，这是有4层。
3: 我这是裁了2个。哦。嗯。火绳完成了。
0: 看您剪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您给我们说一下虎头在哪儿啊？这边是虎头。
3: 这就是虎头啊！看到没有啊？
0: 啊。
3: 是不是这样啊？
0: 这不是不是剪的正好啊？这个地方。哦，这样把它缝一道。
3: 对呀，但是我在剪那个肚皮。这就是老虎的这个腹部，是用这个黄色的。
0: 刘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布老虎的？有多少年了？
3: 布老虎是从很小的时候。但是我外婆给我做了一双虎头鞋。当时吧，那会走了，那时候穿虎头鞋，孩子都很大了，还得穿。但是我。
0: 就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穿。从那之后我就喜欢这个布老虎，
3: 知道了以后还得。
0: 养过蚯蚓，种过香菇，做过柳鞭，头脑灵活，为人要强的刘兴华，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是一直没有放下过他最心爱的布艺。多年的积累，让他不需要图纸和草稿，只靠一把一双巧手，就很快能够剪出各种布老虎的造型。
4: 听刘兴华介绍，除了布老虎，博兴电商销量比较大的还是草柳编制品。与鲁刘村相距不远的湾头村，是当地最早的电商村之一。他们制作的布老虎就在湾头跟草柳编一起通过电商销往各地。
5: 你们好，
4: 你好，
5: 哎，
4: 你好，
5: 哎，
4: 你好，大哥，哎，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
5: 我姓魏，
4: 魏大哥哈。
5: 这是我好多年的老客户，合作的非常好。
0: 像刘老师家的这个布老虎是由您来代理，从这个电商平台来销售是吗？
5: 对对对。
0: 您这是开了一个草柳编的厂子是吗？
5: 对，主要是那个草柳编产品，草编坐垫。
0: 这是坐垫哈。
5: 对对对。
0: 像这个坐垫我看有好几种，薄厚都不一样的。
5: 对对，它
0: 小一点的哈、
1: 啊。对对对，
0: 这都是用什么草编的？
1: 这是蒲草的，
0: 用蒲草编的哈、
1: 啊。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的种类吗？
1: 还有玉米皮的。
0: 玉米皮。
2: 魏继宇告诉记者，湾头村毗邻小清河，苇草茂盛，很多村民都会做草榴编。2001年，他看准草榴编市场，开始线下经营。2011年开始进行线上销售。刘清华的布老虎也是从2001年开始代理销售的。
0: 像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您家这个网上店铺的页面了哈。
3: 对，
0: 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像刘老师家做的这个布老虎呢？
3: 就这个分类，不以手工不易。
0: 哪一种会销量会比较高一点？
3: 最多的就这一个，这不是一个小布老虎吗？就这个页面。
0: 有多大呀？像这个布老虎？
3: 这个最小的是长度是10厘米左右。
0: 10厘米，就这么大左右
3: 对
0: 啊。
3: 嗯。
0: 而且在这边看到的价格呢，是如果是买10到49个，是8块钱一个。
3: 8块钱。
0: 超过50个、就是6块5。
3: 6块5。
0: 啊，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是吗？
3: 对。
0: 那能看到这个销量吗？
3: 可以，就在这个地方。这个
0: 还挺多的，成交量是20568个，这是多长时间销售出去的？
3: 3个月，
0: 卖了20000多个。
3: 对。
2: 窦卫卫家的网店主要是批发蒲草和布老虎，丈夫魏继宇负责进货发。

虎，妻子窦卫卫负责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布老虎主要销往江浙等南方地区，如今线上销售占了整体销量的80%。一方小巧灵动的布老虎已经走出疆土，走向全国，为各地百姓捎去岁岁安康、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漫步滨州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城乡新貌尽收眼底。从乡土工坊到繁华城区，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产业、生态、民生同步迭变，处处皆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
2: 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3: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1: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0: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高铁高铁由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创作演出，将中国高铁发展作为背景，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以车厢中的微缩社会为视角，通过多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乘客故事，融入中国高铁发展成就，以对比的手法展现交通变迁背后的社会进步。
2: 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3: 他高兴，
2: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嗯，像回家一样。
3: 哦，等于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2: 回家的感觉。哦，
3: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2: 嗯、好。说到回家，哎，你坐高铁吗？
3: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2: 都坐过哈、啊。我跟你说、啊，我喜欢坐高铁。
3: 您呢？
2: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啊、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3: 啊，这为什么？
2: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3: 好，
2: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3: 温暖，温暖，温暖。
2: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3: 你抽的身份证了？
2: 咱看人准呐、
3: 是是是，
2: 火车一开啊，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3: 干嘛？
2: 掏出一包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呐 啊，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么么么么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3: 你馋了？
2: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3: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2: 啊，对对对。
3: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2: 对对，
3: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2: 我流什么哈喇子？
3: 我摸你，好狗好狗。
2: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3: 哦，好好好。哎、
2: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你猜什么味儿？
3: 什么味儿？
2: 老坛酸菜。哎
3: 呵，哦，这也够味儿的，这个
2: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3: 还怎么着？
2: 冬阴功味儿。
3: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2: 谁说不是？
3: 就是50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2: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3: 对，您得说两句。
2: 对呀、啊。
3: 这不成。
2: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3: 是是是，
2: 我还跟旁边呢。
3: 啊，对，这实话。
2: 您影响不好。
3: 对。
2: 您也不说让让我。
3: 让让你、
2: 啊。对你，我还能。
3: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2: 我能真吃他的吗？
3: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2: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3: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2: 到站下车了。哦，
3: 这一共吃三袋。
2: 哎，对呀、啊他没闲着。我歇会儿吧。等到了站，刚一上人，麻烦了。上了一孩子。7、8岁的小孩。尤其是男孩。上火车他兴奋。一上来以后，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我这。哎呦，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3: 我哪像一个40来岁的演员呀、啊？这在表演什么、啊？这里表演什么？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啊！
2: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3: 是吗？
2: 放飞自我！哎呦，站站站站！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3: 多新鲜！
2: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3: 啊，对，
2: 您管管这孩子。
3: 对，
2: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3: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
2: 错。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3: 老太太怎么说？
2: 隔辈亲呢？啊，
3: 对对对，
2: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3: 那是啊，
2: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3: 对呀，
2: 这老太太你该管就得管。
3: 对。
2: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3: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2: 小孩就是小孩啊，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3: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2: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3: 怎么意思啊？
2: 这是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3: 差多少钱呢？
2: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3: 差多少？
2: 299万多呀。

0: 对吧？
1: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0: 是 是, 是。
1: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啊、招着你了。
0: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1: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节数学课呀。
0: 是是是。
2: 相声演员金飞与陈曦搭档表演的相声《人生选择题》，以打工人的日常困境为主线，延续了金飞陈曦擅长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通过起晚迟到、忘带手机、电梯拥堵等琐碎场景，生动还原当下年轻人的职场焦虑。
3: 你看，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基本功还是非常重要的。
4: 说得好，
3: 首先来说，嘴皮子得利索，
4: 得有功夫。
3: 不但小时候得练习啊，现在每时每刻都得练习。这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4: 对对，
3: 什么场景呢，都得练习，都可以学习。
4: 对对，
3: 对不对？嗯，不但相声演员基本功得扎实。
4: 还有呢，
3: 还要求有一个好的心态，
4: 对，
3: 是不是？
4: 现在这不光咱演员啊，这大伙儿心态都不错。
3: 谁说的？
4: 都好啊。
3: 谁说的？
4: 都
3: 遇见不同的事儿，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心态，你结果就不一样啊。
4: 是吗？
3: 那当然，这叫生活选择题呀。不信拿你举个例子
4: 啊。怎么着？
3: 就拿你来说啊。一天当中呢，你遇见不同的事儿，
4: 是是，
3: 你做出你的选择。你让大伙儿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4: 行啊，
3: 好不好？
4: 行啊，
3: 那咱开始了。
4: 我心态好极了。
3: 好比说呀，早上起来一睁眼，
4: 睁眼
3: 麻烦事儿就来了。
4: 什么麻烦事儿？
3: 你起晚了。
4: 哎呦，
3: 好比说你早上9点上班吧，
4: 9点，
3: 哎，9点上班，一睁眼8点半了。
4: 哎呦，
3: 不早了吧？
4: 是是。
3: 这时候选项来了，嗯 ，A， 赶紧洗漱出门。哦
4: ，B 呢？
3: 再睡一会儿。
4: 别睡了啊！我多大心呢？我还再睡一会儿？
3: 要不你呀、啊？
4: 要不什么呀？还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3: 哎，赶紧洗漱出门。
4: 对，
3: 到楼下麻烦事又来了。
4: 怎么？
3: 手机忘拿了。哎
4: 呦，越着急越乱。
3: 这时候选项又来了啊。嗯。A 不拿手机了，
5: 哔哔哔哔哔哔哔，
3: 你怎么那么大反应呢？这是
4: 废话、嗯，你让大伙儿说现在不带手机行吗？
3: 那你怎么着啊？
4: 上楼拿去。
3: 你说什么？
4: 上楼拿手机。
3: 上楼拿手机？
4: 哎，
3: 那你应该选 C 呀、啊。
4: 我选 C 啊
3: ，C 是上楼拿手机呀、啊。
4: 那 B 呢？
3: 再睡一会儿。
4: 别睡了，赶紧上楼拿吧。
3: 上楼拿手机。哎，坐着地铁来了公司啊，站在你们这写字楼的电梯门口。嗯，你们单位在多少楼啊？
4: 在18楼。
3: 一抬头看这电梯呀、啊，
4: 在21楼呢吧？
3: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跟大伙说啊，一件事不顺，后边事都顺不了。
3: 好家伙，这时候电梯在21楼呢。嗯，电梯门口乌乌泱泱全是人呢。哎呦，你挤了好几趟啊，才要挤上去。
4: 是是，
3: 这时候一看表，9点10分了。你说你怎么着啊？
4: 嘿，那我就不着急了。
3: 你怎么不着急了呢？
4: 我着什么急啊？我已然迟到了，着什么急啊？
3: 我不着急了，
4: 还等电梯。哎，大哥啊，别跑，别跑，不着急，别跑。哎，我给你把门。哎，进去。哎呦，兄弟，快点，不着急，不着急。哎，对了，
3: 过了一会儿呢，第二趟电梯又上来了。你上不上啊？
4: 那我得上了。
3: 你上去啊？哎，一上电梯一看表啊，9点20了。
4: 对，多少？几点了？
3: 我说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这？哎呦，9点20了，
4: 活不了啊，活不了了。
3: 怎么你不着急吗？
4: 你不知道，我们单位有规定啊，9点以后啊，算迟到。哦，9点半以后算旷工半天。
3: 那你怎么着啊？
4: 我上去，我赶紧关门啊。
3: 你刚要关门，进来一声，不好意思，等会儿我，谢谢。
4: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哎，
3: 这时候电梯往上走。哎呀，3楼停一趟，6楼停一趟。8楼停一趟，12楼停一趟，到了17楼，电梯门一开，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哎呦，哎，这时候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说：“叮咚，电梯下行，勾引到。”
4: 怎么又下去了？
3: 你看你这个人啊，上电梯净摁关门键了，这个摁18了吗？
4: 哎呀，毁灭吧！我想回家再睡一会儿。我
3: 简单结束吧。费了半天劲，你终于到你们公司了。一进办公区呀、啊，你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啊，
4: 集体迟到了。
3: 这时候选项来了哦 ，A， 给经理发微信问问。哦 ，B，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
4: 我有病啊！啊，我都迟到了，我给经理发呀？
3: 那你给谁发呀？
4: 给同事发。
3: 你怎么发？我看看。哎，
4: 小王，我来晚了。呵， 咱们经理那大黑熊来了。
3: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这人
4: 公司都这样哦。
3: 发完以后你干嘛呀？
4: 我找找人吧。
3: 你找找人。哎，最后啊，你好不容易在会议室。

0: 找到了小王，
1: 小王，
0: 哎，还有经理，
1: 还
0: 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公司会议室刚换的巨幕的大屏幕啊，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那条信息。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2: 哎呀，
0: 大哥。
2: 大型社死现场啊！哎呀，没脸了！
0: 哎呀，有
2: 了，公司太丢人了
0: 我！我行了，不至于，不至于。行了，停停，你让大伙看看怎么样？心态崩了吧？
1: 对，
0: 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
1: 我告诉你啊，
0: 怎么呢？
1: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谁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让你按我这选一遍，你心态也崩。
0: 不可能，
1: 这不、
0: 我心态就好。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行，你敢来一遍吗？
0: 我来一回啊。
1: 好，
0: 你来一回。
1: 你过来，我给你出题。
0: 你干嘛呀？
1: 你过来。
0: 我上哪儿去？
1: 你过来，你上这边。
0: 不是我来，你来
1: 这边。这边正规一点，我给你出题，知道吗？我告诉你，
0: 说
1: 你就得站这儿，我规矩点给你。哎，
0: 规矩点。
1: 哎，开始了啊，
0: 说。
1: 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0: 怎么了？
1: 坏了，
0: 怎么了？
1: 你起晚了，
0: 不能，不可能。
1: 怎么？
0: 我这人起不晚，
1: 你
0: 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迟到，起不晚，知道吗？
1: 不行、你这太缺德了，不行，你得跟我一样。
0: 啊，行，
1: 醒了啊，
0: 起晚了，
1: 哎，起晚了，
0: 起晚了，
1: 哎，起晚，哎，你一看表啊，
0: 啊，
1: 8:30了
0: 啊，
1: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我不着急啊。
1: 你怎么不着急？
0: 我们单位下午4:30上班。
1: 那，你上夜班是吗？你上夜班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的？
1: 不行，跟我一样。
0: 那行，
1: 9:00，
0: 从现在开始哪儿都跟你一样。
1: 哎，这就对了，
0: 好不好？
1: 哎，对了，这时候选项来了，
0: 什么选项
1: ？A， 赶紧洗漱出门。
0: 啊
1: ，B， 再睡一会儿。
0: 我选 C。
1: 选 C
0: 啊，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钥匙，踏踏实实抓紧时间出门。
1: 这没有，
0: 怎么样？
1: 这可没有，
0: 怎么呢？
1: 刚才我选的时候，大伙儿听着，怎么没 C 呀、啊？
0: 谁告诉你没有的？你让我说了吗？
1: 你
0: 不愿让摄像老师给来一回放？我刚说一个，要不你呀？你说要不什么呀？哎，要不的 A， 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你不让我说，你着急，你来谁、
1: 啊？行，你刚一到楼下一摸兜，嘿，没拿着手机。
0: 我带着呢，不用嚷嚷，我带着呢。C 带着手机，
1: 你看看你带着没有？
0: 我带着呢，带着呢。
1: 你带着呢？
0: 我色手机呢？
1: 你有色手机啊？
0: 带着。
1: 好嘞，好嘞。你到了你们单位啊？
0: 啊，
1: 这个楼底下
0: 啊，
1: 电梯口
0: 怎么着？
1: 乌泱泱的全是人，
0: 好家伙！
1: 哎呦，好容易来一趟电梯，
0: 嗯、
1: 你刚一上去，一瞧表坏了，
0: 怎么呢？
1: 9:20了。
0: 我明白了，
1: 嘿，
0: 我也要旷工了吧？
1: 嗯、这时候你怎么办？
0: 我怎么赶紧关门啊？
1: 我跟你说 啊，电梯一层一层上，
0: 啊、
1: 每层都停。
0: 是，
1: 哎，一层一停，到了公司门口
0: 啊，
1: 你看
0: 怎么着？
1: 公司人都没有了，
0: 呵，这家
1: 全都在会议室呢。
0: 是、啊，
1: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
0: 哎呦，
1: 甭说经理，
0: 怎么呢？
1: 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0: 好嘛，
1: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
0: 是假，
1: 全在会议室。
0: 是，
1: 这时候是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还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大型社死现场，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1: 你进去
0: 啊！
1: 你一进去，全公司的人都笑话你。
0: 嗨，笑话笑话，谁让咱来晚了呢？是不是？
1: 你要干嘛呀？
0: 我进去呀、有时候心态好一点啊，你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1: 哦，
0: 哎呦。对不起，经理，
1: 啊，
0: 我来晚了，下回一定注意。
1: 他怎么说的？
0: 你先坐下吧，你啊，
1: 你
0: 来的不算最晚的。
1: 啊、
0: 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1: 小王，这时
0: 小王的投屏用手机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呀：“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1: 还是我呀？”
3: 相声演员金飞、陈曦搭档多年，创作风格以叙事生活化和捕捉最新热点为核心。金飞擅长以夸张的动作强化情绪，放大生活窘态。搭档陈曦则依靠扎实的基本功，成为相声演员里的实力派。他们的作品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让传统相声艺术附加了时效性。
4: 最近我就发现一问题啊，
5: 您看看，
4: 你看现场这么多年轻人、
5: 嗯，
4: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上运动了。
5: 运动使人健康嘛，
4: 而且这运动不但使人健康，
5: 您说说，
4: 还能锻炼我们年轻人的意志。
5: 哎，对，
4: 他们家就是，
5: 这啊，
4: 他们家全家人都喜欢运动。
5: 哦，我们家
4: 当然，你看这身材啊，
5: 怎么样？
4: 典型的运动员啊，
5: 不亏心吗您？
4: 还没运动的先圆了。
5: 对，好，哪个圆了我？
4: 一家人喜欢啊啊，而且这个项目还不太一样
5: 啊。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4: 首先说是他父亲，
5: 就是我爸爸呀。
4: 哎，对对对对对，
5: 哎，别拉长事啊。
4: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5: 啊啊啊！
4: 他父亲喜欢运动，
5: 喜欢什么呢？
4: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还算是个冷门。
5: 哦，
4: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5: 哦，
4: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在天天在家里练呢。
5: 哦，
4: 但是有一问题，
5: 您说说，
4: 你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5: 大长剑
4: 不太好买。
5: 哦，
4: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5: 是是是，
4: 老头又舍不得。
5: 啊，
4: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5: 这腿脚行啊，这腿脚。
4: 啊？怎么办呢？
5: 啊？
4: 怎么有主意？
5: 怎么着？
4: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上的针。
5: 啊？
4: 缝衣服的针，
5: 哎呦，
4: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5: 哎呀呀呀，
4: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5: 拿针练，
4: 这，
5: 哎呦，
4: 芭蕾，专业的人家喊芭蕾，
5: 这
4: 法语啊，
5: 法语，
4: 法语，芭蕾，
5: 哦，还挺专业，
4: 天天在家里练，
5: 练这个，
4: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
5: 哎，扎我来的，好嘛，
4: 还有他爱人，
5: 就是我媳妇儿，
4: 嫂夫人，
5: 她练什么呢？
4: 也喜欢运动，
5: 嗯嗯嗯，
4: 哎，喜欢什么呢？跳水。
5: 跳水多火呀、啊！
4: 这是咱们国家的强项。
5: 那
4: 他媳妇看完这全红婵的比赛
5: 啊，
4: 脑子里也全是他跳水的画面。
5: 是啊，
4: 太漂亮了。
5: 嗯，
4: 练去，我也练。
5: 是，他也练，
4: 花钱办卡，上那游泳馆
5: 啊，
4: 练跳水去。
5: 跳台上，
4: 一上去10米跳台，
5: 嚯，
4: 十米，不用高。
5: 哎呦，
4: 就这么大勇气。
5: 是啊，
4: 站在跳台上面，
5: 嗯，
4: 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
5: 哎呦，
4: 热血沸腾。
5: 是是是是，
4: 我也来。
5: 他也来，
4: 想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5: 对对对对，
4: 是不是？
5: 嗯，
4: 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5: 刚开始练不行。
4: 人家的讲究什么呢？
5: 嗯，
4: 什么前手翻
5: 啊，
4: 空中转体三周半，
5: 对对对，
4: 抱膝落水，
5: 哎，这动作
4: 讲究
5: 是。
4: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5: 这动作太难。
4: 来点简单的，
5: 简单的什么？
4: 但是也很漂亮，
5: 也很漂亮。
4: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
5: 嗯嗯，
4: 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5: 前脸拍水里的，
4: 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5: 我媳妇儿这呢，
4: 泳池消失术
5: 啊！
4: 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5: 好，
4: 他媳妇也纳闷，哎，
5: 啊，
4: 哪儿去了？
5: 哎，好，
4: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5: 那就甭找了，
4: 全溅出去了。
5: 哼，
4: 但是坚持锻炼，
5: 嗯嗯，
4: 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5: 我
4: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5: 什么？
4: 骑行。
5: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
4: 哎，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
5: 嗯，
4: 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5: 对对对，
4: 低碳环保，
5: 嗯，
4: 还能锻炼身体。
5: 是，
4: 他也喜欢，
5: 我喜欢，
4: 就为骑这自行车，
5: 嗯，
4: 就买这一套装备，
5: 嗯，
4: 就花了不少钱。
5: 哎，这买点装备应该的，
4: 典型装备党。
5: 不是，
4: 是不是？
5: 咱也为运动好啊！
4: 是是是是是，
5: 是不是？
4: 是专业专业。首先，这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5: 啊，这得买
4: 啊，买这骑行短裤。
5: 是是是，
4: 骑行背带小短裤。
5: 哎，对，是有。
4: 这短裤上面小小背带，
5: 哎，对，
4: 你看别乐，有用有用，
5: 专业都穿这个，
4: 运动员也有背带
5: 啊，对，
4: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5: 是
4: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
5: 不是你当我是动物世界里那野兔，我是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这是什么动作？
4: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5: 哎，我还不如兔子似的。你先练，你等会儿，你倒
4: 快呀！
5: 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4: 那怎么骑？
5: 那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组动这得这么骑，这得这么骑，这得。像你什么的？这动作这是。那专业，
4: 我专业这么骑，
5: 对你，哎，再低一点，哎，再对，就这动作，
4: 这好，这不错，这个，
5: 哎，
4: 专业，这来这短裤带背带，
5: 对，
4: 为什么骑得快？
5: 是
4: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5: 它磨，
4: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
5: 哎，
4: 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5: 是是是，
4: 专业的骑行鞋
5: 啊，得穿这个，
4: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
5: 啊，
4: 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5: 哎，对，得锁上，
4: 还是因为骑太快。
5: 是
4: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
5: 嗯，
4: 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5: 它就是有危险。
4: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5: 穿这个，
4: 但是他这人个性，
5: 嗯，
4: 个性，
5: 我怎么个性？
4: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
5: 嗯，
4: 定做，
5: 定做一双，
4: 定做，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 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锁鞋。
5: 你再说一遍。
4: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锁鞋。
5: 我花好几万定双这玩意儿，这这太个性了。
4: 定制啊，定制好，太低了，还软和。
5: 哦，还软和，
4: 还能锁上。
5: 是是。
4: 还有呢？啊，骑行帽。
5: 帽子得有，
4: 头盔，哎，这必须得戴。
5: 是是，
4: 因为骑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哎，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5: 它得安全。
4: 这帽子它有要求，
5: 什么要求？
4: 材质上有要求啊。首先说这帽子它得硬，
5: 得结硬，
4: 得结实。
5: 对。
4: 二一个来说得轻，
5: 啊，不轻不行，
4: 太沉了不行。
5: 哎，对，
4: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5: 是啊，
4: 得定制啊，符合它这个传统的气质。
5: 还定制？
4: 哎，买材料。
5: 买什么？
4: 找人在国外印度。
5: 印度，
4: 印度买回了一块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5: 小叶紫檀，
4: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哎呦，还硬还结实
5: 啊！是是
4: 啊，小叶紫檀，嗯，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5: 哦，苏工好，
4: 哎，好啊，细细致啊，雕那帽子，什么叫导风槽？哎，哪个叫排汗孔？
5: 嚯，这都有，
4: 一模一样。哎呦，你看不出来？
5: 是啊，
4: 看不出来是木头的啊，多好看这帽子。
5: 还有这个，
4: 还有啊，定制这个骑行手套，
5: 手套得有啊，
4: 他得定这贵的，
5: 什么贵的？
4: 真皮的，哎，定这皮什么皮呢？鱼皮。
5: 什么皮？
4: 鱼皮。
5: 鱼，
4: 一鱼鱼，鱼皮，
5: 鱼皮，
4: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5: 什么鱼？
4: 带鱼，
5: 带，带鱼，
4: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5: 您等会儿，嗯，带鱼有皮吗？
4: 怎么没有？
5: 外边那层，那是鳞，
4: 外边那银的不是，这什么？
5: 那是鳞，
4: 哦，带鱼鳞的手套。哎呵，带鱼鳞的手套。哎呀，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啊。您都吃过带鱼啊？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5: 还真没有。
4: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5: 对，它有水压。
4: 从海里头一出来呀，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5: 啊、深水鱼吗？
4: 那弄不活。
5: 哎，对对对，
4: 弄不活。哦，为要这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5: 我怎么样？
4: 找六个专业的潜水员。啊到这个出海到深海里头带鱼游出没的地方，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哎呀，哎，到海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得正好好的呢，啊，正美着呢。哎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头翱翔，
5: 遨游翱翔，像话吗？
4: 美的都要飞了。
5: 好家伙，
4: 美的要飞了，
5: 想起这词儿来了。
4: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得笔直，给这带鱼都蹬傻了。各位，
5: 蹬带鱼，
4: 下身游上，一蹬，啪！哎呀哥，哎，哎呀，怎么回事？啊，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哎呀，放开我！
5: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这
4: 蹬直了啊，蹬直了，
5: 蹬直了，
4: 赶紧过去！那四个潜水员，掏出工具来，
5: 是
4: 刮这带鱼皮，要这鳞，哎呦，刮了200多条，哦，就为做这副手套。哎
5: 呀，委屈带鱼了。
4: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嗯，荧光闪闪。哎呀妈哟，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5: 那管什么用？
4: 多漂亮！呵，最后一件，
5: 还有
4: 骑行服，
5: 外边这层
4: 骑行服，嗯，这上衣，嗯，大伙儿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5: 对，
4: 贴身，
5: 包裹性。
4: 哎，太肥了不行，
5: 不行。
4: 太肥了有风阻，
5: 对，它兜风，
4: 兜风不成，哎，是不是得紧身，怎么突出它这个传统气质呢？
5: 我听听。
4: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那大褂
5: 啊，对，长衫。
4: 哎，他就脑洞大开，嗯，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嗯，
5: 我也太敬业了吧。
4: 怎么呢？
5: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4: 得配这千层底老北京布锁鞋呀。
5: 那好嘛，成套的，得是，
4: 是不是啊？上半身跟那骑行服一样啊，裹得倍儿紧。
5: 哎呦，紧身的。
4: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嗯，前面一片，嗯，后面一片，
5: 两扇。
4: 后面那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嗯，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5: 对，
4: 后边的尾翼自动飘起来。呵，他这大褂也能。嗯，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5: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4: 喜欢。
5: 喜欢，
4: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5: 对对，
4: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5: 您说说。
4: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5: 对对对，
4: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儿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5: 我骑过来。
4: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哎呦呵，骑行背带小短裤，
5: 这套上
4: 骑行大褂。哎呦， 小月紫檀的帽子，
5: 别提这个了。
4: 活带鱼皮的手套，
5: 呵，这一身儿哦，
4: 弄好了装备，瞎

0: 骑自行车去，
1: 骑
0: 到楼下，掏出手机来，扫共享单车。
1: 你听你，
0: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1: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待遇，你知道吗？
0: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啊！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1: 哪句啊？
0: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省省，该花花呀。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2022年1月，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项目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施工区域贵阳市马场镇开展前期考古勘探。谁也不曾料到，工作启动仅3天，考古队就有了重大发现。地下墓葬分布之密，数量之多，远超预期。初步探明墓葬已超过600座。现场领队胡昌国意识到事态重大，立即向上级部门汇报，申请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
1: 因为贵州考古所总共的那个人数才20个人左右，要做这么大的墓葬群的话，力有不逮。哎，然后呢，我们就选择了那个，就是和那个，北大、川大以及中大3个大学合作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就于那个2022年的7月，应该是7号左右，我们就开始进场，陆陆续续就开始做那个发掘和清理工作。
0: 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进驻马场镇，贵州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开始了。尽管有4家单位联合发掘，但此时考古队依旧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一次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任务。在原定施工计划中，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的整体搬迁工作要在2023年7月30日前完成，扣除施工需要的时间，留给考古队员的发掘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
1: 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时间的问题，它作为一个抢救性的工程来说的话，它给我们的那个作业的时间很少，没有那个充分的时间能够慢慢的考虑一些科研的东西啊，这些时间紧任务重，就是大家拼命工作呀。
0: 当探铲刺破土地，考古队员手中传来了异样的触感，泥土之下居然是石头。随着勘探面积扩大，

0: 这些石头居然围合成了长方形。此时考古队员确认，他们即将面对的不是传统的土矿墓，而是由石块砌成的石室墓。根据整个前期勘探时发现的墓葬形制，例如部分墓葬长达5米的特征，考古队员初步判断这批石室墓的年代大致在两晋南朝至宋代之间。
1: 哎呦，
2: 应该还有三位。
0: 一件刚被清理出土的陶罐，带着四个用于穿绳的细饵，静静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然而仔细观察后，一个不寻常的细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 哎，这边，来找一下，这儿找一下，这儿
3: 一个耳朵，
1: 一个耳朵，缺了一个地方。
0: 刚出土的陶罐为何意外缺失了一个细饵？考古队员来不及思考，一件重器即将登场。
4: 慢点啊！哎，
5: 老师，这个有点重了。
1: 别来坐，
4: 你往后边坐了。
3: 麻烦了。
4: 哎呀，重器啊，这个。
1: 啊，这重器，重器。
5: 就是。但是就这个，就这个。
1: 这边也没得，也没得那个，也没装饰的。
4: 没装饰。
1: 熟的。
0: 即便周身没有花纹装饰，但相比于之前出土的陶罐，这件瓷罐显得更加精美，而且罐口分布着6个细饵，均完好无损。让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当他们最后清理完整个墓葬，依然没有找到那个缺失的细饵。像这样缺饵的陶罐并非孤立，考古队员在多座墓葬中都发现了类似的残缺现象，似乎是有人刻意为之。更令考古队员奇怪的是，除了陶器，在其他墓葬中还出现了被故意损毁的钱币。
6: 我们发现那个墓葬里面，除了那些罐子里面，很多那个单耳袋的罐的话，耳朵已经被打掉了。残存的，就是说保存的那个完整的耳朵那个罐子的话，大概可能100个里面能有2-3个吧，然后就是说非常少这个数量。还有就是那个钱币，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是不是跟我们所谓的那个古代的时候，他们那个因为这地方可能是不是经济比较贫困啊，所谓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不太像。
0: 频繁出现的毁弃现象，让考古队员确认，这很可能是一种当地独特的下葬风俗。正当考古队员试图破解毁弃的谜题时，另一处墓葬中几具遗骨的摆放姿势再次带来新的谜题。
7: 这边这一片墓区嘛，我们也发现好几个墓葬，它都是出现的有这种曲右肢，但左肢它就是这个直放的，然后也是这个两个这个下肢骨也是直放的，但是它这个头有好几个墓葬出土，它这个头都是朝南边，它就没有说是仰面向上，它是侧面朝南，就是都是朝南好几个墓葬。
0: 这又是一个在以往考古发掘中极为少见的现象。常见的数学土坑墓中，墓主多为仰身直肢，而这里的遗骸却呈现右肢弯曲、左肢伸直、头向朝南的奇特姿态。这种葬式明显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葬制传统，它究竟代表着什么？难道是某种特殊的信仰？考古队员们在墓葬中仔细搜寻，试图找到解答这一谜题的线索。
6: 就是他埋葬的时候，他的那个手臂要么是屈到这一侧，要么是屈这一侧，要么或者两手一起屈过来，屈到腹部。这种的话，肯定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肯定就是那个跟那个人，就是跟那个人去世之后，他必须是一种习俗，否则的话，人可能在24小时之后啊，就已经僵硬了，他搬都搬不过来了那种。他必须在人死了之后，可能很快的时间就把它掰过来，摆成那个姿势。
0: 从毁坏的随葬器物到姿势奇怪的骸骨，一个个非常规的现象不断浮现，让考古队员更加好奇，埋葬在马场镇古墓群的究竟是一群什么人？他们为何会有如此独

0: 独特的下葬风俗。随着出土器物的增加，考古队员的认知也在不断被刷新。
1: 哎，华师，你来看一下，我这里出了一个印章。嗯，
2: 看一下。这刻的什么？看不清楚。
3: 井什么什么？
2: 井。
3: 可以。
2: 挺好。保存还挺好啊。
3: 旁边还有几颗珠子。
0: 初步清理后，考古队员注意到，这枚印章上并没有刻字，而是刻了一个独特的图案。经过仔细观察与比对，他们根据图案的风格与特点，推断这枚印章是元代的压印。元代，公文、契约等各类文书中广泛使用压印，它是权威与平信的标记。通过这枚印章，考古队员初步推断，这是一处元代墓葬。正当考古队员在马场镇古墓群中陆续清理出宋代与元代墓葬，逐渐勾勒出墓葬群的年代序列时，另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枚钱币却让已有的认知再次出现转折。一枚看似普通的钱币为判断墓葬年代提供了新的关键证据，也让这片墓群显得更加错综复杂。
4: 当时我们就十四墓的话，就像焚化鼎陵区的十四墓，我们就认为那个十四墓的年代可能也在宋，但是后来呢，31号墓 M31那个墓一出，然后里面一出钱币啊，当时就把我们的幻想破灭了，它就晚到了明代万历。
0: 此时考古队员意识到，马场镇这座古墓群跨越多个朝代，他们彼此叠压打破，如何理清这些墓葬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考古队员面前的一大困难。
1: 现在可以看到这些的话，稍微长形一点的、窄长形一点的，应该都是唐代墓葬。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大概应该有好几十座唐代墓葬还没做发掘。因为我们这个墓葬的话，就是墓地我们清理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明代墓葬打破，就是十四墓葬打破了一层那个，就说是加那个大概烧土可粒的一种红色的一层红色的土。然后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红色的土层下面还有墓葬。这一份墓葬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白线的，我们把它做了大概有个30多公分厚之后，就发现了这一批墓葬。
0: 墓葬之下还有墓葬，让清理工作举步维艰，留给考古队员的发掘周期愈发紧迫，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日益攀升的墓葬数量，从最初估计的600余座激增到如今的2000多座，众多墓葬之间如蛛网般交错，打破关系错综复杂。即便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高校组成5支工作队分区推进，每队仍需完成近400座墓葬的发掘和记录，工作强度可想而知。胡昌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他一方面在现场有条不紊地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引入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对现场进行全面的记录。
5: 有一点虚，
6: 就那个石头，
5: 让
6: 我再扫一下。
5: 必须再重新扫一遍，还有好几个地方都虚呢。
6: 但同学还扫了，同学的牙齿。这石头可以扫吧，在这个。
0: 考古队员通过扫描设备捕获物体表面几何形状及纹理信息，记录下墓葬的形制和文物分布的位置，将信息录入计算机，再利用图形处理技术生成3维数字模型。这样既省去了人工绘图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场景还原的精确度。
3: 能使用这个东西呢，主要是我们这边会出很多，就是说十四墓葬，这十四墓葬如果人工画图的话，手绘那个线图啊，这些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那个时间上对我们要求很紧，本身这个项目的话又是那个

0: 配合基建的，他要求我们时间的话，大概是在去年的11月份就要求我们完成那个施工区内的挖掘工作，所以我们没办法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就用这种扫描软件对整个墓葬进行扫描，然后回到室内，由我们的室内的工作人员再在那个电脑上把图描下来。
1: 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考古队员节省了时间，现场的发掘进度由此加快。墓葬蕴藏着来自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发现越少，收获也就越小。
0: 哎呀，这个又是空，空了就空了呗。这个，你之前挖了下面挖了几十个空了，你都没在乎，你在乎这个啥？你关键是整片整些都是房子，都拆除了，现在这个啥东西？
2: 哎，没有就没有了，没啥关系的。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的时候，应该就是感觉还是心里面还是很想那个有东西。
1: 面对接连出现的一座座空墓，考古队员选择了坚持，他们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
3: 因为这个针不一定是石头墓的，
2: 看来真的是有问题喽。
4: 那个，
3: 我如果是清晰的针的话，就针不一定是石头。
4: 这个确切是这边的，这个是断壁上，但是这边这个墓葬这个打破了吧？这个边这个清清楚楚的就出来了。
1: 考古队员发现，两座墓葬上下交叠在一起，其中一座墓葬被明显破坏，现场出现了墓坑边缘错位和漆器残片，这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队员们的高度关注。
0: 现在看的情况的话，应该还是这个罐子，这个墓葬把这个墓葬打破了，但是呢现在看到这里出了一点漆皮，可能这个漆皮呢就不一定跟这个墓有关系了，就可能是这种墓的。我们想着这个墓当时它埋葬的时候，它里面有那个什么漆器啊之类的，然后呢可能晚期的时候呢挖一个墓坑的时候，有可能刚好就在这个位置就把这个漆器给打破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1: 这居然是一场跨越数百年的施工事故，一件原本完好沉睡的漆器因后代墓葬的修建而意外损毁。更令人头疼的是，这种打破关系在现场比比皆是。
5: 他说是打破关系很复杂，就像这个应该是70号墓葬，这个70号墓葬把这个85号墓葬打破了，这个70号墓葬和这个85号还有这个这4个墓葬把这个打破。
1: 复杂交错的墓葬关系让发掘工作变得困难重重。让考古队员感到困难的是，这批新发现的墓葬大多属于土坑墓，贵州偏酸性的粘土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不同于之前发现的石室墓，这种土壤里墓坑边缘并非目视可见的一条线，需要反复试探才能分辨出细微色差和手感。为了分辨墓葬的边缘或遗迹痕迹，考古队员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反复进行刮面。
5: 它不像北方那种沙土，北方的沙土它一个你刮开马上清清楚楚那边就出来，像我们贵州这边不行，我们贵州这边是粘土，它是酸性土，它两边的土它融合起来很快就粘在一起了。土坑墓，我们这边的土坑墓是很多人都在这边都是吃亏找不到的，很困难。所以他这边基本上我们找土坑墓，我们都是自家亲自动手来，慢慢的把这个边儿都找出来。
1: 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韩东承担起最精细的刮面工作，他手下的小铲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稍有不慎就可能破坏重要的遗迹现象。
5: 像唐墓的话，它主要是打破关系太复杂了，那一片它第一比明目打破的事情比较多，还有一个它有比一些可能我们不排除我们过那一片还有什么，还有个比唐更早的墓葬，所以它相互之间它有可能有4到5个连环连打破，所以

0: 这一片的这个就是这现在做起来的就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1: 随着发掘推进，墓葬间的层叠关系愈发复杂，甚至出现一座墓被十余座墓同时打破的多胞胎现象。
2: 尤其打破现象特别严重，最多的一座墓的话有大概八个墓葬打破产生打破关系，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厉害了。结果没想到了12月底的样子，在那边就传到下面的话，最多的好像是12个还是13个墓出现打破现象，就感觉像是多胞胎那种感觉一样，很多很多。
1: 考古队员只能在层层叠压的墓葬中小心清理。马场镇古墓群的发掘进度开始落后于施工计划，但就在此时，现场一件器物的出土，让考古队员对墓葬群主人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
3: 棺子是这样的，这样上来一个，这样过来，
4: 嗯，还挺精致的，看着。
3: 这个保存的比较完好。
4: 能看出是什么时代的？
3: 这唐代的。
5: 记不住，早上一来就把棺子取完出来，
6: 就把棺子挖来了。
7: 没拿，还保存的好吗？比较可以，这个棺材好。
6: 这个还不错，
4: 看着挂型挺好看的啊。
6: 嗯，还行。
1: 这同样是一座被打破的墓葬，考古队员在仔细确定好墓葬范围后，向下发掘了不到10厘米，就发现了这件陶罐。
3: 实际上，我们这个墓不是一个完整的墓，这个墓是一个比一个迷墓把它打破啊。他说，这里完整的墓的话，只有那一个是完整的，只有一个。实际上我们挖的这个还有这个112这个113，包括那里挖的那个叫117都不是完整的墓葬，因为这个墓葬是比这个墓葬是应该是比68号墓葬打破更多。
1: 打破的墓葬，常见的陶器，这座墓葬看起来显得十分正常，但是仔细观察，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3: 这个胳膊又是一个倒埋的，按正规的埋法哈，他的人的头部应该是靠这山是靠山的，但是倒埋就是他的人的头部是靠山脚。
4: 那确实挺奇怪的。
3: 但是我们这边挖的这个出这种陶罐的，他一般像我们挖的这种陶罐的，他都在头部。它都是靠近头部来埋的。如果说这个棺材，你用我们这边的已经这头在这个位，我们这边已经下半部已经基本上到边了，老快它靠到边上来了，所以证明如果说它头部在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就是倒埋的。
1: 根据随葬品陶罐出土的位置，考古队员判断，当时墓主人下葬时，头部应该朝向的是山脚的方向，这显然又是一种奇怪的葬俗。此时，胡昌国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6: 所以我们怀疑他当时可能有一个族群啊，有一个，就说有一个那个可能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民族吧，他那个和我们不太一样，就说是道葬和殉葬的区别吧，那个埋葬方式的不同。
1: 面对马场镇古墓群复杂的墓葬关系与墓主人身份之谜，传统的田野考古方法已难以给出确切答案。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定借用高科技的手段破解难题。
2: 现在呢，随着那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越来越趋向于那种用高科技手段来做很多东西，以前根本不可能认识的东西。比如说就是人骨的 DNA， 它能做很多的东西，人骨也可以做骨病理，也可以做那个体质人类学，也可以做同位素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1: 考古现场发现的人骨样本被送往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由王传超教授及其团队进行下一步分析检测。考古队员期待这些科技考古的新成果能为解答马场镇古墓群墓主人的身份提供关键的科学依据。 经过数月

0: 艰难的清理，马场镇古墓群的发掘工作即将告一段落，到了最后提取器物的时候，
1: 必须再被往下清了。
2: 这个椭形的，这个感觉出来应该像是个耳杯的感觉，但这个不要清了，这个尤其这些地方的话，现在不能动，
1: 都不要动它了，
2: 这些全部都已经翘起来了，这个东西。这东西的话，修就要全靠这个漆皮，没有漆皮就修不起来了。取东西现在套箱的话，你们还不得把它清完再取？
1: 你这个套箱大不大？
0: 尽管器物表面覆盖着厚重泥垢，木质部分也已经腐朽，但胡昌国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件珍贵的漆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3: 因为漆木器先要把它保护下来嘛，保护下来之后，据它这个漆器是什么成分的，漆是什么成分的，然后产自于哪里啊？是不是有可能是产自于别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不清楚，原来我们没想到有漆器这个东西。然后一发现之后呢，马上就联系那个金子文保中心的赵阳老师和那个杜老师，他们两个过来，然后就给我们讲了怎么现场提取、怎么保护、怎么提取，然后怎么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用他们的方法，然后开始做这个自己做盒子，然后去提取那些漆器。
0: 在专家指导下，考古队员采用整体提取法，将漆器连同周围泥土一起密封，防止水分流失，这是保护漆器的关键。然后考古队员根据器物的大小制作了一个木箱，在边缘预留出了空间，用于填充防震的发泡胶，等胶体干透就可以送往修复中心。可以想象这批漆器经过修复后会多么精美，但是在马场镇古墓群中还有更加精美的器物存在。
4: 吴老师，我这里发现有几个柱子线穿起来的，这个老张还是
5: 里头还有那个
6: 有干货的所有线子，
4: 有线穿起来的。
5: 嗯，那中间两个中间的，
7: 嗯，
5: 所有东西串着的，
7: 串起来了，可能是串起来。
4: 下面还有一个，那又串起来
5: 小
7: 那个拍戏上来的话，看拍得下来不？要做关键是看得出那个
4: 拍细部啊。
7: 嗯，要看得出它线穿到它的什么样子，
4: 就是
7: 拍出来才有意义。
4: 我们都知道柱子肯定是像现在
7: 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实力，要现场看到实力。
0: 这是考古队员第一次在墓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穿线的痕迹，但是类似的珠饰在此前的发掘中曾大量出土。
8: 当然这些珠子就是出土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碎了的，这个是我们自己串在一起的。这些珠子在墓里的话，它的用途就是像这一串哈，你看它大小都有，就是它我们猜测它可能有时候有可能是像是，也可能是像现在就是就是布啊这上面的也有可能。我就觉得我们这种珠饰啊也体现出就是我们大松山的这一时段的这些居民，他就是对珠饰的这种崇尚，他很喜欢珠子的这种装饰，就是把自己打扮得很美美的。
0: 这是一件铜发钗，在发钗之上，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件造型怪异的器物，它呈半弧形，中间已经腐朽，似乎为木质。在经过仔细辨认研究后，考古队员确定，这应该是一件银书贝。从唐朝起，古代妇女盛行插书之风，书贝作为视觉审美的中心，得到了当时万千女性的喜爱。据此，考古队员判断，出土这件银书贝的墓葬主人应该是位女性。
8: 可想而知，当时的我们的这些妇女同志们，她的那一身，你看，带着那个串珠哈，还带着那个项饰啊，上面还有好多的铃铛，然后

0: 盘着大大的头发，很长的发钗，最长你看42厘米，然后还带着串珠垂着，然后还插着这种银梳贝，所以就是这些东西也是就是我们大松山墓群的这种典型的地方特色。
1: 千百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喜欢装饰珠子、铃铛，插戴长发钗和银梳贝，喜爱纹饰精美的铜戒指、手镯，再加上此前考古现场出现那些迥异于中原地区的下葬风俗，考古队员对墓葬群主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大胆推测。
0: 我们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聚居区，但是我们大松山墓地的，我们对人骨做了这个骨 DNA 的提取检测的结果显示，我们大松山墓群的这个墓主的那个骨 DNA 的数据和彝族和侗族是完全不一样。结合到我们就是骨 DNA 的那个数据哈，所以我们排除它是汉族的可能。然后那么按 DNA 的数据的话就是指向苗族，所以我们就是推测它很可能是苗族，就是苗族的可能性很大。但真正的究竟确定的它是什么族，我们期望更多的古 DNA 的数据，或者就是对这一些出土文物的民族文化元素再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1: 2024年10月，贵州医科大学黄江教授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教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碧素研究馆员等团队发表了《古基因组解析云贵高原汉文化与人口共扩散历史》的研究论文。联合研究团队成功提取出了墓群出土的从宋朝到明朝的99例古代个体的 DNA。基因组测序和分析结果表明，在宋、元、明这一时间跨度内，大松山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展现出了高度的连续性，反映出该地区社会的长期稳定性。此外，研究团队还观察到与现代苗瑶语人群相关的古代个体，这些古人为现代西南地区的苗瑶语、壮侗语少数民族做出了较大的遗传贡献，揭示了大松山古代人群与当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遗传联系。2023年1月，随着马场镇古墓群中最后几座墓葬的清理完成，这场持续了7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告一段落。对胡昌国团队而言，这是在极限压力下完成的艰巨任务。
2: 去年的1月21号就是春节了嘛，然后越到后面人参与工作的人越少，技工啊这些都陆陆续续回家了。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考古所做完这个工作的话，应该是腊月27吧，那天我们才回到家里面，就感觉确实是一年到头都在外面。
1: 考古队员的辛苦获得了巨大收获。目前考古队员已经在马场镇发掘了两晋南朝、隋唐、宋、元以及明代的2000余座墓葬，出土文物达4000多件套。一件件精美的器物活化了西南边疆古代民族的生活场景，生动描绘出一幅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画卷。
2: 大松山墓群就是作为一个那个大型的地方少数民族的公共墓地，然后里面出土了丰富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随葬品，揭示了我们这个区域的人在这个1400年里面的生活，然后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他的商贸以及他的丧葬这些希望。

0: 接触了一些东西，这个区域呢感觉到它那个1400年相对来说是比较和平的，这个真的应该算作那个就说是中央政府对这边有效控制的一个体现了吧。
1: 然而对考古队员来说，田野工作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他们的研究阵地需要从现场发掘转移到室内清理。这片延续了1000多年的遗址，是解开贵州历史的一把关键钥匙。随着后续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那些被遗忘的历史片段将逐渐拼合，进一步揭开马场镇墓葬群的神秘面纱。

0: 我想过千百次我们重逢的场景，以为会天崩地裂，以为会泪流成河，我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平凡。
1: 很久很久我都不能原谅自己，我居然这么冷酷冷漠，因为我嫉妒，嫉妒这个孩子，嫉妒那个男人，嫉妒他的生活里没有我。
2: 世界那么大，我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不过也快等不下去了。

0: 状况好，车就在停车场，请。
1: 我帮你拿，
2: 我自己来，没事。

0: 来吃东西。
1: 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谢什么呀？这么客气，拿拿回去吃。
2: 你要不是不知道，贵宾病房不给报销吗？
3: 那也没办法，医院的手术都是要排期的。
2: 哎呀，不行，你怎么着也得帮帮我。
3: 所以我才安排你到贵宾病房呢。
2: 我的聂大医生，我们公司现在从上到下明争暗斗，我真的很难混的。你成全一下我吧，好不好？
3: 人事斗争这么复杂的公司，不会有什么好前途的。我劝你还是另谋高就吧。
2: 死脑筋，算。
3: 等等，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2: 真的，不为难你吧。
3: 最后一次，咱们两清了啊。
2: 请你吃饭。

0: 这么快就走了？
1: 根本就没来，我们早上还给他办欢迎会呢，是吧？
2: 是啊，
3: 就是啊，
4: 浪费表情。
0: 新官上任，摆架子呢吧？
5: 不是你去接的他吗？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跟我们说说。
1: 哎，对呀、啊，
5: 说说。
1: 哎，对。
0: 什么内幕？人家人生赢家、啊，你看刚一来公司，同性们就如临大敌，异性们一个个跃跃欲试。这还不是人生赢家？
6: 什么意思啊？

0: 你用什么方式支付？
1: 您的咖啡。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吧？
0: 哎，不用不用，我自个儿来。
1: 用一下我们这个夹子吧。
0: 哎呀，不用不用，
1: 我们有规定，您用夹子吧。
0: 哎呀，我这样方便。
1: 您这样手摸了，我们没法卖给其他的客人。
0: 买东西不得货比三家呀，我买菜还得挑挑拣拣的。
1: 哎，您不能用手，您用手完了之后没法卖给其他客人。您用这个吧，
0: 你这
1: 阿姨，
0: 这就捏
1: 呀，您别用手捏了，您用夹子吧，好吗？
0: 你烦不烦呢？
1: 你。
0: 你弄掉的啊？
1: 你去前面买一下单。
0: 这我又没吃，我不要了。
1: 哎，你不能走！
0: 哎，还拦着不让人走了？强买强卖啊！
1: 不是，阿姨，
0: 没有办法呀。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好不好啊？
0: 你
2: 刚才用手呢？你把它掉地下了呀？
1: 对呀，
0: 不是我弄掉的。
3: 怎么了？
0: 是他非要让我用这夹子。怎么你们？
3: 我是值班经理，
2: 看见了呀。
0: 干嘛？你们人多欺负人呐！
2: 谁欺负你了？你怎么不讲理啊？
1: 阿姨是这样，
4: 这个区域的最后一家店了。
1: 您那个不需要您买单，但是您刚刚用手摸过的，的确是需要买单。
0: 我买衣服，我试过就得买吗？啊？
1: 那衣服能一样吗？
3: 它和衣服不一样。
1: 对，这是什么
3: 食品？
1: 何况我们有面包的夹子，你应该用那个夹，不然
3: 这是卫生的，这是卫生的问题。
0: 我就手捏着，看它新鲜不新鲜啊！
3: 不是，
0: 你们讲不讲理？
3: 一样的道理啊，大姐。
0: 强买强卖，
1: 是你不讲理的，阿姨。
4: 阿姨，
0: 是他撞我的，撞掉地下的。
1: 我没有撞
0: 你，看见了呀。
1: 对不起啊，阿姨，
0: 你们怎么不讲道理？
1: 先等一下。
0: 哎，来，你来评评理，你来评评他们这家店，强买强卖，他还推我，
1: 我什么时候推你了？
0: 我投诉你，
4: 大姐，咱们情绪不用这么激动。你说这家店是强买强卖是吗？
0: 啊，黑店。
4: 黑店，那绝不姑息。有监控，我们可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就知道了。

0: 那个，这位帅哥，你的主意很好啊，但是呢，我们没有权利调监控，得总公司同意啊。抱歉，大姐，这个是
1: 给他们授权，
0: 我觉得那个是收。
2: 我现在给你授权。哎呦，
0: 督导。

0: 哎，那看到了吧？都看到了吧？是他一直拿手捏来捏去的，还把面包弄在地上了。
1: 大姐，确实是你弄的，啊？多少钱？25。
2: 好，谢谢您啊，慢走。
3: 谢谢领导。
4: 不会啊，我的分内事儿嘛。
2: 领导您好，我是值班经理。
4: 值班经理，
2: 朱兆斌。
4: 今天呢，麻烦你写一封解释信。
2: 啊。
4: 要用中英文双语，这是公司的规定。
2: 好。
4: 然后交给区域的督管。
2: 好。
4: 好吧。
2: 没问题。
4: 那今天就到这儿，打扰你们了。
3: 谢谢。
4: 好吧。辛苦。
2: 好。
3: 领导，拜拜。
2: 谢谢领导啊，您慢走。
5: 哎，
2: 督导，辛苦了。慢走，领导啊！再见，督导。
5: 我知道主任您不能完全接受这个 CM 项目，是因为风险太大。但是人类的医学进步，无不以风险和失败作为代价。我们只是给病人多一个选择而已。
6: 我不是反对这个项目。
7: 这家医疗公司啊，是给予了高额的补贴，这对于生活有困难的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但是。像这种全新的手术材料运用到临床必须要得到相关医疗部门的层层审批。
5: CM 项目里的生物斑已经通过三期推广了，可以随着病人的器官成长扩大增生。
6: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必须要走流程。

0: 主任，车怎么了？
1: 电瓶没电了，你回去吧。要不您坐我车。
2: 今天下午说你是为了你好，你在我众多的学生当中啊是爱说最多的，别往心里去啊。
3: 我知道，大家给你总结了三个骂三个不骂。
2: 什么意思啊？
3: 心情好的时候骂，心情不好不骂，有出息的学生骂，没出息的学生不骂，当着内行的面骂，当着外行的面不骂。
2: 小聂啊，国外的那些公司啊，之所以花这么多的价钱来补贴每一个病人，还不是想让我们用他们的材料吗？我知道生物半在国外都已经普及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你这么着急的要推动这个项目，将来出了任何问题，那责任可都是你的。我之所以说你，是怕你犯错误。
0: 知道，谢谢主任。
2: 你把那个 CM 项目啊，做一个风险评估交给我，我这两天啊，交给业务副院长去看一看。
0: 哦。
2: 你说的话也有道理。医者父母心。作为父母，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是要牢牢地抓住。我们是给病人机会的，总比不给病人机会好吧。
4: 我替你做了个主啊，我让梁元安把孩子接来了，所以你就无后顾之忧了。
5: 我们就好好的吃，放开了吃，一会儿搞创意，
6: 好
5: 吧？
0: 好，谢谢经理，我们就不客气了，
5: 随便点啊，安静，想吃什么点什么。
7: 嗯，那我呢，在家。
5: 那可以。

0: 嗯，先吃完再加啊。
1: 嗯，好吃吗，平平？
0: 这个，静姐，
1: 来
2: 来，中文的我拟好了啊。嗯，接下来你翻译一下。
3: 经理，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2: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说。
3: 哦，因为我们这封信呢是写给领导看的。嗯。那我们作为服务行业来讲，跟顾客吵架就是不对的。嗯。不管理在哪儿，所以我建议开始的时候先不要提吵架的事情。我们要告诉领导，我们是在根据事实据理力争。
2: 好好好。嗯，很好。
3: 还有就是啊。你这有些句子可能翻译成英文的话，会在语法上有些不太通顺。嗯，等一下我翻译完之后，我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它调整一下。
2: 太棒了，很好啊！咱家没想到我们这个店里还有你这样一个人才啊！哎呀，你说让你做收银是不是太委屈你了？哎，对了，当时你大学怎么不读完呢？考个文凭多好。
3: 您去吃吧，我马上就翻好了。
2: 嗯，好好，我不打扰你。
3: 好，
2: 好好翻译啊。
3: 好，
2: 给你留着啊。
0: 哎，对了，
2: 你用英语翻译完之后，用你的邮箱就发出去。啊，
3: 哦，
2: 直接发出去。
3: 嗯，
2: 好。
4: 来来来来来，继续吃啊。嗯，
5: 我是新来的，那我提一杯好不好？哎呀，安总监，说。
6: 来，
5: 希望今后咱们一起努力。
4: 我得敬一下我们舒总一杯啊。
6: 哎呀，赵总，咱俩怎么客气？
4: 哎，你客气客气，来，
6: 来，欢迎总监，
4: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我们的食堂，知道吗？为了欢迎你们，刘总今天这菜点的怎么样？
7: 还行还行，
4: 来来来来来，
7: 谢谢谢谢，
2: 赵总啊，给小孩多加点肉吃，王一良。
6: 好好，
2: 别光自己吃。嗯，不够再点，不够再点。
6: 再来两盘。哎哎，
5: 往里加。
4: 哎，我
5: 经理，多吃菜。
2: 你没少吃啊，那一盘羊肉让你吃。
8: 不是，
2: 我呢。

0: 谁啊？你说呀！
1: 告诉你，我你这个老变态就应该进监狱里去！我跟你讲，你再你就是人家今天一直跟踪你，
2: 叶雨生，
1: 你再跟他一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这个人跟踪很久了。
2: 爸，你没事吧？你没事吧，爸？
0: 唐叔叔。

高中时光匆匆流逝，我们都进入了大学。就这样，宁宇胜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开始交往。他给了我最美好的时光，同时，也给了我最伤痛的回忆。

0: 不是叫你把钥匙还我吗？又去应酬了？
1: 我又不是你们做医生的，我的工作就是应酬。不过呢，每天应酬再好的酒都没味道了。来吧，我等聂医生。聂医生，谢谢你给我们副总的手术一次成功。
2: 你少来，我说了咱们两清的。
1: 这些事儿呢，对你来说是小事儿，但是对我来说全都是大事儿。我们公司本来就复杂，现在又空降了一个什么副总，
3: 职场不易啊。
1: 还好这个王总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动，要不我
4: 小女子难混呀。
2: 经理，
1: 敬我什么？
2: 作为一个女孩子，放弃安逸，独自拼搏，不容易。
1: 我就喜欢你夸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做朋友吗？
2: 嗯？
1: 因为在所有人都劝我回家跟我爸混的时候，只有你没说过，一次都没有。咱俩是一类人，你懂我。就咱们吧，在外面再难再累也绝不回头。这个生活是我自己挣的，我心里踏实有底气。
2: 敬自由。来，
1: 敬自由。但是这杯酒我也敬你。聂医生，你是我人生的救命稻草。
2: 我还是你的全家福呢。那 Mark 呢？
1: Mark 他是爱情本身，有的时候某一个人就是爱情本身。你可以说你忘了那个人的样子，也可以说你忘了曾经发生的一切，更可以说一切都可以过去了。但是你怎么可能忘记爱情本身呢？老妈。
5: 妈妈，这里的咕噜咕噜爷爷比我家的咕噜咕噜爷爷还要好。
6: 咱们家的咕噜咕噜爷爷上年纪了。他也很好啊，他脾气好的时候给我们的都是热水，对不对？
5: 嗯。
6: 脾气不好的时候呢，
5: 就会给我们冷水。

0: 看到值班经理看你眼神了吗？你简直是他救命稻草。
1: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
2: 你跟军哥前两天是不是又吵架了？我听你们楼上叮了咣啷的。
1: 正常，过日子不都这样吗？
0: 你还真打算就这么一辈子跟着他，就这么过了？
1: 其实你们看到的都是表象，他对我挺好的，大家都不容易。对我好不好又怎么样呢？只要他对孩子好就行了。

0: 哎，盛总，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吗？
1: Vicky 啊，
2: 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公司的人事是你负责，对吧？
0: 啊，对。
2: 明天早上麻烦来一下我办公室。
0: 好的。
2: 打扰你了，好好休息。

0: 进。盛总，你先坐，桌子上有一封信，你读一下。 觉得写的怎么样？文理通顺，叙述流畅，逻辑上滴水不漏，情感上不卑不亢。不过作为一封英文解释信，一般水平。那你就再好好的读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我明白您的意思。这是由门店的值班经理写的，一般的门店经理呢？
1: 都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大学生都不多，就别提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信了。所以我要你提拔这位门店的经理做我的私人秘书。
0: 盛总，我想我应该提醒您，公司并没有这个先例，并且您的私人秘书已经为您配好了。
1: 舒总监，我也想礼貌地提醒你一下，我可以一位接一位地开掉你给我安排的每一位助手，直到你给我安排好这位。 我明白，破格提拔人才才能彰显您的远见和魄力，我这就去办。
0: 辛苦了，
1: 应该做的。

0: 开饭嘞，开饭嘞，吃饭嘞。哎，
1: 怎么惨？肉啊！
0: 吃饭，吃饭。哎，兄弟。啊，
2: 谢谢，谢谢。哎，这工资又少，这破饭，来。哎，吃吧。
3: 吃吃。
0: 哎，命苦的孩儿啊！行吧，有肉哎。
4: 哎，我想喝奶茶。
5: 我也想喝奶茶。
4: 让我们进来。
0: 哎，不错哎，
2: 连你也在看呢啊？你又没有用，对吧？你
6: 那个，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朱哥我马上调到总部了。
7: 恭喜经理，恭喜！
6: 低调低调啊！
8: 经理，嗯，你应该好好感谢我啊。
6: 为什么？
8: 如果那天不是我拦着他让他去结账，哪会有后面的事情啊？
6: 王雨林，嗯，当然啊，你功不可没，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个人那个魅力和形象，当时是不是也不亚于那两个帅哥领导？
9: 谭经理啊，有你的电话，派出所打来的。啊，谢谢。你好。
10: 你说这半年第二次喝了酒就闹事，还把人家鼻梁打断，关键是打的是他同事，你说你也不管管。
9: 哎，张警官，他们家属这次要多少钱？
10: 多少钱具体还不清楚啊。伤者名叫冯辉，现在人家还在医院躺着呢。这么着，你去医院看看他，该赔多少是多少，给人家说说好话，给你道歉。要是人家不追究的话，就不用拘留。
11: 你说你这大体格子，还让孙志军给你撂倒，你丢不丢人？

0: 君子动口不动手，你可拉倒吧！就是熊。你好，是冯大哥吧？啊，
1: 是。
0: 我是孙志军的家属，实在不好意思。哎，小婉，你好，你赶紧走！还敢到医院来，拿着你的破水管！孙志军就是个酒疯子，无缘无故上来就打，把我老公鼻梁都给打断了，他是以为打人不犯法吗？ 我告诉你啊，派出所告诉我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他故意伤害，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吃饭。啊。大姐，真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也是刚刚知道，孙志军是挺混蛋的。我现在身上没带银行卡，钱包里就这么多钱，您先拿着，回头不够的，我明天给您送过来。啊，真对不起。 谁要你几个臭钱呢？带几个破水果，拿这么几个臭钱，啊！我老公那鼻梁就能长回来吗？你这事儿就想了了吗？做梦！看什么看？看人媳妇漂亮，你鼻子不疼了是不是？
1: 没有，不是。
0: 不怪鼻梁让人给你打断了，活该！
1: 让他坐会儿。
0: 你等我，拿走。 这事儿要了也行，给我拿50000。低头。啊。这钱还不够我交押金的呢。快吃饭吧，瞅啥呀？
1: 那个水果。
0: 快点上医院。要在老家，我早挠他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做梦，做一个很长很长怎么也醒不过来的梦。我跟自己说，这不过就是个梦，等我哪天醒过来了，我就把这一切都要讲给你听。在还没有醒来之前，我必须要挺住，我要无比坚强，我要面对一切。

但是我不能面对你，因为面对你，我就不得不承认，这不是梦，是现实。

0: 你们要干嘛？
1: 聂宇胜把我们老大打了。
2: 聂宇胜做了缩头乌龟，有了你还怕他不露面？
0: 这里是学校后门，你们胆子很大呀。
2: 我们不怕，怕的是聂宇胜。和校外闲散人员打架是要被记过处分的。
3: 你们是谁？在这干嘛？
2: 报告老师，我们来学校找人。
3: 你们找谁啊？
0: 找的是我。
4: 身为我们校的学生，和校外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勾结，还有没有上进心？
5: 主任，我都跟您说过了，跟谭晶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帮人要找的是我，犯错的也就是我一个人，要罚的话就罚我自己吧。
4: 你还好意思说？你马上就要高考了，哎，那保送资格你还要不要了？你们俩好好在这给我反省。
0: 聂云胜，你就是一时意气，你保送资格怎么办？
5: 可我就是看不得你受苦，受委屈。

0: 谭青。
1: 嗯。
0: 你记住啊，我聂雨生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对你无动于衷。

0: 你醒了，醒了就好，慢一点。我怎么了？你是低血糖晕倒了，幸好是在我们医院，幸好旁边有护工，不然你就麻烦了。哪个护工啊？ 这你不用问了，我们护工多着呢。你有医保吧？去让家里人交一下费用啊。这是你的缴费单，去缴下费吧。
1: 好，谢谢。

0: 你好，我刚刚可能这个手机，你看，现在都开不了机了。你这儿有电话吗？我可以用一下吗？
1: 那你用这个吧，用好了放回来。给我一件，
2: 这个裤子啊不能这样晾，来换个衣服吧，
1: 裤子一会儿拿个有夹子的。

0: 喂，哪位？
1: 能借我点钱吗？

0: 你给我的信和照片，我想你愿意把他们拿回去。
1: 你要多少钱？5万。
0: 你把钱给我，我立刻把东西给你。
1: 你以为你值5万？你真看得起你自己？

0: 是我值五万，是聂雨生的过去还有我们的过去值这个钱。
1: 如果你把钱给我，我把东西给你，我以后不会再和人提起我们的关系。
2: 你为什么不干脆问我要10万，正好给你儿子动手术？还是你觉得聂雨生的过去不止10万？
1: 10万更好，10万也可以。我在急诊室，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就下来把钱给我，我需要这笔钱。
2: 你等着。

我想我可能真的要死了，但是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陪伴我的孩子长大，我还要再看一眼你。

我听说，人在临终前看见的人，就是他在人世间最放不下的人。原来我活了一生，最让我放不下的人。

说吧，什么时候，在哪里？明天上午10点，就在你医院对面的咖啡厅，行吗？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如果说以前还有憎恨，现在连憎恨都没有了。我明白，我和这个男人之间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husband and wife. And now we can kiss each other.
1: 真羡慕他们，不需要其他东西，只有他和她相爱，然后在一起。
2: 谭静，我们结婚吧。反正我已经决定了，这辈子非你不娶。你愿意嫁给我吗？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漂亮的婚纱和钻戒，但我以后肯定会补给你。
1: 我不需要那些，有你就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3: 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去比利时找聂雨胜，我们在那儿结婚了。没有戒指捧花，没有亲友的祝福。
2: 老婆，我现在欠你一枚戒指，我以后肯定带上一个真的给你。
3: 但对于我来说，那些都不重要。那时的我相信，只要有他，就有了全世界。多天真的。
4: 来了，来了来了，你怎么又没带钥匙呀？真是的，这人。您是聂伯伯吧？
5: 嗯。
4: 快请进，快请进。哦。
5: 你是？
4: 我是聂雨生的同学，我叫舒琴，聂伯伯。
5: 哦，有眼光。
4: 啊！
5: 漂亮，漂亮。
4: 啊！您过奖了。
5: 哎呦，这炖牛肉是吧？
4: 嗯，土豆炖牛肉。
5: 哎呦，我最爱吃的这。
4: 真的？啊，那太好了，我帮您。正好快熟了，那我给您先盛一碗，您先尝尝。
5: 啊。可以啊，
4: 您快坐，请坐，请坐。
5: 哎，聂雨胜他也爱吃啊，你也知道是吧？
4: 对呀，那个时候在比利时留学，每天在一起吃饭，他爱吃什么最清楚了。
5: 哎呦呦，
4: 那会儿他就天天泡图书馆，根本就找不着人。但是只要我一说，我今天做土豆炖牛肉了，马上就跑回来。哎呦，您快尝尝。哎呀。
5: 这油花啊，哎呦，这个牛肉选的真的是啊，
4: 爱吃，
5: 极品啊，人家说，
4: 爱吃就行，
5: 人家说对吧？
4: 嗯，
5: 要抓住一个男人，先抓住他的胃，嗯，你已经抓住了。
4: 哎，你回来了，
5: 哎。来，
6: 爸，你怎么来的？
5: 我是闻着味道来的。你这个山啊，你不找我，那只有我这座山来找你了，是吧？
6: 嗯，
5: 真是。来，坐坐，这味道，这是你要的味道。啊。
4: 哎，聂雨胜，我给你打半天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明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需要男伴，你陪我去啊。
6: 嗯，明天没空了。
4: 又没空？
5: 你这是干什么啊你啊？人家女孩子盛情邀请你，你还不去？这给你面子呀，你这，那干嘛不去？
4: 就是，
6: 你要给这个面子，你陪她去啊。
5: 我要是年轻三十岁的话，我肯定去啊！你别把自己当成孤独王子，好不好？啊，有的时候合群一点。
4: 聂伯伯，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啊。
5: 啊，不，我走。
4: 哎，别，您留步，我走。
5: 您留步，
4: 还没吃好呢。
5: 下次再来吃。

0: 他就这样。
1: 是，就这样。
0: 嗯，
2: 对啊。
3: 江哥，
4: 哎，
3: 你帮我看一下。
4: 哦，这咋弄的？
3: 哎呀，我刚才挤公交车不小心摔在地上了。
4: 我帮你看看，这不知道有没有伤到主板。如果没有的话，就换个屏就好了。
3: 好，那你等会儿告诉我哈。
4: 好，好，好，我再跟你说哈。
3: 嗯。

0: 妈妈，妈妈，
1: 好啦，坚持一下。好，
0: 妈妈，
1: 好了，睡吧。妈妈在呢，不怕。
0: 嗯，
1: 闭上眼睛。有点烫，先别喝，晾晾啊。
0: 妈妈，今天咱们怎么不喝豆浆啊？哎呀，
1: 豆浆机坏了，等会儿你去王婆婆那儿，让她给你打杯豆浆喝啊。老是坏，质量不好，早该换了。
0: 妈妈，我的质量也不好。我是不是也该拿去换呀？
1: 谁说你质量不好了？你是上天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0: 烫。
1: 妈妈，啊，婆罗门，你吹吹吧。

这里29,641块，扣掉昨天给你付的医药费，只能给你30,000。

0: 宋真呢？
1: 卖了。胸针上有钻石，值几个钱？钱已经被我花了。
0: 卖了。你不说一说，你昨天可是问我要5万，毕竟这些钱用来买我的前途太多，用来买你的自尊太少。等等。

0: 你觉得这样我真的会开心吗？我说了我不要了，你为什么还买这么贵的耳机给我？
1: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都用蓝牙耳机，我希望你跟大家用一样的。
0: 是，我们家庭条件是不太好，我用的也是旧款耳机。但是你这样做的话，我会觉得你在施舍我。不，
1: 谭静，我们为什么总是为了钱吵架啊？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你的敏感和自尊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没有自尊的。
0: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我收了你的钱，我们两个就不平等了。不平等的两个人怎么相爱啊？我不想跟你不平等，你知道吗？
1: 对不起。

0: 朱先生，您的学历是化工高专是吗？
1: 哎，是。不过后来我又进修了夜大，所以相当于本科学历。
0: 所以专业并不是英文。您之前的工作是在？

0: 那 KPI 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凡是总公司的指示，我朱兆斌肯定是使命必达。
0: 好，那今天的面试就先到这里。
2: 啊，您回去等通知，好吗？谢谢。
1: 谢谢舒总，谢谢您的赏识。
3: 和我们之前的规划完全不同啊！怎么连试都不是，说改就改了呢？
4: 一看就不是好的内容，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给自己找麻烦呢？
3: 姓盛的，你别欺人太甚啊！
0: 怎么回事？
4: 我欺人太甚？部门合并，公司没亏待你吧？你不是升职了吗？
5: 升职？
3: 这摆明就是架空嘛！明升暗降，有什么区别？
5: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都在同一个局里头，谁也别想着蒙谁，惹急了我们几个全走人，
3: 留下你一个光杆司令。你松开！
5: 说两句。
3: 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儿不算完，你给我等着！你松开！
4: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我现在真的是没有耐心去处理了。
0: 我来就是想说一声，那个值班经理真的不合适，他资质有问题。
4: 刚刚那一幕你看到了吧？我现在的处境叫做腹背受敌，在这个公司我没有能用的人，因为我谁都不相信，所以呢，我宁可培养一个新人，哪怕他是外人，没有关系。至少他可以死心塌地地为我工作。你刚刚说的资质不够，对吧？那不正好吗？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培养新人。
0: 这就去办。
6: VK 啊，我现在就给这位值班经理办入职手续。
0: 再等等吧，先别办了。
7: 你好，冯大哥。
8: 哎。
7: 我所有的住院费都给您交齐了，这是收据。
8: 嗯。
7: 这些钱您交给冯大嫂。让他给您买点骨头啊，补品。然后有什么需要，您再跟我说。
8: 嗯，其实啊，我就是跟孙志军开个玩笑。以前在工地上，大家都这么说。谁知道他就生气了。他这个人呢，也是混。你说，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7: 是，他这人就是喝完酒以后脾气不好，打人是不对。这样，您留我一个电话，有什么需要。您打给我。
8: 嗯，好。
7: 啊，这个好吗？
8: 嗯，我懂你的意思，你就是不想让我告孙志军。其实吧，以前我们是同事，关系还可以，谁知道他会动手打人？你看把我打这样。
7: 对。
9: 哎，打人是不对，但人家也被关起来了，人家老婆又来赔礼道歉，又来送钱的，就算了吧。
10: 就是，瞧人家老婆态度挺好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8: 是，
7: 有你什么事儿啊？冯大嫂，我住院费都交齐了。
11: 你怎么那么不值钱呢？人家老婆来说两句好话，你就懵了，傻了？孙志军揍你揍的还是轻。我跟你讲，你老公打我老公。没有道理，我老公不就是说的孙志军没有，确实没有吗？那工地上谁不知道啊？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自己有问题还怕别人说？
7: 孙志军打人是不对，但是你们这样把别人的隐私拿出来开玩笑，你也有问题。
11: 你还倒打一耙，你看不看见？
8: 嗯，是。
11: 你老公打人，你又跑医院来欺负我们。现在5万块钱不够，你还得给我们家3万的精神损失费。
7: 冯大嫂，咱们沟通的前提是大家都要讲道理。如果你们再这么无理取闹，一分钱都拿不到。好好想想吧，我电话留给冯大哥了，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11: 他 刚才是不是威胁我了？
8: 好像是。

0: 以后他再来，你要敢贱滋滋跟他说话，咱俩就离婚。
1: 他再来，我都不搭理他。
0: 欺负上门来了，
1: 就是。
2: 你好，不好意思，您好，
3: 您的咖啡，
2: 谢谢，
3: 谢谢啊。啊，您是？
4: 您好。啊，
3: 好嘞，
2: 帮您打包啊。
3: 来，谢谢，给您。
4: 这样的，这样的，我们是打包的。
5: 等会儿。你不是指了挺半年假吗？怎么现在才来？
6: 不是经理，我医院那边孩子那边有点事儿，所以我就……
5: 你有事儿也不能耽误工作呀！不是给你假，你看看，这个月光迟到就三次了。按照公司规定啊，扣掉本月所有奖金，还有昨天是不是请了事假，也扣掉昨天当天的工资。明天上连班，没问题吧？
3: 哎呀，经理，你这还没去总部呢，怎么就开始变脸了？
5: 你给我闭嘴吧，玉良。哪儿都有你是吧？一天到晚就你话多，不想干了是吧？
6: 经理，经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可以上连班，没问题。你看店里都是客人，我赶紧换衣服招呼他们啊。
5: 可以。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我去干活。
5: 到时收拾。谭静。
6: 啊。
5: 那个，把你邮箱的账户和密码告诉我一下。
6: 什么邮箱啊？
5: 就你上次发给公司总部的那个，我看有没有什么回复。我好及时跟进，啊！
6: 哦，
5: 我跟你说啊，你呢做事是一向比较谨慎低调的啊，你和王雨玲可不一样，所以啊，你自己要继续保持，千万不要给自己找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明白吧？
6: 啊，这个邮箱密码都写好了，那我换衣服去了。
5: 好。

0: 静姐，啊，收拾好了，啊，走。
1: 哎，对了，拜托你件事儿啊，明天我连班，你把这钱帮我存到我那卡上。
0: 这么多，哪来的？是给平平攒的手术费吧？
1: 就是一个朋友借我的。
0: 行，明天我给你存起来。先别想这些了，今天晚上我跟梁元安请你吃饭。
1: 吃饭可以，但是说好了咱们得 AA， 我不能老让你们俩花钱。
0: 今天晚上必须是我们俩请你。
1: 为什么？
0: 你猜。
1: 你俩要领证了。
0: 哎呀，你能不能往正常了想啊？
1: 多正常啊。
0: 不是，
1: 我生日。
0: 对呀，你怎么老是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啊？等我啊，我去换衣服。哦，噔噔噔噔噔，哇，
2: 亲手为你做的，
0: 好好看呀。还有我的，还有我的，生日快乐！
3: 谢谢。
1: 来，平平替妈妈拆。
4: 这是什么？
0: 来看看
3: 啊！啊，我心心念念的银夹子。
4: 对，
3: 谢谢。
0: 我已经看你放在那两天，你都没有舍得买。
3: 这个是你用不到的，是夹在妈妈头发上的。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许愿，许愿。
1: 来，我们一起吹蜡烛，好不好？嗯，
3: 好。一二。
2: 生日快乐！耶！陈静。

0: 送你。
1: 什么呀？
0: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很贵吧？
0: 也没有很贵啊。
2: 你爸不是不给你钱了吗？你哪来的钱买这个？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花我爸的钱，所以这是我自己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而且，我希望以后我还能送给你另外一样东西。
2: 那你肯定吃了很多苦，不高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胸针吗？因为我希望离你心脏最近的那个东西，是我送给你的。

0: 妈呀！聂大医生，终于接了，你这手机也太难打了吧？
1: 有吗？
0: 应该不是为了躲我吧？煞费苦心呀，聂医生。不过没用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你得给我保驾护航，逃是不可能逃掉的。赶紧出发，等着你。

0: 方宗年，
1: 哇，好热闹！
0: 嗨，
2: 来啦！
0: 嗨，这会儿来的挺早啊。啊，我们先过去了。来，盛总，
1: 好，
0: 那我先过去了。哎，你好。
1: 你好。
0: 这位是聂宇盛，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盛总。
1: 啊，盛总。盛方婷。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司的王副总的手术是聂医生帮着做的。
0: 盛总好记性，
3: 非常感谢。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说说吧，今天为什么心情不好？
1: 没有啊，我没吃饱呢。
0: 没吃饱？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你还能瞒得了我？你心情好不好我看不出来。你但凡心情好一点啊，对谁都是爱答不理的。今天还跟我们老板主动搭话，说明你心情糟透了好吗？
1: 我又不是变态，心情不好了才应酬人，我这不是替你解围吗？还说我呢？
0: 啊，那要不要喝两杯庆祝下你生日？
1: 我不过生日啊。
0: 我知道你和你的那位前女友是同一天生日，自从分了手之后就再也不过生日了。

0: 我帮你上个热撒盐，你不生气啊？
1: 我是今天太累了，做了两台手术，明天还要大夜班。
0: 嗯，那你就陪我喝一点点，我喝，你看。
1: 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回家吧，别闹了，喝够了。
0: 我就是不想回去啊。啊，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间里，太安静了，觉得自己像个未亡人。我最近总在想，为了一段感情，耗尽了生命当中所有的热情，是不是有这么一点点不值得呀？你说像咱们俩，忙工作、忙事业，忙到昏天暗地的时候吧，看着都像个正常人，可是心里早就空了，两个空心人。

0: 你们面请啊，谢谢。
1: 服务员，啊，要什么？余生，哎，
0: 经理，
1: 这是你这个星期的工资。谢谢经理，好好干啊！
0: 我先回去干活。好好干啊，小伙子。
1: 谢谢。好，谢谢老板。
2: 欢迎光临，请随便看看。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1: 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要2300。
0: 啊。都是碎钱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你点一下。
1: 正好，那我帮你打包了。
0: 嗯，好，谢谢。

0: 妈妈，今天你过生日，开心吗？
1: 开心。嗯。只要平平在妈妈身边，妈妈每天都是开心的。
2: 平平也开心，妈妈开心。那个会唱歌的蜡烛真好玩。
0: 杨叔叔带我坐的小坦克也很好玩，可惜爸爸不在。妈妈，爸爸呢？
1: 爸爸他在
3: 加班。
2: 妈妈，爸爸怎么老加班啊？爸爸是不是因为今天给我治病，所以才天天加班啊？所以等我病好了，我就要快点长大，赚很多很多的钱。一定不让你跟爸爸上班，这样你就有时间陪我了。
1: 好，那平平就努力快点长大啊。嗯。

0: 妈妈，
1: 嗯，
0: 昨天梅梅姐姐吃冰激凌了，可是妈妈说我不能吃冰的，吃了会不舒服，所以王婆婆特意给我拿了香蕉吃。
1: 香蕉也是好的呀，营养那么多，是不是？等到平平做完手术啊，就可以跟梅梅姐姐一块吃冰激凌了啊。
0: 嗯。妈妈，你又开始弄豆渣了，是不是爸爸要回来了呀？
1: 是啊，爸爸现在加班呢，加班结束以后就来和平平玩啊。
0: 嗯。
1: 你妈炒的豆渣好吃吧？
0: 嗯。
1: 放点小葱，放点椒盐，一炒可好吃了。
0: 嗯，爸爸喝酒的时候最爱吃炒豆渣了。
1: 好，老规矩啊。
0: 嗯。
1: 等到豆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看你了。
0: 嗯。
1: 嗯。好了，自己玩会儿。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

0: 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同一天，伊朗陆军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2: 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

0: 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0: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另外一名海员20号晚向新华社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一艘油画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画船。20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 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

0: 有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2: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的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你提到的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有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4: 林健表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钚，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3: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

0: 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1: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7月21号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普洱市有明显震感，当地道路交通、电力通信正常。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已到达震中，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的核实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已封锁，并开始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提示，因列车晚点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20号到21号，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3: 与会代表们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加大市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证监会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理性发声，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2: 昨天，中国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涨幅超过7%。此前，市场已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
3: 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5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

0: 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
1: 上市公司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0: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七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
2: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啊，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了 A 股配置的吸引力。
0: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7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
3: 好，再来关注降雨。从20号开始，中国南北方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苏等地有强降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21号凌晨，江西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涟溪区孤塘工业园出现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九江市涟溪区多处出现积涝。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九江市南昌市安邑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赣北局部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20号开始，湖南省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在卢松区龙泉街道，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达1.5米，导致多辆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不少居民楼大量进水，消防人员紧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号，广东清远、肇庆、江门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有9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出现中到强雷雨，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雷电。广东全省共发布14个暴雨和雷电大风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呈多发散发状态。西北、华北、内蒙古、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3: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中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今年上半年。

0: 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增长20.1%。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该装置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12000吨每小时，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21号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受持续高温影响，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21号启动。本次输水计划总量3.5亿立方米，其中第一阶段春季输水已于3月完成，下泄0.21亿立方米。本次第二阶段计划下泄3.29亿立方米，生态水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近日，一株千年古莲经过1年多的精心培育，首次在苏州天平山景区绽放。这株古莲的种子发现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考古地层，距今已逾千年。此花最大的特点是未经过太多人工改造，因而具有较多野生莲花的遗传特征，与宋代古画中的红莲高度一致，对研究千年前植物形态、人文审美及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贵州威宁草海清晨出现平流雾景观，湖畔林木错落有致，在雾中若隐若现，树影轮廓清晰，宛如水墨画卷徐徐铺展。太阳升起后，阳光穿透雾层，形成数道金色光束，洒向山水之间。远处的连绵群山与城市高楼在雾气中与湿地湖水交相辉映，呈现半城山水半城雾的视觉效果。据加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了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该省西北部的人口地较少地区，约有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将军，我
2: 登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3: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3: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2: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高铁高铁》由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创作演出，将中国高铁发展作为背景，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以车厢中的微缩社会为视角，通过多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乘客故事，融入中国高铁发展成就，以对比的手法展现交通变迁背后的社会进步。
4: 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5: 他高兴，
4: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哦，
5: 咱们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4: 回家的感觉。哦，
5: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4: 哎，好，说到回家，哎，啊，你坐过高铁吗？
5: 我啊，坐过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4: 都坐过哈，啊。我跟你说，啊，我喜欢坐高铁。
5: 您呢？
4: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5: 啊。这为什么？
4: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嘿，两边还都有人。
5: 好，
4: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5: 温暖。
4: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5: 你偷的身份证了？
4: 咱看人准呐，
5: 是是是。
4: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5: 干嘛？
4: 掏出一包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呐！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么么么么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5: 你馋了？你
4: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5: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4: 啊，对对对。
5: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4: 对，
5: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4: 我流什么哈喇子？
5: 摸你，好狗好狗。
4: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5: 哦，好好好。
4: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你猜什么味儿？
5: 什么味儿？
4: 老坛酸菜。哎
5: 呵，哦，这也够味儿的，这个
4: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5: 还怎么着？
4: 冬阴功味儿。
5: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4: 谁说不是？
5: 就是50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4: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5: 对，您得说两句。
4: 对呀，
5: 这不成。
4: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5: 是是是，
4: 我还跟旁边呢。
5: 啊，对，这实话。
4: 您影响不好。
5: 对，
4: 您也不说让让我。
5: 让让你，
4: 对你我还能
5: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4: 我能真吃他的吗？
5: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4: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5: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4: 到站下车了。哦，
5: 这一共吃三袋。
4: 对呀，他没闲着。我歇会儿吧。等到了站，刚一上人，麻烦了。上了一孩子。7、8岁的小孩。尤其是男孩。上火车的兴奋。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我这儿。哎呀，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5: 我哪像一个40来岁的演员呀？这在表演什么？这里头。

0: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啊？
1: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0: 是吗？
1: 放飞自我，哎呦，

0: 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错。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儿亲呢？啊，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啊，那小孩，啊，小孩懂事吗？啊，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啊，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
1: 啊！对呀，啊，
0: 这老太太你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这孩子他妈上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啊，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啊，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啊，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啊，老赵，啊，赵总，啊，赵总差多少啊？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啊，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啊，我自己拿50。啊，这还差多少啊？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得你睡觉了哈。
1: 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啊，找着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
2: 相声演员金飞与陈曦搭档表演的相声《人生选择题》，以打工人的日常困境为主线，延续了金飞陈曦擅长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通过起晚、迟到、忘带手机、电梯拥堵等琐碎场景，生动还原当下年轻人的职场焦虑。
3: 你看，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基本功还是非常重要的。
4: 说得好，
3: 首先来说，嘴皮子得利索，
4: 得有功夫。
3: 不但小时候得练习啊，现在每时每刻都得练习。这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4: 对，
3: 什么场景呢，都得练习，都可以学习。
4: 对，
3: 对不对？嗯，不但相声演员基本功得扎实。
4: 还有呢，
3: 还要求有一个好的心态，
4: 对，
3: 是不是？
4: 现在这不光咱演员啊，这大伙儿心态都不错。
3: 谁说的？
4: 都好啊。
3: 谁说的？
4: 都，
3: 遇见不同的事儿，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心态，你结果就不一样啊。
4: 是吗？
3: 那当然，这叫生活选择题呀。哦，不信拿你举个例子
4: 啊？怎么着？
3: 就拿你来说啊。啊，一天当中呢，你遇见不同的事儿，
4: 是，
3: 你做出你的选择。哦，你让大伙儿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4: 行啊，
3: 好不好？
4: 行啊，
3: 那咱开始了。
4: 我心态好极了。
3: 好比说呀，早上起来一睁眼，麻烦事就来了。
4: 什么麻烦事？
3: 你起晚了。哎呦，好比说你早上9点上班吧，
4: 9点，哎，
3: 9点上班，一睁眼8点半了。哎呦，不早了吧？
4: 是。
3: 这时候选项来了，嗯 ，A， 赶紧洗漱出门。哦
4: ，B 呢？
3: 再睡一会儿。
4: 别睡了啊！我多大心呢？我还再睡一会儿。
3: 要不你呀？
4: 要不什么呀？还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3: 哎，赶紧洗漱出门。
4: 对，
3: 到楼下麻烦事又来了。
4: 怎么？
3: 手机忘拿了。哎
4: 呦，越着急越乱。
3: 这时候选项又来了啊。嗯 ，A 不拿手机了。哔哔哔哔哔哔哔。你怎么那么大反应呢？这是
4: 废话，你让大伙说现在不带手机行吗？
3: 那你怎么着啊？
4: 上楼拿去。
3: 你说什么？
4: 上楼拿手机。
3: 上楼拿手机？哎，那你应该选 C 呀。
4: 我选 C 啊
3: ，C 是上楼拿手机呀。
4: 那 B 呢？
3: 再睡一会儿。
4: 别睡了，赶紧上楼拿吧。
3: 上楼拿手机。哎，坐着地铁来了公司啊，站在你们这写字楼的电梯门口。嗯，你们单位在多少楼啊？
4: 在18楼。
3: 一抬头看这电梯呀，
4: 在21楼呢吧？
3: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跟大伙说啊，一件事儿不顺，后边事儿都顺不了。
3: 好家伙，这时候电梯在21楼呢。嗯，电梯门口乌乌泱泱全是人呢。哎呦，你挤了好几趟啊，才要挤上去。
4: 是。
3: 这时候一看表，9:10了。你说你怎么着啊？嘿，
4: 那我就不着急了。
3: 你怎么不着急了呢？
4: 我着什么急啊？我已然迟到了，着什么急啊？
3: 我不着急了，
4: 还等电梯。哎，大哥啊，别跑，不着急，别跑。哎，我给你把门。哎，进对。哎呦，兄弟，快来，不着急。哎，对了，
3: 过了一会儿呢，第二趟电梯又上来了，你上不上啊？
4: 那我得上了。
3: 你上去啊？哎，一上电梯一看表啊，9:20了。
4: 对，多少？几点了？
3: 我说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这？哎呦，9:20了，
4: 活不了了。
3: 怎么你不着急吗？
4: 你不知道，我们单位有。

0: 规定啊，九点以后啊算迟到哦，九点半以后算旷工半天。
1: 那你怎么着啊？
0: 我上去，我赶紧关门啊！
1: 你刚要关门，进来一声，不好意思，等会儿我，谢谢。
0: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哎，
1: 这时候电梯往上走，哎呀，三楼停一趟，六楼停一趟，八楼停一趟，哎呀，十二楼停一趟，到了十七楼，电梯门一开，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哎呦，哎，这时候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说，叮咚。电梯下行，狗引荡，
0: 怎么又下去了？
1: 你看你这个人啊，上电梯净摁关门键了，这个摁十八了吗？
2: 哎呀，毁灭吧！
0: 啊、我想回家再睡一会儿。我
1: 简单结束吧，费了半天劲，你终于到你们公司了。一进办公区呀、啊，你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啊，
0: 集体迟到了。
1: 这时候选项来了哦 ，A， 给经理发微信问问。B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
0: 我有病啊！啊，我都迟到了，我给经理发呀？
1: 那你给谁发呀？
0: 给同事发。
1: 你怎么发？我看看。哎，
0: 啊、哦，小王，我来晚了。呵，咱们经理那大黑熊来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这人
0: 公司都这样。哦，
1: 发完以后你干嘛呀？
0: 我找找人吧。
1: 你找找人。哎，最后啊，你好不容易在会议室，找到了小王。
0: 小王。哎，
1: 还有经理，还有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公司会议室刚换的巨幕的大屏幕啊，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那条信息。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哎呀，
2: 大型社死现场啊！哎呀，没脸了！哎呀，好了，公司太丢人了，我
1: 叫熊了，不至于。行了，停，你让大伙看看怎么样？心态崩了吧？
0: 对。
1: 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
0: 我告诉你啊，
1: 怎么呢？
0: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谁呀？
0: 我告诉你啊，让你按我这选一遍，你心态也崩。啊、
1: 不可能，
0: 这不、
1: 啊，我心态就好。
0: 这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行，你敢来一遍吗？
1: 我来一回啊。
0: 好，
1: 你来一回、啊。
0: 你过来，我给你出题。
1: 你干嘛呀？
0: 你过来。
1: 我上哪儿去、啊？
0: 你过来，你上这边。
1: 不是我来，你来
0: 这边。这边正规一点，我给你出题，知道吗？我告诉你，
1: 说
0: 你就得站这儿，我规矩点给你。哎，我
1: 规矩点。哎，
0: 开始了啊，
1: 说。
0: 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1: 怎么了？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起晚了，
1: 不能，不可能。
0: 怎么？
1: 我这人起不晚。
0: 你
1: 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迟到，起不晚，知道吗？
0: 不行啊！你这太缺德了，不行，你得跟我一样。
1: 啊，行，
0: 醒了啊，
1: 起晚了，
0: 哎，起晚了
1: ，
0: 哎，起晚，哎，你一看表啊，八点半了啊！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我不着急啊。
0: 你怎么不着急？
1: 我们单位下午四点半上班。那，
0: 你上夜班是吗？你上夜班是吗？
1: 不是，怎么着？
0: 不行，跟我一样。
1: 那行，
0: 九点。
1: 从现在开始，哪儿都跟你一样。哎，
0: 这就对了，
1: 好不好？哎，
0: 对了，这时候选项来了。
1: 什么选项
0: ？A， 赶紧洗漱出门。啊。B， 再睡一会儿。
1: 我选 C。
0: 选 C
1: 啊！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钥匙，踏踏实实抓紧时间出门。
0: 这没有，
1: 怎么样？
0: 这可没有，
1: 怎么呢？
0: 刚才我选的时候，大伙儿听着，怎么没 C 呀、啊？
1: 谁告诉你没有的？你让我说了吗？
0: 你
1: 不用让摄像老师给来一回放。我刚说一个，要不你呀？你说要不什么呀？哎，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你不让我说，你着急，你赖谁？
0: 行，你刚一到楼下一摸兜，嘿，没拿着手机。
1: 我带着呢，不用嚷嚷，我带着呢。C 带着手机，
0: 你看看你带着没有？
1: 我带着呢。
0: 你带着呢？
1: 我色手机呢？
0: 你有色手机啊？
1: 带着。
0: 好嘞。你到了你们单位啊？啊，这个楼底下啊，电梯口
1: 怎么着？
0: 乌泱泱的全是人，
1: 好家伙！哎
0: 呦，好容易来一趟电梯，你刚一上去一瞧表坏了，
1: 怎么呢？
0: 9:20了。
1: 我明白了，嘿，我也要旷工了吧？
0: 这时候你怎么办？
1: 我怎么赶紧关门啊？
0: 我跟你说啊，电梯一层一层上，每层都停，
1: 是，哎，
0: 一层一停，到了公司门口啊，你看
1: 怎么着？
0: 公司人都没有了，
1: 呵，这
0: 全都在会议室呢，
1: 是，
0: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哎呦，甭说经理，
1: 怎么呢？
0: 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1: 好，
0: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
1: 是假，
0: 全在会议室。这时候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还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大型社死现场，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0: 你进去啊！你进去，全公司的人。

0: 都笑话你。
1: 嗨，笑话笑吧，谁让咱来晚了呢？是不是？
0: 你要干嘛呀？
1: 我进去呀，有时候心态好一点啊。你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哦，哎呦，对不起经理，我来晚了，下回一定注意。
0: 他怎么说的？
1: 你先坐下吧，你啊，你来的不算最晚的。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0: 小王，
1: 这时小王呢，投屏用手机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呀：“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0: 还是我呀？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相声演员金飞、陈曦搭档多年，创作风格以叙事生活化和捕捉最新热点为核心。金飞擅长以夸张的动作强化情绪，放大生活窘态，搭档陈曦则依靠扎实的基本功，成为相声演员里的实力派。他们的作品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让传统相声艺术附加了时效性。
1: 那最近我就发现一问题啊，
0: 您看看，
1: 你看现场这么多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上运动了。
4: 运动使人健康嘛，
1: 而且这运动不但使人健康，
4: 您说说，
1: 还能锻炼我们年轻人的意志。
4: 哎，对，
1: 他们家就是，
4: 这啊，
1: 他们家全家人都喜欢运动。
4: 哦，我们家
1: 当然，你看这身材
4: 啊，怎么样？
1: 典型的运动员啊，
4: 不亏心吗您？
1: 运动的先圆了，
4: 对，好，哪个圆了我？
1: 一家人喜欢
4: 啊
1: 啊，而且这个项目还不太一样
4: 啊。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1: 首先说是他父亲，
4: 就是我爸爸呀。
1: 哎，对对对对对，
4: 哎，别拉长事啊。
1: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4: 啊啊啊！
1: 他父亲喜欢运动，
4: 喜欢什么？
1: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还算是个冷门
4: 哦，
1: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4: 哦。
1: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在天天在家里练呢。
4: 哦。
1: 但是有一问题，
4: 您说说，
1: 你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4: 大长剑
1: 不太好买
4: 哦。
1: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4: 是是是，
1: 老头又舍不得
4: 啊，
1: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4: 这腿脚行啊，腿脚
1: 啊，怎么办呢？
4: 啊，
1: 怎么有主意？
4: 怎么着？
1: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上的针，
4: 啊，
1: 缝衣服的针，
4: 哎呦，
1: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4: 哎呀呀呀呀，
1: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4: 拿针练。哎呦，
1: 芭蕾，专业的人喊芭蕾，
4: 这
1: 法语啊，
4: 法语，
1: 法语，芭蕾
4: 哦，还挺专业，
1: 天天在家里练
4: 练这个。
1: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
4: 哎，扎我来的，好嘛。
1: 还有他爱人，
4: 就是我媳妇儿
1: 嫂夫人，
4: 她练什么呢？
1: 也喜欢运动，
4: 嗯嗯嗯，
1: 哎，喜欢什么呢？跳水。
4: 跳水多火呀，
1: 这是咱国家的强项。
4: 那
1: 他媳妇看完这全红婵的比赛
4: 啊，
1: 脑子里也全是他跳水的画面。
4: 是啊，
1: 太漂亮了。
4: 嗯嗯，
1: 练去，我也练。
4: 是，他也练，
1: 花钱办卡上那游泳馆
4: 啊，
1: 练跳水去。
4: 跳台上
1: 一上去10米跳台，
4: 嚯，
1: 十米不用高，
4: 哎呦，
1: 就这么大勇气。
4: 是啊，
1: 站在跳台上边，
4: 嗯，
1: 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
4: 哎呦，
1: 热血沸腾。
4: 是是是是，
1: 我也来，
4: 他也来。
1: 想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4: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4: 嗯，
1: 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4: 刚开始练不行。
1: 人家的讲究什么呢？
4: 嗯，
1: 什么前手翻
4: 啊，
1: 空中转体三周半，
4: 对对对，
1: 抱膝落水，
4: 哎，这动作
1: 讲究
4: 是。
1: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4: 这动作太难。
1: 来点简单的，
4: 简单的什么？
1: 但是也很漂亮，
4: 也很漂亮。
1: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
4: 嗯，
1: 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4: 前脸拍水里的。
1: 哎，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4: 我媳妇儿这呢，
1: 泳池消失术
4: 啊！
1: 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4: 好，
1: 他媳妇也纳闷，哎，
4: 啊，
1: 哪儿去了？
4: 哎，好，
1: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4: 那就甭找了。
1: 全溅出去了，
4: 哼！
1: 但是坚持锻炼，
4: 嗯，
1: 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4: 我
1: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4: 什么？
1: 骑行。
4: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
1: 哎，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
4: 嗯，
1: 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4: 对对对，
1: 低碳环保，
4: 嗯，
1: 还能锻炼身体。
4: 是，
1: 他也喜欢，
4: 我喜欢。
1: 就为骑这自行车，
4: 嗯，
1: 就买这一套装备，嗯，就

0: 花了不少钱。
1: 哎，这买点装备应该的，
0: 典型装备党。
1: 不合适，
0: 是不是？
1: 咱也为运动好啊！
0: 是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专业专业。首先，这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1: 啊，这得买
0: 啊，买这骑行短裤。
1: 是是是，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哎，对，是有
0: 这短裤上面小小背带。
1: 哎，对，
0: 你看别乐，有用有用。
1: 专业都穿这个，
0: 运动员也有背带
1: 啊。对，
0: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1: 是，
0: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手。
1: 不是你等我，我是动物世界里的野兔，我是怎么着？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
0: 你还
1: 这是什么动作？
0: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1: 哎，我还不如兔子似的。你先亮，你等会儿，你倒
0: 快呀！
1: 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0: 那怎么骑？
1: 那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组都这得这么骑，这得这么骑，这得。像你什么的？这动作这是。这专业
0: 啊，专业这么骑，
1: 对你再低一点，哎，对，就这动作，
0: 这好，这不错，这个，哎，专业，这来这短裤带背带，
1: 对，
0: 为什么骑得快？
1: 是
0: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1: 它磨，
0: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哎，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1: 是是是，
0: 专业的骑行鞋
1: 啊，得穿这个，
0: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
1: 啊，
0: 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1: 哎，对，得锁上，
0: 还是因为骑太快。
1: 是
0: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
1: 嗯，
0: 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1: 它就是有危险。
0: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1: 穿这个，
0: 但是他这人个性，
1: 嗯，
0: 个性，
1: 我怎么个性？
0: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
1: 嗯，
0: 定做，
1: 定做也双，
0: 定做，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锁鞋，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锁鞋，
1: 我花好几万，定双这玩意儿，我这太个性了，
0: 定制啊，定制，好看极了，还软和，
1: 哦，还软和，
0: 还能锁上，
1: 是是，
0: 还有呢，
1: 啊，
0: 骑行帽，
1: 帽子得有，
0: 头盔，
1: 哎，
0: 这必须得戴，
1: 是是，
0: 因为骑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
1: 哎，
0: 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1: 它得安全。
0: 这帽子它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材质上有要求
1: 啊。
0: 首先说这帽子它得硬，
1: 得坚硬，
0: 得结实。
1: 对。
0: 二一个来说得轻，
1: 啊，不轻不行，
0: 太沉了不行。
1: 哎，对，
0: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1: 是啊，
0: 得定制啊，符合它这个传统的气质。
1: 还定制？
0: 哎，买材料。
1: 买什么？
0: 找人在国外印度，
1: 印度，
0: 印度买回来一块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1: 小叶紫檀，
0: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
1: 哎呦，
0: 还硬还结实
1: 啊！是是
0: 啊，小叶紫檀，
1: 嗯，
0: 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1: 啊，苏工好，
0: 哎，好啊，细致啊，
1: 啊，
0: 雕那帽子，什么叫导风槽？
1: 哎，
0: 哪个叫排汗孔？
1: 嚯，这都有，
0: 一模一样。
1: 哎呦，
0: 你看不出来？
1: 是啊，
0: 看不出来是木头的
1: 啊，
0: 多好看这帽子！
1: 还有这个？
0: 还有
1: 啊，
0: 定制这个骑行手套，
1: 手套得有啊，
0: 他得定这贵的，
1: 什么贵的？
0: 真皮的。哎，定这皮什么皮呢？
1: 嗯，
0: 鱼皮。
1: 什么皮？
0: 鱼皮。
1: 鱼
0: 一鱼鱼鱼皮，
1: 鱼皮，
0: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1: 什么鱼？
0: 带鱼。
1: 带鱼。
0: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1: 您先等会儿。
0: 嗯，
1: 带鱼有皮吗？
0: 怎么没有？
1: 外边那层，那是鳞。
0: 外边那银的不是？这什么？
1: 那是鳞。
0: 哦，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呵，
0: 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呀，
0: 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
1: 啊。
0: 您都吃过带鱼啊？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1: 还真没有。
0: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1: 对，它有水压。
0: 从海里头一出来呀，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1: 啊，深水鱼嘛，
0: 那弄不活。
1: 哎，对，
0: 弄不活。
1: 哦，
0: 为要这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1: 我怎么样？
0: 找六个专业的潜水员。
1: 嗯。
0: 啊，到这个出海，到深海里头，带鱼。游出没的地方，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
1: 哎呀，
0: 哎，到海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的正好好的呢，啊，正美着呢。哎呀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头翱翔，
1: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美的都要飞了，
1: 好家伙，
0: 美的都要飞了，
1: 想起这词儿来了。
0: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的。一只，
1: 嗯，
0: 给这带鱼都瞪傻了，各位，
1: 瞪带鱼，
0: 下身游上，一瞪，啪，
1: 哎呀哥，
0: 哎，
1: 哎呀，
0: 怎么回事
1: 啊？
0: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1: 哎呀，
0: 放开我！
1: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这
0: 瞪值了啊，瞪值了，
1: 瞪值了，
0: 赶紧过去那四个。

0: 潜水员，掏出工具来，
1: 是
0: 刮这带鱼皮，要这鳞，
1: 哎呦，
0: 刮了200多条，
1: 哦，
0: 就为做这副手套，
1: 哎呀，委屈带鱼了，
0: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
1: 嗯，
0: 荧光闪闪，
1: 哎呀妈哟，
0: 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1: 那管什么用，
0: 多漂亮，
1: 呵，
0: 最后一件，
1: 还有
0: 骑行服，
1: 外边这层
0: 骑行服，
1: 嗯，
0: 这上衣，
1: 嗯，
0: 大伙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1: 对，
0: 贴身，
1: 包裹性，
0: 哎，太肥了不行，
1: 不行。
0: 太肥了有风阻，
1: 对它兜风，
0: 兜风不成，
1: 哎，
0: 是不是得紧身、
1: 嗯、
0: 怎么突出它这个传统气质呢？
1: 我听听，
0: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那大褂、
1: 嗯、啊，对，长衫，
0: 哎，他就脑洞大开，
1: 嗯，嗯
0: 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嗯，
1: 我也太敬业了吧？
0: 怎么呢？
1: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0: 得配这千层底儿老北京布锁鞋呀、啊！
1: 那、哎、好嘛，成套的得是，
0: 是不是
1: 啊？
0: 上半身跟这骑行服一样
1: 啊，
0: 裹得倍儿紧，
1: 哎呀，紧身的。
0: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
1: 嗯，
0: 前面一片，
1: 嗯，
0: 后面一片，
1: 两扇。
0: 后面那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
1: 嗯、
0: 啊，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1: 对，
0: 后边的尾翼自动飘起来。
1: 呵，
0: 他这大褂也能。
1: 嗯，
0: 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1: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0: 喜欢，
1: 喜欢，
0: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1: 对对，
0: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
1: 嗯，
0: 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1: 您说说。
0: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1: 对对 对, 对，
0: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儿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1: 我骑过来。
0: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
1: 哎呦呵，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这套上
0: 骑行大褂，
1: 哎呦，
0: 小叶紫檀的帽子，
1: 别提这个了，
0: 活带鱼皮的手套，
1: 呵，这一身啊，
0: 弄好了装备下楼，
1: 哎，
0: 骑自行车去，
1: 骑
0: 到楼下，
1: 嗯，
0: 掏出手机来，
1: 哎，
0: 扫共享单车，
1: 你听你，你
0: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1: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带鱼，你知道吗？
0: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
1: 啊！
0: 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1: 哪句啊？
0: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省省，该花花呀。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绝密黄金踏上刑途，一路暗藏惊涛险浪，一众志士挺身破围，穿越层层关卡，步步惊心，生死相随。这条生命线历经多少考验，以忠诚为甲，以信仰开路，他们能否将黄金平安送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延安，蒙族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
1: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 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 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呢？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 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 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 电文除了明确反严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

0: 众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
1: 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0: 4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2: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十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都活在敌人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1: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3: 我跟你说，这个张广东司令员说了，你是没去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 我父亲想了半天。

0: 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夫是谁。
1: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服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2: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副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3: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会合时，意外发生了。
1: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副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4: 一行人员呢，就是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冒雨来到沂河边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1: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3: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1: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只是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4: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当时渡河，风险巨大。
1: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副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
0: 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

0: 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都很纳闷，说他们穿的马不骑，他背个背包骑个马一般，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中想的都不多。
1: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五万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2: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0: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津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2: 从涵洞过有什么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是竹排，哎，把路平上。哎，再画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了，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的点呢，壕沟就不能没那么深了。
1: 七月的山东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0: 对于急需穿越津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津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

0: 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1: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2: 当那个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搁骡子那惊了，这个骡子那又不跟小军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的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了敌人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他抱着，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战士都甩好远出去。那骡子劲多大，这个人就是，他就不往上蹦，一直一蹦的时候呢，他掉了跑步去了。
1: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3: 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3: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1: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4: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

0: 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

0: 度近七成，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六成。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六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4: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2: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

这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

0: 做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九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七月二十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6: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3: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0: 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

0: 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决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还原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中决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5: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7: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

0: 月一号至十七号，全馆累计接待道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2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

0: 新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台湾独游案延烧，舆论痛批民进党傲慢心态。汉光演习首次纳入断网演练，引发争议。菲律宾非法坐滩，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 莫名其妙哎、欸！
2: 你才莫名其妙，
1: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2: 就是你这种态度，
1: 你先不检讨自己，
2: 盖牌，
1: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2: 无能，
1: 傲慢啊，
2: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3: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4: 苯偏芘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0: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
5: 以前700多、800多，啊，现在已经900了。一桶当然贵啦。
0: 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6: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7: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0: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8: 电力完全冲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0: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9: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偏芘降低。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

0: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1: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2: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地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1: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儿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3: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

0: 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2: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外交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外交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啊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十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菲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菲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十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十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啊进行武力介入的啊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0: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

0: 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他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他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他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2: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斯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四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斯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斯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斯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3: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地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 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

0: 东南亚啊，强化它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它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它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1: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2: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1: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忠，
3: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啊，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

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鸡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丝丝来退鱼欢呼，退刺欢呼，退梗欢死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有芦苇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儿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6: 藏起来。
4: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

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

0: 加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铜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1: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

0: 你看咱今年干这个公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连草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的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跑不动
0: 啊，啊，
1: 搬都搬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

0: 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审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载着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啊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啊，
2: 那好是吧？
3: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啊，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5: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

0: 言。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1: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里。秦鑫，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鑫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3: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3: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2: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
6: 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2: 嗯，好啊。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7: 村民既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8: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1: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2: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2: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

0: 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作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作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1: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座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再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 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拦截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 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高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 1.6 公里处，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宣布停飞所有航班。 伊拉克库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多架无人机。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

0: 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受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影响，国际油价日前再度大涨。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会持续放大。
2: 当前推动油价上涨的已经不只是石油供应受阻，而是市场对今后石油供应中断风险的重新评估。澳大利亚知名股票分析师索尔·卡沃尼克认为，中东冲突升级显示这场冲突仍有可能扩大规模并持续更长时间，这导致市场正在快速修正之前局势放缓的判断。 IG 市场分析师托尼·西卡莫尔认为，目前市场最大的担忧并非已经发生的供应损失，而是中东局势看不到明确的缓和路径，市场正不得不重新计入更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日前警告，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不少分析师表示，经历多轮释放之后，曾被视为全球能源市场重要稳定器的战略储备缓冲能力已大不如前。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全球石油供应面临的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大。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国际油价，金融市场也开始重新定价风险。随着油价反弹，市场对美欧经济体输入型通胀风险的担忧再度升温，导致欧美债券收益率走高，全球资本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市场对全球央行政策调整的预期也出现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的研究显示，持续上涨并长期维持高位运行的能源价格不仅会推高全球通胀，还会削弱居民消费，抬升企业生产成本，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新一轮油价上涨可能再次推高运输、制造和食品等多个领域成本，并通过供应链进一步向全球传导，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风险随之上升。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市场普遍担忧的已不是一次短暂的价格冲击，而是在库存缓冲不断减少、地缘风险持续累积的背景下，高油价是否会再次演变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压力。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 该试点去撤军行动是

0: 根据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区域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若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
2: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好，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情况。从20号开始，中国南北方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苏等地有强降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21号凌晨，江西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涟溪区孤塘工业园出现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九江市涟溪区多处出现积涝。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九江市、南昌市、安邑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赣北局部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20号开始，湖南省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在芦淞区龙泉街道，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

0: 道水位达1.5米，导致多辆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不少居民楼大量进水，消防人员紧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号，广东清远、肇庆、江门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有9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出现中到强雷雨，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雷电。广东全省共发布14个暴雨和雷电大风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呈多发散发状态；西北、华北、内蒙古、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1: 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河北省内仍多降雨，当地水利气象部门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7月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局地风力达15级。
3: 中南部地区有131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富平县史家寨乡加石窑最大，为107.3毫米。全省有424个站出现了17米每秒、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石家庄栾城南高最大，风速为46.6米每秒，达到了15级。
2: 石家庄保定辖区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险情，严重威胁过往车辆通行安全。河北高速交警迅速抵达现场疏导车流，联动道路养护部门开展清障作业。在多方协同处置下，路面倒伏树木等安全隐患快速清理完毕，高速通行秩序恢复。21号，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好，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新疆、四川等多地的高温仍将持续，江南、华南23号之后将陆续开启连续高温桑拿天模式。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据新疆气象局消息，本周新疆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局部地区最高温度逼近50摄氏度。克拉玛依市遭遇持续超40摄氏度高温天气，当地工会、环卫、交警等多部门联动，多措并举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喀什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各景区通过洒水降温、完善防暑保障等举措，保障游客安全舒适出游。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21号，成都、德阳、资阳等13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日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面对高温考验，四川各地通过优化环卫作业、开放工会驿站、落实高温津贴等措施，全力保障户外劳动者健康安全。重庆一带也是高温持续，截至20号，重庆已连续16天高温。未来5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这两天，福建多地进入高温高湿的桑拿模式，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从16号到21号，福州已经连续6天高温。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消息，江南、华南23号之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将发展增多。杭州、上海、长沙、南昌24至26号陆续开启连续高温模式，同时湿度较大，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燃制电池，选

0: 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了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
4: 据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设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20000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5: 今年以来，商务部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依法依规整合政府部门的客观信用信息与经营主体的主观评价信息，逐步消除部门、地区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效应，为消费者下单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中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增长20.1%。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该装置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12000吨每小时，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为实现人工智能产业迭代提速、算力芯片自主可控，近日北京展开专题研讨会，聚焦国产人工智能定制芯片赛道。研讨会围绕国产人工智能算力芯片落地、先进制程迭代等行业核心议题进行深度研讨，现场签署了京津冀 AI 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创新平台共建协议。据介绍，本次活动对补齐国产算力芯片研发薄弱环节、搭建自主安全的人工智能硬件体系具有推动意义。近日，一株千年古莲经过1年多的精心培育，首次在苏州天平山景区绽放。这株古莲的种子发现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考古地层，距今已逾千年，

0: 此花最大的特点是未经过太多人工改造，因而具有较多野生莲花的遗传特征，与宋代古画中的红莲高度一致，对研究千年前植物形态、人文审美及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
2: 我蹲。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3: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高铁高铁由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创作演出，将中国高铁发展作为背景，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以车厢中的微缩社会为视角，通过多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乘客故事，融入中国高铁发展成就，以对比的手法展现交通变迁背后的社会进步。
3: 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4: 他高兴，
3: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嗯，像回家一样。
4: 哦，咱们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0: 回家的感觉。哦，
1: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0: 哎，好，说到回家，哎，你坐高铁吗？我
1: 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0: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1: 您呢？
0: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1: 啊！这为什么？
0: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呀，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1: 好，
0: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1: 温暖。
0: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1: 你抽的身份证了？
0: 咱看人准呐，
1: 是。
0: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1: 干嘛？
0: 掏出一包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呢！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1: 你馋了？
0: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条件反射巴布洛夫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0: 对，
1: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0: 对，是吧？
1: 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0: 我流什么哈喇子？
1: 我摸你，好狗好狗，
0: 没听。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1: 好。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你猜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
1: 这也够味儿的，这个
0: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50来岁的那吃三包啊。
0: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1: 对，您得说两句。
0: 对呀，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您差不多得了。
1: 是，
0: 我还跟旁边呢。
1: 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让你，
0: 对你我还能真
1: 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0: 到站下车了。
1: 这一共吃三袋。
0: 对呀，他没闲着。我歇会儿吧。等到了站，刚一上人，麻烦了。上了一孩子。7、8岁的小孩，尤其是男孩，上火车的兴奋，一上来以后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1: 我哪像一个40来岁的演员呀？
2: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头表演什么？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
0: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1: 是吗？
0: 放飞自我，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1: 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不是？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亲呢？
1: 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懂事吗？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1: 对呀，
0: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拿出一手机给这孩子一揣，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往车上一坐，玩手机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儿一东北大哥拿起电话就打呀。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1: 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就饶着你了。
1: 事儿是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

0: 睡觉是次要的，
1: 哎，
0: 主要跟您这上节数学课呀。
1: 是是是。
2: 相声演员金飞与陈曦搭档表演的相声《人生选择题》，以打工人的日常困境为主线，延续了金飞陈曦擅长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通过起晚迟到、忘带手机、电梯拥堵等琐碎场景，生动还原当下年轻人的

0: 举个例子，
1: 对 对, 对，
0: 什么场景呢？都得练习，都可以学习。
1: 对对
0: 对, 对，不对？嗯，不但相声演员基本功得扎实，
1: 还有呢，
0: 还要求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对，
0: 是不是？
1: 现在这不光咱演员啊，这大伙儿心态都不错。
0: 谁说的？
1: 都好啊。
0: 谁说的？
1: 都。
0: 遇见不同的事儿，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心态，嗯，你结果就不一样啊。
1: 是吗？
0: 那当然，这叫生活选择题呀。哦，不信拿你举个例子
1: 啊？怎么着？
0: 就拿你来说啊。一天当中呢，你遇见不同的事儿，
1: 是是，
0: 你做出你的选择。哦，你让大伙儿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1: 行啊，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咱开始了。
1: 我心态好极了。
0: 好比说呀，早上起来一睁眼，
1: 睁眼
0: 麻烦事就来了。
1: 什么麻烦事？
0: 你起晚了。
1: 哎呦，
0: 好比说你早上九点上班吧，
1: 九点，
0: 哎，九点上班，一睁眼八点半了，
1: 哎呦，
0: 不早了吧？
1: 是是，
0: 这时候选项来了，嗯 ，A， 赶紧洗漱出门，哦
1: ，B 呢？
0: 再睡一会儿，
1: 别睡了啊！我多大心呢？我还再睡一会儿？
0: 要不你呀、啊？
1: 要不什么呀？还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0: 哎，赶紧洗漱出门。
1: 对，
0: 到楼下麻烦事又来了，
1: 怎么？
0: 手机忘拿了，哎
1: 呦，越着急越乱。
0: 这时候选项又来了啊，嗯。A 不拿手机了，
2: 哔哔哔哔哔哔哔，
0: 你怎么那么大反应啊？这是
1: 废话、嗯，你让大伙儿说现在不带手机行吗？
0: 那你怎么着啊？
1: 上楼拿去。
0: 你说什么？
1: 上楼拿手机。
0: 上楼拿手机？
1: 哎，
0: 那你应该选 C 呀、啊。
1: 我选 C 啊
0: ，C 是上楼拿手机啊。
1: 那 B 呢？
0: 再睡一会儿。
1: 别睡了，赶紧上楼拿吧。
0: 上楼拿手机。
1: 哎，
0: 坐着地铁来了公司啊，站在你们这写字楼的电梯门口。嗯，你们单位在多少楼啊？
1: 在18楼。
0: 一抬头看这电梯呀、啊，
1: 在21楼呢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跟大伙儿说啊，一件事儿不顺，后边事儿都顺不了。
0: 好家伙，这时候电梯在21楼呢。嗯，电梯门口乌乌泱泱全是人呢。
1: 哎呦，
0: 你挤了好几趟啊，才要挤上去。
1: 是是，
0: 这时候一看表，9:10了。哦，你说你怎么着啊？
1: 嘿，那我就不着急了。
0: 你怎么不着急了呢？
1: 我着什么急啊？啊，我已然迟到了，着什么急啊？
0: 我不着急了，
1: 还等电梯。哎，大哥。好，别跑，不着急，别跑，哎，我给你把着门，哎，进去，哎呦，兄弟，快来，不着急，不着急，哎，对了，
0: 过了一会儿呢，第二趟电梯又上来了，你上不上啊？
1: 那我得上了，
0: 你上去啊？
1: 哎，
0: 一上电梯一看表啊，嗯，9:10了，
1: 对，你多少？几点了？
0: 不是，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这？
1: 哎呦，
0: 9:20了，
1: 活不了啊，活不了了。
0: 怎么你不着急吗？
1: 你不知道，嗯，我们单位有规定啊，9点以后啊。算迟到哦，9:30以后算旷工半天。
0: 那你怎么着啊？
1: 我上去，我赶紧关门啊！
0: 你刚要关门，进来一人，不好意思，等会儿我，谢谢。
1: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
0: 哎，这时候电梯往上走，哎呀，3楼停一趟，6楼停一趟，8楼停一趟，哎呀，12楼停一趟，到了17楼，电梯门一开，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
1: 哎呦，
0: 哎，这时候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说，嗯，叮咚。电梯下行，狗引大，
1: 怎么又下去了？
0: 你看你这个人啊，上电梯净摁关门键了，
1: 这个
0: 摁18了吗？
1: 哎呀，毁灭吧！啊、我想回家再睡一会儿。我
0: 简单结束吧，费了半天劲，你终于到你们公司了。一进办公区呀、啊，你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1: 啊，集体迟到了。
0: 这时候选项来了
1: 哦
0: ，A， 给经理发微信问问。B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
1: 我有病啊！啊，我都迟到了，我给经理发呀？
0: 那你给谁发呀？
1: 给同事发。
0: 你怎么发？我看看。
1: 哎，啊、哦，小王，嗯，我来晚了。呵，咱们经理那大黑熊来了。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那人
1: 公司都这样。
0: 哦，发完以后你干嘛呀？
1: 我找找人吧。
0: 你找找人。
1: 哎，
0: 最后啊，你好不容易在会议室，嗯，找到了小王。
1: 小王。
0: 哎，还有经理，
1: 还
0: 嗯，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公司会议室刚换的巨幕的大屏幕啊，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那条信息。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2: 哎呀！
0: 大哥。
2: 大型社死现场啊！哎呀，没脸了！哎呀，
0: 好了，
2: 公司太丢人了，我。
0: 不，行了，不至于。行了，停，你让大伙看看怎么样？心态崩了吧？
1: 对。
0: 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
1: 我告诉你啊，
0: 怎么呢？
1: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谁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让你按我这选一遍，你。

0: 心态也崩，
1: 不可能，
0: 这不、
1: 啊、我心态就好。
0: 呀，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行，你敢来一遍吗？
1: 我来一回啊。
0: 好，
1: 你来一回、啊。
0: 你过来，我给你出题。
1: 你干嘛呀？
0: 你过来，
1: 我上哪去、啊？
0: 你过来，你上这边。
1: 不是我来，你来这边，
0: 这边正规一点，我给你出题，知道吗？我告诉你，
1: 说
0: 你就得站这儿，我规矩点给你。哎，我
1: 规矩点。
0: 哎，开始了啊，
1: 说，
0: 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1: 怎么了？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起晚了。
1: 不能，不可能。
0: 怎么？
1: 我这人起不晚。
0: 你
1: 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迟到，起不晚，知道吗？
0: 不行不行、啊、你这太缺德了，不行，你得跟我一样。
1: 啊，行，
0: 醒了啊，
1: 起晚了，
0: 哎，起晚了，
1: 起晚了，
0: 哎，起晚你，哎，你一看表啊，八点半了
1: 啊，
0: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我不着急啊。
0: 你怎么不着急？
1: 我们单位下午4:30上班。那，
0: 你上夜班是吗？你上夜班是吗？
1: 不是，怎么着？
0: 不行，跟我一样。
1: 那行，
0: 9点，
1: 从现在开始哪儿都跟你一样。
0: 哎，这就对了，
1: 好不好？
0: 哎，对了，这时候选项来了，
1: 什么选项
0: ？A， 赶紧洗漱出门。
1: 啊
0: ，B， 再睡一会儿。
1: 我选 C，
0: 选 C
1: 啊，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钥匙，踏踏实实抓紧时间出门。
0: 这没有，
1: 怎么样？
0: 这可没有，
1: 怎么呢？
0: 刚才我选的时候，大伙儿听着，怎么没 C 呀、啊？
1: 谁告诉你没有的？你让我说了吗？
0: 你
1: 不用让摄像老师给来回放，我刚说一个，要不你呀？你说要不什么呀？哎，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你不让我说，你着急，你来谁？
0: 行行，你刚一到楼下一摸兜，嘿，没拿着手机。
1: 我带着呢，不用让我带着呢。C 带着手机，
0: 你看看你带着没有？
1: 我带着呢，带着呢。
0: 你带着呢？
1: 我色手机呢？
0: 你有色手机啊？
1: 带着。
0: 好嘞，好嘞。你到了你们单位啊？
1: 啊，
0: 这个楼底下
1: 啊，
0: 电梯口
1: 怎么着？
0: 乌泱泱的全是人。
1: 好家伙！
0: 哎呦，好容易来一趟电梯，你刚一上去一瞧表坏了，
1: 怎么呢？
0: 9:20了。
1: 我明白了，
0: 嘿，
1: 我也要旷工了吧？
0: 这时候你怎么办？
1: 我怎么赶紧关门啊？
0: 我跟你说 啊，电梯一层一层上，
1: 啊、
0: 每层都停。
1: 是 是。
0: 哎，一层一停，到了公司门口
1: 啊，
0: 你看
1: 怎么着？
0: 公司人都没有了，
1: 呵，这家
0: 全都在会议室呢。
1: 是啊，
0: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
1: 哎呦，
0: 甭说经理，
1: 怎么呢？
0: 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1: 好，
0: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
1: 是假，
0: 全在会议室。
1: 是，
0: 这时候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还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大型社死现场，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0: 你进去
1: 啊！
0: 你进去，全公司的人都笑话你。
1: 嗨，笑话笑吧，谁让咱来晚了呢？是不是？
0: 你要干嘛呀？
1: 我进去呀、啊。有时候心态好一点啊，你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0: 哦，
1: 哎呦。对不起，经理，
0: 啊，
1: 我来晚了，下回一定注意。
0: 他怎么说的？
1: 你先坐下吧，你啊，
0: 你
1: 来的不算最晚的。
0: 啊、
1: 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0: 小王，
1: 这时小王呢，投屏用手机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呀：“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0: 还是我呀？”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相声演员金飞、陈曦搭档多年，创作风格以叙事生活化和捕捉最新热点为核心。金飞擅长以夸张的动作强化情绪，放大生活窘态，搭档陈曦则依靠扎实的基本功，成为相声演员里的实力派。他们的作品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让传统相声艺术附加了时效性。
4: 最近我就发现一问题啊，
5: 您看看，
4: 你看现场这么多年轻人，
5: 嗯，
4: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上运动了。
5: 运动使人健康嘛，
4: 而且这运动不但使人健康，
5: 您说说，
4: 还能锻炼我们年轻人的意志。
5: 哎，对，
4: 他们家就是，
5: 这啊，
4: 他们家全家人都喜欢运动。
5: 哦，我们家
4: 当然，你看这身材
5: 啊，怎么样？
4: 典型的运动员
5: 啊，不亏心吗您？
4: 运动的先圆了，
5: 对，好，哪个圆了我？
4: 一家人喜欢
5: 啊
4: 啊，而且这个项目还不太一样
5: 啊。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4: 首先说是他父亲，
5: 就是我爸爸呀。
4: 哎，对对对对对，
5: 哎，别拉长事啊。
4: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5: 啊。
4: 他父亲喜欢运动。

0: 弄。
1: 喜欢什么呢？
0: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还算是个冷门
1: 哦，
0: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1: 哦。
0: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在天天在家里练呢
1: 哦。
0: 但是有一问题，
1: 您说说，
0: 你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1: 大长剑
0: 不太好买
1: 哦。
0: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1: 是是是，
0: 老头又舍不得
1: 啊，
0: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1: 这腿脚行啊，腿脚啊，
0: 怎么办呢？
1: 啊，
0: 怎么有主意？
1: 怎么着？
0: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上的针，
1: 啊，
0: 缝衣服的针，
1: 哎呦，
0: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1: 哎呀呀呀，
0: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1: 拿针练，
0: 给，
1: 哎呦，
0: 芭蕾，专业的人喊芭蕾，
1: 这
0: 法语啊，
1: 法语，
0: 法语。
1: 啊哦，还挺专业，
0: 天天在家里练
1: 练这个。
0: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
1: 哎，扎我来的，好嘛。
0: 还有他爱人，
1: 就是我媳妇儿
0: 嫂夫人，
1: 她练什么呢？
0: 也喜欢运动，
1: 嗯嗯嗯，
0: 哎，喜欢什么呢？跳水，
1: 跳水多火呀！
0: 这是咱们国家的强项。
1: 那
0: 他媳妇儿看完这全红婵的比赛
1: 啊，
0: 脑子里全是他跳水的画面。
1: 是啊，
0: 太漂亮了。
1: 嗯嗯，
0: 练去，我也练。
1: 是，他也练，
0: 花钱办卡，上那游泳馆
1: 啊，
0: 练跳水去。
1: 跳台上
0: 一上就十米跳台，
1: 嚯，
0: 十米，
1: 十米
0: 不用高，
1: 哎呦，
0: 就这么大勇气。
1: 是啊，
0: 站在跳台上面，
1: 嗯，
0: 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
1: 哎呦，
0: 热血沸腾。
1: 是是是是，
0: 我也来，
1: 他也来，
0: 想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1: 刚开始练不行。
0: 人家的讲究什么呢？
1: 嗯，
0: 什么前手翻
1: 啊，
0: 空中转体三周半，
1: 对对对，
0: 抱膝落水，
1: 哎，这动作
0: 讲究
1: 是。
0: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1: 这动作太难。
0: 来点简单的，
1: 简单的什么？
0: 但是也很漂亮，
1: 也很漂亮。
0: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
1: 嗯嗯，
0: 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1: 前脸拍水里的。
0: 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1: 我媳妇儿这呢
0: 泳池消失术
1: 啊，
0: 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1: 好，
0: 他媳妇儿也纳闷，哎
1: 啊，
0: 哪儿去了？
1: 哎，好，
0: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1: 他就甭找了，
0: 全溅出去了。
1: 哼，
0: 但是坚持锻炼，
1: 嗯嗯，
0: 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1: 我
0: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1: 什么？
0: 骑行。
1: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
0: 哎，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
1: 嗯，
0: 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1: 对对对，
0: 低碳环保，
1: 嗯，
0: 还能锻炼身体。
1: 是，
0: 他也喜欢，
1: 我喜欢，
0: 就为骑这自行车，
1: 嗯，
0: 就买这一套装备，
1: 嗯，
0: 就花了不少钱。
1: 哎，这买点装备应该的，
0: 典型装备党。
1: 不是，
0: 是不是？
1: 咱也为运动好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专业专业。首先，这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1: 啊，这得买
0: 啊，买这骑行短裤。
1: 是是是，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哎，对，是有。
0: 这短裤上面叫小背带，
1: 哎，对，
0: 你看别乐，有用有用，
1: 专业都穿这个，
0: 运动员也有背带
1: 啊，对，
0: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1: 是
0: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
1: 不是你等我，我是动物世界里的野兔，我是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
0: 你还野兔？
1: 这是什么动作？
0: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1: 哎，我还不如兔子似的。你先亮，你等会儿，你倒
0: 快呀，
1: 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0: 那怎么骑？
1: 那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组都这得这么骑，这得这么骑，这得。像你什么的？这动作这是。专业，
0: 我专业这么骑，
1: 对你，哎，再低一点，哎，对对对，就这动作，
0: 这好，这不错，这个，
1: 哎，
0: 专业，得来这短裤带背带，
1: 对对，
0: 为什么骑得快？
1: 是
0: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1: 它磨，
0: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
1: 哎，
0: 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1: 是是是，
0: 专业的骑行鞋
1: 啊，得穿这个，
0: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
1: 啊，
0: 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1: 哎，对，得锁上，
0: 还是因为骑太快。
1: 是
0: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
1: 嗯，
0: 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1: 他就是有危险。
0: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1: 穿这个，
0: 但是他这人个性，
1: 嗯，
0: 个性，
1: 我怎么个性？
0: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
1: 嗯，
0: 定做，
1: 定做一双，
0: 定做，定做，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儿锁鞋，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儿锁鞋，
1: 我花好几万定双这玩意儿，我这太个性了，
0: 定制啊，定制好看极了，还软和，
1: 哦，还软和，
0: 还能锁上，
1: 是是，
0: 还有呢，
1: 啊，
0: 骑行帽，
1: 帽子得有，
0: 头盔，
1: 哎，
0: 这必须得戴。
1: 是是，
0: 有其。

0: 离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
1: 哎，
0: 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1: 它得安全。
0: 这帽子它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材质上有要求
1: 啊。
0: 首先说这帽子它得硬，
1: 得坚硬，
0: 得结实。
1: 对。
0: 二一个来说得轻，
1: 啊，不轻不行，
0: 太沉了不行。
1: 哎，对，
0: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1: 是啊，
0: 得定制啊，符合它这个传统的气质。
1: 还定制？
0: 哎，买材料。
1: 买什么？
0: 找人在国外印度。
1: 印度，
0: 印度买回了一个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1: 小叶紫檀，
0: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
1: 哎呦，
0: 还硬还结实
1: 啊！是是
0: 啊，小叶紫檀，
1: 嗯，
0: 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1: 啊，苏工好，
0: 哎，好啊，细细致啊，
1: 啊，
0: 雕那帽子，什么叫导风槽？
1: 哎，
0: 哪个叫排汗孔？
1: 嚯，这都有，
0: 一模一样。
1: 哎呦，
0: 你看不出来？
1: 是啊，
0: 看不出来是木头的
1: 啊，
0: 多好看这帽子！
1: 还有这个，
0: 还有
1: 啊，
0: 定制这个骑行手套，
1: 手套得有啊，
0: 他得定这贵的，
1: 什么贵的？
0: 真皮的，哎，定这皮什么皮呢？
1: 嗯，
0: 鱼皮。
1: 什么皮？
0: 鱼皮。
1: 鱼，
0: 一鱼鱼，鱼皮，
1: 鱼皮，
0: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1: 什么鱼？
0: 带鱼，
1: 带鱼，
0: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1: 您先等会儿，
0: 嗯，
1: 带鱼有皮吗？
0: 怎么没有？
1: 外边那层，那是鳞，
0: 外边那银子不是，这什么？
1: 那是鳞，
0: 哦，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呵，
0: 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呀，
0: 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
1: 啊。
0: 您都吃过带鱼啊？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1: 还真没有。
0: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1: 对，它有水压。
0: 从海里头一出来呀，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1: 啊、深水鱼嘛，
0: 那弄不活。
1: 哎，对对对，
0: 弄不活。
1: 哦，
0: 为要这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1: 我怎么样？
0: 找六个专业的潜水员。
1: 嗯
0: 啊，到这个出海，到深海里，到带鱼游出没的地方，
1: 嗯，
0: 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
1: 哎呀，
0: 哎，到海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的正好好的呢，正美着呢。哎呀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头翱翔，
1: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美的都要飞了，
1: 好家伙，
0: 美的要
1: 想起这词儿来了。
0: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得笔直，
1: 嗯，
0: 给这带鱼都蹬傻了。各位，
1: 蹬带鱼，
0: 下身游上，一蹬，啪！
1: 哎呀哥，
0: 哎，
1: 哎呀，
0: 怎么回事
1: 啊？
0: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1: 哎呀，
0: 放开我！
1: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这个
0: 蹬直了啊，蹬直了，
1: 蹬直了，
0: 赶紧过去。那四个潜水员，
1: 嗯，
0: 掏出工具来，
1: 是
0: 刮这带鱼皮，
1: 嗯。
0: 要这鳞，
1: 哎呦，
0: 刮了200多条
1: 哦，
0: 就为做这副手套。
1: 哎呀，委屈带鱼了。
0: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
1: 嗯，
0: 荧光闪闪。
1: 哎呀妈哟，
0: 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1: 那管什么用？
0: 多漂亮！
1: 呵，
0: 最后一件，
1: 还有
0: 骑行服，
1: 外边这层
0: 骑行服，
1: 嗯，
0: 这上衣，
1: 嗯，
0: 大伙儿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1: 对，
0: 贴身，
1: 包裹性。
0: 哎，太肥了不行，
1: 不行。
0: 太肥了有风阻，
1: 对，它兜风，
0: 兜风不成，
1: 哎，
0: 是不是得紧身、
1: 嗯、
0: 怎么突出它这个传统气质呢？
1: 我听听。
0: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那大褂
1: 啊，对，长衫。
0: 哎，他就脑洞大开，
1: 嗯，
0: 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嗯，
1: 我也太敬业了吧。
0: 怎么呢？
1: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0: 得配这千层底老北京布锁鞋呀、啊！
1: 那、哎、好嘛，成套的得是，
0: 是不是
1: 啊？
0: 上半身跟这骑行服一样
1: 啊，
0: 裹得倍儿紧，
1: 哎呦，紧身的。
0: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
1: 嗯，
0: 前面一片，
1: 嗯，
0: 后面一片，
1: 两扇。
0: 后面那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
1: 嗯，
0: 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1: 对，
0: 后面的尾翼自动飘起来。
1: 呵，
0: 他这大褂也能。
1: 嗯，
0: 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1: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0: 喜欢。
1: 喜欢
0: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1: 对对，
0: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
1: 嗯，
0: 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1: 您说说。
0: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1: 对对 对, 对，
0: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1: 我骑过来。
0: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
1: 哎呦呵，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这套上
0: 骑行大褂，
1: 哎呦，
0: 小叶紫檀的帽子，
1: 别提这个了。
0: 活带鱼皮的手套，
1: 呵，这一身儿啊，
0: 弄好了装备下楼，
1: 哎，
0: 骑自行车去，
1: 骑
0: 到楼下，
1: 嗯，
0: 掏出手机来，
1: 哎，
0: 扫共享单车。
1: 你听，你
0: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1: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带鱼，你知道吗？
0: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
1: 啊！
0: 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1: 哪句啊？
0: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上。

0: 整该画画呀。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伊朗21号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军方称，若美国攻击伊朗核设施，则意味着扩大战争。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停靠沙特港口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遭菲方暴力袭击，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0: 强降雨覆盖中国多地，局地雨势猛烈，同时新疆、四川等地高温持续，新疆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和高温黄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4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